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早上的八点钟，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亚琼。
1: 大家好，我是宁宁。
0: 哎，今天总体上感觉比昨天热了一些。你看，真的是这个天气就是跟着考试来的吧？你看那高考三天挺凉快的，高考完最后一天下午开始热了，然后之后一路高温。哎，这
1: 中考的时候也挺凉快的。
0: 对，你看中考终于完了吧？哎，它天又开始热了啊。从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来看，从明天开始啊，虽然这中考已经落幕了啊，今天开始天气又开始热起来，而且从明天开始呢是晴雨转换的天气，我们将迎来连续多日的阴雨天，所以大家做好了防雨的准备了吗？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转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18号是阴转小雨。
1: 好，欢迎老朋友汪助理和陈默世金已经来到了群里边打卡了。汪助理呢也发来了我们这个网络收听的链接，陈默世金说到点了啊，走开会去。欢迎二位啊，
0: 每天早上都要准时来开会，8点到10点咱开2小时的晨会哈。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0: 啊。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的大沽炮台，这个事件我相信大家在学历史的时候对于它了一定都是记忆深刻的。直接是加速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后续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晚清彻底沦落到了半殖民地的深渊，民族危机当时是空前严重。
1: 1967年的今天呢，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圆满成功。
0: 哎，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我国西部戈壁滩，成功爆炸了首枚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仅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研发速度是全球最快的。当然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意义重大，首先它是打破了美苏核垄断的核威慑，也是筑牢了我国这个安全基石，确定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也是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的话语权，为后续的外交独立以及恢复这个联合国的席位提供了战略底气，也带动了核物理、材料以及航天等一些尖端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1: 1999年的今天呢，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提出了。
0: 中央在西安国企改革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宏伟战略，这个影响对于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是深远的。统筹东部均衡发展，大规模的基建产业转移，生态治理的落地，缩小了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改变了西北西南经济长期落后的一个格局，深刻塑造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布局。
1: 2012年的今天呢，神舟9号与天宫1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
0: 我国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任务完成，突破了太空在轨对接核心技术，那也是补齐了载人航天空间站建立关键技术的短板，为后续的空间站的建造，长期在轨驻留也是打下了技术的根基。
1: 2021年的今天，神舟12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
0: 三位宇航员叫聂海胜、刘伯明还有汤洪波搭乘飞船奔赴了天河核心舱，完成了空间站的首次载人驻留任务，也是标志着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到了有人长期运营的时代，载人航天工程迈入到了全新的阶段，跻身全球航天第一梯队。
1: 了解完了历史上的今天啊，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专属的纪念日。今天呢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
0: 它是在1994年12月第49届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决议的。1995年起每年的6月16号就定为世界防治沙漠化与干旱日，旨在应对全球土地的退化、沙化、干旱危机，推动跨国生态治理合作。那2026年，整个国际都聚焦的是草原，主题是认识、尊重、修复。草原覆盖全球半数以上的陆地，储存了全球陆地生态系统大约34%的有机碳。如今呢，近半数的草原已经

0: 退化或者是面临退化的风险。土地退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并称全球三大环境危机，持续深刻影响全球产业格局与资本流向。
1: 6月15号在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到来之际，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高级别会议暨高级别官员以及联络员研修班在宁夏银川开幕。那么来自中国以及中亚国家政府部门、高校、企业等机构百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技术协同创新、跨境治理模式共建、特色沙产业联动发展等深度研讨，还有互学共建，共同谋划区域荒漠化协同治理合作路径。
0: 对于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跟环境相关的一个保护日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说到草原啊，我决定最近一定要去一趟，这近两年一定要去一趟草原。就感觉好像如果再不去，这个草原是不是就已经快就要退化什么的。其实我们国家对于这个整个草原啊，包括像大兴安岭那边啊，整个的绿化治理啊、环境治理还是相当成功的，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旅游景点也是对外开放的。我没有去过大草原，有没有去过大草原的朋友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国家的大草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个什么样的景色？你
1: 去过
0: 吗？
1: 我没去过，但是有朋友去过，说那边就是可好玩了，还有什么滑草的项目，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种
1: 一去
0: 就是是不是咱们学生时代学的那样？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个
1: 真的
0: 状况，
1: 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那种，还有那个滑草的那个项目特别有意思
0: 啊啊！那个蒙古包是不是住起来也很有意思？反正我没去过，但是我从电视里面看到，就感觉我很想去，很向往那个地方。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这个快到暑假了，很多朋友呢都想带着孩子出去玩。跟你们说一个地方啊，在天堂寨景区有一条巨型的娃娃鱼，
2: 哎，
1: 居然长 1.2 米。
2: 哎，大家现在去天堂寨旅游很可能就能够看到这条网红娃娃鱼。这条网红娃娃鱼啊，它出没是有规律的，他可能都知道游客要来看他，他特别乐意跟人合影。日前的记者在天堂寨的这个青青谷就看到一条巨型娃娃鱼在清澈的透明的溪水当中游来游去，引得众人围观拍照。天堂寨的景区的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啊，说周末和节日的下午，游客一般都可以在青青谷邂逅这条萌趣的巨型娃娃鱼。这条娃娃鱼呢，长有 1.2 米，体重20多斤，年龄啊有30多岁了。
1: 有30多岁了，
2: 哎呀，娃娃鱼可能火了。
1: 那么天堂寨景区的有关人员说啊，这是天堂寨专属的生态 RP。
2: 嗯，
1: 巨型娃娃鱼它叫小天同学啊。
2: 哎，
1: 周末和节假日期间的下午，萌趣十足的小天同学呢将会准时出现在青青谷 RP 互动场景处，陪你互动拍照打卡，正面背面都超好拍，绝对是朋友圈最吸睛的 C 位担当。
2: 嗯，大家都知道娃娃鱼的学名啊叫大鲵，是现存的体型最大的两栖动物，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外种群也是处于极危状态，也是严禁捕杀买卖的。我觉得吧，这个娃娃鱼哈，它可能是懂人似的，就是感觉
1: 有灵性哈，
2: 有灵性，就是可能游客多了，你看很多景区那些小动物都挺有灵性，都爱跟这个游客合影，他们也不跑，
1: 也不怕人。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天堂寨的整个咱们大别山区啊，整个的自然环境可以说是这近些年来越来越好了，各种各样稀有的二级的保护野生动物相继都出现在大别山区。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咱们还说九华山还出现了那个特别难找的那个蜻蜓，裂唇蜻蜓，它可以说是生态环境的一个写照了。那我觉得娃娃鱼可以出现在天堂寨的这个景区，而且已经有30多年，足以说明天堂寨那个生活环境对于它来说是相当适应的。
1: 嗯，好，我们再带着大家去池州啊。池州有一棵孤独的树，孤独的树不再孤独，
2: 为啥呢？就是前一阵儿哈，咱们在网上啊就看到了这个新闻，大家都知道，就在陕西的那边啊，陕西西安长安区的魏寨街道的白庙村也有一棵孤独的树，当时火爆全网了，因为它就是孤零零的长在麦田的中央。
1: 嗯，
2: 咱们看了很多的电影的麦田中央的一棵树，是不是极具氛围感？但这棵树迅速走红了之后呢，困惑也随之而来了，因为无数的打卡者前往和这棵树拍照，于是他们就踩踏农田，农户劝阻无效之后，无奈是砍去了这棵树，也是断了大家的念想，不要再去了。
1: 那么类似的场景呢，去年也在池州出现了。2025年春天啊，位于池州主城区北郊刘婆基桥附近的一片麦田中央的孤独的树火爆网络，引来众人前往拍照打卡，也是导致部分麦田被毁。那么为了阻止打卡乱象，农户就是怒砍多根这个粗枝之后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一年多过去了，池州那棵孤独的树近况如何呢？
2: 15号的上午呢，记者也是来到现场，就来看一看这棵树。尽管周边的麦田已经全部都收割完毕了，大部分的农田只是剩下部分的一些麦桩还露在外面，风景似乎并不是那么太完美，但是孤独的树依然是枝繁叶茂的静立在大片麦田的中间。

0: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这棵树的周围啊，修起了非常精美的环形步行的栈道，并且呢，向四个方向延伸，专供游人打卡拍照来用。在道路的两边还树立着一块醒目的观光指引的标识牌，提醒人们文明打卡。
1: 虽然说已经进入了初夏，但是最近几天呢气温并不太高。那么当时呢有记者去现场的时候，一些在附近干活的工人或者是村民正在大树下乘凉休息，坐在旷野里的孤独的树下，那么记者也确实感受到了城市空间里少有的惬意与舒适。
0: 其实在去年就是2025年的时候呢，为了劝阻打卡者，麦田的种植户们就是也是像于大爷其中之一啊，他是无奈地砍掉了部分的粗枝，也是他的这一行为引来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众多网民对打卡者随意踩踏庄稼的行为进行了谴责的同时，也希望当地有关部门能够出手去处理好这样一个网红打卡地还有农民诉求之间的一个矛盾。经过央视新闻等一些媒体的报道之后呢，更多的打卡者注重了文明打卡，但高峰期依然还是会有一些麦苗被踩踏。所以呢，工作人员就表示啊，修了一个专门的栈道就是为了化解网红打卡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啊。现在这棵树不再孤独了，因为有通往它的一棵
1: 有栈道了，
0: 有栈道，有一条正规的路了啊。以前是本来没有路，人走的多了就成了路，可是那路是踩着庄稼过来的呀。现在呢，当地的文旅部门是给它修了一条路，那大家去打卡的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乡村的一份惬意。哎，我看过那个网就是俯拍图，还真的蛮漂亮的啊。
1: 咱们这个淮河里边不是也有一棵，也不算是孤独吧，我觉得就是单独的那棵树，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去那儿拍过照。
0: 对，亏了旁边没有农田，它是水，
1: 它是淮河，
0: 对，它过不去。
1: 就单独的一棵树在那儿，
0: 我跟你讲，
1: 而且那棵树生长的还挺好。
0: 对，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在水中央。如果说旁边也是农田的话，也难免不会遭到厄运。
1: 对，也就那一棵树啊，
0: 对，
1: 孤独的树。
0: 但各地的孤独的树的起因呢，可能不同，但是结局似乎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部分
1: 所以，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就是我们在这个户外啊，就是观赏自然风光的时候呢，也要共同去守护爱护我们的家园啊。
0: 对，没错，
1: 你说为了跟一棵树去拍照，然后结果把人家这个农田麦田什么都给踩坏了，
0: 就是得不偿失啊。
1: 对，
0: 是吧？你拍那张照片值几个钱？不值钱。但人家的那一片麦田那可是农民他们生存的根基啊。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大家啊，出去不管啊是到哪里旅行旅游，不管看到了怎样的美景，不管你去想要拍怎样的一种美照，都不可以践踏农民的基地，都不可以践踏农民的田地啊！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1: 就是你不要去损坏其他的东西，不要为了你自己的拍照而去损坏别的东西。
0: 你看，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的旅游高峰期了，大家出去旅行的地方大部分也都是一什么山村呀、民宿啊，都是去避暑的，去感受城市里面没有的自然风光。所以呢，我们在此也呼吁我们的老朋友们，美景呢是要我们大家一起去守护的，文明旅游也是咱们大蚌埠的市民走出诸城之后带出去的一颗城市勋章啊。
1: 对，好，我们看平安市福留言啊，他说，都说夕阳无限好，关键还得身体好，荣华富贵都看淡，健康才是宝中宝，天天互动就几秒，证明我们都挺好。老朋友们早上好。
0: 是啊，我们都挺好。
1: 啊，欢迎平安市福啊。还有沉默是金啊，沉默是金说，有美食的诱惑呀。什么有
0: 什么有美食的诱惑呀？是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有美食的诱惑吗？
1: 我们今天
0: 没有美食了，
1: 有这个美食的分享吗？
0: 没有，今儿没有啊。
1: 豆芽杆子呢，分享了一个最新的公交方面的一个通告啊。他说，因为长淮街道区域施工完毕，已经具备通车条件，自2026年6月17号起，157路公交车恢复原线行驶
0: 啊。对于这个坐公交车的朋友，这的确是一条重要的信息啊，尤其是每天要乘坐175路公交车的朋友们来说啊。好，大家还可以继续通过
1: 157路
0: 啊。我多年不坐公交车，
1: 对
0: 于公交车的线路啊，我都不太了解。你知道我现在下了一个那个
1: 车来了是吧？
0: 车来了的 APP，我妈教我下的，说车来了，你蹦不是到哪儿都能查哈。
1: 但是对于很多老朋友来说，他们是经常坐公交车的。
0: 对，我跟你讲，老朋友对于公交车的门清，所以我现在去哪儿坐什么公交车，我都问我妈。

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继续通过群聊的方式来和我们交流。大家可以来关注蹦蹦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聊天咯。

0: 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2: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2: 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老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3: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过去，我们听广播，
6: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7: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8: 落伍一家人，
9: 华家人。
5: 现在我们听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1: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2: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3: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4: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11: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4: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5: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5: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带你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他是亚琼，
16: 他是宁宁。
15: 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来聊一聊我们非常熟悉的拉丝桥。
16: 对，就是我们的解放路淮河大桥。要知道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之前啊，蚌埠市仅有津浦铁路淮河大桥是可以供列车通行的。那淮河两岸的机动车呀，行人往来是完全依赖轮渡。到了汛期啊，或者是大雾时期的时候停航了，南北出行就是极其不方便，也是严重制约了淮上片区的开发与城市的扩张。那到了1982年呢，大桥就获得国家立项了，1984年底正式动工，定位蚌埠首座城市跨淮河公路大桥。桥型选用当时技术领先的双塔双锁面斜拉桥。那因为斜拉钢索都是进口自日本，而且市民依据它密密麻麻的这个拉锁呀，俗称它为拉丝桥。那最初就是定名为蚌埠淮河公路桥。
15: 一桥通南北半生守诸城，1989年10月1号正式通车。哎呀，我当时还记得好多人啊都去桥上拍照打卡。那会儿那个拉丝桥就是我们打卡的一个，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打卡地，
16: 对，网红打卡地。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当时89年的时候我才上小学，学前班还是1年级啊，当时是放暑，就是还没有放周末，周末，然后在姥姥家还在跟家里的弟弟妹妹们，就是跟邻居的小朋友们玩呢。然后我爸骑着自行车就赶到我姥姥家，说：“走走走走走，干啥去？我走，我带你拍照片去。走，爸爸带你去看吸引大桥去。”然后就留下了跟当时的淮河大桥拉丝桥的一个一张这个很难忘的一张照片。到现在这张照片还在我爸妈他的那个，就是他们压照片的那个玻璃下面。
15: 大桥总长是1660米，主桥跨径是452米，双向四车道。建成时呢是淮河干流规模领先的斜拉桥。通车当天呢全城围观，彻底结束了蚌埠城区淮河轮渡历史，拉开蚌埠跨河发展的序幕，直接带动淮上区起步建设。
16: 多次的修缮更名可以说是长效运维。2013年的时候呢，实施了大规模的提升改造，桥面翻新啊，包括修整拉丝这个桥塔拉锁。

0: 拓宽了北岸的对接的路口，同年呢正式定名为解放路淮河大桥，告别了最初的通用桥名，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大桥嘛，所以叫淮河公路大桥，但是后来因为又加盖了像朝阳桥啊、常怀卫大桥啊，所以说区分开来就把它更名为叫解放路淮河大桥。那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也是开展了主梁以及拉丝索以及人行道的系统性的加固维修，处理了桥面的一些裂缝啊，还有一些结构渗水等一些潜在的危害。
1: 2023年呢，因为斜拉索超了这个设计服役年限，启动了试验换索工程，可以说是为全桥拉索整体更换做了技术研判，保障长期通行安全，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0: 后续的像朝阳路啊、大庆路啊、常怀卫等一些快淮河大桥陆续建成，拉丝桥不再是唯一过河通道，车流被适度分流，但依旧是蚌埠东部以及南北交通核心的要道，30余年间承载了几代蚌埠人的出行记忆，既是蚌埠由滨河走向跨河雍河发展的里程碑，也是深入人心的城市文化符号，可以说是千根钢索千淮水，一桥流年藏进诸城，跨越山河的岁月步履。所以说这条淮河公路大桥是咱们蚌埠人最早的关于跨河的，很多像我们这代人最早的关于跨河的记忆。说实话，没有这座桥之前，我都没有去过桥北看看桥北是啥样，淮上区是啥样，我是不知道的，直到有了这个桥之后我才知道。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老朋友未来也在群里边打卡了，欢迎未来。大家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老年人反诈方面的一些消息。
2: 对，为什么老年人一直会成为这个诈骗的对象？那今天也是跟大家来说啊，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记住啊三句话，然后帮助爸爸妈妈去守住这个养老钱。要知道这个养老积蓄啊，可以说是关乎着老年群体晚年的安稳，一直都是诈骗分子重点侵害的对象。你看，诈骗分子盯着就是老年人手里的这个养老钱啊。有三类套路是就是涉老骗局比较高发的。第一种呢，就是养老投资类的，都会告诉你说什么保本高息啊，全是空中楼阁。那这种案件呢，也是涉案金额最高的一类这个涉老的骗局。骗子常常是以这个零风险呀、高回报啊、保本付息等为诱饵，包装各类养老项目吸引老年人投资。常见的一些项目包括什么虚假的理财产品呀、天价的收藏品呀、原始股认购啊、什么养老公寓名额呀、养老度假项目呀等等。你看这些东西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都说过，对不对？各种各样都说过。那前期呢会小额返利获得一些信任，等到老人大额投入资金之后，直接关闭平台就卷款跑路，老人的本金利息就全部血本无归了。
1: 还有一种套路呢，就是保健品推销一类的啊，什么义诊体验呀，这个骗子线下深耕社区啊，主打情感关怀加上健康焦虑双重套路，通过免费的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体检、免费按摩等福利引流，刻意夸大老人的身体病症，谎称小病拖成大病，危及生命啊，进而推销天价保健品，无用这个
2: 没有用的医疗器械，
1: 无用的这个理疗器械啊。那么这类骗局呢，也是单次收费就是动辄大概就上万元，专门是拿捏那些注重养生害怕生病的老年群体。这是第二类这个套路，就是保健品类的推销。
2: 对，我跟你说，我大姑家好多这些东西，什么无用的药品、无用的医疗器械，劝不住啊，真的是。还有就是冒充身份类的骗局，就是冒充什么公职人员啊、亲友啊，精准恐吓来进行诈骗。首先就是冒充一些公职人员，比如说公检法呀、什么医保呀、社保呀、民政的工作人员，谎称老人什么涉嫌违法案件，什么医保账户冻结，什么养老补贴需要什么没有申领等等等等，要求老人配合转账验资，利用老年人对公权力的敬畏之心来实施诈骗。还有就是冒充子女的，盗取社交账号或者是更换头像，还有那种 AI 换头的、AI 换脸的，冒充家人声称什么发生意外啦、急需用钱、什么缴费啊，情急之下呢，也会诱导老人盲目转账。
1: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老年人为什么容易被骗呢？有两大痛点被骗子是精准拿捏。
2: 首先就是反诈知识薄弱，极易被话术洗脑。老年人呢普遍都是比较关注养老的啊，保障就是老年保障啊、身体健康啊，对于网络诈骗的手段呀、新型网络的软件呀是了解很少的。面对高额的理财收益，什么包治百病的这些保健品，包括专属于养老补贴等一些具有诱惑性的话术，就是对于一些缺乏辨别能力的老年人来说，就很容易一步步的掉入陷阱。
1: 就是说他们的反诈知识比较薄弱啊，容易被一些话术给洗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情感陪伴啊比较缺失，容易沦陷温柔的感情牌。因为有一些独居空巢老人，他们的生活当中呢缺少家人的陪伴，内心比较孤独。这个诈骗分子呢长期对他们嘘寒问暖啊，贴心关怀，用低成本的情感陪伴获取他们的信任，

0: 同时呢，大部分老人受骗之后又碍于面子，不会主动跟子女沟通商量，最终独自被骗，损失惨重。
1: 对，有些老年人就是这样，他被骗了不敢说，他怕这个对吧，家里老伴儿啊或者是儿女啊凶他，对着不敢讲。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啊，比如说在北京就有一个案例，就轻信网络军人网友被骗超百元，这个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停的说过的啊。咱们今天就在这里不把这些案件赘述了，那最后呢，我们是要跟大家来牢记反诈的三不原则，一键守住养老钱。第一是不相信陌生的身份，凡是自称什么公检法呀、医保啊、银行、客服人员啊，要求转账验资、关闭扣费、线上退费的，一律都是骗子，不需要听他说任何的说辞，知道吧？就是这些东西全是假的。哎，还有就是不贪图小利，就是人家说想巧就是当，一开始给你一些小蝇头小利，后面等你投入大价钱的时候，他就开始整个照盘全收了。所以远离高息零风险的理财产品，还有那些天价收藏品，什么健康养老产品，包括一些免费义诊体检给你上课的那种，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什么告诉你啊，什么扫个码就领个鸡蛋什么的，跟你说不要占这样的小便宜。有一位女士也是一位这个中老年朋友啊，不就是因为领了是两斤卫生纸吧，这个20000块钱被人转走了，你看这就是血的教训哈。还有就是绝不私自转账，凡是索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需求的，要求什么购买新手机、新银行卡、什么邮寄黄金、线下什么取现充值的，100%都是诈骗。亲友线上借钱转账也务必打电话当面核实，或者说视频当面核实。
0: 所以呢，警方也给出了提示啊，就是也提示广大的老年人家属要多给予老人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多给老人讲这个诈骗的案例、防范的方法，特别是提示老人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不要下载陌生的软件，帮助老人关闭不需要的境外来电服务，同时建议给老人绑定一下支付的限额。
1: 对，
0: 如果说发现家里的老人被骗，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越早报警追回损失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呢，还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例如转账聊天的记录啊，对方通话的这个电话、通话的录音等等，把这个保留好，一并交给警方。
1: 所以说啊，咱们在反诈路线当中、路途当中啊，咱们很多的年轻人都会被骗，更何况是老年人呢？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还是要给予老年人更多的一些情绪上啊、情感上的关怀和陪伴，让老年人不要轻易的去听信别人那些花言巧语，是不是？你平时给爸爸妈妈给够了情感陪伴了，爸爸妈妈也就不会再去相信外面的人了嘛，对不对？好，那关于涉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这样一个提醒，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听首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来聊关于反诈的话题。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三起套路相似的诈骗案件啊，也是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的网恋。
1: 对，
0: 这没想到全国各地啊，到处都有被网恋对象诱导投资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位湖北黄石的程女士。
2: 哎，湖北黄石的程女士呢，收到了一条军官的短信，对方让她下载内部 APP。她起初呢是说不的，但对方呢也并没有强求，只是每天什么早安呀、晚安呀、嘘寒问暖。程女士觉得只是下一个聊天软件，又不会损失什么，于是就点击下载了。那这一步就打开了新房的整扇门，最终她取了20万现金交给了陌生人。
3: 事情发生在湖北黄石，单身独居的程女士一直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2026年这天，一条

0: 陌生短信闯进了他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想和程女士认识一下。
1: 最开始的时候就以一个短信的形式，然后发条信息给我，说他是哪个军营的一个军官，然后说想了解一下我。
0: 虽然觉得这样的相识方式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好奇，更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聊了几天后，对方提出一个要求，屏幕那头的人让程女士下载一个内部 APP， 说这样可以用内部系统和他交流，做到及时回复。起初程女士还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请注意，这是程女士在整个骗局中防备心最高的一刻，她说了不下。
1: 我那个是专门他不在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 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最开始还是不同意，我说我不下，我说我手机没内存。
0: 对方没有强求，两人只是在短信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程女士问起为什么回复慢，她才说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程女士看来，这只是下载个软件聊聊天，又不损失什么。最后她还是按对方的指示下载了。这一刻就是程女士心房被穿透的关键一刻。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瞬间？对方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觉得不算什么就答应了，但就是这个不算什么打开了程女士心房的整扇门。
2: 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说，如果你没有这个骗子的所有的信息，没有线下的信息，人家会进行脑补。但人有一种乐观偏差，人希望我所面对的这个人是好人，我们都有这种感受，所以你就会把他脑补得特别好。
0: 程女士下载了 APP 之后，对方极尽温柔体贴，每天早安晚安从不缺席，精准共情她的情绪烦恼，两人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接下来她说让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1: 她叫我帮她买一下，然后我就心想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就帮她操作了三天，然后她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3: 在诈骗的过程其实也是双方一个心理博弈的过程，诈骗分子他主要利用他包装的一些成功人士的一个身份还有他的地位来诱使受害人对他进行信任。
0: 从帮他操作到自己也投，这一步来得格外自然，因为程女士觉得这不是投资，而是恋人之间的福利分享。她不仅注册了个人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线下交给了陌生人。
4: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圈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0: 从拒绝下载 APP 到20万元现金交给陌生人，程女士的心房就是这样被一步步穿透的。看起来每一步迈的都不算大，但回头一看已经走出了好远。
2: 人呐，一旦开始建立信任，他依赖的逻辑就不是这个价值的逻辑，他依赖是信任的逻辑，他就不会去计算我损失了多少，我投入多少，他开始只用信任来进行一个直觉活动，我相信这个人他所说的话，我就认为几乎是对的。
0: 这就是骗子利用的信任式的直觉，先不让你投钱，而是让你亲眼看到数字上涨，等你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再顺势邀请你入局。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下了这20万。这一刻真警察拦住了假男友。
5: 全部的现金吗？刚刚跟你写的什么人？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好，
0: 20万元保住了，程女士是幸运的，他的心房虽然被穿透了，但最终没有金钱损失。下一个人没那么幸运，因为他的心房不仅被穿透，还被彻底套牢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0: 欢迎您来收听你好老朋友，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大家好，我是宁宁。
4: 大家好，我是亚琼。那刚才我们在整点之前啊，听到了这个案例呢，说的就是这个网恋诈骗套路啊。黄女士她好就好在她只是被骗了心，她最后也是及时止损啊，钱没有被骗走。但是接下来的这位李先生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
0: 这是来自湖南嘉禾的李先生啊，他遇到了一位理财客服，对方呢是先谈感情后谈投资，从100、200、500的小额投资开始，每次都能顺利提现。

0: 等他投入5万元，账面盈利5000元之后，平台突然显示账户异常，需要再交15万保证金才能提现。投了5万，赚了5000，但要拿回来还得再投15万。直到民警拿出相同的案例解析，他才明白自己被骗了。
1: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2: 湖南嘉禾的李先生说，屏幕那头的他自称是一个理财平台的客服，两人聊得投机，他会在他加班到深夜时发来语音说辛苦了，照顾好身体，会记住他随口提过的每一件小事。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倍感孤单的李先生渐渐心生暖意。一个人在你最累的时候出现，说最懂你的话，你会不动心吗？
3: 平时也从来没有谈及钱的事情，就是对他的生活琐事处处上心，经常嘘寒问暖，于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就逐步的升温了。
2: 这名所谓的女客服跟李先生说，她通过内部资源买入了一项收益稳定、返利及时的理财项目，一个月有10%以上的返利，可以手把手教她入门。注意，女客服没有一上来就让李先生投大钱，
3: 先是从100、200、500、1000的小额投资开始，而且每次当事人都能够很快的取现，从中赚点小钱，于是当事人的戒备心就逐渐放下了。
2: 几百元的利益让李先生上了头，他坚信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理财项目。其实甜头就是这样变成鱼钩的，他不是让你赚大钱，而是让你相信能赚大钱，谁不希望多赚一点呢？骗子赌的就是这个希望。
3: 对方更是开始画起了大饼，以未来的美好生活为由，让当事人加大投资力度，更多赚一点钱。
2: 随后李先生一次性投入了5万元，返利看起来很可观，没过多久就有了5000多元的收益。然而就在他想把55000多元一起提现时，平台显示账户异常，需要线下缴纳15万元保证金才能提现，不然5万元就会被锁定。心急如焚的李先生立即前往银行取现，投了5万，赚了5000，但要提现再交15万。如果你是他，这一刻你会怎么做呢？很多人会说，我肯定不交。但真到了那一刻，你肯定会不甘心。
3: 刚开始我们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劝说的时候，他还深信不疑，坚信自己遇到的是真爱，坚信自己做的是正规投资。直到我们拿出了与他一模一样的案例，为他一步步解析骗子的套路时，他才幡然醒悟。
2: 骗子的套路是先用甜头让你上钩，再用提现异常锁住你。你已经投了5万，赚了5000，这时候放弃等于白亏5万，并且没有收益，再交15万就能把55000元全部拿回来。人在这种时刻往往会选择继续投入，这不是贪心，而是不甘心。骗子等的就是这一刻。
4: 也就是说，骗子会利用人的心里有一种叫做沉没成本的效应，我们投入的越多，我就越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我就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因为我的屡次的投入不断的给我心里造成了一种压力，就是我不能够上当受骗，我不能够相信这是假的，我希望它是真的。而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一旦觉得它是假的，整个人的心理会崩溃，这就是沉没成本，它就会导致人期望相信它是真的，让人误以为或者自我说服自己，自我欺骗自己它一定是真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单亲妈妈，这个王女士呢，花了100多万购买了850克黄金，寄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打双引号的熟人。民警呢打电话说这个他呢就否认，他说我没有被骗呀，我感觉这个事儿我不会是假的呀。
1: 这个王女士呢，她是离异的女士啊，她离异带孩子，对方自称呢也是单身父亲，每天分享孩子的生活日常，她觉得这个单亲爸爸挺靠谱的。
0: 但是警方调查发现，这些照片全是 AR 生成的。除了这三起案件呢，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各种案例，被骗的方式都极其相似，为什么他们都会上当呢？
1: 央视反诈最前沿为我们来拆解婚恋交友骗局的套路。
5: 您现在有没有

0: 接触到什么投资理财或者什么的，这个正在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有没有这个往陌生人账户转账，或者是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购买黄金、邮寄之类的？
1: 没有。
0: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我们预警到您可能是有购买过这个黄金往外邮寄的一个情况。
1: 我确实是买了，自己用。
0: 你没往外邮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2: 这位女士首先是频繁购买黄金，然后呢又触发了一些预警，然后呢又通过快递公司核查到她将这个黄金进行了邮寄，所以综上我们感觉到她有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但是她始终否认自己购买黄金并邮寄，并且对民警的劝说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
0: 如果你反应得够及时，这些资金在运输过程中是能被拦下来的。我确定有黄金邮寄。
1: 我是，但是我是熟人，我知道，我认识。
3: 通过深入交流，王女士终于承认自己花了100多万元购买了850克黄金，但她和民警说自己没有被骗，这些黄金是留给一个熟人做投资的，随后匆匆挂断了电话。100多万买的黄金寄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真警察告诉王女士，她被骗了，为什么她不信呢？当事人在想什么？面对民警如此笃定的态度，当时王女士也怀疑过自己会不会是被骗了，但这个想法很快被她自己驳斥了，因为承认被骗等于否定自己的判断力，也否定了这段她认定的真感情。被骗不是最痛的，最痛的是承认这段感情从来没有存在过。
4: 因为说实话，才开始公安跟我讲我被骗的时候啊，这个我不认为我被骗了，感觉这个事不会是假。
3: 随着沟通推进，王女士逐渐和民警道出了实情。原来几周前有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上给她发了私信，自称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
2: 这名受害人离异，独自带娃，也是从事医疗行业相关的，两个人呢就比较有共同话题。
3: 信任是如何建立的？在聊天里，对方的形象越来越立体，单身离异，独自带孩子，周末还带孩子去探望外公外婆。他还分享了很多孩子的日常照片。王女士自己也是单亲妈妈，看着这些照片，她觉得这个爸爸挺靠谱的。一个同样独自养娃又重情重义的人，如果你是王女士，会不心动吗？
4: 发了她孩子的很多的日常，因为我自己带我姑娘嘛，就我的生活现在说实话所有的重点都在我姑娘身上。你想她把她孩子的这个照片啊，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哎，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5: 心理学讲究一个相似性产生人际性，所以我们都喜欢跟自己特别像的人，所以这个骗子通常情况下打造的跟你特别像，是吧？你说我喜欢这个，他也说我也喜欢这个，这价值观上的相似更好。越深层次的相似，你越觉得跟这个人相近，会马上的拉近距离，这就是骗子产生人际吸引的这个基本要素。
3: 经过民警调查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而当王女士提出视频聊天时，对方拒绝了她，并且给出了一个十分悲伤的理由，这让王女士更加心疼对方。
4: 在中间我也要求过，我说咱聊，咱们不行视个频。然后呢他说就是这个意思，就讲他的这个经历，说他不能视频，因为他出差，他老婆死的时候就是隔着这个摄像头，然后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从那之后他什么得了什么什么心理疾病啊，然后就从那之后什么这个接受不了就视频。
3: AI 伪造的照片，拒绝见面，用悲惨经历博取同情，这三个信号每一个都是报警器，但当时的王女士一个都没听见。理性是如何失守的？之后屏幕那头的她说自己有个赚钱的副业，就是倒卖明星演唱会门票，低价买入门票后可以溢价卖出，钱直接打到账户里。
4: 他一点都不参与，这都是第三方平台跟你对接，所以你感觉他又不参与钱又不干啥的。
3: 对方全程不碰资金，刻意营造出置身事外的姿态，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防备之心。就这样，王女士给对方邮出了850克的黄金，好在警方发现及时拦下了这价值100多万的黄金。 不过虽然最终没有财产损失，可留给王女士

0: 相信一个懂你的人，了解这些心理陷阱，正是建立心防的关键。
1: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这些情景下人不会去仔细的思考，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容易上当受骗的问题。
0: 回头看这三起案件，三个人不同的年龄、性别、处境，但心房沦陷的路径惊人的相似。当我们了解了这条路径，就有了守住心房的底气。心房锦囊一，当一个网上认识的人特别懂你，先别急着感动，这一秒先问一句，他是懂我还是调查过我。
1: 一上来就能建立起牢固不破、稳定的、热烈的、强烈的投入其中的感情的时候，一定就要警醒自己，多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这段关系，这段关系是不是可能有问题。
0: 心房锦囊二，与对方没线下见过面，却开始提投资，说想要带着你赚钱，这一秒再问一句，会有这样天降的馅儿饼吗？
2: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所谓的投资项目，尽量不要轻易去相信，尤其不要轻易相信这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网友。我这里所说的没有见过面，不是说你在网上跟他视频过聊过天，这样就算见过面。那么如果对方主动提出来要带你去赚钱，而且有特别好的投资项目，那这种情况你更要引起相当的警惕，这种投资项目很有可能就是骗局。
0: 心房锦囊三，遇到宣称稳赚不赔、收益极高的项目，还要求用现金、黄金等形式交易流转，这一秒最后问一句，这能是靠谱的投资吗？
2: 如果说这种稳赚不赔或者说极端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它的投资方式非常隐蔽，需要你去用现金啊，或者是要买黄金，把它交给一个所谓的投资渠道啊去进行兑换，那这种行为那是更加危险的啊！如果你偏听偏信网友，可能会对你造成更大的损失。
0: 被骗的人往往都有那么一秒，就是心里闪过不对劲的瞬间，别忽略这一秒，这一秒就是心房的最后一道门。
3: 汪助理留言说了，哪有无缘无故的爱，好多开玩笑说的啊，说的话。他说骗我感情可以，但是不能骗我钱。
4: 哎，其实还是那句话，但凡是说要带你赚钱的，承诺你包赔不赚的，都是要骗你钱的。别说这个不见面的恋爱对象了，你就是天天见面还有骗你的呢，对不对？那是为了骗婚，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是吧？这个张爱玲曾经有句话叫什么，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你看这句话真的是点破了很多人性的软肋啊。那骗子呢，事实上就是抓住了很多单身人士的这种心理，伪装成为完美恋人，实施诈骗。
5: 找一个靠谱的男朋友吧，别再像我就会弹琴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刘健说啊，是的，你可以跟我谈任何条件，就是不能跟我谈钱，
2: 谈钱丧感情。
1: 对，谈钱伤感情啊，
3: 这是接着刚才汪助理的话说的哈。
2: 好，那接下来咱不谈钱，咱们谈谈健康。
1: 哎，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啊。我们先说说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呢，含有很多很多的有害物啊。在室内、车内吸烟，即使你开了这个什么抽油烟机啊，开窗通风了，也无法清除二手烟中的有害物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哎，
1: 关于二手烟方面的一些相关情况。
2: 以下音频呢，都是来自央视的栏目《健康之路》。
4: 这个物质呢，你就任何这个空调、通风这样的装置都不能够去除房间里的二手烟雾。那么有一些这个哈音频朋友，他会说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吸烟，或者呢他就在厨房里吸，或者是他就在阳台里吸，这个都不能够保护家人的健康，因为空气是流通的，你再好的通风装置，这个二手烟雾也去除不掉。二手烟的这个成分哈跟一手烟成分它是不同的，二手烟中呢含有多环芳烃、尼古丁，还有烟草的特异亚硝胺，那么里面都是依旧含有很多的这个有害物质以及的致癌物质。那研究呢就发现这个有害物质呢就超过250种，这样一个概念。它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面广人多。比如说在一个哈这个会议室内能装100个人，有一个人吸烟了，那其余的99个人就都在受这个二手烟的这个危害。这里呢，这99个人中哈，一定有些人对二手烟雾他是敏感的。之后呢，他就可能因为他自己不吸烟，但是因为吸了别人的二手烟，将来比如说患上这个肺癌了，或者冠心病了等等。
1: 所以啊，这个抽烟的朋友千万不要给你周边的亲朋吸二手烟了哈。
2: 嗯。
1: 再来说说生姜，生姜晒干或者是阴干之后形成的干品。偏温热，有这个温中散寒、回阳救逆啊、温肺化饮的功效，适合用于脾胃虚寒的人。
2: 所以说啊，这个生姜摇身一变之后，功效就大不相同了。

0: 干姜你去闻起来，它那个发散的味道很弱，但是你去尝到它辣味还是十足，所以它最主要的作用是温中，就是温性强了。温哪儿？一个是温脾胃，我们把它叫温中散寒；二一个呢，还可以温肺，因为它入的经就是肺经和脾胃经，温肺化痰饮，比如咳嗽咳的痰很清晰，我们把它叫做饮邪，它可以化痰饮。由于它的温性很强，它还适用于人的阳气不足，肾则阳气局将丢失掉，和附子合在一块儿来回阳救逆。所以肝品偏温热，记住这么一个特点。
1: 所以生姜其实还有一点比较生分的感觉，有一种初来乍到的那种感觉。而这种干姜就有那种比较醇厚的悠长的那种味道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适合脾胃虚寒的人，那脾胃虚寒都有哪些特点和症状？
0: 脾胃虚寒首先是脾胃的症状，然后就是虚和寒的症状。脾胃一虚，脾是主运化的，所以他把这个食物就运不走了，运不走了就会和糟粕的东西一块合上，从下边走，所以就会出现腹泻。寒一定会出现怕凉，就是不敢吃凉东西，喜欢吃热的。而这个寒了以后呢，寒则凝，一凝就会出现血瘀，瘀则痛，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脘不疼痛，大便不成形，因为脾的化生的气血不足了，精神状态也不好了，出现了神疲乏力，甚至四肢不温，这是脾胃虚寒的症状。
2: 好，说完了这个干姜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姜枣茶。姜枣茶呢，一般冬天喝的比较多，
3: 但是夏天喝也是很有好处的。
2: 那夏天喝姜枣茶有什么好处呢？
3: 姜枣茶呢具有温胃养血，可以驱寒暖身的功效，夏天喝也是益处多多。
4: 咱们现在喝的这杯姜枣茶呢，比例是1:1的，就是一份的枣，一份的姜，那么用的是生姜，用的这样的比例呢是就比较平和。我们是用的生姜来温胃阳，那么胃好了以后我们吸收就好。大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药食两用的一个，它主要的功效是养血，那么我们用它1:1呢，让它起到一个比较平和又温然后又养，还不容易上火。那如果说这个人胃寒比较重，但我又想补呢，我们就两份的姜，一份的枣。那如果说这个人我想长期喝，本身还是虚为主的，又不想让补的这个补了以后比较腻，说在胃里堵的走不了，那么我们呢就是用两份的枣，一份的姜，或者三份的枣，一份的姜。这样的话呢，我们以养为主，还让养的这分不要在我们中焦堵着，让它有通路通出去，通到我们全身，把这个血分送到全身，通过这个阳输送过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姜枣茶对于我们夏天贪凉空调待着身体比较有寒的这种状况下，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同的配比来喝，我觉得这份甜品还是很值得大家推荐的。
3: 我觉得这个茶啊，之所以说夏天也适合喝，是因为夏天你看我们一直都待在空调房里。其实空调房里我们看似很凉爽，但是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寒气入侵，尤其是那些朋友一进门就要对着那个空调口去吹的那种人啊。
2: 对，其实我们吹空调也不能老是吹空调，也不能总待在这个空调房里、啊、
3: 对，也得出去逛一逛啊，
2: 对，
3: 适当的去到外面去晒晒太阳，但当然晒太阳同时要注意好防晒。
2: 好，我们接下来呢说说这个黄瓜啊。黄瓜是夏季最常见的蔬菜之一，清香可口，也是百搭的食材啊，具有清热解暑、滋阴生津、利尿排浊的功效。
5: 这个季节吃黄瓜它是不是有这个功效在？因为我身体需要它。
6: 对、一个是它是益气的，其实讲到黄瓜呢，就是中医认为它是一种干凉的，就是干的又、就是偏凉的这种食材。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在夏天比如说清热解暑，还有呢滋阴生津，它是含水分比较多的。再一个呢，它有很好的这种利尿，对，讲的那个就是减肥利湿，那么就是利尿的这个排除。

0: 膜的这个功能，
1: 对，
0: 所以呢夏天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用的这种的一个叫做什么样啊食材一个菜，所以呢在日用本草把它归纳为除胸中热，就是夏天的时候燥热呀暑热比较明显呢、那么胸中的热降低时候，还有一个呢解烦渴，我觉得这三个字特过瘾，就是说烦热又口渴吃口黄瓜，然后最后一个叫利水道，就是利小便，把这个湿啊把个热也可以从小便给它排出去，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2: 黄瓜这样东西啊真的就是
3: 大家都爱吃，而且吃法很多。
2: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就是我每次出去跟别人到外面吃饭的时候，你看最近不是吃龙虾啊，对吧，吃了小龙虾的时候，哎，吃到最后说实话一定要上一盘就是两三根黄瓜，无论就是一般来说吃大排档我们或者是饭店它都会有那个黄瓜，然后我们跟他们说不要什么拍黄瓜，不要凉拌，啥都不用，直接把那个生黄瓜直接给我们洗干净切成段给我们掰上来，
3: 直接上黄瓜段子，
2: 对，直接上黄瓜段我们吃、就是无论怎么吃就觉得最后一定得吃黄瓜才舒服。也确实，其实因为我们到饭店当中去吃很多一些高盐的东西嘛，然后黄瓜其实还有就是解钠的作用，就是吃过之后帮助我们体内的盐快速的分解
3: 腻、
2: 对，黄瓜是个好东西，夏天要多吃啊。
3: 好，我们再来说说龙眼啊。龙眼呢、虽然是水果，
2: 我喜欢吃，
3: 却是药食同源，这个又偏温，这个孩子呢其实不宜多吃的啊，一天吃个几个就可以了。
2: 哎，所以说如果说你家里喜欢吃龙眼的孩子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吃多了。
4: 这个龙眼呢，它作为一个药食同源类的植物，它整体的性质是偏温的，所以我们不主张小朋友吃、要吃也是少吃为妙、三个两个可以，如果吃的过多了，小朋友他属于至阴至阳之体，而且有学者还把小朋友叫做纯阳之体，他真的不像我们成年人一样，有时候这个药性稍微偏差一点好像没什么反应，这个药性稍微偏差一点在小朋友身上很容易体现出来，少吃为妙，两三枚足矣。
0: 大人呢？
4: 大人也不要超过十枚，因为它本身里边含糖量还高，这个含糖量一高呢，如果你吃饱饭了再把它吃下去，它在胃里边走得慢，难消化，容易产生食积郁而化火，也会表现出上火的症状，
0: 所以得适量哦。
5: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过去，我们听广播，
7: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8: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好家人。
6: 现在我们听广播。
9: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0: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1: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2: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3: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10: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3: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6: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宁宁。
2: 我是亚琼。
3: 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说小小的枸杞。枸杞是药食两用的植物啊，很多人都是喜欢这个用它泡水喝呀，或者是
2: 煮粥啊，
3: 煮汤的时候也放一点啊。你们家经常吃枸杞吗？
2: 对，枸杞，小小的枸杞可以说是有这个补肾能够明目啊。现在很多人啊，这个办公室泡枸杞已经成为了一个工作标配，这就是一个好习惯呀，请大家一定要坚持。

0: 枸杞药食两用的植物，药性很平，它是甜味的，就是味甘，质地很润。中医当中讲，甘的、润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它的药性很平和，所以它是平补的。从归经上讲，它归的是肝经和肾经，肾是藏精的，肝是藏血的，所以它平补肝肾，肝开窍于目，哎，和我们的眼睛有关系。但是在内经当中呢，把眼睛叫做命门，人体五脏的精气都要去营养眼睛，所以脏腑的精血是眼睛非常重要的物质。虽然五脏和眼睛都有关系，但是肝呢，它关系更为直接一点，因为是肝是藏血的，这个红红的可以入血分，所以综合起来，枸杞子这味药物它具有着平补肝肾的作用，就是补肾精，养肝血，从而达到益精明目的作用。
1: 嗯，
0: 保温杯中泡枸杞已经成了办公室的标配了，大家每天都在泡它。为什么去泡的喝枸杞不喝别的？就是因为它补肝肾，而且它是平补的，所以平补肝肾药性很平和，这样呢就能达到通过平补肝肾让我们健康，让我们精力旺盛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群里面朋友就说了，因为刚才不是刘健不是说了吗，说就是不能跟我谈钱，谈钱伤感情是吧，那渐行渐远，就接着他的话说了，你没有经历过，你要是陷入感情的漩涡，我让你掏钱你也会掏的，让你掏啥你掏啥只能说没有经历过这个事儿啊，咱们就不妄加定论啊，等你遇到了咱再说。
2: 好，我们来聊一聊营养学啊，发现没有，很多人都是不显年龄的。
1: 对
2: 啊，要知道如今我们的衰老正在被重新定义。
3: 你见过那种老得慢的人吗？同样是变老啊，有的人70岁还在跳广场舞，有的人呢60岁就卧床不起了。衰老呢，它其实是在被重新定义的啊。过去呢，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无法违抗的自然规律，现在发现呢，它是可以被监测，甚至是被靶向干预的万病之源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其实这两年呢，像自然呀等等的一些顶刊上频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精准老年医学啊。比如说呢，就有一项跨越万人的研究，通过检测生物年龄，发现呢，摄入黄酮类物质比较多的人群，他的肝脏生物年龄会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了近7岁啊。落到行动上可以参考的呢，就是比如说像多吃一些蓝莓啊、橙子呀、豆制品啊这些富含黄酮的食物啊。同时呢，这类的研究也是我们精准干预衰老的一个底气。未来呢，你可能会走进一个正规的长寿门诊啊，通过基因测序啊、表观遗传学分析啊等等，拿到专属于你的一个衰老基因图谱啊，进而呢给你一些生物的疗法。但是呢，就在当下，我还是提醒大家，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长寿门诊或者一些私人医疗机构，可能会有什么10几万的干细胞啊、换血疗法呀等等，这些大多数还是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的啊。也就是说，当下大家可能多数时候你把它就当作骗子，可能更合适。那将来真正的精准抗衰呢，应该它是正规化、平民化的。啊，总之啊，提醒大家，目前呢，最新研究认为，衰老它是糖尿病啊、阿尔兹海默病啊等等的慢性病的共同的驱动机制啊，所以刚才前面说它是万病之源。那也就是说，与其等病了再治，你还是应该尽早从现在开始去延缓衰老。那基于这种观念啊，你再去行动，比如说规律的运动，以及刚刚说的多吃这些富含黄酮类的食物，对于我们接下来的生活方式转变是一个很好的参考。那么你现在的实际年龄是多少？

0: 你觉得自己身体的生物年龄又是多少呢？
1: 的确啊，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是不显年纪的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2: 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周边的人，哎，这过了几年看他还是以前那个样，
1: 对，好像没变、哦、之前有一个什么说法，什么骨相美皮相美什么的啊、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聊一聊啊，就是在你的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就是他实际年龄跟他的这个面相的年龄有着很大的差距，包括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啊。那关于这个抗衰老的话题呢，我们接着来说，就是想要抗衰老，其实走路很有效的，但是呢，快走和慢走还是有差别的。
2: 研究发现，快走者比慢走者平均多活15到22年。
1: 哇，这差距好大呀！那快走怎么走？慢走又是要走多慢呢？
0: 想问大家一句啊，你最近是怎么保持身体健康，是怎么运动的呢？啊，其实有研究发现，很多40岁以上的人，他平时除了多走走路，基本上不再进行任何的锻炼了。那当然了，走路呢，对于大家健康也是有很大好处的。但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更简单而且很有效的一个方法，那就是快走。啊，快走比走路有什么区别呢？啊，其实这也是有着很多相应研究的。比如啊，在梅奥诊所学报中呢，就有一项研究发现，那些走得快的人比走得慢的人能活得更久。比如说啊，经常快走的女性可能能平均多活14到15年，男性呢能够多活20到22年。具体原因呢，可能是快走它可以使得我们这个白细胞中的端粒的长度延长啊，人也容易老得慢一些呀，还能锻炼你的心肺啊等等。那除此之外呢，也有些研究显示，确实快走也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啊。比如有一项接近8万人的病学研究发现，每天能够走1万步，它的这个收益是非常高的。那这1万步中呢，哎，如果有那么比如半个小时，你的这个走路的速度非常快啊，比起那些走得最慢的那些人，你的收益也是极大的。那到底这里说半天快走怎么算是快走？大家可以记住一个数字，就是每分钟100步啊。这个数字基本上就是，哎呀，我现在前面看见公交车了，我想抓紧往前赶一赶啊，但是又没有跑起来这么一个速度。那如果想更快一点的话，差不多按照每分钟130度啊，是一个达到高强度运动的一个程度，就基本上是比如你正过着马路啊，发现那个倒计时绿灯只有不到10秒了啊，这种非常快的这么一个快步过马路的感觉，就是一个高强度运动的门槛。那这些速度之下呢，你的心跳可以更有力，你的血循环也会加快，所以说对于你的心肺甚至也是有一定好处的。那你别以为好像啊，我这么短短的时间好像没什么收益，当然你要就几秒钟可能没什么收益，但如果能够每天维持差不多3到5分钟，这个收益就已经挺明显的了啊！这也是有相关的研究的，甚至呢是有一种概念叫做超短时间剧烈体力活动。这种体力活动呢，就研究发现啊，每天几分钟可以把你的全因死亡率降低20%到28%啊。当然，这都是一个流行力学研究，不能说因果关系，但至少相关性的这个效力还是挺强的。就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参考一下啊，每天有空的时候来一点这种爆发的时刻，就可以给你的健康 KPI 加分了。而且呢，还有研究发现啊，不管你是一个高血压患者还是一个老年人啊，这种快走对于你的健康好处都是很明显的啊。不过呢，对于老年朋友啊，你的步频可以降低一点，差不多每分钟比如105到110也就够了，好吧？中医又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2: 这个顾中医说的有点快啊，就是总之呢，就是说走路对大家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我觉得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确定你到底是快走还是慢走，
1: 对，
2: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1: 但是首先一点啊，我们之前已经在节目当中，包括各个平台其实都给大家科普过了，就是关于那种暴走团，事实上暴走并不是很健康的，所以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我们建议大家就不要去参加那种暴走团了，咱们走路这件事儿还是量力而行。
2: 我们昨天说记性不好，补点 DHA 啊，一说起 DHA 呢，大家就会想到深海鱼啊。食补的话呢，大家可能又会想到什么三文鱼啊。
1: 哎，总觉得三文鱼是 DHA 的天花板。
2: 但实际上呢，带鱼的营养价值也挺高的。
1: 对，不仅是补钙小能手，而且跟三文鱼相比较起来啊，性价比还更高。
0: 被忽视的国民海鱼带鱼，它其实可是一个补脑补钙高营养的性价比选手。我来给你详细讲讲哈。首先呢，带鱼它的脂肪真的是很不错的，里边有60%都是对心血管有好处的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 DHA 和 EPA 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黄金。每100克带鱼肉里边 DHA 能有350到600毫克，这什么概念？就是你一天吃2两的这个鱼肉的话，成年人一天的 DHA 和 EPA 基本都已经够了。那虽然说它可能比不上三文鱼，但是性价比可真是高太多了。DHA 是三文鱼的1/3，但是价格只有三文鱼的10分之1哦。第二个呢，就是带鱼它还是一个补钙小能手，每100克带鱼肉的钙含量高达431毫克。你有没有数？就是牛奶的话，差不多是每100克可能110毫克左右的钙。而且你吃带鱼的话，相当于你吃100克可以满足一天1/2的钙需求。第三呢，就是很多人担心的，可能带鱼它是个食肉型的鱼。

0: 会容易说超标啊。实际上呢，市面上有很多的相关的监测啊，发现正规渠道的买的这些带鱼啊，它的重金属含量是很低的，在海鲜密林里算是很安全的，放心吃就行。不过呢，如果你有痛风啊或者是高尿酸的人，可能要注意了，带鱼它的嘌呤含量确实是有点高的，所以吃的时候得悠着点。那么带鱼应该怎么吃，既美味又不浪费营养呢？那如果你戒不掉油炸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用空气炸锅啊，它可以既保证酥脆，同时营养保留的稍微多一点。有研究发现，用空气炸锅做带鱼，它保持酥脆口感的同时，可能它的 DHA 和 EPA 比油炸能多保留41%。很多人呢可能觉得清蒸带鱼太腥了啊，其实啊，腥味呢主要集中在鱼头和表面的银鳞上。你如果把头去了，把银鳞刮掉，腥味就可以少很多啊。不过呢，这个银鳞它确实也是 DHA 和 EPA 含量非常丰富的地方，这刮掉热量虽然低了，但营养也是会有损失的，所以呢还是得看你自己来权衡。再有呢，你可以考虑蒸之前先用料酒啊、姜汁啊或者柠檬汁啊腌一下啊，或者哪怕加点雪碧什么的啊，去腥效果也都挺好的。所以下次吃鱼的话，别总盯着贵的了，可以考虑把一些常见的像是带鱼啊这种用好的方法做好，这样既可以有高性价比，同时还可以补钙、养护心血管、骨头，让你更健康。那你平时最喜欢怎么吃带鱼呢？
1: 接下来我们说说蔬菜啊。
2: 哎，我去我们家楼下买菜的时候啊，发现了一些蔬菜，居然是从这个冷藏的泡沫盒里取出来的，有的是从这个冷冻柜、冷藏柜，甚至是冷冻箱里面拿出来的。比如说当时我去买这个西兰花的时候，我都惊了，我说啊，这菜新鲜吗？今天我才知道，其实这是蔬菜的冷知识，比如速冻的西兰花、胡萝卜，其实是很有营养的。
0: 你知道吗？蔬菜中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啊！这期视频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首先呢，我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以为呢，这个蔬菜的营养价值都是相似的，但实际上颜色深的蔬菜营养价值通常会更高。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告诉我们，每天应当摄入不少于300克的蔬菜，其中啊，深色蔬菜应占到一半。深色蔬菜呢，它是指那种深绿啊、深红啊、深黄啊、深橙、深紫色这种蔬菜，它们其中的天然色素还有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密度都会高一些，所以对健康有着巨大的益处。那在挑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优先选择这些深色蔬菜，具体呢就包括像紫甘蓝呀、西兰花呀等等，而且尽可能呢吃的颜色丰富多样一些，往往你的食物也可以做到多样化了。再一个知识呢，就是速冻蔬菜其实有的时候比鲜菜营养价值还高，因为我们为了长期的运输呢，蔬菜可能会在完全成熟之前就先摘下来，而且运输途中的这个呼吸作用也会让蔬菜中的营养持续发生损失，这样的话运输到消费者手中的时候，无论是风味还是营养都不是最好的状态了。那相比之下呢，商业冷冻的蔬菜它可以在完全成熟而且营养密度最高的这个时候直接采摘，那及时的放在-30摄氏度以下的这种低温里快速冷冻，并且啊继续在低温下去保存，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流失就会比较的少。再加上一般速冻之前呢还会经过一个漂烫的处理啊，这样让蔬菜中的酶失去活性，从而在储存过程中呢它的氧化反应也会比较的少，最终能够帮助降低各种抗氧化成分的流失啊。这样一番加工之后呢，蔬菜的风味啊、形态啊都会保留的比较好。最后呢，再考虑到冷冻蔬菜你也不用洗不用炸了，直接炒一炒或者蒸熟就能吃，所以日常或者一些比较宅的同学呢，你懒得去买新鲜蔬菜的话，真的是可以考虑它的啊。不过这里还是要提醒啊，有一些比如叶菜或者像西红柿之类的，它的含水量非常高的，一般冷冻的话可能这个性状变化会比较大，还是像西兰花啊、胡萝卜啊、甜玉米啊、毛豆等等，它商业冷冻菜的情况下，它的水分成冰晶之后影响也不太大。以上内容有没有让你觉得有收获呢？

0: 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啊，和我们群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 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节目的重播的时间呢是在晚间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到时继续收听，
0: 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107.9， 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拨打，也欢迎关注我们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发送过之后会收到一个弹出的二维码，百姓会生活，您关注这个二维码扫描识别，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也可以在群里留言分享您的见闻、最新的资讯感悟、您的小妙招都可以。好，那我们今天先说说粽子啊，端午节就要到了，您是包粽子呀还是买粽子啊？如果是自己包的，那一定是很放心的啊。如果是买粽子，那我们就想买到至少应该是安全的、健康的。

0: 这样的一些粽子。那到底这个粽子情况怎么样呢？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了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的结果显示啊，总体的质量安全状况良好，哎，所以大家呢基本上可以放心的来买粽子吃啊。这次的专项抽检覆盖了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以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一些品牌。这个检验项目有哪些呢？主要是紧盯着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这样的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这样的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类的污染物和真菌毒素的项目，检出一个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了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没有检出不合格的样品。那这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的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督促属地的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全力守护节日期间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我们的网上啊，也有一位我们的听友朋友留言啊，他说他是怎么样来每年啊挑选这个粽子的。啊，有一位啊 ，Mr. 大瑞朋友说呢，端午节快到了，他们家呢会提前买艾草、买菖蒲，而粽子呢之前家里人啊会包的很多，现在吃的很少，他们直接就在正规的商店购买几个，他们会看配料表和生产日期，啊，那您看啊，他。这位朋友所做的还是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虽然说现在可能不包了，但是去买的时候还是非常注意的，毕竟是节令食品嘛。还有一位听友绿萝，他说呢，这个粽子少吃一点还是不错的，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吃要适量啊，毕竟尤其是这个粽子它本身包的时候，一个是糯米就不太好消化，如果加上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馅儿的粽子呢，可能啊它的热量相对来说呢也会高一些，所以说呢节令食品我们肯定要尝一尝，但是呢一定要适量，尤其啊不要一次性的吃的太多。好，刚刚呢我们是说到了市场上的粽子总体良好啊，大家基本上可以放心的购买，购买的时候呢也像我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一样，您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商超啊，要看一看配料表，看一看生产日期啊，如果说还有一些这个它是密封包装的鼓包了漏气了，像这样的你就肯定不要买，尤其是如果是散装的这样的一种粽子，那菜市场啊等等有卖的情况下，如果您不大放心，您可以还是选择包装好的，这样呢更加的卫生一些。好，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怀远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何先生说呢，他和长久医院有纠纷，县卫健委也已经安排专人接待了何先生，这个诉求呢是涉法涉诉案件，而且中院已经二审终审判决，县卫健委针对何先生提出的相关诉求也给予了口头解释，行政机关是没有办法来干预这个司法判决，建议呢通过正当的司法途径来解决。何先生本人表示理解啊。还有张先生反映329国道唐店村附近的超限站设置的不合理，导致旁边的园区道路受损。这个答复呢是这样的，国道329线苗圃非现场执法数据采集点的设置是蚌埠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经上级单位批准在2022年设置并且使用的，这个数据采集点的选址经过相关专业人员对附近的道路通行状况进行调查论证之后来合理的选择的。好，关于园区道路损坏的问题，建议园区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共同查明原因，制定措施及时处置，来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好，以上呢是市民朋友们向怀远县政府反映问题之后得到的反馈。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4: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欢迎拨打，号码是2061331 2061332，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点击私信发送123，然后扫描识别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来。高考过了之后，同学们会稍微放松一下，但是呢，紧接着因为这个事儿毕竟还没有结束，还有更重头的戏也在后边。考试是一方面，填志愿也是大家特别特别重视的，所以呢，填志愿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有可能家长和考生们也在考完试之后就开始立刻的要着手了解各方面的一些消息了。那我们今天就和您来说一说志愿填报您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些问题。志愿填报考生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一个是熟悉政策，就是您要对本省的高考政策有一个全面而且整体的把握，您要知道哪些政策非常重要，哪些和您自身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以及重要政策在今年有没有变化。比如说我们要清楚所在的安徽省啊，有几个批次的志愿设置，每个批次需要填报几所志愿学校，以及每个学校可以报考几个专业，像这些都要知道。还有收集信息，就是学校可选择的特别多，尽管到时候您的分数定了，名次也定了，但是您依然面临着很多各个档次的不同专业不同学校的选择，所以说信息来源和获取的渠道它的可靠性非常的重要。一般来说我们推荐您啊，可以选择权威渠道，像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我们安徽蚌埠考试院，还有各个高校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还有高考高招类的报刊，还有像我们的广播电视节目，这些都是官方渠道的，是可靠的。同时还要准确定位，定位是填报志愿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环节。我们都清楚啊，在高考录取的时候会将一定范围内的考生按照高考成绩进行排序，从高到低依次录取，位次越高那你被录取的机会也就越大，这是相等的啊，在同样的这个报考同一个志愿的情况下是这样。在填报志愿之前，考生可以根据高考的成绩一分一段表位次进行自我定位，明确自己你在全省所处的一个位置啊，这个到时候分数出来之后名次也就出来了。还有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然您可能不大了解跟您同段的这些同学们他们是报的什么，但是呢您还要尽可能的做好对外部信息了解的这种工作，就是除了前面我们说的熟悉政策法规之外，您还要弄清楚各个招生院校的基本的情况。那比如说这个学校今年在我们安徽招生的章程、招生计划，往年在本省的提档线、专业线、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学科优势、就业情况以及深造前景啊，有没有考研点啊，有没有博士整个的这样的往前深造的这样的机会啊，这个都可以要提前了解好。第五步呢，就是初步的要选您的志愿啊，结合您自身的成绩定位啊，确定目标院校，这个也非常重要。您可以初步划定一些在本省有招生计划的院校，认真研读这些院校的招生章程，仔细比较各院校之间专业的招生人数、录取分数这样的数据，挑选出和您自己的兴趣、分数以及批次相匹配的院校。这么多的院校，您一定啊要有一个初选。

练的来运用我们这个系统啊，发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不熟的等等，这样可以及时的解决。填报志愿哪些资料是不能少的呢？一个是省招办，比如说今年啊下发的普通高校招生专业计划，要注意啊，要看最新的今年的，去年的您只是一个参考，但是一定是以今年的为准，因为这个招生计划它是考生填报志愿的重要的依据。各个省的招生计划呈现的形式可能会不一样，那我们蚌埠啊肯定是学校会发给你一本这个招生计划，那里边呢有院校的名称、专业，还有什么类别、层次、选考科目的要求、计划招生数、学制、学费，详细的一些信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别搞丢了啊。省招办呢还下发填报志愿手册或者录取分数分布统计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也包含了前三年各院校专业的录取平均分、最低分，还有相应的位次这样的信息。那您填报志愿的时候可以结合您自己的成绩位次以及各类别总分或者是综合分的一分一段表，仔细要分析近三年招生院校和专业的录取信息，从而为志愿填报来提供参考。注意啊，它是一个参考，因为每年孩子们填的兴趣志愿都不一样啊，再加上人数也不一样，有可能呢再加上招生院校的招生人数增了或者是减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只是参考一下大概您这个分数段可以填报一些什么样的学校。高校招生章程是由学校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招生政策制定的，也是学校开展招生工作的重要的依据。在填报志愿之前，您应该非常仔细地查阅你想报考的高校的招生章程，全面了解招生办法和相关的招生要求。这个大家要知道，一定要看细，比如说他对于某专业单科有没有要求，身体条件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要求，对吧？哪些课你的分数必须要达到多少，哪怕你总分够了，你单科比如说他要求你英语或语文或数学，那你得要看一下是不是都符合要求，如果有一项不符合，那你再喜欢这个学校，在你认为名次和分数都能上也必须要放弃。我们有了这样一些填报的参考材料以后呢，还要会用，一个呢就是查阅省招办下发的高校招生计划，刚刚我们前面说的那份信息资料您是一定要看明白，要知道这个高校在我们安徽省今年招生的有哪些专业，招多少人，还有呢研读报考院校的招生的章程，特别要关注院校的录取的规则，比如说是否服从专业调剂，对身体条件、单科成绩外于语种的具体的要求，还有像一分一段表啊，近三年招生院校的专业的录取信息，还要了解我们安徽省招生录取相关的办法和规定，要清楚本省的志愿设置、投档录取规则、选考科目啊，还有投档比例，通过收集和分析多种信息，充分做好填报志愿前的准备工作。那我们怎么填志愿呢？确实啊，也是可选的非常非常的多，有时候也拿不准主意，我是要到哪个专业选专业呀，我还是选院校呀，我还是选地区呀，也不知道啊。有些孩子你要问他呢，他自己不知道，怎么都行啊，这一随便都行，没有一个确定的因素，那填起来是非常难的。那怎么考虑呢？一个是肯定要看成绩了，成绩是根本的基础，还有呢综合要考虑院校的情况，它关系到您将来和哪些人一起学习，在哪儿学习，学习什么，所以在选择院校的时候，不仅要了解院校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还要关注它的综合办学实力，包括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科研水平。如果你想读研究生，还想以后啊再深造，当然现在你只是初步的想，有可能会改变，但是呢你选学校的时候可以先考虑他有没有这个硕士的点，有没有博士点，这样的话你在本校以后你本科毕业的时候你想要再继续深造，本校相对来说呢你要熟悉一些，相对的机会呢可能也会多一些啊，你现在先考虑好，哪怕你到时候不用，那万一你要用的时候你本校如果没有这个，那他的这个教学的力量方面还有对您的提升的方面它都会有影响。还有肯定要考虑兴趣爱好和专业就业的因素啊，

专业是考生志愿选择的一个核心的要素，通常和学习的兴趣和职业的发展方向是密切相关的。重点大学有它的优势专业，普通院校也有它的特色专业。至于你是选择院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那也不能一概而论啊，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进行权衡。如果能一概而论的话，就不要那么复杂了啊，就是因为情况非常多。所以作为考生来说呢，还是应该考虑一下你的感兴趣、符合个性特长的专业。如果说让你一下子录取到了一个你不喜欢的一个专业，那可能学习的这个过程也缺少了快乐，而多了一些这个难度，就少了这样的一份愉悦。那有不少的孩子啊，在入学以后学了专业以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有的呢要再去转专业，还有一些呢干脆我不读，我再考一年，这个时间上他就会耽误了，是吧？还有呢，结合自身的身体条件，因为一部分的专业会受到视力、色觉、器质性、健康状况方面的一些限制。还有呢，有些院校根据专业学习的要求，会对单科成绩和外语、口语方面提出特定的要求。还有一些中外合作的专业，民办院校收费相对比较高，所以你在选报的时候还要考虑家庭的经济状况。同时，志愿之间呢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梯度的一个设置，建议考生采用高中低搭配的方式填报志愿，这样的安排比较合理，可以有效的避免退档的风险。同时呢，还要建议考生服从专业调剂啊，专业类除外啊，增加录取的机会。往年的分数线和招生录取数据呢，只能是来参考一下，它不能够作为一个决定性的你的一个信息的来源。那怎么能够知道招生院校的招生专业对单科成绩和身体条件有什么要求呢？那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是各个考试院啊编制的招生计划，各个省都有，你要查看。同时仔细一点去查阅招生院校的招生章程，里边都会有非常明确的说明。招生章程和招生简章有什么区别？一字之差，但是对考生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招生章程是高校上向社会公布有关招生信息的必要的形式，它的内容必须要合法、真实、准确，表述规范，这也是要经过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招生政策规定核定之后才能向社会公布的。招生章程一经公布是不能擅自更改，学校法定代表人应该对学校招生章程以及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负责，高校依据招生章程开展招生工作。而招生简章呢，只是院校招生情况的宣传介绍，侧重一般性的报考的内容，它不具备法律效力和政策的约束性，不能作为招生录取的依据。所以您要看呢，一定还是去看那个详细的招生章程。招生章程看什么呢？每个学校都有，你一个你要看一看学校的基本信息啊，学校隶属关系、办学性质和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学费收费标准、毕业颁发证书的类型，这些基础的内容，还要熟悉它的录取的规则，比如说每个院校对于考生的加分成绩的使用，投档成绩相同的考生他是怎么处理，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办法，还有专业调剂录取的办法，每个学校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那您就要非常清楚了。还有关注身体条件的要求，你比如说一般啊都会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以及相关补充规定执行录取。那如果你要学化学、医学，那你如果是色弱色盲，那肯定就不能考，是吧？那如果说有一些是艺术类院校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别的，比如说部队的这样的一些院校，那它对于身高啊、健康状况啊，它都会有一些限制，那我们一定要提前了解。如果自己身体方面不符合这所院校的，千万就不要再报了。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仔细阅读院校招生章程，吃透高校招生政策。那平行志愿填报有一些什么参考策略呢？一个是精准的定位，合理的设置梯度啊，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要遵循一个冲稳保的原则，也就是选择一些略高于自己成绩水平的院校作为冲的目标，选择和自己成绩相当的院校作为稳的选择，
然后再选择低于自己成绩水平并且有一定把握被录取的院校作为保的选项。

就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确保自己一定能被录取。如果说你填的这个保冲得太高了啊，稳啊保啊又也太高了，那你可能就会滑档，就没有办法录取，要么就滑到下一档，那就太可惜了。要不然可能如果是你已经到了最下面的那个录取了，那就走不了，是吧？这个就非常可惜。还有呢，就是综合个人意愿确定志愿的顺序，就根据您个人的意愿综合考虑院校的性质、地域以及专业的兴趣程度的因素，把志愿从高到低进行排列，最终来确定志愿填报的顺序。一定要高度重视院校的招生章程啊，确保自己符合报考条件，避免因为不符合条件而导致退档。要注意啊，这录取完了以后再退档的话，比如说你达到了特控线，你也够了，一开始呢录进去以后发现你不符合条件，这个时候的退档并不是说还在你填的这个第一批次里面，或者你填的这个第二批次里面来给你录取，而是直接打到下一批次啊，直接打到下一批次。所以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还有呢，请您尽量填报服从专业调剂。那有些人可能就我就不服从啊，不服从，如果说你在这个学校没有被录取的话，也是直接打到下一个批次去录取，你只能参加征集志愿啊，或者是下一批次录取。服从专业调剂呢，能增加录取的机会。当然你也要考虑专业组内的所有的专业你能不能接受。你说专业组里边所有的专业我基本上都不能接受啊，我只想上我这个，那这个又不服从调剂，那你就要考虑到这个后果是什么。或者说有可能你倒是写了服从调剂，心里不情不愿，不爱这些专业，不想上，那您，我给您的建议是换个院校吧，是吧？换一个院校啊，万一你去了之后你不是也要承担这样一个后果吗？学习个四年又不喜欢这个专业，没有兴趣，那这个学习起来可能也不是那么愉快的，这样的一个四年的大学生活。所以一定要认真的读高校的招生的章程。那还有专业的报考要注意什么呢？因为考生选考的科目不一样，所以高校对选考科目的要求也存在差异，要尽早了解我们安徽省发布的专业选考科目的要求。如果说你有心仪的院校，哎，也有把握可以会录取，那你就更要查看一下这个学校各个专业的选考的要求。如果以专业为目标来划定院校范围，就需要注意相同专业在不同高校可能会有不同选考的要求。此外，有些专业和多个科目的关联度比较高，高校会在可选科目中指定多个选考科目，并且要求考生都需要选考，那这一点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如果说还没有确定为目标院校或专业的考生，你可以关注不限选考科目的院校和专业，这样的话能扩大选择范围。需要注意的是啊，高校的院系以及专业类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实际招生的高校和专业类也有可能有变化，所以一定要看当年的公布的招生计划和招生章程，或者不放心，招生办也都有电话，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一下。怎么来避免无效的志愿呢？那你没有校考资格证的艺术类考生填报了只认可校考成绩的艺术专业志愿，你这肯定不行。不具备专项计划资格的考生选择填报了专项计划，不仅浪费了时间精力，有的考生甚至是因为填报了无效志愿而放弃了后续的志愿填报机会，那就太可惜了。所以说一定一定要了解我们安徽省关于填报志愿的招生录取的办法和相关的规定，要清楚各类别各阶段志愿的填报的时间，还有你自己所在类别的志愿设置的情况，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填报各批次各科类的志愿。当然在填报志愿方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家长要考虑的事情，那这段时间呢，在稍微放松的同时，也要把大量的精力都用在这样的一些信息的了解上面和对于自己志愿的这个选择上面。也许现在分数没出来，但是你可以先定一下，比如说我以后我是要上院校，我还是上选专业，我是优先还是优先选我到哪个地区去上学，这样一旦分数和名次出来了之后，您可以比较小的缩小这样的一个范围。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18号阴转小雨。好，也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0: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它。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哎呀，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哎呀，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嗯。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嗯。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哦，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凌。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驾驶人醉酒后启用辅助驾驶功能，肇事后谁应承担责任，大学生利用 AI 换脸盗刷银行卡50000元。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智能科技便利背后隐藏的法律风险。网络主播在直播时诋毁他人商品该付出什么代价？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连线安徽全路律师事务所张林涵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月是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官方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安全生产法为主线，联动消防法、职业病防治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层层筑牢民生安全底线。

出务工依规佩戴劳保防护，依法拒绝违章作业，远离职业病侵扰。沿街小店寻常居家，自查燃气管线、电器线路，疏通消防通道，严守消防条例。商铺锅炉、压力容器按期年检，恪守特种设备管理规章。主动排查身边隐患，遇事掌握基础应急本领，既是守法本分，也是守住家中一盏等候的灯火。人人学法守安，排查身边隐患，守护三餐安稳，家人平安。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现在啊，智能驾驶啊，现代化的这个技术手段层出不穷，也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和生产。科技不断的简化流程啊，提升了效率，也为我们的出行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呢，科技在赋能的同时，也催生了很多的新型的法律误区和一些隐形的风险。有些人啊，就过度的依赖这个智能设备，然后这个依托现代化的这个生产，忽视了一些问题，误以为科技就可以规避责任，凌驾在规则之上。究竟是不是这样？今天呢，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就要通过两个典型的案例来说一说科技便利背后所给我们带来的法律风险。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法治朋友圈呢，我们来说说智能科技便利背后所隐藏的法律风险。智能驾驶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开始渐渐的在汽车上面啊，机动车上面慢慢的在普及，越来越多。那么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过度的依赖这种自动驾驶技术。那么在事故发生以后，究竟谁去担责呢？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则典型案例。在2025年的9月13号的凌晨，王某群在饮酒之后呢，开着汽车回到他这个居住的小区。在一点多呢，他又开车呢离开了这个小区，随后就激活了这辆车的辅助驾驶功能，设置了目的地，并且利用了他私自安装的可以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的一个配件，让车辆呢在实际无人监管的状态之下继续行驶。而王某自己呢，就坐在这个副驾驶的座位上就睡觉了。大概20分钟以后，这辆车呢行驶到一处路段的时候呢就停止了。因为车辆挡道，过路的群众就发现车内仅有王某在副驾驶位置在睡觉，那么于是就报了警。民警到现场之后呢，对王某的这个酒精，对王某这个进行了呼气酒精含量的检测，发现他呢已经是涉嫌醉驾，于是呢叫送到医院去提取血样。经过鉴定呢，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 114.5 毫克，这个标准已经是到了醉酒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王某的这辆汽车呢安装了有一套自动化驾驶的系统，也就是我们说的辅助驾驶系统。这个系统的设定就是驾驶人双手脱离方向盘超过两

0: 分钟，系统呢就会提示驾驶人这个手握方向盘接管车辆。如果说驾驶人没有及时接管车辆，车辆呢就会主动的减速并且退出这个系统。王某啊学习了这辆车的配套软件中的辅助驾驶系统的安全知识，也通过了相关的考试，也知道饮酒之后不能去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去驾车，也知道激活辅助驾驶功能以后要手握方向盘，并且要做好随时接管车辆的准备。但是他仍然购买和加装可以模拟这个手握方向盘状态的这个非法的配件，来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的安全监测。另外呢，王某曾经因为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被暂扣机动车驾照6个月，并处1500元的罚款。就是说他做这个事情是有先例的，有前科的。那么这件事情的争议的焦点就是王某在醉酒以后激活了这个车载辅助驾驶功能，没有在主驾的这个位置上面去执行驾驶操作，这个行为是否属于这个驾驶行为，他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国家标准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呢，把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是0到5这个6个等级，其中0到2级、012这三个级别是驾驶辅助，3级呢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4级是高度自动驾驶，5级才是完全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系统呢受到技术限制，就没有办法保证在所有的道路环境之下都能够安全运行，它的功能只是辅助驾驶人去驾驶，而不能说代替驾驶人成为一个驾驶的主体。那么你作为一个驾驶人，激活这个辅助驾驶功能以后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也就是说你应该负有行车安全的责任。你像这起案件当中，王某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其实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他醉酒以后以传统的人工方式驾车行驶了一段路程，那么在这个阶段认定为是驾驶人，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王某激活辅助驾驶功能，设置目的地，然后由辅助驾驶系统去执行驾驶任务。因为他所开的这辆汽车安装的这个驾驶自动化系统呢，是不能脱离驾驶人监管的2级辅助驾驶系统，所以他仍然是负责执行驾驶任务的驾驶人。可是呢，他利用了自己事前安装的非法配件去逃避这个车原先的辅助驾驶系统的监测，并且从主驾这个位置移到了副驾位置，去双手脱离方向盘并且睡觉，那么从性质上他就是属于违规驾驶，不能以此去否认他的驾驶人的这样一个身份和责任。那么这样一来，首先我们认定了王某实际上是这辆车的驾驶人，然后我们再根据刑法的第133条的规定，就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构成危险驾驶罪。经过鉴定，他的酒精含量是每100毫升 114.5 毫克，属于醉酒。然后我们的最高法、最高检以及公安部和司法部还有一个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专门的这样一个这个内容，其中规定呢，醉驾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具有本意见的第10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认定为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的第13、刑事诉讼法的第16条的规定去处理。那么这几个其中就包括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每100毫升的，以及第10条的规定，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从重处理，以及13，2年内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获或者受过行政处罚的。所以综合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虽然说王某的血液酒精含量是不满150毫克的，就每100毫升啊，但是他在2年内曾经因为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受到过行政处罚，所以呢，对他这次的醉酒驾驶的行为呢，不应该认定为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而应当是以危险驾驶罪去定罪处罚。所以最终呢，作出判决是王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15天，并且处罚金4000元。
1: 本期主题提示。

0: 不少车主依赖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觉得开启自动巡航就能放松看管，甚至加装配件骗过系统，放任车辆自行行驶。出了事儿，难道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吗？王某群饮酒后驾车，加装智驾神器规避车辆监测，开启二级辅助驾驶后坐到副驾睡觉，经检测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驾标准，且此前有酒驾处罚记录。法院明确，二级辅助驾驶仅起辅助作用，驾驶人仍是行车第一责任人，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半月并处罚金4000元。现阶段辅助驾驶不能替代人为操控，酒后驾车、改装设备、规避安全监测均属违法。即便开启智能辅助功能，驾驶人也必须全程手握方向盘，随时接管车辆，切勿心存侥幸，触碰醉驾、危险驾驶法律红线。
1: 我守法安全施工，
2: 我守法诚信经营，
3: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4: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我守法。
5: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今天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说智能科技背后所带来的法律风险。前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有车主觉得车上的这个辅助驾驶就等于全自动无人驾驶，还网购作弊配件来屏蔽车辆安全检测，酒后啊索性离开主驾，然后到副驾去睡觉，放任这个车辆自行行驶，然后抱着这样的一种侥幸心理，最后承担这个刑事责任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么我们说完了智能驾驶，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 AI 人脸识别技术。我们都知道这个数字时代啊，这个技术的确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便利，但是呢人脸信息一旦泄露就被不法分子盗用以后，后果会不堪设想。我们来关注一起湖南长沙雨花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 AI 换脸盗刷银行卡的刑事案件。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25年2月，临近毕业的吴某没有选择正规就业，而是盯上了网络黑灰产。他从一个用户那里买得了一项技术，说能把静态人脸照片转化成可以通过一个支付软件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哎，随后呢吴某在聊天平台就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在这个犯罪链条中呢，诈骗团伙冒充抖音的客服，游戏主播，然后就以什么关闭自动扣费啊，赠送游戏装备啊作为诱饵，来诱导受害人去下载远程控制软件，获取这个人的个人信息。吴某呢负责接收这些信息，然后利用 AI 技术制作被害人的人脸动态视频，登录他这个人的这个账号，并且修改密码，供下线的这个这些不法分子啊去盗刷绑定银行卡的资金。在2025年2月到5月，仅仅是这3-4个月的时间里，就有3个被害人的银行账户先后被盗刷共计50000多元。同年的8月，吴某经过民警电话联系主动到案，另外呢他的家属也已经这个全额退赔了被害人的其中2个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且取得了这2名被害人的谅解。那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被告人吴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已经构成盗窃罪，应该予以处罚。在共同犯罪中呢，吴某起了一个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他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去处罚。最终呢，法院综合的考虑了吴某的这个自首情节啊、认罪悔罪的表现，以及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等等这些因素，最终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目前这个案件的判决呢已经是生效了。吴某和上游团伙利用 AI 伪造人脸视频实施盗窃，这个案件呢其实折射出了在技术快速演进的背景之下，我们的行业监管、数字安全、个人素养等等多维度的这个治理的短板，急需要通过系统性的举措去筑牢防线，去强化引导。

0: 首先，这个支付和金融机构的这种认证防护体系是不是落伍了呢？像我们现在使用的单一人脸识别的这种验证模式，是不是一定保险？从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发现它其实是具有漏洞的。而多重生物识别和行为特征验证的这种复合防护机制，应该成为一个优化的方向。还有呢，就是虚拟空间的这种犯罪防控依然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压实。像我们现在经常用的一些聊天软件，还有游戏社交平台，它都可能会成为犯罪手法传播同伙们联络甚至洗钱的一个隐身的通道。所以作为平台建设也应该去加强。最终我们还要落到我们的个人自己，从法治和伦理的这个底线也需要筑牢。你像案例当中有一部分的这个受害者，他这个加害人啊，他手握技术，但是却缺乏法律敬畏，就是被一些快钱诱惑，就误入了这种歧途。所以从学校也好，家庭也好，或者是这个社会也好，对于这一类人群的这种教育和引导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最终提到的其实还是涉及大众的公共信息保护意识，就是社交平台上面有的人会随意发布自己的人脸照片，什么身份证的一些信息，这些都可能会成为 AI 伪造的原料。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的社交生活里面，一定要去审慎发布一些敏感的尤其涉及生物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的指纹、人脸哈等等，养成最小必要披露的信息保护习惯，就是非必要我们这些不要发到这个平台上面，尤其是一些公共平台上面，这才是筑牢我们个人数字身份安全的一个最后防线的一个关键。那么对于公众而言，随意的去上传个人照片啊，轻易的去授权人脸信息，都可能会为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对于企业和监管部门，技术迭代必须要与安全防护措施去同步推进，这才能堵住系统的漏洞，压实治理的责任。
1: 本期主题提示：
2: 如今 AI 技术极大便利了日常消费和身份核验，但科技便利的背后暗藏新型违法风险。长沙法院审理一起典型案件，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购买非法 AI 换脸技术，将他人静态照片制作成可通过平台核验的动态人脸视频，配合诈骗团伙获取公民账户信息，修改支付密码，3个月内盗刷多名被害人银行卡共计50000余元。吴某主动投案，积极退赔并取得谅解，法院综合裁量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科技便利绝不等于法外自由， AI 新技术不能成为违法牟利工具，擅自利用深度伪造技术破解人脸核验，侵占他人财产，均涉嫌刑事犯罪。广大市民务必谨慎留存面部影像，严控个人信息泄露，同时提醒青年群体严守科技伦理与法律底线，合法用技，守法立身。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3: 一张桌子，一堆免费礼品，两三个人在一旁吆喝，就组成了一个地摊推流团队。相信很多朋友在街头都碰到过，当你拿出手机扫码的时候，你的个人信息可能已经被人使用了。今天的微普法小课堂，我们就来说一说个人信息的保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地推人员会专门选取超市、广场、农村集市等人员聚集的地方，通过免费赠送礼品的方式吸引群众，编造虚假理由，骗取群众的手机号码、验证码等信息。收集到个人手机号后，地推人员会将手机号码和验证码卖给上线买家，买家收到手机号码便立即着手用这部手机号码注册账号进行贩卖，从而威胁到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随着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和大数据为我们带来了诸多的便利，而与此同时，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非法收集、买卖、使用、泄露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增多，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的套路防不胜防。公民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买卖、向他人提供或违规披露公民个人信息的，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提高警惕性，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如果发现此类违法行为和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6: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5: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5: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

0: 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高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全路律师事务所的张凌涵律师。今天我们要说说网络主播商业诋毁的侵权行为。今日上线律师张凌涵，安徽全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主要处理民商事案件，擅长建设工程、买卖租赁、民间借贷、劳务合同等领域。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张凌涵律师。张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你好张律师。我们大家经常会一些刷这个短视频，看看这个网上的直播，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主播呀，在直播里面就刻意的去说一些抹黑别的这个商家或者是商品的一些这个言论，就是好多人觉得这个网络上的这种语言哈，就是转瞬即过，留不下什么痕迹，那么这种行为也没有不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实这种行为已经是涉及这个违法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这个说一说这种商业诋毁所涉及到的侵权的问题。现在这个直播，我们看直播特别多，那么其中有一些是这个直播卖东西的，对吧？就网上直播啊，卖东西的。那么在卖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肯定会夸自家的这种商品，但有的人会也会贬低别人的，就跟自家商品很类似的同一类型的这样的这个商品。我们以前经常会听到这个不正当竞争，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行为，它是不是也是不正当竞争的其中一个类型呢？
3: 对，这种行为显然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对，现在这个网络上面自媒体啊，他可能需要一些流量进行变现。
2: 对，
3: 有些博主为了快速获取流量的话，他可能会另辟怎么讲的，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这个关注。
2: 那么像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不正当竞争，那么这个不正当竞争这种行为，我们国家有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去对这个行为去进行一个约束和管控？那么商业诋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诋毁别人啊，抬高自己的这样一种行为，又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我们有没有去对这样一个性质去进行一个定义和分辨？
3: 好的，关于不正当竞争，我们国家专门制定了一部法律，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规定，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其核心特征是违背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商业原则与公认的商业道德，通过非正当手段排挤对手、抢占交易机会，最终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生态。
2: 就是这个非正当手段，这个其实特别重要。那么什么叫做非正当手段呢？从字面意思来看，以及从这个法律的这个角度去解读，它应该是不完全一样的。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商业诋毁，诋毁我们明白什么意思，就是常生活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词，就是说别人不好，对吧？ 就是
3: 对
2: 不顾这客观事实说别人不好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涉及到商业诋毁，它是不是又有我们不太常用的，就是不太能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3: 对，商业诋毁它是一个专业术语，
2: 嗯，
3: 它其实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呢向下的一项行为，
2: 嗯，
3: 它的具体就是指经营者通过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一种行为。
2: 嗯，
3: 它的构成要件分发有四个：一是行为主体属于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的经营者；二是主观上具有贬损竞争对手、谋取自身竞争优势的故意；三是客观上实施的编造虚假行为、传播误导信息的行为。
2: 嗯，
3: 四是已经或者可能造成了对方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受损，扰乱正常竞争秩序的一个结果。
2: 嗯嗯，这是我们判断是否属于商业诋毁的一个就是四个维度、四个办法啊。那么对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其中对涉及到商业诋毁的这个内容又是怎么样规定的呢？
3: 商业诋毁它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个不是一个显化的规定，
2: 嗯，
3: 它是属于一个不正当竞争行为线下的一种规定。
2: 嗯，
3: 我们国家规定啊，我们国家对于这个不正当竞争它的一个规定有一个三重维度。第一重维度是从正面意义上面去进行一个引导，
2: 嗯，
3: 它就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的，就是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呈现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
2: 嗯嗯，就是应当怎么样。
3: 对，
2: 嗯，
3: 第十二条规定则是一个禁止性的规定，就是说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
2: 嗯，
3: 对，然后还有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2: 嗯，
3: 就是说经营者如果违反本法第十二条规定，那么可能会由监督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罚款。
2: 嗯，
3: 情节严重的可能会处10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2: 嗯嗯，大家好像听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听的是比较不太多，不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太那么多哈。那么除了这部法律之外，对这种行为有约束的，就是我们可以适用的，除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有什么样的法律法规？
3: 它是有的。除了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约束的是经营者，对，还有一种法律就是如果说这种行为涉及到更严重的一些结果，它可能会触犯刑法。
2: 嗯，
3: 触犯刑法可能会涉及刑法中的一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
2: 嗯，
3: 规定在刑法第221条。
2: 嗯，
3: 对。
2: 好，刚刚我们了解到了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应该说在商业领域会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这种案例，来帮我们去理清正常的这个就是售卖商品时的这个宣传语言和商业诋毁之间的这个区别。

0: 音等平台持续发布针对胖东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于东来的视频内容。
1: 嗯，
0: 柴某在无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多次声称胖东来销售的玉石产品成本几十块卖几千万元，利润几十上百倍，靠玉石暴利支撑运营等等，同时还捏造胖东来存在偷税漏税等不实信息，并使用一些侮辱性言语诋毁胖东来、于东来本人。
1: 嗯，就他这个语言不光是针对他们的商品，还针对他们这个品牌以及实际的这种运营，都有一些这个不实的信息发布出来。嗯，
0: 对，
1: 嗯，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基本上就是为了去吸引流量了嘛，对吧？啊、
0: 嗯，他这个柴某前通过将这些视频置顶，并且在直播中引流进行话题炒作，
1: 嗯，
0: 啊，相关的一些累计的视频播放量已经超过了700万，
1: 嗯，
0: 短时间内对这个胖东来的一个产品质量和公信力造成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冲击，
1: 嗯，
0: 对。这个案件里面，后来这个胖东来公司和于东来共同向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柴某前以及温州市某珠宝公司、武汉市武汉某珠宝公司以及温某列为共同被告，以商业诋毁、名誉权纠纷为由，要求四被告立即删除视频，同时发布道歉声明，被赔并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在诉讼过程中呢，原告主张，也就是胖东来这边主张，就是说四被告共同实施的一个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
1: 嗯，
0: 主观上具有诋毁的故意，客观上也造成了胖东来商业信誉下降以及经营损失的后果，已经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时涉及到对于东来个人的一个名誉权的一个侵权，
1: 嗯，
0: 应当承担一些侵权的听的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1: 嗯，
0: 被告这一方主张呢，就是说柴某前他仅仅是一个内容博主，
1: 嗯，
0: 不属于经营者，他与胖东来之间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然后他还辩称所谓的一个言论是属于一个对于玉石行业正常的评论和消费监督，
1: 嗯，
0: 也不是针对胖东来的一个恶意诋毁，不构成商业诋毁，然后还声称于东来作为公众人物应当负有更高的容忍义务。
1: 嗯嗯，
0: 对。后来呢，这个案件经过法院的一个审理，归纳焦点主要有四项。第一项就是说，柴某是否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经营者，
1: 嗯，
0: 与胖东来是否存在竞争关系。第二点就是说，暗色言论是属于正当的商业批评还是商业诋毁，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第三点呢，就是说柴某的行为是否侵害了于东来的个人名誉？
1: 嗯。
0: 第四点就是说，这个赔偿金额应当如何认定？
1: 嗯。
0: 最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一个判决结果，就是说法院判决还是说，认定四被告这个构成了这个商业诋毁。
1: 嗯。
0: 对，要求四被告立即停止侵权。第二，同时要求柴某在这个视频账号内发布道歉声明，消除这个之前的影响。第三项就是说，柴某包括这个两个珠宝公司共同赔偿胖东来公司经济损失，以及赔偿于东来个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其他开支共计260万元。
1: 嗯，
0: 第四项就是说，温某对于上述赔偿责任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1: 嗯，就温某是这个账号的实际运营人。
0: 对，他是提供者。对，
1: 嗯，而这个柴某他是这个行为实际的实施者。
0: 对，他是一个内容制作的一个主体
1: 啊。好，那么刚刚您已经说了这个对于这个案件当中存在的几个争议性的问题以及法院最终的裁判的这个结果，能不能给我们再比较细致的去分析一下为什么法院最终会做出这样的判决？
0: 嗯，好的。关于争议焦点的一个第一项嘛，就是说柴某是否属于经营者，这个法院认为哈，对于这个经营者的身份，与竞争关系，柴某之前通过运营这个暗色账号，并通过引流带货行为为其持股的两家珠宝公司谋取了交易机会，
1: 啊，
0: 他就属于参与市场经营的共同主体，
1: 嗯，
0: 他就符合经营者的定义，
1: 嗯嗯，

0: 而且实际上与胖东来公司在玉石消费市场存在了实际的客户资源的争夺，
1: 那就有
0: 竞
1: 争
0: 关
1: 系了，对。
0: 所以说这个它具有适用反不当竞争法的一个主体条件。对，
1: 明白。
0: 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柴某的视频是否属于正常的商业批评，还是说属于商业诋毁，这个法院认为这个柴某前在没有客观证据支撑的情况下编造了玉石利润上百倍的虚假信息，通过刻意炒作放大传播效果，而且主观上具有故意贬损对手商誉、抢占市场的故意，客观上也造成了胖东来公司在社会上的一个评价降低、经营损失一个后果，已经超出了正常批评的一个边界，构成了商业诋毁。对。第三个，关于这个柴某的视频是否构成对于于东来个人的一个名誉权侵权，这个之前是因为柴某在视频中已经明确使用了一些这个侮辱性的、低俗性的言语，针对于东来个人进行人身攻击，这个很显然，而且这个只是针对个人的一个攻击行为，已经造成了于东来个人社会评价的降低，这个很显然构成了名誉权侵权。对，这个就是法院裁判的一个理由。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大家也特别关心的，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这个损失怎么样去认定。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当中，最终损失是在合计是在260万元，这个一个是包括了经济损失，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的精神损害的抚慰金，还有一些合理的维权的开支，加在一块儿一共是260万元。那去到后面60万元，我们看到这个经济损失是200万元。对于实际这个经济损失实际的赔偿是怎么样去认定的，又是怎么样计算呢？
0: 在这个案件中啊，法院裁判这个200万元的一个赔偿的一个金额，主要是综合考量了侵权视频的播放量以及它的传播范围，还有被告的主观恶意程度，以及原告实际经营损失和维权的合理开支等因素，进行一个酌定赔偿。这个其实啊，根据这个反不当竞争法的规定啊，商业诋毁的赔偿数额一般来说它是有一个裁判它是有一个顺序，就是如果说首先是能确定被侵权人因侵权受到的一个实际损失的话，那么就按照实际损失进行一个计算。如果说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那就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进行确定。最后如果前面这个侵权人获得的利益以及被侵权人受到的损失都无法确定的情况下，那么就由法院综合根据侵权行为的一个情节判赔，进行判赔。
1: 其实无论是就是出现商业诋毁之后，这个被侵权人所损失的利益，还是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这个好像都没有办法去有一个多么确凿的一个
0: 对
1: 吧？一个数额
0: 比较高，
1: 对，所以最终可能类似于这样的案件，大多都是由综合这个裁量去确定的。
0: 对，你比如说考虑这个网络传播的一个速度啊，
1: 对，
0: 包括它传播的一个范围，
1: 对，是的，
0: 然后就是他看这个侵权人的主观恶意如何，然后第三个就是看这个被侵权方他这个商品信誉本身这个价值，它的市场价值是多大，
1: 对，
0: 修复的商品信誉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1: 对，是的。好，刚刚呢张律师通过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案子，但是从法律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了这样的一种商业诋毁行为作为这个侵权人所付出的代价，还有其实给我们比较细致的说到了被侵权人整个维权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如果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你也可以通过2061332或者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来告诉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予您解答。好，张律师，我们稍稍休息片刻啊，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0: 凤凰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我守法安全施工，
3: 我守法诚信经营，
4: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5: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我守法，
5: 我守法。
6: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7: 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连线的是安徽玄露律师事务所的张凌涵律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说这个商业诋毁这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要付出的代价，以及它的这个认定等等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张律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依然会和我们继续来说说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其实在我们实际的这个大家观看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有一些主播和博主，他们没有这个直接的去卖什么东西的这种行为，他可能只是发布一个内容，就发布一段评论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被认定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这种经营者呢？
8: 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只是作为一个个人，然后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的一个身份去进行对某个商品进行评价的话，如果同时与这个一些产品运营方呀，包括没有一个事后的一个共同故意或者说串通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认定为只是一个个人进行评价，不属于经营者。
7: 对，那一旦出现了经营行为，他才会被认定为是经营者吗？就这是不是唯一一个判定他是否为经营者的一个这个原则？
8: 对，因为他如果
7: 就是有商
8: 不当竞争法，对，反不当竞争法规定很明确，他针对的是经营者。
7: 经营者，
8: 对，因为如果说这个个人虽然说表面上是个人，实际上他在背后与其他品牌之间有一些运营上的合作，或者说他在直播过程中实际上是为别的品牌进行推流，
7: 就是只要有这个利益在里面，商业利益在里面，
8: 利益在里面，他就可能在广义上被认定为是就是共同经营者。
7: 我们也经常看一些这个短视频里面啊，他也不实际是售卖什么东西，但是他会有一些，现在这个做测评的好像博主特别多，拿各种不同品牌的东西，对吧，来做一个这个真实的这种使用之后的一个心得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评。那么这种测评有的测出来他可能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有的会说啊，这个某品牌的某一个商品它的确不行，也不好用啊，这个性能也差，这个质量也差等等。像我们怎么样去分辨这种吐槽和商业诋毁的不同？
8: 这个我们作为消费者啊，是有权利去在网上发表我们对于购买的商品啊、服务的一些真实的体验，
7: 看法，对，
8: 也是有权利去监督这个对厂家的一些产品质量啊进行监督，这都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但是我们行使权利的话要注意边界，对，我们在网上是可以发表一些对于商品的一些评价，但是是要基于客观的一个真实的体验，以及有客观的一些证据作为支撑，
7: 就真实非常非常重要，
8: 对，而且在评价过程中，虽然说可能会带有一些带有一些情绪上的言辞，可能有一些言辞比较直白啊，
7: 对，
8: 但是如果说是基于真实的体验，那个都是可以允许的，都是属于法律允许的范围。但是如果说这个在网上发布一些视频，并没有相关的一个客观那个实际使用体验
7: 依据，
8: 而且缺乏一些对于商品质量进行指责的时候，缺乏一些客观的依据，同时啊，而且还往往夸大其词，以点带面，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不属于正常的一个商业评价，它属于一种商业诋毁。
7: 好，
8: 对，
7: 今天呢我们从很多个角度来看商业诋毁这种行为它的认定以及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实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样的平台都好，这个都发言都要有一个尺度，并且客观非常的重要。作为网络主播也是一样，千万不要这个靠造谣或者是贬低同行博取这个流量，一旦构成了我们今天说的商业诋毁，那就要承担各种责任，比如说赔礼道歉呀、赔偿损失啊等等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坚守合法的经营底线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

0: 要谢谢张立涵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那张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1: 好。
2: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都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温暖。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标志确保交通安
4: 全。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督导调研、中考考务、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
1: 韦秀芳接待信访群众，
5: 王波赴五河县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调研，
1: 制造与会专栏报道，与会区数字赋能现代农业特色菌菇普酒富明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1: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记者李阳、陈昂、陶运伦报道。6月15号，市委书记马军督导调研中考考务、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副市长金盛庆参加。
5: 在市教育招生考试院，马军指出，中考事关孩子们的学习前途，要以高考的标准做好中考考务工作，凡事考虑得更细致一些，扎实做好食宿安全、交通疏导、医疗服务等保障工作，确保中考平稳顺利。要着力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有序增加学位供给，扩大招生规模，提升普通高中入学率，让更多孩子享受到更加优质的高中教育。
1: 总投资11.5亿元的淮上区新阳峰项目预计6月底前启动试生产。马军强调，要持续加强对企业的政策指导和跟踪服务，在守牢安全环保底线的前提下，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早日投产达效。高新区云塔项目是企业前沿滤波器技术实现大规模量产，进行工艺迭代创新的重要布局。马军鼓励企业抢抓国家政策机遇，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和项目建设力度，全力抢占产业制高点。
5: 在与会区天阳老人护理中心，马军强调，要切实把安全摆在养老机构管理的重中之重，把日常管理抓细抓实，严格落实消防安全

0: 食品安全等各项制度，加强消防设备运行，定期组织消防演练，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让老人住得安心，吃得放心，过得舒心。
1: 马军在调研中指出，要强化历史主动精神，立足产业基础、科技创新等方面优势，瞄准 6G、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加大布局力度，为蚌埠长远发展夯实支撑。要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以赴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要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群防群治工作制度，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开门接访、带案下访和我当接线员、我当督办员等活动，聚力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15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市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信访超市接待信访群众，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1: 韦秀芳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的艰难愁盼放在心上，多措并举解决好每一件信访事项。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群众和企业反映的合理诉求要主动靠前，依法依规限期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要充分沟通，加强政策宣传和解释引导，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寻求争议化解的最大公约数。要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健全源头治理长效机制，大力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从政策完善、制度建设、流程优化等方面发力，推动不同类问题系统性解决，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记者吴媛媛报道，6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赴五河县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延龙、秘书长桑延慧等参加。
1: 王波一行首先乘船沿沱湖实地查看水质状况、湿地保护及岸线管控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严格落实保护区管理各项制度，确保沱湖一湖碧水得到有效守护。在安徽省润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王波鼓励企业依托生态优势，做大做强沱湖螃蟹和小龙虾产业品牌，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
0: 座谈会上，王波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立法，确保立法工作稳步推进、闭环落地，要统筹处理好依法保护与发展利用的平衡关系，立足产业发展实际，严守生态环境安全底线，科学预留发展空间，规范养殖活动，强化品牌培育，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细化权责清单，构建各司其职、闭环共治的管护体制，形成权责清晰、分工明确、联动高效、监管到位的治理格局。
1: 王波表示，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关注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情况，从立法、监督、调研等多方面协同推进，以良法善治守护沱湖碧水清波，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增添绿色动能。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1: 来关注重点工程建设进展情况。记者马笑报道，昨晚11点26分，随着司马庄路大桥北岸主墩上游侧钢围堰顺利完成封底混凝土灌注，标志着司马庄路大桥北岸主墩钢围堰封底施工全部告结。主墩施工正式由水下转入水上阶段，为后续城台及墩身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司马庄路大桥北岸主墩上游侧钢围堰封底施工在昨天，也就是16号下午2点启动。施工过程当中，工程技术人员克服水下混凝土灌注定位难度大、质量要求高等技术难题，经过连续9个多小时的不间断作业，累计完成水下封底混凝土灌注近700立方米，确保了封底施工的高质量完成。 钢围堰封底是主墩下部结构施工的关键前置工序，其顺利完成为后续下部结构施工提供了稳定的干燥陆地作业环境。
1: 今年一月，与会区引入江苏江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蚌埠食用菌树质云仓项目，目前部分云仓开始试运营，将传统种植升级为可控可测可追溯的现代智慧农业。
4: 走进与会区长青乡韩影村，蚌埠康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内49个树质云仓整齐排列，蓝光氤氲的舱体内，一簇簇袖珍菇正探头探脑地生长，空气中弥漫着菌类特有的清香。公司生产部负责人王雪玉：
5: 目前我们这个智能方舱在调控各个环节上是更加精准的，对温度啊、湿度、二氧化碳上面更好把握，在产量和质量方面呢，要高于传统大棚种植模式。
4: 食用菌数字云仓项目总投资约1.8亿元。计划在长青乡马城镇9处闲置场地内建设食用菌种植和加工基地，项目引入江南生物科技公司30年的菌菇培育经验，采用树质云仓加技术托管加销售托管运营模式，不仅有效降低生产风险，还能提高单产和品质。5月18号，11个云仓开始试运营。公司食用菌树质云仓项目负责人苗莎莎：
6: 目前呢，我们现在产量呢一天大概在1.3吨，整个49个仓运转过以后呢，全年产量大概在2000多吨，年产值大概在4000多万。目前我们的整体的项目的用工呢，全部依托周边的一些村民，整体的如果这个用工大概在60多人，可以直接带动村基地营收大概一年在360多万。
4: 项目落地伊始，与会区政府就靠前服务，在要素保障、政策扶持、基础配套建设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公司食用菌树质云仓项目负责人苗莎莎：
6: 我们项目全部运成过以后呢，我们也计划跟这些大院大所进行深度一些合作，后期我们也会引进落地这个菌包这个生产加工，包括后期的这个产品的初加工，直接为整个我们与会区的农业包括产值税收发挥一定的作用。
4: 记者朱景成报道。
0: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持续推进普惠算力落地，
1: 淮上区漠河口镇秸秆儿捆出绿色财富，串起环保增收产业链。
0: 水运五河专栏报道，五河县五桥镇西瓜丰产热销，特色种植赋能乡村振兴。
1: 2026世界杯火热上演，警方发布观赛安全提醒。
7: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8: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7: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8: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企业在普惠算力服务方面的相关举措，并且就市民反映的手机信号弱的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9: 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孙志强介绍，自 AI 算力服务逐步走向大众以来，企业立足民生数字服务需求，持续推进普惠算力落地，以安全可靠的

0: 数字产品赋能各行各业。
1: 现在我们通过中国移动的 APP， 普通人呢也可以随手调用顶尖的 AI。 我们还在后台呢做了智能择优调度的这样一个能力，也就是自动匹配最适合您的需求，大幅降低呢试错的成本。针对大家关心的安全的问题呢，我们中国移动也是创新推出了私有化的 token 服务，也就是敏感的数据呢完全保存在本地的这个设备上， AI 计算呢也在本地完成，数据呢是不出你这个单位大门的。加上我们有国家级的加密和零信任架构呢，相当于给数据配备了一个贴身的保镖。
0: 节目中市民陆先生反映，
2: 我在我们这个小区啊，就是家里面信号啊不好，尤其是卫生间这种角落里面打电话有时候都听不清楚，就是和盛天成揽定。
0: 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网络部副经理徐伟回复，
3: 这个小区的那个信号是有一些地区啊是存在弱覆盖的情况，然后呢现在我们已经对这个小区的信号进行了那个升级目前这个工作正在开展当中近期有可能就完成，说后期啊我们会有专业的那个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当那个信号增强过以后会改善该区域的一个信号的覆盖。
0: 记者张端宇报道。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峡方面的新闻。随着夏收圆满收官，我市夏种工作全面展开。连日来，农业农村部门抢抓有利时间，严把试播窗口期，全面推进夏种工作，全力夯实全年粮食的丰产基础。
5: 在淮上区漠河口镇宋围村村民朱德发的水稻田里，朱德发正在移栽水稻秧苗。农技人员来到现场查看苗情，并根据情况给予指导。朱德发。
6: 我连整地加插秧，我说小几插个的，我一共有25亩地，我一天能插个有7-8亩吧，一个礼拜基本上能插完。
5: 淮上区农业综合服务站副站长沈宇，
7: 目前根据我们调查来看的话，就是停进二化米的卵块是比较多的，所以移栽之前就是一定要打这个送价药，然后控制二化米呢，就是移栽到大田的冲量，到大田过以后呢，就是也要灌注停检二化米的冲量，一旦发生苦翘，像这个叶翘发黄的现象，正好是防治的最佳时期。
5: 今年夏种期间，我市气候干燥，对水稻播种并无影响，但不利于旱地作物的播种。为了保障夏种工作高效开展，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全市40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包村连户服务，针对伤情对症开方。市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夏章，
8: 近期我市降雨偏少，气温升高，土壤湿张较快，易出现干旱风险。我市已建立农业农村水利气象应急等多部门会商机制，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及时发布气象信息和农事建议，确保及时高质完成夏种工作。
5: 据了解，我市今年计划安排夏种粮食作物403万亩，其中旱田作物246万亩左右，水稻157万亩左右。预计到6月25号前夏种基本完成。记者张浩报道。
9: 近年来，淮上区漠河口镇通过构建田间回收、集中仓储、精准配送一体化作业体系，不仅让15.6万亩小麦秸秆顺利犁田，还带动周边8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有效破解了秸秆焚烧与处置低效难题。
5: 在漠河口镇三铺村的一处麦田，打捆机将秸秆压实打捆，短短几分钟，原本散落田间的秸秆就变成了一个个圆形草捆，由装载机装车转运到标准化秸秆仓储堆场。蚌埠市皖蒙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永川，
10: 现在这个场地是600多亩的场地，目前作业上了有20多万包，主要是作为这个综合利用销往宁夏、东北多个省市嘛。
5: 蚌埠市皖蒙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构建起田间回收、集中仓储、精准配送的一体化作业体系，大幅提升了秸秆收储效率。回收后的小麦秸秆经过分选、规整、分类，送往电厂或养牛场，真正实现了一物多用、变废为宝，还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蚌埠市皖蒙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永川，
10: 五季天正常的用了800多口人，正常的日结就是400块钱一天，都是来自周边的。
5: 淮上区漠河口镇汪行村村民王颖，

0: 日里给他帮忙，一天反正也弄个几百块钱。
1: 全镇15.6万亩小麦秸秆通过打捆犁田、集中收储、分类利用，直接从源头减少了露天焚烧的风险，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效益，还有环境效益。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2: 眼下五河县五桥镇迎来了西瓜集中丰收季，当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户、订单式产销的发展模式，推动西瓜产业提质增效、热销增收，以特色瓜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1: 在五桥镇五桥村西瓜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西瓜缀满瓜藤，瓜农们穿梭在瓜垄间，忙着采摘、分拣、装车。五河县五桥镇种植户刘顺：
3: 订单模式不用自己跑销路，从种植到收获都是很有保障。今年的产量非常高，市场价格也很稳定，整体效益十分乐观。
1: 为牢牢守住西瓜品质底线，当地种植户创新管护模式，推行挂牌成熟度管控机制，从源头杜绝生瓜上市。五河县五桥镇种植户刘顺：
3: 我们从授粉开始挂上这个牌子，它的成熟周期什么时候能够成熟，什么时候能够采摘，我们要保住它的品质。每一车西瓜走出去，我们要保证它没有一个生瓜。
1: 依托稳定的订单渠道和过硬的品质，当地西瓜在长三角市场口碑良好。据了解，五桥镇五桥村西瓜规模化种植面积已达260亩，亩产可达7000斤，预计总产量200万斤，总产值可达350万元。优质的品种、精细的管理，让小西瓜变成实打实的增收产业。五河县五桥镇将持续立足本土农业资源优势，不断优化瓜农种植技术，细化田间管护标准，拓宽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渠道，以特色产业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乡村振兴。五河荣媒记者王兴、姓陈报道。
4: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日前，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业技术团队深入凯盛工程、蚌埠业力机械有限公司、九州云建、台家玻璃等多家专精特新企业，开展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型上门走访服务，把技术帮扶精准送到企业生产一线，推动计量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2: 为了提升全市中小学学前班班主任心理育人素养，精准识别学生的心理问题，规范开展早期干预和应急处置，近日由蚌埠市未成年人健康辅导中心主办、蚌埠二中协办的全市中小学班主任心理健康专项培训顺利举行。培训采用的是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实现了全市中小学德育干部、骨干班主任、心理教师参训全覆盖。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8: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马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3: 今日提醒。
4: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来听一条警方提醒。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于6月12号凌晨揭幕，赛事精彩之余，网络赌球、电信诈骗、酒驾、醉驾等风险集中高发。警方发布安全提示，呼吁市民文明守法、平安观赛。
2: 往年多起案例显示，搭建赌球平台、发展线下代理、拉人注射注投涉嫌刑事犯罪，大学生参与到赌球、空亏学费、拉拢同学，最终被判刑开除学籍，且员工转发赌球链接招揽同学。

0: 是因为开设赌场罪获刑。除了参与赌球违法之外，各类赛事诈骗套路可以说层出不穷，虚假赌球平台先返利再卷款跑路，所谓内部比分预测收取会员费，仿冒官方套取银行卡信息，球迷群刷单返利，低价倒卖赛事门票，私下转账，均为典型骗局。
1: 观赛聚餐饮酒后，酒驾醉驾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本届赛事多集中在凌晨上午时段，多地出现球迷酒后驾车昏睡路边、醉酒肇事的案例。警方明确两大误区：酒后挪车、隔夜酒驾车，只要血液酒精含量超标，均认定为酒驾醉驾，将依法从严处罚。酒精会大幅降低判断力与反应速度，观赛饮酒后请选择代驾公共交通出行。
0: 警方提醒，国内仅官方体彩合法，各类境外赌球平台微信群下注均属于违法，切勿下载陌生投注软件，泄露银行卡验证码信息，自觉抵制酒驾，理性看待赛事，不参与赌博，不落入诈骗圈套，平安享受观赛乐趣，如遇诈骗赌博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转阴天，偏东风三到四级转小于三级，白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预计明天18号阴天转小雨。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九成，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高考阅卷如何保证程序安全、公平客观、成绩准确？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今天带您一起走进北京高考评卷现场。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今天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瑞士外交部确认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预计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出席，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伊朗媒体报道，美国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卫星图像显示，至少两艘伊朗油轮已驶出美海军封锁线，这也是伊朗近两月来首次出口原油。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2: 国新办今天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3: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中国政府发布白皮书，是为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九成，大头落地。
2: 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这也代表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3: 从面积看，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从单产看，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化除、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之温光水匹配，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参与跨区作业20余万台，组织投入履带式收割机28万余台，烘干机7万余台，开展应急抢收抢烘，麦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

0: 3100余个，高速公路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余个，公布省市县三级24小时农机作业服务热线1300余个，确保机道有人接，遇到困难有人管。
1: 总的看啊，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2: 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开幕，论坛设有8场全体大会，议题涵盖全球金融治理、资本市场建设、沪港金融协同、科技金融等热点领域。来自境内外金融监管部门、国际金融组织以及金融机构的70余位代表发表演讲。论坛还将安排一系列重大项目签约和政策发布活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今天的论坛上发布多项金融举措。潘功胜表示，央行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包括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都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资产配置。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强央地协同和部门联动，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以严格执法为导向，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做到一贯到底、一严到底、一查到底。全国高考已经结束，考生和家长正在等待出分与准备志愿填报阶段。
3: 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扫描屏幕下方由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的官方二维码，便可一键直达该平台，全方位掌握志愿填报权威资讯。
2: 在报考指南板块呢，专门设置了阳光高考咨询室在线咨询专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留言提问。
3: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
2: 那高考试卷啊，如何来确保评卷程序安全、成绩准确呢？
3: 昨天下午，北京举行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那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就一起去北京市高考评卷现场看一看。
4: 今年北京共设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记者看到这里实行封闭管理，所有人员凭有效证件入场，任何纸张、移动通信、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都无法携带入场。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数据审计，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在北京大学语文评卷点，记者了解到，语文评卷在正评前要通过抽样试评，找出有代表性的样卷，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评语、得失分理由，提交标答审定组审议，经过讨论修改之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样卷评分定稿。进入正评后，题组长会从多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质检专家组会抽查监控各题阅卷质量。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在评卷程序上，答题卡扫描后采取加密措施隐藏考生信息，客观题由评卷系统根据标准答案进行评分，主观题被拆分为若干部分，随机分发给评卷教师，每名评卷教师只能评阅被分发题目，无法浏览整张试卷。
5: 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对评卷过程中发现的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均由学科评卷组集体研究处置。各科目评卷结束后，考试院要组织专人对评卷的数据进行专项复核，确保成绩信息绝对准确。
4: 今年北京有超过1700名教师参与高考评卷，预计6月24号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成绩将于6月25号公布，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号8时至7月1号17时。

0: 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开始，到8月初结束。
1: 从后天开始就是3天的端午假期了。
2: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
0: 端午假期临近，福建厦津小三通航线客流持续走高。不同于往年以台胞单向返乡为主的出行特点，今年端午假期叠加高考收官以及福建上海居民可赴金门旅游的政策红利，航线双向客流同步攀升。据厦门边检总站预测，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1%。今年以来，山东青岛、威海等海港口岸迎来一波又一波韩国旅行团，入境热度居高不下。今年端午假期，山东各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突破5.1万人次，日均1.7万人次。6月16号上午，一个180人的韩国旅行团在山东威海石岛港入境，专程前来体验中国端午节的传统民俗。
3: 中国的通关速度真的特别快。第一次来威海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氛围，体验非常好。
0: 端午临近，水上龙舟拔河比赛在浙江省嘉兴海宁市火热开赛，不少外国友人也特地前来体验端午传统民俗。几番较量分出胜负后，获得冠军的本地龙舟队还与外国友人龙舟队进行了友谊赛。
4: 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一年都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0: 河岸另一侧，果粽子比赛热闹上演，外国友人也参与其中。
5: 阿姨 help me very hard because it's like I feel like it's like such a traditional technique and you cannot get it from the first time, but I think with practice I can do it.
0: 在湖北黄冈市黄梅县，龙船竞渡展演活动热闹举行。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龙舟是站着划的。据介绍，黄梅龙船船体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队员们统一采用站立式划桨的方式行进，据说这源于元末明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
6: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站着划更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1: 这两天啊，广东、广西遭遇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在广东汕尾陆丰市，一天之内降下3场特大暴雨，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700毫米。
2: 多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排险保通。
0: 15号凌晨，广西梧州出现持续特大暴雨，其中塘埠镇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455.6毫米。受特大暴雨影响，多地出现道路边坡坍塌、村道塌方、供电设施受损等情况。
7: 这里是梧州藤县塘埠镇南安墟附近，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造成我身后的山体出现一个大面积的塌方。那我所在的187乡道也一度中断，经过努力，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收尾。
0: 在塘埠镇南安村河口组，抢险队伍正采取大型机械清运、人工清障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打通民生主干道，保障群众基本出行需求。据了解，塘埠镇共出现道路塌方87处，589户房屋受损，近3000名群众转移安置。
8: 我们预计在今明2天能够把这个通往村屯的一些道路啊全部打通，让这村里面的恢复这个通路、通电、通水，保障这个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0: 12号夜间以来，广东龙舟水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6点，广东18个地市、70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在广东汕尾陆丰市，局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了700毫米，近100个村庄受淹。陆丰市甲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
9: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

0: 险救援工作。昨天当地降雨趋于减弱，积水持续消退，绝大部分受影响居民家中已恢复供电。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6月22号当周在卢森堡再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50亿欧元。去年11月18号，财政部首次在卢森堡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今年一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 40% 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支持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 1.6 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的退税，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 17%。 今天首艘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该船为集装箱和散货两用船，是为平陆运河实现单闸最高通行效率要求量身定制的，具备航路优化、碰撞预警、设备远程监测等功能。目前该类型首批次共四艘智能船舶已在广西贵港完成建造。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大连召开。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参会注册规模创历届新高。
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
1: 瑞士外交部确认，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班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的。
3: 16号，美国彭博社、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等媒体公布了一份美国与伊朗预计将于周五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具体内容。
1: 那该文本呢，涉及伊美结束战争、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承诺从周边地区撤军、美国承诺为伊朗重建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美国承诺终止目前对伊朗实施的所有类型的制裁、伊朗重申绝不生产核武器等方面的内容。
3: 那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1: 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
3: 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2个月以来首次出口原油。
1: 此外呢，该帖文称，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船此前已在那片海域滞留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
1: 那同一天，俄罗斯方面表示没有和美方讨论俄乌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
4: 泽连斯基16号说，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能在今年冬天之前举行非常重要。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15号曾表示，他14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通话，双方都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当地时间16号， 俄罗斯总统

0: 乌克兰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谈判代表、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周简讯。欧洲议会16号通过投票正式批准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关税协议。欧洲议会在协议文本中加入了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欧美贸易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此外，保障条款还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6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年内三次加息后首次按兵不动。澳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由于目前通胀过高，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是适当的选择。世界卫生组织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一场视频记者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 部分地区仍存在信息采集工作不足的情况，且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病毒传播链。据美媒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挫败了一起14号晚针对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的袭击图谋。报道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被锁定。 据嫌疑人供述，其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当天的格斗赛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6号签署政令，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的10省3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鲁花5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3: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桃源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世界杯爱组首轮比赛当中，法国对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本场比赛，姆巴佩独中2元，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4粒，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历史射手王。
1: 法国队与塞内加尔队上半场比赛，双方互交白卷，并未打出有效攻势。 一边再战，第66分钟，法国队发起攻势，奥里塞前场右侧肋部送出直塞，姆巴佩转身低射破门，法国1-0领先。第82分钟，巴尔科拉面对出击的门将轻巧挑射破门。伤停补时阶段，姆巴耶禁区右侧起脚小角度射门得分，助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 1分钟后，姆巴佩前场中路拿球，轰出一记超远世界波，彻底终结比赛悬念。最终，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姆巴佩也以14球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射手王。 另一场爱组小组赛由伊拉克队对

0: 任挪威队，比赛第29分钟，挪威队哈兰德中路包抄破门，攻入个人世界杯首球。第39分钟，伊拉克队球员艾曼胡塞因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43分钟，伊拉克队门将出现失误，哈兰德为挪威队打进第二粒进球。下半场比赛，挪威队继续加强进攻。第76分钟，厄德高开出角球，厄斯蒂高头球破门，挪威队3-1领先。而在伤停补时阶段，争抢头球乱战中，挪威队再得一分，最终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队。22号，法国队将迎战伊拉克队，塞内加尔队则将对阵挪威队。
1: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另外一场小组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0战胜阿尔及利亚队，梅西独中三元，上演帽子戏法，以世界杯16个进球追平克鲁泽纪录，并列成为世界杯最佳射手。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孕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孕期，小米骑乘。

0: 迎宾，中国迎宾，欢迎您。
1: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南、华南多地，尤其是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重庆、四川还有西藏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今天中东部多地气温回升，明天受到阴雨影响，长江中下游的气温处在偏低水平。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1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4度，银川20到33度，兰州18到29度，榆林20到33度，咸阳21到33度，西宁11到21度，广元20到26度，南充21到25度，乐山21到25度，泸州22到26度，宜宾21到26度，昭通16到25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2到30度，邯郸26到37度，鹤壁24到35度，安庆24到31度，襄阳24到30度，南昌26到32度，泉州25到27度，漳州24到28度。东海北部小雨，西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西南风5级左右，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5到6级。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精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7: 年轻女子嫁到农村，成亲一个月就离开了家。
8: 拍到这个女的，她确实没有拿行李。
7: 女方父母没参加婚礼，彩礼钱进了陌生人账户，
9: 等于穷家当产业给孩子新的媳妇花了这么多。
7: 警方多方调查，还原女子远嫁真相。
10: 其中后面的两个年轻人是跟随小美一起来的。
7: 闪婚诈骗，今日说法即将播出。河南省南阳市社旗县，2026年临近春节，33岁的刘峰家没有丝毫过年的气氛。他坐在窗前，看着墙角的红喜字，内心一阵阵发紧，鞭炮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一年前也是腊月，这个小院被挤得里三层外三层，人人都夸他娶了个模样俊俏的媳妇。他以为这就是他这辈子最好的光景。
11: 毕竟这个年龄也已经30多了，自己也非常渴望想娶个媳妇成个家。
7: 结婚的时候，刘峰专门请人拍了结婚照，照片中就是刘峰和他的新婚妻子。刘峰说，这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可万万没有想到，那场喜事过去不到一个月，热闹气氛还没散尽，新媳妇竟忽然莫名失踪了。
11: 那一天，俺们两个还到这个县城那边逛街，都就是第二天，他说他要出去一下，村寨了就消失了，不见了。
1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农村青年刘峰好不容易啊娶了媳妇，还很称心如意，可新婚还没满一个月，妻子就失踪了。那么他到底去了哪儿呢？这背后难道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吗？
7: 妻子不辞而别后，刘峰反复回忆着和这场短暂婚姻有关的一切，他实在想不出哪里做得不好，他感觉自己不该经历这一切。
11: 反正就是两人在一起，我感觉是很正常，他有时候也想愿意喊着我去出去玩玩。
7: 在村里人眼中，刘峰一家人老实本分，他家除了务农还经营着一家小油房，家境虽然不算优渥，但也衣食无忧。刘峰长相平平，初中毕业后就在自家的油房里帮忙，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当地观念传统，年过30还没成家，难免被旁人指指点点，大伙儿都担心刘峰怕是很难找到对象。谁也没料到刘峰反倒娶到了长相俊俏的媳妇。自从刘峰结了婚，老人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9: 我们老两口对他也是碰到手心的，媳妇也一口一个妈的喊着，你也觉得心里可开心了。
7: 新媳妇小美是2003年出生的贵州人，是经人介绍与刘峰认识的。 在刘家人眼里，小美性情温顺乖巧，和家人相处得很和睦。刘峰回忆，小美离家之前言行举止没有半点反常，头一天两人逛了街，第二天出去就没回家。
11: 我们两个没有吵架，他要出去一下，我也没有多想。
9: 给发信息，他经常想阻止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了，我们都可以帮助他，还是盼着他回来吧。
7: 两天之后，小美仍旧没有音信，刘峰赶到当地派出所，以人口失踪为由报了案。
3: 他说他妻子找不到，家里东西什么还没有拿走完，想想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求我们对他进行寻找。
7: 民警迅速调取了主要路段的监控，展开排查。
3: 我们追到这个我们麦镇老乔南头，拍到这个女的，她确实没有拿行李，但是往南的话都上我们县城了。
7: 画面中这名身穿黑色上衣的女子正是小美，当时她径直朝南走去，步子不紧不慢，完全看不出异样。
3: 这个事情比较蹊跷，他们双方经过相亲认识之后不到一个月都结婚了，就毫无征兆的然后都离开了。
7: 这就有点奇怪了，小美为什么会走呢？警方认为，想要弄清小美失联的真正原因，就要从她和刘峰相识以及近期所有日常细节慢慢梳理。刘家人这才慢慢道出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11: 跟我同龄人吧，都已经结了婚有小孩了，然后我妈有时生气了就骂我。
7: 在当地人眼里，到了年纪娶妻生子是生来就要完成的大事，父母一心盼着刘峰早日定下婚事。而说起刘峰和小美结缘的过程，还要从一段网络短视频说起。
13: 我负责牵线搭桥，你负责花前月下。这家公司啊，特别的专业，来了之后先填写个人资料，核实一下你的真实信息，对你未来的幸福特别负责。
7: 刘峰的母亲偶然刷到一家本地婚恋中介发布的相亲推介视频，对方表示只要缴纳10000元介绍费就能帮忙牵线促成婚事。母亲没有多犹豫，便决定委托对方帮忙说亲。后来在中介的安排下，刘峰和几个适龄女子见过面。
11: 这个姑娘想找一个有工作的，我也没有正经的工作。这个姑娘
7: 外地的适龄女子称这样的话机会多，成功率更高。刘家人当场便应允下来。外地的适龄女子称这样的话机会多，成功率更高。刘家人当场便应允下来。数日之后，中介传来了物色到合适对象的消息。
9: 小女儿出着人家非常讨人喜爱，长得也非常漂亮，她妈妈也已经去世了。
7: 中介工作人员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就是他们推荐的外省相亲对象。而这名女子正是后来的小美。小美籍贯贵州，23岁，样貌清秀。刘家人也纳闷，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有意向嫁到这边农村呢？对此中介说，小美家境清贫，家人希望她早日成家，而且对方提出了结婚的附加条件，那就是需要支付26万元彩礼。
9: 我也彻天内向外流，找媳妇也不太好找，我们只要愿意，26万都26万。
7: 26万元对于一个普通农户来讲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刘峰父母反复思虑，还是决定拿出了家里压箱底的存折。为了踏实放心，刘家还打算亲自见见女方本人。河南本地中介工作人员随即联系上贵州当地同行协助对接，刘家母子当即动身搭乘火车赶赴贵州。刘峰母子到达贵州后，贵州本地中介的一名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男女双方在一家酒店大堂见了面。
9: 这姑娘长得也白，儿子看着她也相中得很。
7: 出乎刘家人预料，眼前的女孩落落大方，长相比照片里还要好看。当日陪小美一同前来的人自称是小美的哥哥，一个名叫陈荣的男子。交谈过程中，陈荣俨然成了小美的代言人，侃侃而谈，主导对话，而小美只是默默点头附和。刘峰对小美十分中意，唯恐对方不同意，没想到小美态度爽快，当即表示愿意相处交往。
11: 他哥一直说就想着让这个女孩找一个好的归宿，想把她这个托付给我。
7: 此时中介工作人员又提出新的要求， 如果

0: 要成全这门亲事，需要追加120,000元中介服务费。
1: 当时这个中介也说了，这跨省这中间人也介绍的比较多。
0: 中介透露，这笔钱主要用来打点各个环节的中间人。这突然追加的120,000元开支，让本就不宽裕的刘家人压力倍增。但为了成全儿子的婚事，老两口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所有条件，四处打电话问亲戚借来了这笔钱。
1: 在农村这已经相当不少了，这等于穷家当产的给孩子寻个媳妇。
0: 母子远赴异乡，只为敲定终身大事，
2: 挣一点钱再要一个小孩。
0: 事态接连反转，结局出人意料。
3: 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为什么小美要把彩礼钱交给他？
0: 闪婚诈骗，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两位年轻人并没有更多的相处时间，在中介的见证下，双方人员当即就定下了这门亲事。刘家也依照要求当场结清全部彩礼与中介费用，双方签下书面协议，约定不久后小美便动身前往河南。几天后，小美从贵州来到河南南阳。按照此前约定，刘峰与小美一同前往民政部门领了结婚证。这一刻，悬在刘家父母心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 想着终于把个儿子寻来了媳妇儿，也想着这中介怪可靠。
0: 领证之后，刘家在村子举办了婚礼，这是婚礼当天留存的录像。
4: 你们已经从内心里一万个确定，对方就是可以温柔你一生的那个人。
0: 现场张灯结彩，宾朋满座。视频里的新娘小美笑靥如花，新郎刘峰更是喜笑颜开。婚礼上，乡里乡亲纷纷夸赞刘峰的新媳妇长得俊俏，刘峰一家人也是竭尽全力把婚礼办得格外排场。
5: 印象最深刻一回，因为啥？咱们农村办戏没有再见过那排场了。
6: 因为他们这一家本身就是个平时就是老实人，然后这一次他好不容易娶上个媳妇儿，媳妇儿也挺漂亮的。
0: 刘家人对这场来之不易的婚事格外珍惜，一家人对远道而来的小美百依百顺。
1: 给媳妇儿买了两部手机，买了5斤，想着让他们小两口越过越好。
2: 我的性格比较慢一点，这个女孩性格比较开朗活泼，我们两个也非常合适。
0: 刘峰几乎包办了小美所有的衣食住行，还频频为她购置礼品，林林总总超过了50,000元。闲暇之时，小两口还一起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2: 从家里能独立一点，能挣一点钱，再要一个小孩。
0: 这段新婚生活一度成为了刘峰人生的高光时刻。可谁能想到，就在他对未来满怀期待之际，婚礼后的第29天，小美消失了。
7: 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听完刘家人的讲述，感觉这其中似乎暗藏猫腻，这可能并不是简单的人口失踪。他们随即将相关线索移交至公安局刑侦大队，展开深度侦查。
0: 社旗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线索后，立刻介入调查。经验老道的民警瞬间察觉到，这起婚事并不简单。
8: 经过初步研判，我们感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踪，很有可能是一个有预谋的婚姻诈骗案件。
0: 首先，警方打算顺着收受彩礼的账户资金流向展开追查。据刘家人描述，定下婚约的当日，他们就把26万元全额彩礼、中介费12万元，一共38万元，尽数转到了所谓的中介公司的账户上，彩礼部分由中介转交给女方。那么钱究竟去哪家公司了呢？
9: 然后我们逆向的去查询了这笔资金的来历，被害人的彩礼钱进入了贵州籍邓某的账户。
0: 经查，当日刘家所付的38万元款项并没有打到任何公司账号，而是到了一个邓姓男子的私人账户。资金到账之后，很快被分多笔快速转出了。
3: 邓某首先他转账给小美了4万元钱，之后又分5笔转账6万元，16万元自己用于购买了一辆轿车，

0: 一下的钱全部挥霍掉了。
1: 警察查明，这名邓姓男子名叫邓雄，现年25岁，贵州当地人，无业。依照一般的婚嫁习俗，彩礼理应交由女方本人或是其直系亲属保管。这名叫邓雄的男子与小美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他把彩礼分拆开来后又转给了谁呢？就在警方全力深挖邓雄底细之时，刘家人又向警方提供了一条更让人吃惊的线索。
0: 刘某加了那个手机号上的交友软件，动态上面就发一些一个2-3岁小孩的一些互动视频。
1: 刘峰告诉警察，小美有一个不常用的手机号，多日联系不到小美，他试图用这个手机号再加一次小美的微信。他发现这个号关联的短视频平台上竟有很多小美与一名小男�孩的互动视频，
2: 其中2-3个视频当中配的字幕上边叫我和宝宝，把我们办案民警来说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 按照之前小美的自我介绍，她是单身未婚，怎么会忽然冒出一个孩子呢？通过户籍查询，小男孩与小美确实是同用一个户口本，孩子亲属关系一栏写的是户主小美父亲的外孙。这个小男孩果真是小美的儿子吗？而在和刘峰的交流中，民警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3: 男方的家长，其中后面的两个年轻人是跟随小美一起来的，小美说是他的家人。
1: 刘峰表示，他一家觉得婚嫁是人生大事，热情邀请了女方亲友到场见证。可当天举办婚礼时，小美远在贵州的长辈竟无一人到场。刘家人也曾经质疑过，他们得到的理由是这样的：
0: 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而他的父亲因为确实贵州离河南比较远，不方便过来。
1: 婚礼当天，冷清单薄的女方亲友阵容显得格外反常。到场的有小美口中的亲哥哥陈荣，也就是带小美第一次见面的男子，另外几名据说是小美的表哥、表弟、表妹，还有一位闺蜜，一行人平均年龄都不超过25岁。画面中的穿黑色上衣的男子自称是小美的表哥，当天他和新郎聊得非常热络。
4: 这个大舅哥还给我说不允许欺负他妹妹，说他是这个他妹妹的靠山。
1: 警察察觉这场婚礼处处都透着不对劲，反复回放婚礼录像，他们猛然发现人群中这名自称小美表哥的男子格外眼熟。
0: 发现原来这个邓某就是自称小美表哥来参加婚礼的那个人。
1: 经过核实，这名现身婚礼现场的年轻男子正是收受所有彩礼和中介费的邓雄。警方进一步调查后发现，他和小美并无任何亲属关系，
0: 两个人可以说身份完全碰撞不到一块，为什么小美要把彩礼钱交给他？
1: 至此，警方基本判定这就是一起婚恋骗局。
5: 这个团伙成员之间呢，分工比较明确，他们往往利用我们农村这个之间这个传统的观念，然后你这媳妇也跑了，并且这个又有办过的有结婚证，这个对我们这个案件的调查呀，它也算是有一定的隐蔽性。
1: 如今小美已经失联，当初在婚宴上热情热络自称女方表哥的邓雄也早已杳无音讯。民警调取沿途监控核查，发现小美当日离开村子之后径直前往火车站，动身返回了贵州老家。
0: 我们也安排一组侦查员到小美的家里去了解情况，见到了小美的父亲，我们侧面询问小美近况，小美的父亲说小美现在外出打工了，这说明小美的父亲并不知道小美再婚的事实。
6: 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关键人物小美，她到底是真的遇到了难处，还是像警方怀疑的那样参与了这场骗局呢？这一切只有小美本人能给出答案。在掌握了她在贵州的确切住址后，警方依法将小美传唤到案，而案件的真相也终于在这一刻水落石出。
1: 警方随即对到案的小美展开讯问。一开始，小美控诉婆家一家人把她当成外人，处处提防，还反复强调自己离开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喜欢刘峰。
7: 我感觉我不喜欢他，后来结婚之后，每次他碰我，我心里都特别排斥。
1: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不喜欢，为什么要结婚呢？办案人员将与彩礼相关的证据摆在他面前，小美感觉事情瞒不住了，交代了事情的真相。 小美承认，她来河南的目的。

0: 的就是为了骗钱。
1: 我儿子的爸爸，我们分开之后没怎么联系过我们，包括这些生活费什么的也都没给。
0: 小美说，她初中毕业就去外地打工，在工厂认识了一个男子，两人很快谈起了恋爱。不久后，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他们就有了孩子。后来，两人因为生活琐事一直吵架，就分手了。小美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得非常辛苦，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多年前认识的一个朋友找到了她，而这个人就是邓雄。
1: 他知道我现在缺钱，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说这个人也挺好的。
0: 最开始邓雄说想要帮小美介绍对象，但听说要嫁到农村，小美当场拒绝了。没过几天，邓雄又一次找到了她，这一次邓雄有了一个新的提议。
1: 有一个办法能赚到点钱，而且也没什么风险。
0: 邓雄给小美指了一条挣快钱的路子，那就是通过结婚骗彩礼。最开始小美也犹豫过，可由于生活的窘迫，最终她还是答应了。
1: 差不多能坚持一年拿到彩礼钱之后，然后我再想办法跟这个男的办理离婚就可以走。
0: 邓雄给小美介绍的对象就是远在河南的刘峰。小美说邓雄帮他安排见面、订婚等环节，两人约定如果对方掉入陷阱给足26万彩礼，彩礼便全部归小美所有，邓雄只拿问刘家要来的12万元中介费。第一次见面当天，邓雄当场就转了小美4万元，并承诺30天后便将剩下的22万补齐。就这样，小美把孩子丢给了老父亲，骗父亲自己去外地打工，便去了河南。眼看一个月快到了，邓雄却怎么都联系不上了。小美这才意识到自己不光是在骗人，也可能被人骗了。
1: 一直联系不上他，我心里就越来越着急，而且有一种他把我卖了的感觉。我真成了在这儿结婚的人了。
0: 为了避免一直处在尴尬的境地，小美选择了不辞而别。案件真相彻底水落石出，警方随即赶赴贵州，对邓雄等人进行抓捕。
2: 邓某没有什么固定住处，2天的蹲守和摸排，最后在一次那个 KTV 门口将主犯邓某抓获。
0: 邓雄被抓获后，在他的供述下，其他5名相关嫌疑人也迅速到案。在审讯室内，邓雄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
3: 他跟对方结婚，他就可以拿了11万彩礼，这个钱都给他。
0: 邓雄交代，事情的开始要从他的朋友陈荣说起。他口中的朋友陈荣，就是自称小美哥哥的那名男子。邓雄说，陈荣之前在婚介所工作过，懂得不少黑中介骗取彩礼的套路。偶然的机会，陈荣得知了河南刘峰找对象的消息，便托付他帮忙找个女子扮演相亲女性。
3: 在那个河南生活的时间，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找个女的，然后就回去了。
0: 邓雄供述说，不少大龄农村男青年有娶媳妇难的问题，而这批人就是他们收割的目标。河南中介通过视频广告等，负责筛选像刘峰这样的本地单身男性。在贵州的中介负责找适配女性，整个骗局中见家长、订婚要彩礼、结婚跑路，这一步步流程其实都是设计出来的套路。
4: 差钱的离婚女性当演员，能给怎么介绍费？
0: 为了增加可信度，见面、婚礼等场合，陈荣还会聘请演员到场，其中的所有话术都是他们刻意编排好的。事成之后，不同的角色会按照比例瓜分赃款。
4: 到了彩礼的大头，我们其他人分几千几万的都有。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杨老师，以前我们也报道过一些骗婚的案件，但有一些人呢是用的是假身份。但我们看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小美其实她用的是真实的身份。所以您怎么看待哈、就这类的诈骗案件？那怎么来识别呢？
6: 本案犯罪嫌疑人虚构了结婚共同生活的事实，旨在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它是一个诈骗犯罪，但是并不是说毫无破绽， 比如说

0: 办婚礼的时候，小美家没有任何一个长辈到场，而且彩礼不是给小美或者是小美的家人，是给一个第三方所谓的中介。想要防范这类骗婚，一定要多接触、多观察、多询问，深入了解对方的生活背景、家庭关系、社会交往等等，不要急于求成。
1: 社企县公安局侦查终结后，以邓雄、陈荣、小美等七人涉嫌诈骗罪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6年年初，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主犯邓雄、陈荣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7年，小美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其余四名被告人获刑6个月至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社企县公安局警察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此类非法跨省相亲案件并不止一起。目前，他们正与贵州多地警方联动协作，全力对该领域展开深挖彻查。
2: 公安机关对此类的违法犯罪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也提醒广大的人民群众谨慎婚恋交友，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报警。
3: 杨老师，如今不少地区呢仍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高额彩礼的现象屡见不鲜啊，以此为幌子的婚恋诈骗案件频频发生，也引发出了很多的纠纷与风险。那想问您，我们如何理性的去看待彩礼这个概念？那如果离婚的话，可以要求返还彩礼吗？
0: 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至于彩礼是不是合理合法，是不是一个正常范围的，法院要综合考虑双方当地的习俗、彩礼的数额、交付的时间和方式来确定。如果双方已经办理结婚手续并且共同生活，在离婚的时候一方提出返还当时的彩礼，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并且彩礼的数额很高，法院就要综合考虑彩礼的数额、共同生活和孕育的情况、双方的过错情况，来确定是否要返还彩礼。如果要返还，返还的比例是多少。在今年中央的1号文件当中，就提出了深化乡村文明建设、整治农村高额彩礼的问题，首次提出了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这个概念，通过建立跨省的沟通协商机制、统一治理标准，来遏制住这种不断攀比、不断提高彩礼的风气。比如对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给予贷款和就业扶持方面的激励政策，同时很多地方也把拒收高额彩礼写入村规民约，充分发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
4: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0: 年啦！哎呀，
1: 戏友团聚，新年喜相逢，锣鼓再敲响。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大联欢，戏韵横湘，共赴热爱，好戏开场。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春节特别节目戏韵合乡总。

0: 主持人张哲，欢迎大家的到来。古月齐鸣辞旧岁，欢歌笑语迎新春。那值此新春佳节，在这里要祝大家阖家美满，幸福安康，马年大吉，大家过年好，
1: 过年好。
0: 2024年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汇集了来自于天南海北的戏迷朋友们，他们因戏结缘，以戏会友。大会虽然已经落幕了，但是热爱犹如种子播撒四方，已经在各自的生活当中生根发芽，继续传递着戏曲的光和热。马年伊始，我们再次相聚在中国合偶之乡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以戏传情，再续新。

0: 谢谢三位的精彩的演唱啊，真的是给大家来了个开门红，而且经过我们票友大会的学习之后呢，进步很大哈。来分享一下这一年来的这个感受好吗？
1: 通过去年参加咱们生生入戏票友大会，我妈妈现在也开始和我爸一块儿去票房，我爱人现在也开始唱老生，经常去参加票友活动，我还参加咱们那个就经常会有戏曲进校园呢，还有参加了一些就纪念老先生的诞辰的活动。
0: 好，那我们请杨红老师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经过票友大会之后也是得到了很多专业老师的指点哈，来跟大家说一说。
2: 经过那个专业老师的评审和看票友们的表演，感觉到自己很多的不足，回去以后呢也进行了针对性的一些学习和训练，参加了曲靖的票友节和六盘水的票友节，也参加了一些比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所以非常开心。我的爱好被看见，所以谢谢票友大会。
0: 谢谢您，刚刚那句话说得特别的由衷，让我的爱好让大家看见了，的确也看到了您的努力和进步。好，那淑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来到宝应是在票友大会之后第一次跟选手们见面吗？
3: 还真不是啊，自从我们上一次

0: 结束录制之后，已经陆陆续续跟我们特别多的好朋友们都一起见面了。然后比如说像有一次我们2025年4月份在潍坊风筝节，然后我们去了全中书那边，然后我跟像秀丽阿姨啊、崔斌老师啊、玉明伯伯我们都见面了，然后跟壮壮合作了《白蛇传》，跟晶晶姐合作了《游龙戏凤》，都是特别有意思的尝试。除了结识到这么多五湖四海的热爱京剧的朋友们，通过《生生入戏》这个节目，我也被更多我们福建当地的像院团呀、像票友朋友们看见，也参加了福建京剧院在新年期间组织的一些演出啊，然后福建文旅当地我们有这个周末戏相逢，我也很荣幸参与了。所以真的特别感谢生生入戏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被看见，然后也认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 谢谢淑仪的分享，在这个分享过程当中提到了很多大家熟悉的名字，我想想今天几位坐在哪里，跟大家来招一招手。哎呀，你看都是这么的靓丽，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票友大会这一年来你们的感受。
2: 大家好，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来到我们美丽的保定。在2025年潍坊风筝节的时候，我和淑仪一起合作了《游龙戏凤》，当时我觉得我们也是比较胆大吧，我们都上过这个生生入戏了，这个风筝节我们试一把，我说好，
1: 又愉快的决定了
2: yes。 然后我和我这个壮壮妹妹呢，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都喜欢不单单是喜欢唱，我们还喜欢这个戎装。
1: 那现在能自己画戏装吗？
3: 今天的演出呢，我也将会为自己进行化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好，掌声有请。

0: 看过我们票友大会节目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有一位选手啊是来自于新疆塔里木的一位大学生，叫做刘毅德。那今天呢，他也不远万里来到了我们宝应，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录制，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票友大会之后自己的这个学习生活当中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1: 哎呀，我觉得参加完咱们的票友大会之后，我觉得收获非常多，更多的认识了咱们票界还有咱们业界的朋友，他们为我答疑解惑，我觉得提高了不少。其次呢，就是练功比以往更加的勤快了，
0: 现在每天都要按时，
1: 对，按时
0: 练功，
1: 按点儿去练固定的段子去提升自己，然后并且呀，我们把这个过程呀都记录下来，然后发到咱们各大短视频平台，然后接受咱们广大网友的这个检阅，哎，看我提高了多少到底。
0: 然后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也有拥有了很多的这个戏迷朋友。
1: 是的，是的。其次呢，让我印象很有深刻的是，就在参加完咱们票友大会之后，我跟我哥哥温志航，我跟他相约在一起去天津看了咱们张克老师全本的伍子胥，哎呀，印象非常深刻，对我们来说。
2: 是的，特别也是在那次看完伍子胥回来之后呢，把我们俩的心也都勾起来了。回到宾馆也想唱，但是呢，当时又太晚了，我们又怕扰民，怎么办呢？我们就把金武的声音给它减小，用马子换成牙刷，把它降低了这个声音。然后我们就一起唱了一个晚上。
0: 哇，那其实票友大会之后真的收获很丰富，对于两位来说。那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得给大家交一下答卷呀？
1: 是，让大家来给咱们评判一下，看一下到底王王提高了多少。
2: 好好
1: 好，
0: 准备一段什么样的唱段？
1: 大家耳熟能详的
3: 三家店，
0: 掌声有请。

0: 很多的熟悉的面孔，也都是我们票友大会当中结识的非常多优秀的选手。那我身边的这两位呢，就是郝娟老师和陈平老师，欢迎两位。那这个票友大会之后，我想两位也是有非常深刻的这种感受要和大家来分享。
1: 参加了那个大会之后，可以说我们这个团队就是非常和谐，就像一家人似的。加之我们家乡的戏迷朋友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更增加了自信，去大胆地走出去。这段时间也去过好多地方，天津啊、北京啊，还有各个地区票友的邀请，相互有个学习这种机会，对自己是个锻炼和积累。在这里只有感谢，再感谢。
0: 也谢谢您一直以来的参与支持我们的节目。而且通过这个大会之后呢，在舞台上也找到了自信哈。我想
1: 最大的收获，
0: 对，那我想陈平老师也一定有同感。
2: 参加完票友大会啊，收获非常大。我呢在老年大学教京剧，我们还经常参加一些京剧的名家名票的演唱，组织进社区、进校园讲座和演唱。可以说票友大会是我们新的起点，特别感谢票友大会，感谢一鸣惊人。
0: 真的是收获满满啊，听了刚刚两位的这个分享之后，能感觉到票友大会真的成为我们戏迷朋友学习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就像一个加油站一样，给了大家向上前进的这种无尽的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两位的精彩演唱好不好？
3: 好，
0: 掌声有请。

0: 导员，听说同志们要走。
1: 是啊，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我们要找部队去啊。
0: 找部队去，那成啊。

0: 新春佳节，我们在荷香宝义
1: 给全国的父老乡亲拜年啦！
2: 拜年啦！
0: 祝大伙新年里身体硬朗，
2: 日子红红火火，
3: 万事顺意。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春节特别节目戏韵荷香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大联欢。那来到宝应，我们自然会想到高朗廷先生。200多年前，先生就是从这里出发，带着徽班进京，开启了京剧的辉煌篇章。那么200多年后，我们来到此地重逢。那在我们的票友大会的选手当中，就有一位来自于宝应的黄玉明先生。他多年来致力于组织票房，传播京剧艺术，将我们高朗廷先生的戏曲火种在故土薪火相传。那接下来他将带领我们走进高朗廷公园，一起来致敬先贤。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宝应。在我这个前面呢，这座坐像就是高朗廷先生。高朗廷出生于公元1774年，在17岁的时候呢，他率领3000武班到北京去为乾隆皇帝80大寿那个献演，大胆的革新，奠定了那个京剧的形成的基础。在宝应呢，有很多关于高朗廷当时演出的塑像，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去看一组。
5: 好嘞。
4: 现在看到的这个塑像呢，就是高朗廷的代表剧目傻子成亲。这个是高朗廷扮演的那个其中的赵小姐，这个是傻子。当时他们俩的演出啊，是深得乾隆皇帝的喜欢。另外那个下面那个一组雕塑呢，是叫莫柯赛，就是有一位说戏的先生正在跟他们说戏的时候，高朗廷他就提前装扮好了，叫早扮三光，迟扮三荒。目前很多的剧团和冷男传承这种做法，高朗廷就是这么一个人物。我们宝应票友经常就在这边活动。
6: 老乡，我

古曲。

咱们宝应的京剧戏迷朋友们，接下来请你们欣赏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深深入戏的朋友们给我们宝应的观众带来的精彩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朋友。之所以说特殊呢，首先他在工作当中的身份呢是一位水稻专家，把论文写在了土地上。那么第二个身份呢，便是一位资深的戏迷，在生活当中把戏曲融入了自己的点点滴滴。那么他就是我身边的这位顾克里先生。顾先生您好，欢迎您的到来。那其实说到和戏曲频道和一鸣惊人的这份渊源，可以说非常的深。
1: 对，我对京剧的爱好起步于1970年，第一部这个现代京剧这个智取威虎山。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很荣幸的认识了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扮演者佟祥林老师。2019年5月13号
0: 得到了佟祥林先生的指点。
1: 我就到了那去，去了以后呢，前前后后达5年时间，到他家拜访了5次。另外，通过这个他儿子的微信，向他发一些我的这个唱啊、念啊、读啊这方面东西，收到46次的指导。
0: 记得好清楚，46次的指导。
1: 印象最深的是两点，第一点，因为我的这个嗓音条件特别差，他讲了这个非常中肯的话，他说：“你认为这么调门唱的最舒服，那就是最好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讲，唱现在是未必一定要强调高音亮嗓，只要你融入这个人物，就能中音照样可以唱得好。说这一点对我是巨大的鼓舞。2022年11月份，这个央视这个一鸣惊人上台的表演，这时候我就看到自己差距非常大。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就虚心的学了。
0: 所以顾老师在学习的路上真的是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哈，越挫越勇。那经过这个名师指点之后，我想您对。

0: 时刻提中当刀换盾剑，中弹挑在肩，一心要砸碎千年提锁链，为人民开春难万代幸福全，民之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任凭风云多变幻，革命的智慧能胜天。
1: 好，那我们刚刚欣赏了我们票友朋友们的这个风采，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专业京剧演员为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唱。

0: 乡好戏连台，
1: 在这里祝各位观众朋友
2: 平安顺意，幸福圆满，
3: 每天都有好心情。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戏曲频道春节特别节目戏韵荷香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大联欢。咱们宝应不仅是京剧奠基人高朗廷先生的故里，那同时也是淮剧的重要发源地。那历史上淮剧常与徽剧、京剧同台，相互滋养。那当时呢，还有一个特别。

切的称呼，那就是皮夹可。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来自于淮安市文化艺术中心的老师们带领我们一起去欣赏这门和京剧同根同源的艺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7: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6: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6: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8: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9: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8: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高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安徽全路律师事务所的张凌涵律师。今天我们要说说网络主播商业诋毁的侵权行为。今日上线律师张凌涵，安徽全路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主要处理民商事案件，擅长建设工程、买卖租赁、民间借贷、劳务合同等领域。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张凌涵律师。张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你好张律师。我们大家经常会一些刷这个短视频，看看这个网上的直播，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主播呀，在直播里面就刻意的去说一些抹黑别的这个商家或者是商品的一些这个言论，就是好多人觉得这个网络上的这种语言哈，就是转瞬即过，留不下什么痕迹，那么这种行为也没有不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实这种行为已经是涉及这个违法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这个说一说这种商业诋毁所涉及到的侵权的问题。现在这个直播，我们看直播特别多，那么其中有一些是这个直播卖东西的，对吧？网上直播卖东西的，那么在卖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肯定会夸自家的这种商品，但有的人也会贬低别人的，就跟自家商品很类似的同一类型的这样的这个商品。我们以前经常会听到这个

0: 个不正当竞争，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行为，它是不是也是不正当竞争的其中一个类型呢？
1: 对，这种行为显然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对，现在这个现在这个网络上面自媒体啊，它可能需要一些流量进行变现。
0: 对，
1: 有些博主为了快速获取流量的话，他可能需要可能会另辟怎么讲的，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这个关注。对，
0: 那么像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不正当竞争，那么这个不正当竞争这种行为，我们国家有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去对这个行为去进行一个约束和管控？那么商业诋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诋毁别人啊，抬高自己的这样一种行为，又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我们有没有去对这样一个性质去进行一个定义和分辨？
1: 好的，关于不正当竞争，我们国家专门制定了一部法律，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规定，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其核心特征是违背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商业原则与公认的商业道德。通过非正当手段排挤对手、抢占交易机会，最终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生态。
0: 就是这个非正当手段，这个其实特别重要。那么什么叫做非正当手段呢？从字面意思来看，以及从这个法律的这个角度去解读，它应该是不完全一样的。像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商业诋毁，诋毁我们明白什么意思，就是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词，就是说别人不好，对吧？就是不顾这个客观事实说别人不好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涉及到商业诋毁，它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太常用的，就是不太能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1: 对，商业诋毁它是一个专业术语。它其实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呢向下的一项行为。它的具体就是指经营者通过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一种行为。它的构成要件通常有四个：一是行为主体属于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的经营者；二是主观上具有贬损竞争对手、谋取自身竞争优势的故意；三是客观上实施的编造虚假行为、传播误导信息的行为；四是已经或者可能造成了对方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受损，扰乱正常竞争秩序的一个结果。
0: 这是我们判断是否属于商业诋毁的一个，就是四个维度，四个办法啊。那么对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其中对涉及到商业诋毁的这个内容又是怎么样规定的呢？
1: 商业诋毁它是一种怎么说呢，不是一个显化的规定。它是属于一个不正当竞争行为线下一种规定。我们国家规定啊，我们国家对于这个不正当竞争，它的一个规定有一个三重维度。第一重维度是从正面意义上面去进行一个引导。它就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的，就是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
0: 就是应当怎么样？
1: 对，第十二条规定则是一个禁止性的规定，就是说经营者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对，然后还有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就是说经营者如果违反本法第十二条规定，那么可能会由监督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能会处100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0: 大家好像听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听的是比较不太多，不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太那么多哈。那么除了这部法律之外，对这种行为有约束的，就是我们可以适用的，除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有什么样的法律法规？
1: 它是有的。除了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约束的是经营者， 对，还有一种法律就是，如果说这种行为涉及到更严重的一些结果，他可能会触犯刑法。触犯刑法可能会涉及刑法中的一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规定在刑法第221条。对。
0: 好，刚刚我们了解到了，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应该说在商业领域会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这种案例，来帮我们去理清，正常的这个就是售卖商品时的这个宣传语言和商业诋毁之间的这个区别。
1: 是的，
0: 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比较典型的这个案例，帮助我们去进行理解呢？
1: 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案例，就是前期一个网络上传播比较火的一个案例，就是胖东来和蔡某某之间的一个商业诋毁的一个侵权案件。现在简要介绍一下案情，案情是这样的，就是从2025年3月起，这个被告蔡某前借助案外人温某实名注册的一个抖音账号"蔡怼怼"，在抖音等平台持续发布针对胖东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于东来的视频内容。蔡某在无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多次声称胖东来销售的玉石产品成本几十块卖几千万元，利润几十上百倍，靠玉石暴利支撑运营等等，同时还捏造胖东来存在偷税漏税等不实信息。并使用一些侮辱性言语诋毁胖东来、于东来本人。
0: 就他这
1: 为
0: 个
1: 了
0: 语言不光是针对他们的商品，还针对他们这个品牌以及实际的这种运营，都有一些这个不实的信息，发布出来。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基本上就是为了去吸引流量了嘛，对
1: 是
0: 吧？
1: 的，他这个陈某前通过将这些视频置顶，并且在直播中引流进行话题炒作啊，相关的一些累计的视频播放量已经超过了700万，短时间内对这个胖东来的一个产品质量和公信力造成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冲击。对，这个案件里面，后来这个胖东来公司和于东来共同向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柴某前以及温州市某珠宝公司、武汉某珠宝公司以及温某列为共同被告，以商业诋毁、名誉权纠纷为由，要求四被告立即删除视频，同时发布道歉声明，并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在诉讼过程中呢，原告主张，也就是胖东来这边主张，就是说四被告共同实施的一个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主观上具有诋毁的故意，客观上也造成了胖东来商业信誉下降以及经营损失的后果，已经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时涉及到对于东来个人的一个名誉权的一个侵权，应承担一些侵权的听的侵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被告这一方主张呢，就是说柴某前他仅仅是一个内容博主，不属于经营者，他与胖东来之间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然后他还辩称，所谓的一个言论是属于一个，对于玉石行业正常的评论和消费监督，也不是针对胖东来的一个恶意诋毁，不构成商业诋毁。然后还声称于东来作为公众人物，应当负有更高的容忍义务。对。后来呢，这个案件经过法院的一个审理，归纳的焦点主要有四项。第一项就是说，柴某是否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经营者，与胖东来是否存在竞争关系？第二点就是说，案涉言论是属于正当的商业批评还是商业诋毁，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第三点呢，就是说柴某的行为是否侵害了于东来的个人名誉？第四点就是说，这个赔偿金额应当如何认定？最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一个判决结果，就是说法院判决还是说，认定四被告这个构成了这个
0: 侵
1: 商
0: 权，
1: 业诋毁，对，要求四被告立即停止侵权。

0: 赔偿于东来个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其他开支共计260万元。第三项就是说，温某对于上述赔偿责任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1: 就温某是这个账号的实际运营人，
0: 对，他是提供者。
1: 提供者，
0: 对，
1: 而这个柴某他是这个行为实际的实施者。
0: 对，他是一个内容制作的一个主体。
1: 好，那
0: 对。
1: 么刚刚您已经说了这个对于这个案件当中存在的几个争议性的问题，以及法院最终的裁判的这个结果，能不能给我们再比较细致的去分析一下，为什么法院最终会做出这样的判决？
0: 好的，关于争议焦点的一个第一项嘛，就是说柴某是否属于经营者，这个法院认为哈，对于这个经营者的身份，与竞争关系，柴某之前通过运营这个暗色账号，并通过引流带货行为，为其持股的两家珠宝公司谋取了交易机会，他就属于参与市场经营的活动主体，他就符合经营者的定义。对，而且实际上与胖东来公司在玉石消费市场存在了实际的客户资源的争夺，
1: 那就有
0: 具
1: 竞
0: 有一
1: 争
0: 定的
1: 关
0: 竞争
1: 系
0: 关
1: 了，
0: 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它具有适用反不当竞争法的一个主体条件。对，
1: 明白。
0: 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柴某的视频是否属于正常的商业批评，还是说属于商业诋毁？这个法院认为，这个柴某前在没有客观证据支撑的情况下，编造了玉石利润上百倍的虚假信息，通过刻意炒作放大传播效果，而且主观上具有故意贬损对手商誉、抢占市场的故意，客观上也造成了胖东来公司在社会上的一个评价降低、经营损失一个后果，已经超出了正常批评的一个边界，构成了商业诋毁。对，第三个关于这个柴某的视频是否构成对于于东来个人的一个名誉权侵权？这个之前是因为柴某在视频中已经明确使用了一些这个侮辱性的、低俗性的言语，针对于东来个人进行人身攻击。这个很显然，而且这个只是针对个人的一个攻击行为，已经造成了于东来个人社会评价的降低。这个很显然构成了名誉权侵权。对。这个就是法院裁判的一个理由。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大家也特别关心的，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这个损失怎么样去认定？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当中，最终损失是在合计是在260万元。这个
0: 60万，
1: 一个
0: 对。
1: 是包括了经济损失，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的精神损害的抚慰金，还有一些合理的维权的开支，加在一块儿一共是260万元。那去到后面60万元，我们看到这个经济损失是200万元。对于实际经济损失实际的赔偿是怎么样去认定的？又是怎么样计算呢？
0: 在这个案件中啊，法院裁判这个200万元的一个赔偿的一个金额，主要是综合考量了侵权视频的播放量以及它的传播范围，还有被告的主观恶意程度，以及原告实际经营损失和维权的合理开支等因素，进行一个酌定赔偿。这个其实啊，根据这个反不当竞争法的规定啊，商业诋毁的赔偿数额一般来说它是有一个。裁判他是有一个顺序，就是如果说首先是能确定被侵权人因侵权受到的一个实际损失的话，那么就按照实际损失进行一个计算。如果说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那就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进行确定。最后，如果前面这个侵权人获得的利益以及被侵权人受到的损失都无法确定的情况下，那么就由法院综合根据侵权行为的一个情节判赔，进行判赔。
1: 其实无论是就是出现商业诋毁之后，这个被侵权人所损失的利益，还是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这个好像都没有办法去有一个多么确凿的一个，
0: 对，
1: 对
0: 这个
1: 吧？一个
0: 取证
1: 数
0: 难度
1: 额，
0: 比较高。
1: 对，所以最终可能类似于这样的案件，大多都是由综合这个材料去确定的。
0: 对，你
1: 好，
0: 比如说考虑这个网络传播的一个速度啊，包括它传播的一个范围，
1: 对，
0: 第二。
1: 是。

0: 是他看这个侵权人的主观恶意如何，然后第三个就是看这个被侵权方他这个商品信誉本身这个价值，它的市场价值是多大，
1: 对，
0: 修复的商品信誉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1: 对，是的，是。好，刚刚呢，张律师通过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案子，但是从法律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了这样的一种商业诋毁行为作为这个侵权人所付出的代价，还有其实给我们比较细致的说到了被侵权人整个维权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如果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你也可以通过20611332，或者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啊，来给我们留言，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来告诉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予您解答。好，张律师，我们稍稍休息片刻啊，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我守法安全施工，
5: 我守法诚信经营，
6: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7: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4: 我守法，
5: 我守法，
6: 我守法，
7: 我守法，
3: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1: 今天的法律在线，我们连线的是安徽玄露律师事务所的张凌涵律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说这个商业诋毁这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要付出的代价，以及它的这个认定等等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张律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依然会和我们继续来说说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其实在我们实际的这个大家观看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有一些主播和博主，他们没有这个直接的去卖什么东西的这种行为，他可能只是发布一个内容，就发布一段评论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被认定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这种经营者呢？
0: 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只是作为一个个人，然后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的一个身份去进行对某个商品进行评价的话，如果同时与这个一些产品运营方呀，包括没有一个事后的一个共同故意或者说串通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认定为只是一个个人进行评价，不属于经营者。
1: 对，那一旦出现了经营行为，他才会被认定为是经营者吗？就这是不是唯一一个判定他是否为经营者的一个这个原则？
0: 对，因为他如果
1: 就是有商
0: 不当竞争法，对，反不当竞争法规定很明确，他针对的是经营者。对，因为如果说这个个人虽然说表面上是个人，实际上他在背后与其他品牌之间有一些运营上的合作，或者说他在直播过程中实际上是为别的品牌进行推流，
1: 就是只要有这个利益在里面，商业利益在里面，
0: 利益在里面，他就可能在广义上被认定为是就是共同经营者。
1: 好，我们也经常看一些这个短视频里面啊，他也不实际是售卖什么东西，但是他会有一些，现在这个做测评的好像博主特别多，拿各种不同品牌的东西，对吧，来做一个这个真实的这种使用之后的一个心得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评。那么这种测评有的测出来他可能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有的会说啊，这个某品牌的某一个商品它的确不行，也不好用啊，这个性能也差，这个质量也差等等。像我们怎么样去分辨这种吐槽和商业诋毁的不同？
0: 这个我们作为消费者啊，是有权利去在网上发表我们对于购买的商品啊、服务的一些真实的体验，
1: 看法，对，
0: 也是有权利去监督这个对厂家的一些产品质量啊进行监督，这都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但是我们行使权利的话要注意边界，对，我们在网上是可以发表一些对于商品的一些评价，但是是要基于客观的一个真实的体验，以及有客观的一些证据作为支撑，
1: 就真实非常非常重要，
0: 对，而且在评价过程中，虽然说可能会。

0: 带有一些一些情绪化的言词，可能有一些言词比较直白啊。
1: 对，
0: 但是如果说
1: 是
0: 真基于真实的体验，那个都是可以允许的，都是属于法律允许的范围。但是如果说这个在网上发布一些视频，并没有相关的一个客观那个实际使用体验
1: 依据，
0: 而且缺乏一些对于商品质量进行指责的时候，缺乏一些客观的依据。同时啊，而且还往往夸大其词，以点带面。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不属于正常的一个商业评价，它属于一种商业诋
1: 毁。好，
0: 对，
1: 今天呢，我们从很多个角度来看商业诋毁这种行为它的认定以及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实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样的平台都好，这个都发言都要有一个尺度，并且客观非常的重要。作为网络主播也是一样，千万不要这个靠造谣或者是贬低同行，博取这个流量。一旦构成了我们今天说的商业诋毁，那就要承担各种责任，比如说赔礼道歉呀、赔偿损失啊等等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坚守合法的经营底线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张立涵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那张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0: 最痛苦的事，我不能
1: 是自折断个翅膀。
2: 阿边，阿边，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孟博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

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我们的爱情叫光明。失明姑娘杨丹丹自从领养了导盲犬小布后无限膨胀，竟开始了一段疯狂的海南环岛之旅。随着训犬师蒋诺阳的插足，她的生活起了奇妙的化学变化，这段爱情载满了光。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我们的爱情叫光明。

2023年3月9号中午，26岁的蒋诺阳正在大连导盲犬基地值班，突然门口传来一阵嚷嚷：“有人吗？快来个人！”蒋诺阳一路小跑冲过去，只见有个戴黑色太阳镜的姑娘被母亲搀扶着，气势汹汹。一条拉布拉多导盲犬本在他们脚边扶着，看到蒋诺阳站起身，开心地摇着尾巴。小布，蒋诺阳蹲下身，轻昵地抚摸着他。小布是蒋诺阳一手训练大的。之前，这位名叫杨丹丹的女孩在母亲的陪伴下申请导盲犬。经过甄选，为期4周的匹配度训练，她成了小布的新主人。哪知这才过了没多久，她竟上门投诉：“什么笨蛋训练的笨狗，把我拽倒了，把小布给我换掉。”原来当天清晨7点，杨丹丹准备独自出门环小区转转，哪知小布突然加速奔跑，他被带得踉跄了几步，摔倒的，胳膊和膝盖都擦伤了。小布性情稳定，怎么会如此？蒋诺阳马不停蹄地赶到杨丹丹家附近的派出所，请求查看小区门前的监控。原来有辆私家车转弯太急，冲上了人行道，司机又猛打方向，试图回到马路上。那辆车离杨丹丹极近，小布紧急避险，这才导致杨丹丹摔伤。事情水落石出，杨丹丹也没含糊，和蒋诺阳道了歉。小布用头蹭着他的腿，呜呜叫着，仿佛也很委屈。蒋诺阳捡起牵引绳，塞在杨丹丹手里。小布是你共同进退的伙伴，不要骂他笨，他听不懂。28岁的杨丹丹曾是知名卫视的台聘剪辑师，薪酬不菲。4年前，他辞职和同行合伙创业，疯狂加班，眼睛干涩酸痛，眼药水一瓶瓶地灌进他眼睛里也毫无效果。就这样熬了1年多，他因为过度疲劳导致角膜病变，双目失明。妈妈陪着杨丹丹四处就医，但医生告知他的角膜受损严重，只能等合适的角膜做移植手术，但问题是等待时长未知。家里的家具全都靠边放，所有有棱角的东西都做了软包，可杨丹丹还是会走路撞到门框，蹲地坐飞垃圾桶，洗澡滑倒在地。如果不是心理医生及时介入，杨丹丹差点就得抑郁症了。妈妈希望她能够重建生活的信心，这才陪着他申领了小布。你知道吗？小布带着我出门的第一天，我高兴地边走边笑，笑出了声，我以为我重生了。杨丹丹朝着蒋诺阳的方向说：“我摔倒，发脾气，气的不是你们，而是那一瞬间我好不容易重建的一点信心，就垮了。是的，我是不该这么粗鲁地指责你们。”蒋诺阳本以为这姑娘虽失明，但也是个豪横的女汉子，但看到杨丹丹黯然失色的样子，她有些不忍。人和犬都需要相互适应，等你和小布真的磨合好了，别说小区外头遛弯了，就是出门帮你老妈买个菜，甚至搞个周边游，都是有可能的。杨丹丹追问：“你不是骗我吧？”蒋诺阳说：“当然没有，有个盲人朋友带着导盲犬，跟着朋友都跑到西藏去了。”杨丹丹心情顿时雀跃了不少，她让妈妈把蒋诺阳的手机号设为快捷播出键，开启了频繁骚扰模式。小布真聪明靠谱，我妈领路带着我俩去了3次菜场，今天我和她说去菜

场，他就领着我往返，特别顺利。最近我在默默算小布吃东西和拉臭臭的时间规律。另外，你能多和我分享一点照顾犬类的知识吗？杨丹丹迅速扩大着自己的出行半径，并和小布一团和气。蒋诺阳挺欣慰的，也总愿意和他多唠叨几句。6月20号下午，蒋诺阳突然接到丹妈打来的电话，他说出门遛弯，结果一直没回，手机也关机了，我都快急死了。小布身上是不是有定位仪？那个怎么定位呀？小布项圈上安装了 GPS 追踪器，蒋诺阳通过手机上安装的 APP 定位，惊诧地发现他居然在海南三亚。他赶紧点了一键寻狗，这会让小布身上的定位器不断发出滴滴的报警声。过了一会儿，杨丹丹开机了，并主动打来了电话，把那个报警关掉好吗？我都快吵死了。蒋诺阳吼道，你怎么跑三亚去了？胆子贼大了，你妈都快急疯了。杨丹丹气定神闲，我筹谋很久了，搞了个私人定制团，接机环岛一条龙，我怕老太太觉得我疯狂，干脆先斩后奏。他觉得有了导游，自己的基本起居出行不成问题。蒋诺阳无语，那小布呢？平时他吃喝拉撒洗澡，大部分不都是阿姨在弄吗？杨丹丹道，所以前阵子我才学了了解他的饮食之类的，我带了狗粮，其他吃的拜托导游代买就行了。至于洗澡，我在当地找宠物店，人家不都上门服务吗？蒋诺阳总算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盲目的自信。谁能想到一个失明的姑娘居然没有和任何人提前知会，悄摸的一人一狗离家出走。更过分的是，他宣称如果谁非要找了过去，他不仅会关机，还会扯掉小布身上的定位设备，避而不见。杨丹丹，你够狠的。蒋诺阳只剩感慨了。电话那头他一阵狂笑，居然笑出了天山童姥那味儿。你都说有人去了西藏，我这是受你的启发呀。蒋诺阳肠子都悔青了。这要是被杨丹丹的妈妈听见，江湖上怕是又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他只得拿出12分的友好。那行，我不打扰你旅行了，要是小布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丹妈因为女儿出行之事，给蒋诺阳打了好几个电话。我怕他照顾不好小布，又怕小布到了陌生的地方照顾不好丹丹。蒋诺阳也挺忧心的，但宽慰道，丹丹那么虎，没事儿，连续7代性情稳定的犬才能被选中当导盲犬，您放心，小布特别靠谱。6月23号下午，蒋诺阳刷朋友圈，居然看到了杨丹丹发了朋友圈。他在蓝天碧海的画卷中群居飞扬，笑得灿烂无比。朋友圈的配文特绝，宇宙第一盲人美少女打卡天涯海角，今天超开心。他哈哈大笑，一个电话追了过去。杨丹丹，瞧把你能耐的，朋友圈是你导游帮你发的吧？那文字是谁配的？杨丹丹匆匆回应，我口述，导游帮我写的，怎么样？赞吧。然而没豪横两天，杨丹丹就向蒋诺阳求助了。小布好像不对劲儿。电话那头传来小布的呜呜声。杨丹丹说，小布从头天早上开始精神萎靡，今天更是基本没吃东西，他身子软弱无力，耳朵也不灵活摆动的。以前一点小感冒他还活蹦乱跳的，这次估计病得不轻。蒋诺阳担心地说，你明天能暂停行程吗？小布拖不起。杨丹丹毫不犹豫，明天我们就在酒店里待着，我会随时关注小布的情况的。然而第二天，小布开始下痢，一直拉水样便。我已经麻烦导游帮我联系了兽医。尽管杨丹丹这么说，可蒋诺阳只犹豫了一下，就买了最近的航班，又转车前往他们所在的万宁市。看见蒋诺阳，小布用鼻子发出呵呵的气声，那是撒娇的声音。他想起身，却瘫软着，难以动弹。

0: 阳上前心疼地抚摸着小布。没事儿，咱们很快就能好的。杨丹丹又惊喜又惭愧，她朝着蒋诺阳的方向缓缓说，
1: 你来了，我很抱歉。
0: 阿姨也说要来，可我不想她这么奔波，我和她说了，过几天就带你们回去。蒋诺阳斩钉截铁，杨丹丹恼火，
1: 你凭什么帮我做主啊？
0: 我刚问了兽医，他是病毒感染，得休养一阵子。蒋诺阳也生气了，不是所有人都该为你的任性买单，包括小布。
1: 杨丹丹紧紧咬着嘴唇，胸口剧烈起伏，
0: 他没再说什么，摸索着走到阳台上。小布睡着了，他还站在那里。蒋诺阳轻手轻脚走到阳台，海南的蚊子也太猛了。他起身把阳台角落放置的蚊香点燃，又掏出止痒露塞到杨丹丹手上，快涂吧，你胳膊腿上全是包，还生气呢。杨丹丹茫然地望着远方，酒店阳台正对着一片海，夕阳已落尽，月光下海面一片黑暗，只有海风不断吹拂着他的长发。他脸型椭圆，翘鼻，樱桃嘴，说起来还挺美的。可这样美好的女孩却失明了。蒋诺阳怔怔地看着，有些心疼。
2: 失明姑娘杨丹丹自从领养了导盲犬小布后无限膨胀，竟开始了一段疯狂的海南环岛之旅。随着训犬师蒋诺阳的插足，她的生活起了奇妙的化学变化，这段爱情载满了光。
0: 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我们的爱情叫光明。

爸去世那年，我发誓会好好赚钱，给妈妈一个好的晚年。我还发了另一个誓，就是来他当年当兵的海南岛转一转，走他走过的路。爸爸去世前一直念叨着这里，我为了第一个誓瞎了。时间越久，我越沮丧，可能我这辈子都会瞎下去。如果是这样，我想早点来这里，所以我来了。杨丹丹轻轻地说。不经意间，他流下两行眼泪。这些日子下来，蒋诺阳和杨丹丹越来越熟悉，却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心声。月光下，女孩的脆弱一览无余。她就像《海的女儿》里那个美丽的公主，为了在人间坚强的生活，必须要忍受所有的剧痛。蒋诺阳拿回止痒露，一点一点仔细帮她涂抹着。听阿姨说，你们是等了很久，不过马上就要排到你了。等换了角膜，天涯海角你都能去。这次先跟我回去吧。如果我换了角膜也不好呢？杨丹丹抽泣起来。贾诺阳突然被狠狠触动了，他握住她的手，慎重地说：“我答应你，就算你好不了，我会陪着你和小布一起来的。”经过两天治疗，小布终于有所好转。在返程的飞机上，蒋诺阳告诉杨丹丹，自己母亲早逝，爸爸给他买了只金毛犬，慰藉了他孤独的内心。他们一直将其养老送终。蒋诺阳大学毕业前，爸爸因为车祸离世，他一直走不出来。后来他无意间接触了导盲犬训犬师这一行，动物能给至暗的人以温暖和帮助，他入了这行。靠高强度的工作缓解伤痛，不知不觉也真的爱上了这行。杨丹丹有些错愕，但旋即她的手摸索着，轻轻拍拍蒋诺阳的肩膀。千言万语，都在这不言中。这次旅程让两人愈发熟悉起来。蒋诺阳几次去杨丹丹家探望，好客的丹妈总是要将他留下吃饭。你呀，现在是看不到，这孩子吃东西特香，每次添整整两大碗米饭。丹妈讲得绘声绘色，杨丹丹说起蒋诺阳的事儿，丹妈很心疼，她宣称，只要蒋诺阳来，她的厨艺随时。

0: 时上线。阳光透过窗帘洒在杨丹丹脸上，她微微笑了起来，突然好奇地问，她是不是长得五大三粗那种啊？谁料妈妈居然卖了个关子，等你做了角膜移植自己看呗。哎，我怕他打破了我的幻想。等会儿你说啥？手术？杨丹丹这才得知妈妈刚接到通知，经过3年的等待，他们终于等到了眼角膜。8月2号，杨丹丹正式入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后，她将被推入手术室。蒋诺阳刚处理完训练场的事情，接到电话，飞奔着赶到大连市人民医院。你等到角膜了，要做手术了，怎么没提前告诉我？
1: 我怕万一……
0: 他话还没说完，上下唇却被蒋诺阳揪在一块儿。别乱说，你肯定会恢复的，小布进不了医院，我帮你们照顾他，去吧。蒋诺阳利利索索，杨丹丹却有点不满意，他拉长了语调，
1: 你把头伸过来。
0: 蒋诺阳虽然聪明，但看到杨丹丹的脸离自己那么近，有些不好意思。杨丹丹双手摸索着，从她的头顶一点点往下，然后是面颊、额头、眉毛、耳朵、鼻子、唇。她光滑的手触碰着，蒋诺阳的脸一下子红了。
1: 诶，怎么你的耳朵有点烫？
0: 她疑惑。蒋诺阳直起身，
2: 你要做手术就去嘛，怎么撩汉子啊？
0: 杨丹丹又笑出天山童姥的妖孽感，
1: 我只是想摸摸你的轮廓，带着希望和憧憬去做手术就不那么怕了。
0: 他虽然在笑，可身体却在轻轻颤抖。
2: 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
0: 蒋诺阳如此直接，杨丹丹吓一跳，但他从来也都是直接的人，干脆承认，
1: 没错。
0: 有一个吻穿过他的发丝，霸道而温柔地落在他的右侧脸颊。黑暗中，他听到他说，
2: 我也喜欢你，所以别怕，我和丹妈都在。
0: 手术很顺利，8月5号，护士准备过来拆纱布，他听到蒋诺阳不断地在踱步。
1: 你别走来走去了，和我仔细说说你到底长啥样，我好有个心理准备。
0: 蒋诺阳想了想说，
2: 浓眉大眼，帅哥一枚。
0: 杨丹丹哈哈大笑，
1: 你别逗。
0: 蒋诺阳却自信地说，
2: 我确定我俩配一脸，不信你自个儿看吧。
0: 他的声音微微颤抖，是真的有些紧张。一圈又一圈的纱布被拿了下来，眼前的那团黑暗好像亮了一些又亮了一些，直到白色的光把黑暗驱散。屋内拉上了窗帘，这是为了防止杨丹丹一时难以承受久违的光亮。她缓缓睁开双眼，短暂的模糊定焦后，妈妈的脸映了上来。妈妈多了很多白发，眼角也满是皱纹，他们紧紧抱在了一起。有个陌生的年轻男人冲她微微笑着，他没有穿白大褂，浓眉毛，大眼睛，鼻梁很挺，抱着妈妈的杨丹丹看呆了。
1: 哇，我感觉我赚到了。
0: 杨丹丹一开枪，屋里所有人都乐翻了。蒋诺阳走上前，轻昵地揉揉她的头发。
2: 你看清我了吗？
0: 她暖暖地笑着，顾不上亲妈了，杨丹丹扑进她的怀里。蒋诺阳将手机里小布的照片给杨丹丹看，他激动地叫起来，
1: 他好可爱。
0: 出院那天，小布在车里等着，一见到主人，他冲上前撒娇，舔着杨丹丹的手，用脑袋不住地蹭他。杨丹丹紧紧贴在小布身上，百感交集。复明后，杨丹丹还要服用长达半年的药物，蒋诺阳每天都会叮嘱他注意保护眼睛。3个月后，杨丹丹完全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蒋诺阳提出将小布送还基地，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杨丹丹万分不舍，她请求蒋诺阳让小布陪着他们完成那次未完成的

海南环岛之旅。2024年11月17号，他们飞抵海南，5天的行程紧凑而又浪漫，杨丹丹用镜头记录着这一切。2026年初，蒋诺阳和杨丹丹举办了简单而甜蜜的婚礼，领养小布的新盲友也带着小布列席，他们将在光明的路上奔驰着，幸福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

0: 黑旋风李逵斧劈庙门，就闯进朝天观。燕青皮刀是紧随其后啊，这俩人跟下山的猛虎相似。庙里的喽啰兵是哭爹叫娘啊，哪个能挡得住？这李逵那一转圈就得躺下十个八个的。就在这时，有人到里边报信去了。贾宋江、王太极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啊，梁山的人来了，肯定是梁山的，不见不能那么大的气儿。稳住阵脚，列队集合，快集合！他这200多人都离着不远，一声令下，集合起来了，就来到二道院，正好李逵和燕青冲到二道院。王太极大吼了一声：“站住！”再往前来，可休怪毛家不客气。哇！那些败下来的喽啰兵一看当家的出现了，哎，放心了，闪在队伍的后面，这才压住阵脚。对面就闪出李逵和燕青，一黑一白，一丑一俊呢。王太极看了几眼，你们是哪儿来的？敢报通名姓吗？李逵把大嘴一咧，我有什么不敢报名的？你黑爹就是黑旋风李逵师爷。浪子燕青。哎呦，王太极吓得一缩脖，真是梁山的好汉啊。你们是水泊梁山的人？
1: 对喽，
0: 你算说对了。哎，你叫什么名字？王太极。啊呸，我说你应该改个名叫王太损，你小子损阴丧德呀。我且问你，假冒宋江是你不？哎，是我又怎么样？抢刘太公的姑娘是你不？是我又怎么样？你小子缺德带冒烟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敢作敢为，敢作敢当。你可好，借助我哥哥的名字胡作非为，你真是缺德带冒烟儿。今天黑爷爷来了，一斧子把你砍成八瓣，好解我胸中之恨呐。王太极一看没法跟他讲理了，问左右：“哪位过去把这黑鬼给我收拾了？”“大哥，交给我了。”肉蹦过几个。王太极一看谁呀、啊？磕头的把兄弟，黑煞神王猛。这王猛啊，也使着一对夹钢双斧，不过那个比李逵还高了一脑门，长得是五大三粗的。把两柄斧子一碰，哎，李逵过来，你家王爷陪你玩玩。嚯，你也是这家伙事儿，你小子叫什么名？黑煞神王猛师爷。啊，你叫黑煞神呢？我今儿个叫你变成黑煞鬼，接斧子吧你。李逵往上一纵，跟这王猛就斗在一处，四把斧子在空中飞舞，有时候斧子碰着斧子，砰，啪，擦啦啦啦，砰，啪，也打了几个回合，李逵觉着这王猛还真有两下子，力大斧沉呐，难怪他们为非作歹。你说你有这样的好功夫，你怎么干这缺德的事儿？你是帮虎吃食的货呀！今儿个我岂能容饶？李逵想的是抖擞精神，大战王猛。这个王猛啊，虽然是能耐不错，分跟谁比？要比起黑旋风李逵来，他差了一大截儿。打斗到20多个回合，不到30回合，就听李逵

0: 吼了一声：“小子，你给我在这儿！”歇山铲背就是一斧子，王猛躲闪不及呀、啊，就在左肩头给砍上了，一使劲儿，这可好，从肩头砍到胯骨轴，这招叫蝴蝶飞，又叫二一天作舞。王猛死的这个惨的哭休，躺在地上了。哎呦，王太极众人在后头看得清楚啊！哎呀，我的兄弟，刚说到这儿，红煞神王强嗷一声晃双刀就闯过来了，刚要大战李逵，燕青提刀过来把他拦住了。哎哎，小子，来来来，我陪你玩玩。李大哥，你喘喘气儿。哎，兄弟，我这刚活动活动筋骨，你看又交给你了。大哥，你那劲儿留着，一会儿有的是使用的地方。你说这也对。李逵退到后面，喘着气儿给燕青滚战。再看燕青用刀一点，站！你小子叫什么名？红煞神王强是也，休走招刀。双刀对单刀，一伸上手就看出输赢来了。感情这王强照燕青没法比，那燕青啊比狸猫还快，落地连伤都没有。掌中这把刀是上下翻飞，那个快劲就甭提了。王强是眼花缭乱，只玩这劲儿，一个没留神，燕青在上面一晃他的眼神，手腕子一翻，刀走下盘，在他肚子上就给扎上了。玩这个劲儿，燕青手腕子一翻，刀刃朝上往上一挑，来个破肚开膛啊。再看王强的尸体仰面栽倒，双刀落地，他亮亮亮亮亮，群贼是一阵的惊呼啊。哥哥兄弟啊，梁山的人太厉害了，这回咱可开了眼了。开眼不开眼是小事，恐怕咱在这站不住脚了。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人们是议论纷纷呢。野鸡六的王文一看，哎呀，两位哥哥呀，我给你们报仇雪恨，晃双剑他上来了。没等燕青分派，李逵搂过来了。
1: 哎，该我的喽，小子，来来来，我陪你玩玩。
0: 简短解说，您听这绰号野鸡六子能有什么能耐？欺负老百姓行，遇上李逵这样的猛将甘拜下风，也就是十几个回合被李逵手起一斧正砍在他脑门子上的，咔嚓这一下把脑袋劈为两半，那还活个什么劲儿？王文尸体栽倒，那大寨主王太极在后头看得清清的，这小子吓得眼都发直了。坏了坏了坏了，哎呀呀，这哥仨死的太惨了，眨眼之间一对半把命搭上了，要这样打下去一会儿收庄包圆，我就成了光杆了。正在这时，大元帅尚然威吩咐一声，拿我的枪来。有人把素白亮银枪交给他。再看尚然威提枪在手，飞身行跳到当场，来人把尸体打回，打扫战场。就在这二道院啊，院可挺宽敞，有喽啰兵过来把三具尸体抢回去，兵器拿回去，怎么埋怎么抬咱不必细说了，等打扫得干干净净，尚然威钉子步往那一站，把大枪阴阳一合，把掌中一提，哼，你就叫李逵，然好小子，有两下子，要说你什么也不是不现实，要说你的能耐怎么精也不现实，还凑合事儿吧，来 本寨陪你走上几趟，你他妈小子是谁？尚然威士也，没听说过。我姓尚的，你小子长得人模狗样的，干点啥不好，在这儿抢男霸女，跟那个姓王的狼狈为奸呢？看来你也不是个好饼，你是长得人模狗样，一肚子男盗女娼。黑爷爷今天也教训教训你，招斧子。抡斧便砍。李逵认为这三下五除二就能把他解决，容等一伸伸手了，李逵发傻了。为啥呀？紧搂慢搂，看不见这个尚然威。那位说他会土遁，非也。就李逵一砍，人一闪身就躲在李逵身后去，多咱都在李逵身后边待着。因为李逵心说，这家伙这什么招，这是身法可够快的。没过几招，李逵这汗冒出来了，就听尚然威冷笑一声：黑鬼呀、啊、今儿个我拿你开个心，哎，你记好了啊，左腿腿根那我给你卯个眼儿，紧跟着右腿的腿根上再给你卯个眼儿，你那俩屁股蛋子上我给你再开俩门，你后边是仨门，你信不信？你胡说那街斧子，肉肉肉肉，哎呀，左腿一个眼儿，肉肉肉肉肉，哎呀，右腿又毛个眼儿，可不深，都一寸深左右，血哗哗淌下来。打着打着，李逵一转身，再给人家手起一枪，在屁股蛋子上噗又毛个眼儿，啊，真扎。啪啪啪啪啪，又冒个眼儿，真是屁股蛋子上左右一边开了个门，鲜血淌起来了。燕青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大哥，你下来歇着，小弟替你一替。兄弟，我跟他没完，你快下来吧。燕青是行家，燕青一看，李逵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跟他打仗没下死手，下死手李逵早交代了。人家拿得开心，这功夫得差多少？燕青心疼啊，所以把李逵给换回来。这李逵忍着痛，咬着牙，回来把衣服撕开，把伤口包扎包扎，提着斧子皱着眉在后头观战。等浪子燕青一伸伸手，燕青发现甘拜下风，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这枪都使绝了，上崩下砸，金鸡点头，乌龙摆尾，那枪招简直都使活了，使自己是眼花缭乱，防不胜防啊。那也就是燕青精细，燕青功夫高啊，不然的话早趴下了。尚然威你看戏耍李逵行，就没敢说大话戏耍燕青，因为什么？说了恐怕也兑现不了，因此两个人谁也不搭话，闷着头是单刀群枪，二十几个回合，燕青就冒了汗了。李逵在后头看得清清的，李逵也着急了。你看那鲁莽啊，有的时候心还挺细。李逵一瞅，今儿我们哥俩也都不是他的对手啊，人家后边还那么多能打的呢，一旦我们趴下了让人逮住，我们哥俩就得粉身碎骨啊，这咋办呢？又没有援兵，我上去看这样也白给。哎，李逵一着急想起一件事来，冲着燕青就喊，我说燕青啊，你腰里的零碎咋不使唤？这叫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李逵深知燕青的百宝囊里头有暗器，什么暗器？三角插拔弹弓。这燕青打鸟是一绝，怀里头老揣着弹子和弹弓，没事高兴了叭一弹弓，是应声鸟就落地。今儿个一着急把这事给忘了，李逵在旁边一提醒，这燕青呢忽然想起来了，对对对呀、啊，我怎么沾事惹你呀、啊？这这，我混蛋，我混蛋，我还赶不上李逵。想到这儿，虚晃一刀，抽身便走。 这得痛快。手。

安危这脑袋撞过个的，弹头就到了。这下打这准，正打到上安危鼻梁骨上头，那石头子啊，那有机械的力量，那家多大的劲儿，咔这一下把鼻梁骨给打折了，没把上安危疼死啊，亮亮亮亮亮，把素白亮音枪扔了，双手一捂这张脸，哎呀，痛入骨髓呀、啊！抱着脑袋就跑，你往哪儿跑啊？他那意思想往本队跑，赶紧得调治。哪知道懵了，他一抱着脑袋一转个，奔李逵这儿跑下来了，嗖嗖嗖嗖！李逵一看，哎，上我这儿来了，行嘞！这李逵手起一斧子，你在这吧，你给我。咔嚓这一斧子把脑袋给砍下来了，这么大个上燃威神枪啊，这回也不神了，尸首两分，倒在血泊之中。王太极在后头看得真真的，一瞅大帅死了，急得他直跺脚，哎呀哎呀，上大帅，哎呀上大帅，又心疼死我，我这是。军事董先知一看，无良可，大哥不必担惊，这都是天意，该这河里死，袍子里头死不了，嗯，这不是天意吗？哎，我过去给死者报仇雪恨，哥哥你给我关闭廖镇。哎呀军师啊，剩的人不多了，你可多加谨慎，万一你要玩完了，咱可就彻底完了，你怎么说这不吉利的话，我怎么能完得了？再看董先知何宝剑是直奔浪子燕青，燕青这回心里有底了，我能费劲儿，我也不费劲儿，有弹弓我干嘛不使啊？刚才要不是使用弹弓，能打胜仗吗？燕青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再战老道信心十足，打仗就是这样，信心十足的人往往占上风。这老道董先知心里的发悬呢，死那么多人了，这玩意儿我也不保险呢。你看他老想这个，心他没底，本就不是燕青的对手，再没底还好得了吗？被燕青手起一刀砍到他耳朵上了，噗，左耳给削掉了，疼的老大嗷了一声，捂着耳朵，连本队都没回呀，飞身星上了墙，是逃之夭夭。他比谁心眼都多，心说归队也好不了，今天是彻底玩完。他先撩了，他跑到哪儿去咱不说，单说大寨主王太极一看彻底毁了，这他能甘心失败吗？吩咐一声抬刀，有人把他的三柄大砍刀抬过来了，这家擎刀在手，哇哇暴叫，飞身过来斗燕青。李逵在后头一看又等不及了，我兄弟换班也该换到我头上了，你别光一个劲儿的露脸，把我在这扔下不管了。燕青一看，好好好，燕青也累了，退在一旁给李逵观战。李逵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晃着大黑脑袋，怎么样，就剩下你了吧，嘿小子，你要能听黑爷的话，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好汉爷爷，我拿绳把你拴上，押回忠义堂水泊梁山，见我家哥哥宋江前去请罪，我家哥哥有恻隐之心，高抬贵手，也许把你给饶了，也许不饶，到那会儿爷爷我再把你宰了，你看怎么样？王太极一听这黑鬼够损的，我投降也是死，认罪也活不成啊，哪有那好事都叫你们沾了，今天呢我宁愿战死也不能投降啊，所以泼死命大战李逵。等伸成手了，黑旋风一看，哟，没想到，你看我们水泊梁山的宋江哥哥光能支嘴，其实不会武艺，

0: 就是手里拿把刀，那也叫唬人做样子。没想到这王太极跟宋江不一样，这把大刀使得挺活，上下翻飞，呼呼刮风，还真有两下五八超，要不留神呢，还真叫他五车住。所以李逵认真对待，两个人打斗到30多个回合，燕青怕李逵有失，哥哥你累了，你受伤了，你在旁边休息，把他交于小弟。燕青又跳上来了，李逵不走。我说燕青啊，这么办行不行？有你一半，有我一半，咱哥俩双战于他。燕青一看这倒好，既然如此，打打吧。结果双战王太极，王太极对付一个都对付不了，何况俩爹呀。哎呦，王太极一看坏了，今天就是今天了。还是那句话，宁死不能叫他们抓俘虏啊，抓了俘虏那个活受罪，受不了啊，干脆我抹着脖子吧。他就想横刀自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后院有人边跑边喊，娇滴滴女子的声音，哥哥不必担惊害怕，小妹到了呀。王太极一惊啊，对呀，我都糊涂了，我还有个妹子呢，我妹子叫无双女啊，受过夷人的传授，武功盖世，我怎么把她给忘了。想到这，精神为之一振，大刀虚晃，抽身跳出圈外，把刀拄在地上当拐棍，呼哧呼哧大口喘气啊。妹妹妹妹，你来的正好啊，快来助愚兄一臂之力。哥呀，我都听说了，该报应。哎，我怎么劝你来的，为人做事不能太过呀。哥哟，你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了，难怪有今天的结果。不管怎么说，我是你妹妹，我自然得向着你呀。你到后面休息，把这一对冤家交于小妹。李逵和燕青大闹朝天观，这回是大开杀戒，让这哥俩一换班，杀了他头子10多个人，最后剩下王太极。这小子想抹脖子，哎，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他妹子无双女王艳艳赶到了。王艳艳对他哥哥呀又疼又恨呐，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尤其这是在战场。这姑娘一跺脚，手提单刀来到燕青的近前，你们是梁山的人吗？活燕青一看还有女将，你是什么人？你听着，王太极是我胞兄，我是他妹子王艳艳啊，女贼。燕青一琢磨，好男不跟女斗，不能跟他伸手，有失自己的身份。想到这一转身来到李逵近前，李哥交给你了。哼，我说你小子够尖的，不跟母子伸手，你说话太难听了，好男不跟女斗，你得过去。
1: 呵，这一说我不是好男了呗，我才不过去呢，收拾那些零碎是我的事儿，这交给你了。
0: 说什么李逵也不过去，燕青没有办法呀，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取代，只好提刀来到王艳艳近前。燕青就琢磨呀，就是伸手我也做到仁至义尽。王艳艳，你听着，你身为女流啊，你又是你们头领的妹妹，你平日就应该规劝于他。你看他做了些什么，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最不可容忍的是，他用别人的名字做坏事，抢了民间的女人，冒名叫宋江，败坏我们宋头领的声誉，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就我们能来吗？本来咱井水不犯河水，这是咎由自取。不过王艳艳呢，我念你是个女流之辈，年岁又不大，网开一面，逃命去吧，家父找主安排你的归宿吧。啊，不要在这搅和，如果非要伸手，没你的好处。好啊，我说你是谁呀？燕青是也。我燕青，我谢谢你的金石良言，但为时已晚，我不向着我哥哥，我向着谁呀？这叫事亲三分相啊。事到了如今呢，一切一切都晚了。来来来，你我赶紧伸手决一死战，招刀，抡刀便剁。燕青没有办法，是接驾相还。咱这么说吧，这无双女啊是有两下子，说她受伊人的传授，如何如何了不起，但跟燕青比差一大截。没过20回合，王燕燕累的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嘘嘘带喘。这燕青啊还没加紧进攻，要加紧进攻啊她早就完了。王燕燕一看支撑不住了，虚晃一招飞身行，跳到他哥王太极的近前。哥呀，当初我怎么劝说你嘞？哎，你就是不听啊，乃至有今日之祸呀。你说我是你妹子，我能眼睁睁瞅着你被杀吗？我既然不忍又无能为力，只好我先行你一步了。哥哥，我到鬼门关等你去了。你说这丫头真是无双女，没有第二个。抹了脖子，顿时失身栽倒。王太极一看，妹妹，哎呀妹妹呀，好啊，我跟你们拼了，弟兄们，上上！他身后左右还有200多人呢。那位说，你说的不尽合理，就看着这几个人打，那200多人都在那戳着，怎么不过来帮忙？一，没有王太极的命令，大家不敢贸然伸手。第二一方面呢，他们也惧怕梁山人。一瞅这李逵和燕青忒厉害了，这样过就准死无疑。最主要一方面，大家心里这么想的，来到朝天观的不仅是他俩，梁山的大队人马肯定埋伏在四周，谁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都不过来。现在他们一看呢，完了，当头的几乎都完了，还听你王太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有两个小头头在后头一串联，哥哥兄弟，不怪咱没良心呐，咱们就得为自己着想，上手上手。打谁？王太极呀，这小子平日多专横跋扈，张手就打人，张嘴就骂人，对你我都没有好处，他干掉就得了。对对对对，您听，到了现在人心思盼，哇，过来20多人把王太极胳膊拧过来给捆上了，呼啦朝全跪下了。梁山的好汉爷爷，我们投降了，我们愿意归顺梁山呐、啊！把王太极逮住了。嘿，燕青心里这个高兴啊，看了看李逵，李逵晃着大黑脑袋，哎，这就对了。那个怎么说来的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啊。啊，还有那个，哎，
1: 燕青啊，那话怎么说来着？

0: 燕青说你就别白活了。
1: 我想起来了，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你们说是不？欢迎大家到梁山入伙，你们算立了功了，把这王太极给我拎过来。王太极一看妥了，我算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了，我自己的人都反对自己，到了现在还有何说？把头一低，众人像拖死狗一样拖到李逵近前，他也没跟燕青商量商量，李逵用手指着他鼻子，你多缺德，自作自受，谁让你冒充我宋哥哥，谁让你强男霸女，你那坏事多的是啊，今天我就判你死刑。哦，咔嚓一斧子把人头砍下，燕青一抖了手，李哥你操之太急呀，你应当把他带到梁山去，交于宋哥哥审问，再做处理，那多费事啊！这一路之上的摇头算假的，他都跑了呢，不如这样省心。燕青一听可也是，那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办呢？人死不结仇，让这些喽啰兵挖了个大坑，把这尸体不管男的女的扔到里边去，堆土掩埋，打扫血迹。这庙宇可够好的，这怎么办呢？留着再做贼窝点儿，干脆放把火烧了得了。要不说古代有许多建筑都付之一炬，就是个烧啊，火烧朝天怪。那么这些贼的东西哪儿去了？那他当然拿走了，能背的就背，能扛的就扛，不管是什么东西吧，大家都不空手，所以拉着胜利品列队归梁山。书说简短，这消息传到忠义堂，宋江满意的点了点头，让军师吴用代表自己和卢俊义下山迎接。军师到了金沙江岸，笑呵呵在这等着，一看李逵他们过了江了，咧着大嘴直笑，军师哥哥我回来了我呀。李贤弟啊，我听说了你跟燕青兄弟立了大功啊，嘿，不敢说大功，也差不多少，您看我们还收了好几百人，得了这么多胜利品，这不都是白捡的吗？另外跟哥哥您说呀，那些什么假宋江，还有装你那个假吴用，假这个假那个，全都叫我们宰光了。好，做得不错。大家高高兴兴列队进了梁山，李逵燕青来见宋江和卢俊义，哥俩倒身下拜，宋江是降阶而迎啊，把哥俩拉起来了，起来起来，二位贤弟辛苦了，你们干得不错呀。李逵白活了一通，燕青详细地介绍了经过，宋江卢俊义深感满意，不住地点头，把东西验收了，把这200多人编入水泊梁山的义军，那么这件事情就算叫他过去。那这事儿过去之后，梁山上啊没什么事儿，太平无事，是个小独立王国，真是四海升平，靠着梁山的周围都是相安无事。那么干什么呢？卢俊义负责每天操练人马，以备不时之需。别看现在没打仗，这就是山雨未来风满楼的时候，因此日夜不停。咱们再说简短，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一转眼到了春天了，春暖花开，是万物复苏，梁山这儿的风景也漂亮，满山遍野花红柳绿，暖风扑面，这人活得非常精神，大家也高兴。 就在这一天，宋江高坐忠义堂，正跟弟兄们议事，神行太保甲马戴宗从外边进来了。戴宗的分工是总探事的头头，专门探听周围信息的，他是头领。前些时他奉命赶奔泰安州探听信息，哎，去了几天回来了。宋江对戴宗一向是高看的，欠了欠身，贤弟辛苦了，请坐啊，我这儿坐着呢，谢过头领。宋江就问贤弟啊，此去泰安州情况如何？哥哥，我着急回来就是向您禀告一件大事。哦，说说看。大伙一听有大事，全围拢过来，摘着耳朵听着。这戴宗一不着急，二不慌忙，一字一板把经过讲述一遍。他等说完了，就像一颗炸雷一样，整个忠义堂哗，大伙都激了。那位说什么事激怒了众好汉？原来戴宗赶奔泰安神州，到那之后打听打听老百姓现在怎么样，对朝廷怎么样个看法，也打听打听那大辽的情况，在民间呢主要是搜集这些情况，还有官府的情况。没说嘛，戴宗专门管这情报工作的。哎，他遇上一件事儿，闹了半天，泰安神州每一年3月28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庙会，就在那戴庙举办。2年前呢，这庙会上多出一样新鲜玩意儿来，叫以武会友。天下武宗十三派80几门的高人全都到这儿登台献艺，如果你技艺高超，不管是什么吧，能出类拔萃，能获赏，那么神州的刺史代表官方给予奖励，什么给套衣服啊，赏俩钱啊，披红戴花，骑马游街呀、啊，是一份光荣。结果这2年搞得不错，今年是第3年，官府下了通知了，要隆重祝贺，事先就做了准备了，邀请天下能文善武之人，特别是练武艺的人，越来的多越好，官府给予重赏。据戴宗所知，这2年出类拔萃的有一个人啊，这人是山西太原府的人士，姓任，叫任元，江湖人称擎天柱。你听这绰号，擎天柱子。这任元武艺高超，连续2年都夺魁了，今年是第3年，他要来个3连冠。官府说了，如果任元真是连续3次获胜，要给赏银1000两，又给买房子，又给置地，这个光荣劲儿就甭提了。所以吸引了天下的练武的人云集在神州，盛况空前。这个司空见惯，没什么了不得的。不知道这个任元擎天柱怎么想的，今年他放出大话来了，说打遍天下无敌手，专门打梁山的草寇，把梁山这张牌给亮出来了，口出狂言呢、而且散不出去了。水泊梁山离这不远，你们敢来吗？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一对我打一双。现在叫他这一散步，整个神州的五行八作、3教9流，包括4面8方来献艺的人都知道了，都猜测梁山敢不敢来人。戴宗探听到这一信息，不敢隐瞒，即刻从泰安神州返回梁山。

0: 向宋江禀报。宋江听完了之后，眉梢挑了一挑，就听着弟兄们一阵喧哗，哗，可恨可气，哪冒出个擎天柱任元，他算什么东西？他就不怕风大扇了他舌头，宰了他，把他劈了？大家就不干了，但是宋江不表态，别人也就是干打雷下不了雨。宋江心里盘算，这个任元没听说过，此人无缘无故怎么放出这么个风来，莫非此中有诈，这得留神呐。宋江左想右想，就想发布，干嘛呀？禁止下山，不参与此事。他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怎么挑逗怎么挑逗，咱就假作不知。但心里想的是，嘴还没等说出来，底下嗷一声跳过一个人来，此人非别，正是浪子燕青。哥哥，我说几句，看您这意思，您挺犹豫。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不打算让我们参与。以小弟之见，非参与不可。哦，燕青啊，说说看，为什么非得参与呢？哥哥请讲。这泰安神州离着我们梁山比较近，而且泰安州非常富足啊，不用说别的，光游泰山的收入那可以说价值万金，再加上泰安神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多少年也不打仗，那块积蓄颇丰。我们梁山虽然有些积蓄，但坐吃山空，迟早有一天会吃光了，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教训教训擎天柱任元，顺便走马取神州，把他给端了就得了，那些东西不都是咱的吗？哥哥，我的意思应该派人去。宋江听到这儿还没点头呢，卢俊义也说话了，大哥，我看燕青说的不无道理呀，想那一个任元他有什么了不起，肯定是官府给他撑腰，他借着官气儿才如此猖獗，我们应当派人下山打打他的气焰，顺势走马取泰安州，把那东西都归咱们梁山，您看怎么样？
1: 同意，赞成，同意，下山，下山。
0: 几乎我所有的人全同意参与。宋江一看，一不扭重，百不随意，这如果一口拒绝了，遭致大家的不痛快。宋江又一盘算，该打一仗了，小半年没伸手了。燕青讲话了，每天坐吃山空得花多少钱呢？虽然有点积蓄，也不算太多了，如果利用这个机会走马取泰安州，把那东西全都抢到梁山来，起码一年半载的我们不愁吃喝，这买卖还做得过。最后宋江也拍了板了，好，各位啊，既然大家都同意下山参与，我也不反对，但是谁去谁不去得听我安排。燕青听令，在。燕青啊，你一个人先下山，你去摸摸底。3月28庙会，今儿个20几了，辉哥哥，今天是24，哦，还有4-5天，到日子了。你办事一向精细，你先到那儿摸摸底，然后咱再想对策。
1: 是，
0: 不过哥哥，我想去跟擎天柱比划比划，你得同意。

好吧，我可以叫你便宜行事，其他的弟兄听候我的命令。家有枪口，主事一人呢、烂呛汤不行。宋江一拍板，谁都没词儿。哎呀，燕青高高兴兴下去准备去了，但是宋江有点不放心，问卢俊义说，让燕青一人下山，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呢？卢俊义一笑，哥哥你放心，燕青不但武功超人，此人十分精细，小精豆子不吃亏，派谁去您都不放心，唯独派他去，你是一百个安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瑶瑶，
9: 怎么啦？
8: 我想问你个事儿啊，假如说啊，假如说，现在给你30万块钱。你准备做点什么？
9: 我准备我抽我自己一下。
8: 为啥？
9: 我看是不是真的呀。
8: 啊，放心，肯定是假的。
9: 对呀，我就觉得很难啊，不可能啊。
8: 我就是想问问你，假如说突然你多了30万块钱，你会怎么改善你的生活？
9: 哦，你要说改善我的生活嘛，首先来说我得换一辆车。
8: 啊，换车？
9: 对呀。
8: 那你想换什么样的车呢？
9: 换什么样的车吧，这还真不好说
8: 啊。
9: 你像我老公啊，他就喜欢油车，你像我特别喜欢电车，你像我爸就特别喜欢那种什么 MPV 啊。哎，所以我现在我就说呀，要什么车，哎，我还挺纠结的。
8: 你不用纠结。那钱是假的，没有这笔钱。
9: 哎呀，换一下。

0: 一下嘛，都是美好的。
1: 我跟你讲，你要真买车，你得来问我。我这不是刚准备入手一辆新车吗？
0: 哦，
1: 现在这车呀，那个智能化可高级了。
0: 嗯，
1: 尤其是那个导航，听说可棒了。
0: 哦，你要说这导航啊，确实不错。但是啊，要碰上这李银飞他们这导航，咱还是别用了。
2: 我刚买车的时候，
3: 嗯，
2: 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3: 一开始也用啊，
2: 上班
3: 啊
2: 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3: 去哪儿？
2: 拉萨。
3: 哎，
2: 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3: 我跟你说，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呐？
2: 不是，谁说拉萨？
3: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2: 拉萨驻京办事处。
3: 你倒说清楚点啊！
2: 拉萨驻京办事处嘛，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一天半之后啊，
3: 那就是去拉萨了。啊、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2: 不是，我开了一天半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2: 啊、
3: 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2: 那时候刚买嘛，
3: 后来呢？
2: 后来啊，
3: 啊，
2: 慢慢会用了。
3: 嗯，
2: 我刚会用
3: 啊。
2: 导航出新鲜的了，
3: 什么新鲜花样啊？
2: 不用电子语音了。
3: 那它用什么呀？
2: 人工语音导航，
3: 真人的事儿。
2: 哎
3: 啊，
2: 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3: 宝强呢？
2: 哎，河南语音的
3: 啊？怎么说呀？
2: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3: 还挺像
2: 啊，还就那么一个口音。
3: 嗯，
2: 后来呢？
3: 又换了，
2: 换了，
3: 这回
2: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声音非常的温柔，
3: 好听极了。
2: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
3: 啊，
2: 再往后。又换了，
3: 换什么了？
2: 河南话，
3: 嗯，
2: 东北话
3: 都有了，
2: 这都好学
3: 啊。
2: 改粤语的，
3: 广东话的导航，
2: 粤语的导航
3: 啊。
2: 我一上车啊，
3: 啊，怎么说的？
2: 可有意思了
3: 啊！
2: 一开导航，
3: 嗯，
2: 雷猴啊，
3: 哎，是这个，
2: 来宾走啊，
3: 嚯，
2: 那个前方左转好冇啊？
3: 左转，
2: 因为左转底都丢丢好冇啊，
3: 先
2: 底都底好好冇啊。我们等于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3: 掉河
2: 就发现呐，这。
3: 哎呀，你这，
2: 我导航还说话呢，
3: 还说什么呀？
2: 是前方狗都冒水啊！
3: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冒水是吗？
2: 啊，说的这词儿，
3: 这太智能了，
2: 忒智能了，
3: 没有这么智能，
2: 没有这么智能
3: 啊！
2: 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
3: 啊，
2: 还是用有熟悉的语言。
3: 你最熟悉的是
2: 北京话，
3: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2: 可是现在
3: 啊。
2: 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3: 为什么呢？
2: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3: 你这就瞎说了，你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2: 大了，
3: 怎么引发矛盾？
2: 现在
3: 啊，
2: 你开的导航都是
3: 怎么说？
2: 您好。
3: 是啊，
2: 要用北京话呢？
3: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您？
2: 啊，
3: 行吗？
2: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3: 不是你上哪儿啊？
2: 王府井大街
3: 啊，王府井大街呀、啊。
2: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3: 不是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府井，王府井你到底认识不认识？滴，
2: 关了，
3: 关了。
2: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3: 这怎么不像话呀、啊？
2: 就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3: 哦，这能引发矛盾，
2: 就是了嘛。
3: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
2: 啊，
3: 温柔点，
2: 温柔一点，
3: 女的行吗？
2: 女的
3: 啊，
2: 你比如说，
3: 嗯，
2: 你媳妇儿，
3: 我媳妇儿行啊，
2: 媳妇儿行啊，
3: 啊，
2: 你输入目的地
3: 啊，
2: 王府井大街，
3: 他怎么导航？
2: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3: 我怎么了我？
2: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3: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2: 跟谁谈事儿啊？
3: 朋友啊。
2: 几个人啊？
3: 四个。
2: 男的女的呀？
3: 有男
2: 女的多大岁数啊？
3: 20。
2: 有几个女的？
3: 我说
2: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3: 没你。
2: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
3: 明天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2: 你看看，女同志这容易想的多一些。
3: 我媳妇有被迫害妄想症。
2: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3: 啊，这是温柔点。
2: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啊，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给你导航，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3: 以后呢？
2: 以后我觉得
3: 啊，
2: 导航应该发展到
3: 嗯，
2: 根据不同的爱好
3: 啊，
2: 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3: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2: 对了，
3: 哎，比如说啊，
2: 你喜欢
3: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
2: 啊，
3: 工体看球去。
2: 工体看球，
3: 看球。
2: 这司机您好，
3: 您好，
2: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观看本次导航。哇，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3: 啊，我
2: 前45分钟它是由单位往工体开，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3: 我缺心眼儿啊，
2: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3: 我就奔工体开，
2: 直接奔工体开，
3: 上工体。
2: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3: 还有油门，
2: 哎呀，
3: 怎么了？
2: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3: 场上怎么了？
2: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3: 就是堵车是吧？
2: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3: 谁呀？
2: 卡卡。
3: 哎呀，卡死我了。
2: 他想早点到家啊，那就是阿根廷的当家球星。
3: 谁呀？
2: 梅西。
3: 梅西呀。
2: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3: 哦，还有争夺。
2: 叶鹏决定走边路。
3: 边路
2: 就是公交车道。
3: 哦。
2: 突然
3: 怎么了？
2: 场上一名裁判。
3: 还有裁判
2: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3: 拦我。
2: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3: 他穿什么呀？
2: 最引人注目的是啊，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3: 那就是警察。
2: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啊，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三元的处罚。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三元，我后6倍的都甭开车了是吗？
2: 这怎么了？
3: 罚反了，有罚200分三元的吗？
2: 说错，
3: 3分200，
2: 以3分200元的处罚。
3: 处罚。
2: 本导航提醒您啊，球场、赛场都一样，嗯，遵守规则不能忘。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3: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
2: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啊，把这导航，嗯，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
3: 接在一块儿了，
2: 接在一块儿了。
3: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2: 就是的。哎，
3: 我除了下班不回家 啊，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2: 唱歌了，
3: 唱着歌导航，
2: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3: 啊，是吗？
2: 跟着导航走啊，
3: 走啊。
2: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3: 开开，
2: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3: 多新鲜啊！4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
2: 啊，这不行啊，
3: 这不行，
2: 换一个，
3: 你得领着我去啊。啊，
2: 听这个
3: 啊，这来来来来，
2: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3: 开车，
2: 干了这杯酒，
3: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2: 这也不行，
3: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2: 啊，往前走啊，跟我走吧，
3: 这可以，
2: 现在就出发，
3: 道上也不好走，
2: 走吧，嗯。走吧，
3: 走，
2: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3: 哎，不是，那得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2: 越过山丘，
3: 我开山里去干嘛？啊，我找谁呀，啊？我
2: 在山底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3: 我是谁呀，啊？我
2: 大山的子孙呀！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怎么了？
3: 别胡唱了，行不行？
2: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3: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2: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3: 哎哎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2: 是不是？
3: 那这么说吧，啊，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2: 我老不回家上哪儿？
3: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2: 京剧不行。
3: 京剧怎么了？
2: 京剧这个相对呀， 啊节奏比较舒缓
3: 啊。你说太慢了？
2: 哎，导航就不适合。
3: 能导航？
2: 能导航吗？
3: 还是这王府井啊。
2: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3: 给你导航啊。
2: 啊，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3: 什么？你要去王府井大街么？
2: 才大街一个，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3: 你当真要去？
2: 啊，我当真要去。
3: 你果然要去。
2: 我果然要去。
3: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2: 你都打不着火呢，这
3: 往前开呀，
2: 往前开，
3: 前方200米红路灯路口，哎，掉，
2: 开过去了，开过去了，
3: 开过去了，
2: 太慢了，这那个，
3: 你说什么意思？
2: 太慢了，
3: 太慢，太慢，有快的呀，
2: 能快吗？
3: 一线路口灯脚边，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2: 踩油门，
3: 准得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2: 哎，还别。 准得翻还唱呢。
4: 我就翻车了是吧？
2: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3: 哎，你别说哈，
2: 对不对？
3: 还真有点意思。
2: 那可不，
3: 各种爱好都有，
2: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3: 以后也就这样了。
2: 导航再发展
3: 啊，
2: 我认为
3: 怎么样？
2: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3: 还能智能一点。
2: 你看现在
3: 啊，
2: 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3: 得输入啊，
2: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3: 以后
2: 你有什么诉求
3: 啊，
2: 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3: 直接一说就行了。
2: 对呀、
3: 比如说
2: 啊，
3: 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
2: 啊，
3: 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2: 您好
3: 啊，
2: 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3: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2: 有什么可以帮您？
3: 我腰疼。
2: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3: 你等会儿吧，
4: 你先等会儿。
3: 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2: 腰疼哈。
3: 对了，
2: 腰疼啊，
3: 腰疼
2: 啊。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3: 哎，这还可以，
2: 请点击前往。
3: 哦，还点击。
2: 一
3: 啊，
2: 正规。
3: 哦。
2: 二，
3: 嗯，
2: 不正规。
3: 还有不正规。二。嘿嘿嘿。
2: 正在为您转接110。
3: 挂了。打110干嘛呀？
2: 你不是不正规的，不让打110。
3: 别打110。
2: 别打110。
3: 别打110。别打110。换一个，换一个。
2: 正在为您转接
3: 啊，电话什么？
2: 13701389438。
3: 这谁电话呀？
2: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3: 哎呀呵，
2: 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3: 不是，
2: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
3: 哎、
2: 是去正规的，是去不正规的？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
3: 挂了，怎么又打我媳妇那儿去了？
2: 不告诉你了吗？
3: 啊，
2: 人工智能
3: 哦，这就智能，
2: 谁让你选不正规的？
3: 啊，得，
2: 对不对？
3: 我错了，
2: 选正规，
3: 选正规，选正规。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2: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3: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
2: 殡仪馆，
3: 我一去他就高兴呢。
2: 美容院
3: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2: 这不来一大活吗？
3: 哎，这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2: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3: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啊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2: 正在为您导航
3: 哪儿啊？
2: 家。
3: 哎，就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2: 多新鲜啊。
3: 那有什么意思啊？
2: 打刚才
3: 啊，
2: 听戏不回家
3: 啊，是
2: 唱歌不回家
3: 啊，
2: 看球不回家
3: 啊。
2: 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3: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2: 认识太好了。
3: 怎么呢？
2: 把导航赶紧关了。
3: 哦，关导航。
2: 那导航啊，
3: 啊，
2: 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3: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2: 所以说呀，
3: 啊，
2: 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
3: 哎，
2: 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蹒跚学步的那条道。
3: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
2: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呢，
3: 啊，
2: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3: 怎么说的呀？
2: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6: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哎瑶瑶，
0: 嗯，
1: 你觉得我刚才看的那些车怎么样？
0: 哎，你看的那些车真不错，但是啊，要碰上这导航吧，我可不能买。
1: 我跟你讲啊，现在这智能汽车，我那天一看，
0: 嗯，
1: 越来越高级了，什么沙发，什么空气净化啊，还有冰箱。
0: 呵，
1: 我觉得再过几年啊，那洗衣机都能放里头，
0: 咱是不是以后都能在里面住了？
1: 哎，
0: 以后啊，我想这晚上就可以睡车里了，真舒服。
1: 哎，你要说睡车里，我再给你推荐一辆车。
0: 什么车呀？
1: 又经济，又实惠，地儿大，还耐用。
0: 嗯，那是什么车呀？
1: 面包车。
0: 面包车呀？
1: 哎，你就往面包车里一躺，又便宜又舒服，地儿还大，最关键的是啊，下了班还能搞搞副业，去拉拉货。
0: 我谢谢你，你算是给我找了一兼职。
1: 反正我就是提醒你，现在这车呀，你得擦亮眼睛，买一辆好车还挺难的。不信你听听陈印泉、侯振鹏，这俩全家都是车迷。
8: 这 搭档他们家，
9: 哎，
8: 祖孙三代，哎呦，那迷汽车呀，
9: 车迷呀，
8: 喜欢的不得了啊。
9: 没错没错，
8: 这么跟人说啊，
9: 怎么着，
8: 你说他们家里头，哎，
9: 嗯，
8: 就拿他爷爷来说，
9: 哎，
8: 侯振鹏的爷爷，
9: 对，
8: 当年
9: 怎么着。

0: 师傅一样啊，
1: 对，
0: 习武经干半夜，咱们国产呀、叫解放牌的大汽车。那时候缺乏技术，
1: 对，
0: 没有工艺，
1: 没有，
0: 也没有机器呀、
1: 怎么办呀？
0: 全靠手工，连吃饭的功夫，他爷爷都用在干活上，
1: 废寝忘食，
0: 一手攥着烙饼，
1: 对，
0: 一手拿着钳子，
1: 你看看，
0: 拧一下螺丝
1: 啊，
0: 吹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1: 对，
0: 吹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吹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1: 怎么着？
0: 牙全掉了，
1: 哎呀，牙怎么都掉了？
0: 扳子放嘴里了，
1: 哎呦呵。
0: 就这么爱汽车、
1: 哎、呀，
0: 随着这一代老汽车工人呀、艰苦的奋战，国产第一辆解放汽车是隆隆下线的，
1: 多好啊！
0: 他爷爷作为大总管、
1: 您就别提这大总管了啊，
0: 高兴啊、
1: 高兴，
0: 主动向这厂长这儿请战呢、
1: 这干嘛呀？
0: 得代表全体的工人师傅，咱得开一开这国产的解放汽车呀，
1: 兜兜风，
0: 他爷爷这请战，
1: 对，
0: 我说厂长啊、我们呀，
1: 你等会儿，你别学了，我爷爷还是太监，您看见没有？
0: 那怎么说呀？
1: 说话得硬气着点儿啊！
0: 我说厂长啊、我们全单位啊，又想开这个解放
1: 汽，这声音行，这身上不行，没有这乱七八糟的。
0: 一块
1: 儿，一块儿。
0: 我说厂长啊，
1: 您就不能配套吗？阳刚一点儿。
0: 我说厂长啊，
1: 这差不多。
0: 我愿意代表我们全体的工人呐、开一开咱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厂长一听，好啊，
1: 对，
0: 那你代表大伙儿，上车吧，
1: 上车吧。
0: 说着话，
1: 对，
0: 他爷爷一上那解放卡车，又摁喇叭，
1: 对，
0: 又踩油门，
1: 你瞧瞧，
0: 又挂档，又摁离合，
1: 怎么着？
0: 半个多小时这车
1: 啊，
0: 纹丝没动。
1: 哎，怎么没动啊？半天了。
0: 你爷爷不会开车。
1: 哎呦呵。有什么乱、
0: 下来下来。随着这个汽车司机啊、
1: 哎、
0: 一声轰鸣、
1: 嗯、
0: 解放汽车下线了，
1: 听着都痛快。
0: 打那天开始
1: 啊，
0: 他爷爷
1: 怎么着，
0: 这算第一代汽车人。
1: 我爷爷变形金刚，你听听，
0: 汽车人，
1: 汽车工人，
0: 汽车工人、转到第二辈儿，他爸爸这儿，
1: 哎，
0: 这回啊不造车了。
1: 哦，那干嘛呀？
0: 开车，
1: 职业驾驶员。
0: 各位，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1: 对呀，
0: 北京谁家要有个小车，那了不得的事儿啊，
1: 光宗耀祖啊。
0: 他爸爸开那不是一般的车。
1: 什么车呀？
0: 大奔。
1: 呵，您听听，好车，这可是。
0: 可就是这样
1: 啊
0: 街坊谁见着谁躲，
1: 哎，
0: 从来不坐。
1: 那是他们不敢坐。
0: 不是，
1: 怕把我爸这车弄脏喽。
0: 不对，
1: 就是高攀不上。
0: 也不是。
1: 那因为什么呀？
0: 你爸爸开的是灵车。
1: 哎啊，他是没人敢坐这个
0: 汽车。
1: 嗯，
0: 结下不解之缘。
1: 哦，
0: 可是他爸爸到退休有遗憾。
1: 这还有什么遗憾呀？
0: 什么时候能开上咱中国国产的小卧车？
1: 自主品牌，
0: 艰巨的任务留给了他呀。
1: 啊，到我身上了。
0: 终于到侯振鹏了。
1: 嗯，
0: 养家糊口挣钱了。
1: 哎，对，
0: 买车，
1: 买车。
0: 侯振鹏头一个月啊，新开的工资，
1: 对，
0: 揣好了，直奔 4S 店，
1: 买车去了。
0: 到那儿拉开车门，开车就要走
1: 啊。
0: 人家给来，是同志，同志，您等会儿。
1: 就是，
0: 您这没给钱呢，人这车您不能开，不是给钱吗？
1: 给的钱，
0: 刚开工资2000，拿走。
1: 哎，多少钱？
0: 您这2000，我这全款，您这连首付您都交不了，您怎么还全款呢？
1: 就是，
0: 你废什么话呀？
1: 啊，
0: 你这后边标着价呢？
1: 什么价啊？
0: 桑塔纳2000呢？
1: 哎呦，嗨，桑塔纳2000就2000块钱呀？
0: 啊，
1: 那是型号，
0: 不懂。
1: 哎，
0: 后来攒钱，哎，说到他现在买这车啊，
1: 对，
0: 霸道。
1: 呵，还霸道？
0: 了不起？
1: 有什么了？没什么了不起
0: 的。买车是是不是？
1: 买普通的车，
0: 买 Q7。
1: 哎。不是你这夸您这捧假了。
0: 是是，
1: 没有 QQ7。
0: 七手的 QQ。
1: 哎呵呵。您听过 QQ 还七手还能开吗？
0: 就是你想买 Q5 没买着。
1: 哎呵。
0: 没手那么多的。
1: 没有无手的盒子。
0: 开着这车。
1: 嗯。
0: 自打家里买了这 Q7。
1: 您就别提这 Q7、就是 QQ。
0: 买了这 QQ、哎呦，这家算变化大了。
1: 这还能变化呢？
0: 他爷爷老工人呀。
1: 嗯。
0: 老觉得自己懂得汽车的制造，
1: 是，
0: 殊不知现在这车跟过去这车变化大了，
1: 它有区别。
0: 一听这收音机啊，
1: 嗯，
0: 听说汽车冬天防寒保暖，
1: 对呀，
0: 他爷爷坐不住了，
1: 呵，
0: 把家里啊
1: 什么呀，
0: 跟他奶奶睡觉仅有的2床棉被，
1: 干嘛呀，
0: 拼的一块
1: 啊，
0: 全给这 QQ 盖上了。
1: 哎呵呵，
0: 那天我一推他们家门，
1: 嗯，
0: 他奶奶坐沙发上哆哆嗦嗦。哎呦，
1: 这干嘛呢？这是，
0: 我说奶奶您怎么了？
1: 就是
0: 这个。

0: 老头子，
1: 嗯，
0: 把那被子全给那车盖上了。
1: 那你干什么呀？
0: 那您干什么呀？
1: 就是
0: 愣害的我
1: 啊！
0: 我这晚上睡觉吧，盖一墩布。
1: 哎呦，有睡觉盖墩布的吗？
0: 就这没汽车。
1: 嗯。
0: 再说他爸老司机呀。
1: 老司机。
0: 车买回来的时候，8万公里。
1: 哦。
0: 不到一个星期。
1: 开了多少啊？
0: 140万。
1: 哎，嚯！我爸上月球了是怎么着？开这车
0: 到后来啊，
1: 嗯，
0: 这车哎，除了喇叭不响，全响，
1: 没法不响。
0: 经常是开着整车回去啊，
1: 回来呢
0: 拉着零件回来，
1: 哈，
0: 自己在家再组装。
1: 是开车是拆车去了，
0: 光开不知道保养。
1: 哦、
0: 您说哎，
1: 嗯，
0: 就这样的车迷家族没文化，这能不出事儿吗？
1: 你甭管怎么着，我有车，我开着兜风去。
0: 好，
1: 对了，
0: 那天是兜风去了，
1: 嗯，
0: 正走到平安大街上，
1: 嗯，
0: 这 QQ 不听话呀，
1: 怎么了？
0: 坏了。
1: 坏半道上了，
0: 坏在半道上了。
1: 哎呀，
0: 怎么打这活也打不着。
1: 呵，
0: 正着着急呢啊、
1: 嗯，
0: 有在他身边停一大奔，
1: 呵，奔驰来了。
0: 这玻璃一摇下来，不是别人，
1: 谁呀？
0: 老同学。
1: 呵，
0: 初中同学。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哟，
1: 嗯，
0: 侯总啊，
1: 你瞧，
0: 怎么了这是？
1: 嗯、
0: 我这 Q7 呀、
1: 啊，别提 Q7 了，
0: 我这 QQ 啊
1: ，QQ
0: 坏了。哎，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这儿有大奔呢，
1: 啊，
0: 我这后备箱里有牵引绳，
1: 哦，什么意思呀？
0: 我拉着你，
1: 哦，
0: 拉着你到修理厂，
1: 啊，
0: 咱哥俩修车，
1: 呵，
0: 旁边吃饭行不行？
1: 啊，这太好了，
0: 我太谢谢你了。
1: 就是
0: 说这话啊、
1: 嗯，
0: 奔驰拉着 QQ， 平安大街上开起来、
1: 哎，走吧。
0: 刚到头一个红绿灯，
1: 啊，
0: 出了大事。
1: 不是你得有信号吧？
0: 奔驰啊，
1: 啊
0: 奔驰旁边停一宝马，
1: 哦，
0: 当时俩人商量可好？
1: 对，
0: 右转向，
1: 嗯。
0: 这是平安无事，
1: 打这个蹦灯，
0: 左转向，
1: 这是什么呀？
0: 紧急情况
1: 啊！给他一信号，
0: 他跟他同学沟通好了，
1: 就是
0: 侯振鹏一瞧，平安无事，
1: 那当然了，
0: 得右转向，
1: 走吧，
0: 啪啪，这儿蹦着，
1: 嗯，
0: 等到各位，您想这奔驰跟宝马这俩司机再遇见，
1: 怎么着啊？
0: 这眼珠子都冒火呀，
1: 至于吗？啊！
0: 哎，宝马，你这牛啊！
1: 啊，
0: 瞧我这车，
1: 哥，
0: 开起来就比你快。
1: 哎呀，
0: 甭废话，甭废话，
1: 你瞧，
0: 我们跑起来，喂，我输不了你。
1: 这俩司机够没素质的。
0: 等到红灯变了绿灯，
1: 嗯，
0: 平安大街也架着那天车少点，
1: 哎、
0: 嚯，这奔驰宝马蹭蹭一脚油，这个开呀！
1: 我还在后头呢，哥，
0: 把他全忘了。
1: 你瞧，
0: 赶紧大头转向吧，完了，
1: 给
0: 这
1: 信号提醒。
0: 我这一路狂飙，蹭蹭这个追呀，
1: 嗯，
0: 到东四十条桥，
1: 哎，
0: 还是咱民警英勇，
1: 就是
0: 赶紧。给拦下来
1: 啊！
0: 下车，下车，都下车！
1: 你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嗯，
0: 这么年轻的人，
1: 就是
0: 玩命的呀！
1: 不许飙车，
0: 奔驰宝马，去
1: 啊！
0: 靠边，这拿过本来，
1: 对，
0: 去旁边反省去。
1: 你瞧，
0: 就那开 QQ 的
1: 啊，叫我呢，
0: 你最讨厌。
1: 我怎么了？我
0: 过来
1: 啊！
0: 民警同志，我是受害者呀！
1: 就是我受害的呀！
0: 别废话
1: 啊！
0: 听听我们这台子
1: 怎么说的呀？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嗯，
0: 嘟一嘟一。呼叫动三
1: 哦，
0: 动一动一，呼叫动三，
1: 什么事儿？
0: 一辆奔驰与一辆宝马由西向东方向正在疯狂飙车，
1: 没我事儿，
0: 请前方设卡阻截，
1: 嗯，
0: 设卡阻截，后一辆 QQ，
1: 哎，
0: 穷追不舍
1: 啊，
0: 打左转向妄图超车，
1: 哎，我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霍儿，看来现在啊，你真是有些拥抱新时代了啊。
10: 什么叫有些拥抱新时代？你懂不懂？我一直在拥抱时代。
9: 呵，
10: 我就是那个勇于创新、追赶潮流、时代的宠儿、时代的弄潮儿。
9: 你可拉倒吧，你这人啊是够潮的。
10: 什么叫够潮的呀？我就想跟你说，我很新潮。
9: 哎，不是说你啊，就是你知不知道现在这流行的到底是什么？
10: 知道啊，用蔡明的话说，年轻人学学吧，这才是手办。
9: 哎，现在啊，这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
10: 是
9: 什么东西啊都是越来越高科技了。
10: 我就看26年的春晚，那蔡明和天放两个人带着4个机器人上台，
9: 嗯，
10: 你想想，这

0: 这也太高级了吧，
1: 对，太潮流了。
2: 哎妈，啊，我到奶奶家了。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1: 哎，
2: 奶奶抱一个吧。
3: 哎，爹，嗯，保持距离。
2: 能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3: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4: 这是孙子，真孙子。
2: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3: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2: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3: 上回您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2: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净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呦好，
3: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呐。
2: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
3: 嗯，
2: 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3: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2: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3: 哎，保持距离。
2: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3: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2: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你看您喜欢吗？
3: 哎，这不错。哎，
2: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3: 共享的。
2: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3: 那可不一定。
2: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3: 上来吧。
2: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
3: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取经来了？这是啊？
3: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5: 奶奶奶奶奶奶！
2: 哎呦！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6: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
3: 啊。
2: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3: 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哥哥啊。
2: 他会哭呢。
3: 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
2: 啊，
3: 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
2: 啊，
3: 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2: 我这不是小破人，奶奶，我这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3: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
2: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
3: 嗯，
2: 您弄这东西干嘛呀？那
3: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
2: 啊，
3: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2: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
3: 哟，洗衣机多费电。
2: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3: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2: 他们能赚钱
3: 啊？
2: 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正赚钱的。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3: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2: 嗨，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3: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6: 奶奶奶奶，
3: 哎哎，
6: 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3: 哦，
2: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
6: 12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
2: 哦，哎，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哎，你们俩，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12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3: 谁呀？
2: 猴
3: 啊。
2: 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哈哈哈哈，巧妙啊。哈哈哈哈。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3: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2: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3: 人家是个笑话。
2: 我也是个笑话啊。
6: 你确实是个笑话。
2: 哎，嘴这么毒吗？

0: 我，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1: 不许欺负孩子。
0: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1: 他也是我孙子呀。
0: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2: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
0: 哎呀，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1: 是吗？
0: 啊，
1: 他们会的，你都会。
0: 我都会啊。
3: 来一个，来一个，
0: 我们可能
3: 来一个，
1: 来一个，
3: 来一个，
1: 来一个吧。
0: 那就是来一个呗，那就。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哦、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
1: 哦，
0: 你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搞什么呢？
0: 哎，
1: 脸丢了？
0: 哎，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不说你就回去吧。
0: 那我还非得说了。
1: 嗯，
0: 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姑娘知道吗？
0: 哎，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
0: 嗨。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0: 奶奶，您怎么
1: 保持距离？
0: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哎，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0: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他这顿饱啊！
1: 哎呀，你咋大声干嘛呀？把孩子吓着了。
0: 我，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孩子，
0: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
1: 啊，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0: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2: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0: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2: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
0: 哎，
1: 很高兴认识你
0: 啊！
1: 哎呀，小宝贝，
0: 奶奶，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0: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1: 来，奶奶抱一个。
0: 等一下，保持距离。
1: 有，长大了，害羞了。
0: No， 没害羞，害怕了。
1: 啊？
0: 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
1: 哦，哈哈他呀。
0: 谁呀？
1: 我估计啊，充电呢。
0: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 走。哎呀，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0: 啊，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1: 啊，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4: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0: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
1: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0: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
0: 哦，
1: 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就他欺负的最狠。
1: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
0: 哎、
1: 奶奶呀、啊，给你织条围巾，让你试试来。
0: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1: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个。

0: 还得绕。
1: 哎呀，还有一圈啊！哎呀，
0: 哎对对对，暖和吗？
2: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魂牵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0: 不是等你嘛、啊？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汁儿，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2: 下回不让您织这么长了啊。
0: 嗯。
2: 对不起。
0: 嗯。
2: 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0: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2: 啊，不用天天来啊。嗯，
0: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
2: 哎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0: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2: 这是什么福啊？
0: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
2: 哎，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0: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2: 还行。
0: 哎呀呀呀，小布米，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2: 直播。哎
0: 啊，
2: 奶奶您这么时髦呢？
0: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哈哈，音乐。
2: 哎呦，他真会跳舞
0: 啊！
2: 这是什么？各种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0: 走。

0: 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 哎，瑶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1: 你说说啊，这蔡明老师像不像咱们玩牌里的预言家？
3: 什么叫预言家呀？
1: 你想想啊，蔡明老师很多年前办的事儿，他现在又实现了。
3: 哦，你这话说的，哎，我想起来了，就很多年前春节联欢晚会上，蔡明老师不就扮演过机器人吗？
1: 是啊。
3: 结果在2026年的央视春晚上，哎，他又扮演了一次机器人。
1: 对，你说这算不算是预言家？
3: 啊，还真是。
1: 哎，不过你还记得当年蔡明老师扮演机器人的样子吗？
3: 哟，我还真记不清了。
1: 那咱就和郭达、蔡明一起回忆回忆。
4: 千金难买是单身，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哎呀，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的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待烦了。所以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舒服呀。呀，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
5: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4: 不错，这小嘴还挺甜的啊！哎呀，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5: 缺心眼子。
4: 什么？缺心眼儿？啊，你这是什么名字啊？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吧。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啊！啊，我说蔡花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是我的老婆啊，过来让我亲一下。还不好意思。这怎么跟人似的，说翻脸就翻脸。这
5: 在没有输入丈夫的程序之前，所有机器人均为柔道七段。
4: 哎呀，我的妈，还是赶快输入程序吧，要不然我这春节都得在医院里边过了。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啊，
5: 女强人型啊。
4: 不要，我还想当一把手的。
5: 贪图享受型，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贵买什么。
4: 不要，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
5: 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
4: 不，等等，我就要这个。
6: 您回来了。
4: 干什么？
6: 您辛苦了。
4: 你想干什么？
6: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
4: 哦，原来是这样。给我上烟。哎呀，舒服呀。这条腿，蔡明，你也有尖尖这条腿。哎呀，我可算是熬出头了。好了，起来吧，啊，意思一下就行了。
6: 我去。
7: 我去给您倒茶。
8: 啊，好好 好。
7: 我给您做饭。
8: 啊，好好好。
7: 菜花给您添麻烦了。
8: 啊，不不不。我们中国男人不习惯这个啊。
7: 妈妈会习惯的。
8: 不，我们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满足了啊。
7: 我去给您洗衣服。
8: 我自己洗。
7: 我给您挠痒痒。
8: 我自己挠。
7: 您不要太客气了。
8: 哎呦，这我腰受不了了。哎呦，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
7: 您在找东西吗？
8: 我没有找啊。
7: 我帮您找好吗？
8: 我自己找啊。
7: 您千万不要站客气。
8: 我哎呦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5: 请选择清洁型
8: 啊，清洁型。洗手了，
7: 你不要忘了，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人，你拧一把我摸一把传出来的，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
8: 哎呦，哎，那我还是洗洗吧。哎，你怎么老让我洗，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啊，
7: 我好办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做成一锅开水，我这脑袋呀胳膊呀腿呀全能拆下来，你把他们呀都放在锅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
8: 我睡觉这锅里边炖着你，这我睡不着啊。
7: 睡不着没关系，我这脑袋你可以不炖呐，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我给你讲故事，我特别会讲鬼故事。一只绣花鞋呀，蓝色骷髅呀，绿色尸体呀。
8: 停！哎呦，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哎，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5: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8: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
7: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8: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7: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呀呀呀，
8: 理解万岁。坐。不瞒你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得挺好。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7: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8: 对呀，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7: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8: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7: 我善解人意啊。
8: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你

0: 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1: 什么？
0: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2: 想抽自己，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可是我们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会痛苦，不像这么机器人冷酷没感情。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这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
2: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
0: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要你背我出去玩。
0: 什么？你说什么？你让我背你出去玩？
3: 嗯，你要是不肯背我，我们就跳舞吧。哎呀，
0: 我背我。哎呦，我这菜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3: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0: 这长城？哎呦，我的妈！这送你个礼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我们的爱情叫光明。失明姑娘杨丹丹自从领养了导盲犬小布后无限膨胀，竟开始了一段疯狂的海南环岛之旅。随着训犬师蒋诺阳的插足，她的生活起了奇妙的化学变化，这段爱情载满了光。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我们的爱情叫光明。

2023年3月9号中午，26岁的蒋诺阳正在大连导盲犬基地值班，突然门口传来一阵嚷嚷：“有人吗？快来个人！”蒋诺阳一路小跑冲过去，只见有个戴黑色太阳镜的姑娘被母亲搀扶着，气势汹汹。一条拉布拉多导盲犬本在他们脚边扶着，看到蒋诺阳站起身，开心地摇着尾巴。小布，蒋诺阳蹲下身，轻昵地抚摸着他。小布是蒋诺阳一手训练大的，之前这位名叫杨丹丹的女孩在母亲的陪伴下申请导盲犬，经过甄选，为期4周的匹配度训练，她成了小布的新主人。哪知这才过了没多久，她竟上门投诉：“什么笨蛋训练的笨狗，把我拽倒了，把小布给我换掉。”“

那当天清晨七点，杨丹丹准备独自出门环小区转转，哪知小布突然加速奔跑，他被带得踉跄了几步，摔倒的胳膊和膝盖都擦伤了。小布性情稳定，怎么会如此？蒋诺阳马不停蹄地赶到杨丹丹家附近的派出所，请求查看小区门前的监控。原来有辆私家车转弯太急，冲上了人行道，司机又猛打方向，试图回到马路上。那辆车离杨丹丹极近，小布紧急避险，这才导致杨丹丹摔伤。事情水落石出，杨丹丹也没含糊，和蒋诺阳道了歉。小布用头蹭着他的腿，呜呜叫着，仿佛也很委屈。蒋诺阳捡起牵引绳，塞在杨丹丹手里。小布是你共同进退的伙伴，不要骂他笨，他听得懂。28岁的杨丹丹曾是知名卫视的台聘剪辑师，薪酬不菲。4年前，他辞职和同行合伙创业，疯狂加班，眼睛干涩酸痛，眼药水一瓶瓶地灌进他眼睛里也毫无效果。就这样熬了1年多，他因为过度疲劳导致角膜病变，双目失明。妈妈陪着杨丹丹四处就医，但医生告知他的角膜受损严重，只能等合适的角膜做移植手术。但问题是，等待时长未知。家里的家具全都靠边放，所有有棱角的东西都做着软包，可杨丹丹还是会走路撞到门框，蹲地坐飞垃圾桶，洗澡滑倒在地。如果不是心理医生及时介入，杨丹丹差点就得抑郁症的。妈妈希望她能够重建生活的信心，这才陪着她申领了小布。你知道吗？小布带着我出门的第一天，我高兴地边走边笑，笑出了声，我以为我重生了。杨丹丹朝着蒋诺阳的方向说，我摔倒，发脾气，气的不是你们，而是那一瞬间，我好不容易重建的一点信心，就垮了。是的，我是不该这么粗鲁地指责你们。蒋诺阳本以为这姑娘虽失明，但也是个豪横的女汉子。但看到杨丹丹黯然失色的样子，他有些不忍。人和犬都需要相互适应，等你和小布真的磨合好了，别说小区外头遛弯了，就是出门帮你老妈买个菜，甚至搞个周边游，都是有可能的。杨丹丹追问，你不是骗我吧？蒋诺阳说，当然没有，有个盲人朋友带着导盲犬，跟着朋友都跑到西藏去了。杨丹丹心情顿时雀跃了不少，她让妈妈把蒋诺阳的手机号设为快捷播出键，开启了频繁骚扰模式。小布真聪明靠谱，我妈领路带着我俩去了3次菜场，今天我和她说去菜场，她就领着我往返，特别顺利。最近我在默默算小布吃东西和拉臭臭的时间规律，另外你能多和我分享一点照顾犬类的知识吗？杨丹丹迅速扩大着自己的出行半径，并和小布一团和气。蒋诺阳挺欣慰的，也总愿意和他多唠叨几句。6月20号下午，蒋诺阳突然接到丹妈打来的电话。他说出门遛弯，结果一直没回，手机也关机了，我都快急死了。小布身上是不是有定位仪？那个怎么定位呀？小布项圈上安装了 GPS 追踪器，蒋诺阳通过手机上安装的 APP 定位，惊诧地发现他居然在海南三亚。他赶紧点了一键寻狗，这会让小布身上的定位器不断发出滴滴的报警声。过了一会儿，杨丹丹开机了，并主动打来了电话，把那个报警关掉好吗？我都快吵死了。蒋诺阳吼道，你怎么跑三亚去了？胆子贼大了，你妈都快急疯了。杨丹丹气定神闲，我筹谋很久了，搞了个私人定制团，接机环岛一条龙，我怕老太太觉得我疯狂，干脆先斩后奏。她觉得有了导游，自己的基本起居出行不成问题。蒋诺阳无语，那小布呢？平时他吃喝拉撒洗澡，大部分不都是阿姨在弄吗？杨丹丹道，所以前阵子我才学了了解他的饮食之类的，我带了狗粮，其他吃的拜托导游代买就行了，至于洗澡我在当地找宠物店，人家不都是上门服务吗？

贾诺扬总算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盲目的自信。谁能想到一个失明的姑娘居然没有和任何人提前知会，悄摸的一人一狗离家出走。更过分的是，她宣称如果谁非要找了过去，她不仅会关机，还会扯掉小布身上的定位设备，避而不见。杨丹丹，你够狠的。贾诺扬只剩感慨了。电话那头他一阵狂笑，居然笑出了天山童姥那味儿。你都说有人去了西藏，我这是受你的启发呀。贾诺扬肠子都悔青了，这要是被杨丹丹的妈妈听见，江湖上怕是又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他只得拿出12分的友好。那行，我不打扰你旅行了，要是小布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大妈因为女儿出行之事给贾诺扬打了好几个电话。我怕她照顾不好小布，又怕小布到了陌生的地方照顾不好丹丹。贾诺扬也挺忧心的，但宽慰道，丹丹那么虎，没事儿，连续7代性情稳定的犬才能被选中当导盲犬，您放心，小布特别靠谱。6月23号下午，贾诺扬刷朋友圈，居然看到了杨丹丹发了朋友圈。他在蓝天碧海的画卷中群居飞扬，笑得灿烂无比。朋友圈的配文特绝，宇宙第一盲人美少女打卡天涯海角，今天超开心。他哈哈大笑，一个电话追了过去。杨丹丹，瞧把你能耐的，朋友圈是你导游帮你发的吧？那文字是谁配的？杨丹丹匆匆回应，我口述，导游帮我写的，怎么样，赞吧。然而没豪横两天，杨丹丹就向蒋诺阳求助了。小布好像不对劲儿。电话那头传来小布的呜呜声。杨丹丹说，小布从头天早上开始精神萎靡，今天更是基本没吃东西，他身子软弱无力，耳朵也不灵活摆动的。以前一点小感冒他还活蹦乱跳的，这次估计病得不轻。贾诺扬担心地说，你明天能暂停行程吗？小布拖不起。杨丹丹毫不犹豫，明天我们就在酒店里待着，我会随时关注小布的情况的。然而第二天，小布开始下痢，一直拉水样便。我已经麻烦导游帮我联系了兽医。尽管杨丹丹这么说，可贾诺扬只犹豫了一下就买了最近的航班，又转车前往他们所在的万宁市。看见贾诺扬，小布用鼻子发出呵呵的气声，那是撒娇的声音。他想起身，却瘫软着难以动弹。贾诺扬上前心疼地抚摸着小布，没事儿，咱们很快就能好的。杨丹丹又惊喜又惭愧，她朝着贾诺扬的方向缓缓说，你来了，我很抱歉。阿姨也说要来，可我不想她这么奔波，我和她说了，过几天就带你们回去。贾诺扬斩钉截铁，杨丹丹恼火，你凭什么帮我做主啊？我刚问了兽医，她是病毒感染，得休养一阵子。贾诺扬也生气了，不是所有人都该为你的任性买单，包括小布。杨丹丹紧紧咬着嘴唇，胸口剧烈起伏，她没再说什么，摸索着走到阳台上。小布睡着了，她还站在那里。贾诺扬轻手轻脚走到阳台，海南的蚊子也太猛了。他起身把阳台角落放置的蚊香点燃，又掏出止痒露塞到杨丹丹手上，快涂吧，你胳膊腿上全是包，还生气呢。杨丹丹茫然地望着远方，酒店阳台正对着一片海，夕阳已落尽，月光下海面一片黑暗，只有海风不断吹拂着她的长发。她脸型椭圆，翘鼻，樱桃嘴，说起来还挺美的。可这样美好的女孩却失明了。贾诺扬怔怔地看着，有些心疼。失明姑娘杨丹丹自从领养了导盲犬小布后无限膨胀，竟开始了一段疯狂的海南环岛之旅。随着训犬师蒋诺阳的插足，他的生活起了奇妙的化学变化。

0: 爸去世那年，我发誓会好好赚钱，给妈妈一个好的晚年。我还发了另一个誓，就是来他当年当兵的海南岛转一转，走他走过的路。爸爸去世前一直念叨着这里，我为了第一个誓瞎了。时间越久，我越沮丧，可能我这辈子都会瞎下去。如果是这样，我想早点来这里，所以我来了。杨丹丹轻轻地说，不经意间他流下两行眼泪。这些日子下来，蒋诺阳和杨丹丹越来越熟悉，却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心声。月光下，女孩的脆弱一览无余。她就像《海的女儿》里那个美丽的公主，为了在人间坚强的生活，必须要忍受所有的剧痛。蒋诺阳拿回止痒露，一点一点仔细帮她涂抹着。听阿姨说，你们是等了很久，不过马上就要排到你了，等换了角膜，天涯海角你都能去，这次先跟我回去吧。如果我换了角膜也不好呢？杨丹丹抽泣起来。蒋诺阳突然被狠狠触动了，他握住他的手，慎重地说，我答应你，就算你好不了，我会陪着你和小布一起来的。经过两天治疗，小布终于有所好转。在返程的飞机上，蒋诺阳告诉杨丹丹，自己母亲早逝，爸爸给他买了只金毛犬，慰藉了他孤独的内心，他们一直将其养老送终。蒋诺阳大学毕业前，爸爸因为车祸离世，他一直走不出来，后来他无意间接触了导盲犬训犬师这一行，动物能给至暗的人以温暖和帮助，他入了这行，靠高强度的工作缓解伤痛，不知不觉也真的爱上了这行。杨丹丹有些错愕，但旋即她的手摸索着，轻轻拍拍蒋诺阳的肩膀，千言万语都在这不言中。这次旅程让两人愈发熟悉起来，蒋诺阳几次去杨丹丹家探望，好客的丹妈总是要将他留下吃饭，你呀，现在是看不到，这孩子吃东西特香，每次添整整两大碗米饭。丹妈讲得绘声绘色，杨丹丹说起蒋诺阳的事儿，丹妈很心疼，她宣称只要蒋诺阳来，她的厨艺随时上线。阳光透过窗帘洒在杨丹丹脸上，她微微笑了起来，突然好奇地问，他是不是长得五大三粗那种啊？谁料妈妈居然卖了个关子，等你做了角膜移植自己看呗。哎，我怕他打破了我的幻想。等会儿你说啥？手术？杨丹丹这才得知妈妈刚接到通知，经过三年的等待，他们终于等到了眼角膜。8月2号，杨丹丹正式入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后，他将被推入手术室。蒋诺阳刚处理完训练场的事情，接到电话，飞奔着赶到大连市人民医院。你等到角膜了，要做手术了，怎么没提前告诉我？
1: 我怕万一……
0: 他话还没说完，上下唇却被蒋诺阳揪在一块儿。别乱说，你肯定会恢复的，小布进不了医院，我帮你们照顾他，去吧。蒋诺阳利利索索，杨丹丹却有点不满意，她拉长了语调，
1: 你把头伸过来。
0: 蒋诺阳虽然聪明，但看到杨丹丹的脸离自己那么近，有些不好意思。杨丹丹双手摸索着，从她的头顶一点点往下，然后是面颊、额头、眉毛、耳朵、鼻子、唇，

妈都在。手术很顺利，8月5号护士准备过来拆纱布，她听到蒋诺阳不断地在踱步。你别走来走去了，和我仔细说说你到底长啥样，我好有个心理准备。蒋诺阳想了想说，浓眉大眼，帅哥一枚。杨丹丹哈哈大笑，你别逗。蒋诺阳却自信地说，我确定我俩配一脸，不信你自个儿看吧。他的声音微微颤抖，是真的有些紧张。一圈又一圈的纱布被拿了下来，眼前的那团黑暗好像亮了一些又亮了一些，直到白色的光把黑暗驱散。屋内拉上了窗帘，这是为了防止杨丹丹一时难以承受久违的光亮。她缓缓睁开双眼，短暂的模糊定焦后，妈妈的脸映了上来。妈妈多了很多白发，眼角也满是皱纹，他们紧紧抱在了一起。有个陌生的年轻男人冲他微微笑着，他没有穿白大褂，浓眉毛大眼睛，鼻梁很挺。抱着妈妈的杨丹丹看呆了。哇，我感觉我赚到了。杨丹丹一开枪，屋里所有人都乐翻了。蒋诺阳走上前，轻昵地揉揉她的头发。你看清我了吗？她暖暖地笑着，顾不上亲妈了，杨丹丹扑进她的怀里。蒋诺阳将手机里小布的照片给杨丹丹看，她激动地叫起来，她好可爱。出院那天，小布在车里等着，一见到主人，她冲上前撒娇，舔着杨丹丹的手，用脑袋不住地蹭她。杨丹丹紧紧贴在小布身上，百感交集。复明后，杨丹丹还要服用长达半年的药物，蒋诺阳每天都会叮嘱她注意保护眼睛。三个月后，杨丹丹完全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蒋诺阳提出将小布送还基地，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杨丹丹万分不舍，她请求蒋诺阳让小布陪着他们完成那次未完成的海南环岛之旅。2024年11月17号，他们飞抵海南。五天的行程紧凑而又浪漫，杨丹丹用镜头记录着这一切。2026年初，蒋诺阳和杨丹丹举办了简单而甜蜜的婚礼，领养小布的新盲友也带着小布列席，他们将在光明的路上奔驰着，幸福着。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107.9， 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拨打，也欢迎关注我们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发送过之后会收到一个弹出的二维码，百姓会生活，您关注这个二维码扫描识别，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也可以在群里留言分享您的见闻、最新的资讯感悟、您的小妙招都可以。好，那我们今天先说说粽子啊，端午节就要到了，您是包粽子呀还是买粽子啊？如果是自己包的，那一定是很放心的啊。如果是买粽子，那我们就想买到至少应该是安全的、健康的这样的一些粽子。那到底这个粽子情况怎么样呢？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了粽子专项抽检，抽检的结果显示啊，总体的质量安全状况良好，哎，所以大家呢基本上可以放心的来买粽子吃啊。这次的专项抽检覆盖了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以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以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一些品牌。这个检验项目有哪些呢？主要是紧盯着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这样的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这样的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类的污染物和真菌毒素的项目，检出一个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了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没有检出不合格的样品。那这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的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督促属地的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全力守护节日期间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我们的网上啊，也有一位我们的听友朋友留言啊，他说他是怎么样来每年啊挑选这个粽子的。啊，有一位Mr. 大瑞朋友说呢，端午节快到了，他们家呢会提前买艾草、买菖蒲，而粽子呢之前家里人啊会包的很多，现在吃的很少，他们直接就在正规的商店购买几个，他们会看配料表和生产日期。啊，那您看啊，他这位朋友所做的还是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虽然说现在可能不包了，但是去买的时候还是非常注意的，毕竟是节令食品嘛。还有一位听友绿萝，他说呢，这个粽子少吃一点还是不错的。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吃要适量啊，毕竟尤其是这个粽子，它本身包的时候，一个是糯米就不太好消化，如果加上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馅儿的粽子呢，可能啊，它的热量相对来说呢也会高一些。所以说呢，节令食品我们肯定要尝一尝，但是呢，一定要适量，尤其啊，不要一次性的吃的太多。好，刚刚呢我们是说到了市场上的粽子总体良好啊，大家基本上可以放心的购买，购买的时候呢也像我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一样，您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商超啊，要看一看配料表，看一看生产日期啊，如果说还有一些这个它是密封包装的鼓包了、漏气儿了，像这样的你就肯定不要买。尤其是如果是散装的这样的一种粽子，那菜市场啊等等有卖的情况下，如果您不大放心，您可以还是选择包装好的，这样的更加的卫生一些。好，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怀远县人民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何先生说呢，他和长久医院有纠纷，县卫健委也已经安排专人接待了何先生，这个诉求呢是涉法涉诉案件，而且中院已经二审终审判决，县卫健委针对何先生提出的相关诉求也给予了口头解释，行政机关 是没有办法来干预这个司法判决，建议呢通过正当的司法途径来解决。何先生本人表示理解啊。还有张先生反映，329国道唐店村附近的超限站设置的不合理，导致旁边的园区道路受损。这个答复呢是这样的，国道329线苗圃非现场执法数据采集点的设置，是蚌埠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经上级单位批准在2022年设置并且使用的。这个数据采集点的选址，经过相关专业人员对附近的道路通行状况进行调查论证之后来合理的选择的。好，关于园区道路损坏的问题，建议园区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共同查明原因，制定措施及时处置，来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好，以上呢是市民朋友们向怀远县政府反映问题之后得到的反馈。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欢迎拨打，号码是2061331，2061332，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发送123，然后扫描识别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来。高考过了之后，同学们会稍微放松一下，但是呢紧接着，因为这个事儿毕竟还没有结束，还有更重头的戏也在后边。考试是一方面，填志愿也是大家特别特别重视的。所以呢，填志愿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有可能家长和考生们也在考完试之后就开始立刻的要着手了解各方面的一些消息了。那我们今天就和您来说一说志愿填报您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些问题。志愿填报考生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一个是熟悉政策，就是您要对本省的高考政策有一个全面而且整体的把握。您要知道哪些政策非常重要，哪些和您自身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以及重要政策在今年有没有变化。比如说我们要清楚所在的安徽省啊，有几个批次的志愿设置，每个批次需要填报几所志愿学校，以及每个学校可以报考几个专业，像这些都要知道。还有收集信息，就是学校可选择的特别多，尽管到时候您的分数定了，名次也定了，但是您依然面临着很多各个档次的不同专业不同学校的选择。所以说信息来源和获取的渠道它的可靠性非常的重要。一般来说我们推荐您啊，可以选择权威渠道，像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我们安徽蚌埠考试院，还有各个高校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还有高考高招类的报刊，还有像我们的广播电视节目，这些都是官方渠道的，是可靠的。同时还要准确定位，定位是填报志愿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环节。我们都清楚啊，在高考录取的时候会将一定范围内的考生按照高考成绩进行排序，从高到低依次录取，位次越高那你被录取的机会也就越大，这是相等的啊，在同样的这个报考同一个志愿的情况下是这样。在填报志愿之前，考生可以根据高考的成绩一分一段表位次进行自我定位，明确自己你在全省所处的一个位置，这个到时候分数出来之后名次也就出来了。 还有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然您可能不大了解跟您同段的这些同学们他们是报的什么，但是呢您还要尽可能的做好对外部信息了解的这种工作，就是除了前面我们说的熟悉政策法规之外，您还要弄清楚各个招生院校的基本的情况。那比如说这个学校今年在我们安徽招生的章程、招生计划，往年在本省的提档线、专业线、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学科优势、就业情况以及深造前景啊，有没有考研点啊，有没有博士整个的这样的往前深造的这样的机会啊，这个都可以要提前了解好。第五步呢，就是初步的要选您的志愿了，结合您自身的成绩定位啊，确定目标院校，这个也非常重要。您可以初步划定一些在本省有招生计划的院校，认真研读这些院校的招生章程，仔细比较各院校之间专业的招生人数、录取分数这样的数据，挑选出和您自己的兴趣、分数以及批次相匹配的院校。这么多的院校，您一定啊要有一个初选的过程，不然的话您怎么选呀，是吧？还有就是模拟填报了。模拟填报呢，就是依据本省市的志愿设置的情况，把您的高考志愿草表完整的呈现出来，进行一次真实的模拟操作。高考志愿通常都是在网上进行填报，而且呢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逾期又不予补报，所以每年在志愿填报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像操作失误、丢失密码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再加上这个网络系统啊，在填报的高峰期可能会比较繁忙，所以容易手忙脚乱，也紧张呀，怕错。所以呢，提前进行模拟填报，可以让大家能够对真实的这个填报有一个了解，做到有备无患。这个呢，各个学校也都会通知考生们啊，分期分批的要去进行一个模拟的填报。也大家呢要

安好这样的一个模拟填报的机会，熟练的来运用我们这个系统啊，发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不熟的等等，这样可以及时的解决。填报志愿哪些资料是不能少的呢？一个是省招办，比如说今年啊下发的普通高校招生专业计划，要注意啊，要看最新的今年的，去年的您只是一个参考，但是一定是以今年的为准，因为这个招生计划它是考生填报志愿的重要的依据。各个省的招生计划呈现的形式可能会不一样，那我们蚌埠啊肯定是学校会发给你一本这个招生计划，那里边呢有院校的名称、专业还有什么类别、层次、选考科目的要求、计划招生数、学制、学费，详细的一些信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别搞丢了啊。省招办呢还下发填报志愿手册或者录取分数分布统计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也包含了前三年各院校专业的录取平均分、最低分还有相应的位次这样的信息。那您填报志愿的时候可以结合您自己的成绩位次以及各类别总分或者是综合分的一分一段表，仔细要分析近三年招生院校和专业的录取信息，从而为志愿填报来提供参考。注意啊，它是一个参考，因为每年孩子们填的兴趣志愿都不一样啊，再加上人数也不一样，有可能呢再加上招生院校的招生人数增了或者是减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只是参考一下大概您这个分数段可以填报一些什么样的学校。高校招生章程是由学校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招生政策制定的，也是学校开展招生工作的重要的依据。在填报志愿之前，您应该非常仔细地查阅你想报考的高校的招生章程，全面了解招生办法和相关的招生要求。这个大家要知道，一定要看细，比如说他对于某专业单科有没有要求，身体条件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要求，对吧？哪些课你的分数必须要达到多少，哪怕你总分够了，你单科比如说他要求你英语或语文或数学，那你得要看一下是不是都符合要求，如果有一项不符合，那你再喜欢这个学校，在你认为名次和分数都能上也必须要放弃。我们有了这样一些填报的参考材料以后呢，还要会用，一个呢就是查阅省招办下发的高校招生计划，刚刚我们前面说的那份信息资料您是一定要看明白，要知道这个高校在我们安徽省今年招生的有哪些专业，招多少人，还有呢研读报考院校的招生的章程，特别要关注院校的录取的规则，比如说是否服从专业调剂，对身体条件、单科成绩、外语语种的具体的要求，还有像一分一段表啊，近三年招生院校的专业的录取信息，还要了解我们安徽省招生录取相关的办法和规定，要清楚本省的志愿设置、投档录取规则、选考科目啊，还有投档比例，通过收集和分析多种信息，充分做好填报志愿前的准备工作。那我们怎么填志愿呢？确实啊，也是可选的非常非常的多，有时候也拿不准主意，我是要到哪个专业选专业呀，我还是选院校呀，我还是选地区呀，也不知道啊。有些孩子你要问他呢，他自己不知道，怎么都行啊，这一随便都行，没有一个确定的因素，那填起来是非常难的。那怎么考虑呢？一个是肯定要看成绩了，成绩是根本的基础，还有呢综合要考虑院校的情况，它关系到您将来和哪些人一起学习，在哪儿学习，学习什么，所以在选择院校的时候，不仅要了解院校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还要关注它的综合办学实力，包括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科研水平。如果你想读研究生，还想以后啊再深造，当然现在你只是初步的想，有可能会改变，但是呢你选学校的时候可以先考虑他有没有这个硕士的点，有没有博士点，这样的话你在本校以后你本科毕业的时候你想要再继续深造，本校相对来说呢你要熟悉一些，相对的机会呢可能也会多一些啊，你现在先考虑好，哪怕你到时候不用，那万一你要用的时候你本校如果没有这个，那他的这个教学的力量方面还有对您的提升的方面它都会有影响。还有肯定要考虑

兴趣爱好和专业就业的因素啊。专业是考生志愿选择的一个核心的要素，通常和学习的兴趣和职业的发展方向是密切相关的。重点大学有它的优势专业，普通院校也有它的特色专业。至于你是选择院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那也不能一概而论啊，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进行权衡。如果能一概而论的话，就不要那么复杂了啊，就是因为情况非常多。所以作为考生来说呢，还是应该考虑一下你的感兴趣符合个性特长的专业。如果说让你一下子录取到了一个你不喜欢的一个专业，那可能学习的这个过程也缺少了快乐，而多了一些这个难度，就少了这样的一份愉悦。那有不少的孩子啊，在入学以后学了专业以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有的呢要再去转专业，还有一些呢干脆我不读我再考一年啊，这个时间上他就会耽误了，是吧？还有呢，结合自身的身体条件，因为一部分的专业会受到视力、色觉、器质性健康状况方面的一些限制。还有呢，有些院校根据专业学习的要求会对单科成绩和外语口语方面提出特定的要求。还有一些中外合作的专业民办院校收费相对比较高，所以你在选报的时候还要考虑家庭的经济状况。同时志愿之间呢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梯度的一个设置，建议考生采用高中低搭配的方式填报志愿，这样的安排比较合理，可以有效的避免退档的风险。同时呢，还要建议考生服从专业调剂啊，专业类除外啊，增加录取的机会。往年的分数线和招生录取数据呢，只能是来参考一下，它不能够作为一个决定性的你的一个信息的来源。那怎么能够知道招生院校的招生专业对单科成绩和身体条件有什么要求呢？那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是各个考试院啊编制的招生计划，各个省都有，你要查看。同时仔细一点去查阅招生院校的招生章程，里边都会有非常明确的说明。那招生章程和招生简章有什么区别？一字之差，但是对考生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招生章程是高校上向社会公布有关招生信息的必要的形式，它的内容必须要合法、真实、准确，表述规范，这也是要经过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招生政策规定核定之后才能向社会公布的。招生章程一经公布是不能擅自更改，学校法定代表人应该对学校招生章程以及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负责，高校依据招生章程开展招生工作。而招生简章呢，只是院校招生情况的宣传介绍，侧重一般性的报考的内容，它不具备法律效力和政策的约束性，不能作为招生录取的依据。所以您要看呢，一定还是去看那个详细的招生章程。那招生章程看什么呢？每个学校都有，你一个你要看一看学校的基本信息啊，学校隶属关系、办学性质和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学费收费标准、毕业颁发证书的类型，这些基础的内容，还要熟悉它的录取的规则，比如说每个院校对于考生的加分成绩的使用，投档成绩相同的考生它是怎么处理，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办法，还有专业调剂录取的办法，每个学校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那您就要非常清楚了。还有关注身体条件的要求，你比如说一般啊都会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以及相关补充规定执行录取。那如果你要学化学、医学，那你如果是色弱色盲，那肯定就不能考，是吧？那如果说有一些是艺术类院校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别的，比如说部队的这样的一些院校，那它对于身高啊、健康状况啊，它都会有一些限制，那我们一定要提前了解。如果自己身体方面不符合这所院校的，千万就不要再报了。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仔细阅读院校招生章程，吃透高校招生政策。那平行志愿填报有一些什么参考策略呢？一个是精准的定位，合理的设置梯度啊，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要遵循一个冲、稳、保的原则，也就是选择一些略高于自己成绩水平的院校作为冲的目标，选择和自己成绩相当的院校作为稳的选择，然后再选择低于自己成绩水平并且有一

并把握被录取的院校作为保的选项，就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确保自己一定能被录取。如果说你填的这个保冲得太高了，稳啊保啊又也太高了，那你可能就会滑档，就没有办法录取，要么就滑到下一档，那就太可惜了。要不然可能如果是你已经到了最下面的那个录取了，那就走不了，是吧？这个就非常可惜。还有呢，就是综合个人意愿确定志愿的顺序，就根据您个人的意愿综合考虑院校的性质、地域以及专业的兴趣程度的因素，把志愿从高到低进行排列，最终来确定志愿填报的顺序。一定要高度重视院校的招生章程啊，确保自己符合报考条件，避免因为不符合条件而导致退档。要注意啊，这录取完了以后再退档的话，比如说你达到了特控线，你也够了，一开始呢录进去以后发现你不符合条件，这个时候的退档并不是说还在你填的这个第一批次里面，或者你填的这个第二批次里面来给你录取，而是直接打到下一批次啊，直接打到下一批次。所以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还有呢，请您尽量填报服从专业调剂。那有些人可能就我就不服从啊，不服从，如果说你在这个学校没有被录取的话，也是直接打到下一个批次去录取，你只能参加征集志愿啊，或者是下一批次录取。服从专业调剂呢，能增加录取的机会。当然您也要考虑专业组内的所有的专业你能不能接受。你说专业组里边所有的专业我基本上都不能接受啊，我只想上我这个，那这个又不服从调剂，那你就要考虑到这个后果是什么。或者说有可能你倒是写了服从调剂，心里不情不愿，不爱这些专业，不想上，那您，我给您的建议是换个院校吧，是吧？换一个院校啊，万一你去了之后你不是也要承担这样一个后果吗？学习个四年又不喜欢这个专业，没有兴趣，那这个学习起来可能也不是那么愉快的，这样的一个四年的大学生活。所以一定要认真的读高校的招生的章程。那还有专业的报考要注意什么呢？因为考生选考的科目不一样，所以高校对选考科目的要求也存在差异，要尽早了解我们安徽省发布的专业选考科目的要求。如果说你有心仪的院校，哎，也有把握可以会录取，那你就更要查看一下这个学校各个专业的选考的要求。如果以专业为目标来划定院校范围，就需要注意相同专业在不同高校可能会有不同选考的要求。此外，有些专业和多个科目的关联度比较高，高校会在可选科目中指定多个选考科目，并且要求考生都需要选考，那这一点也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如果说还没有确定为目标院校或专业的考生，你可以关注不限选考科目的院校和专业，这样的话能扩大选择范围。需要注意的是啊，高校的院系以及专业类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实际招生的高校和专业类也有可能有变化，所以一定要看当年的公布的招生计划和招生章程，或者不放心，招生办也都有电话，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一下。怎么来避免无效的志愿呢？那你没有校考资格证的艺术类考生填报了只认可校考成绩的艺术专业志愿，你这肯定不行。不具备专项计划资格的考生选择填报了专项计划，不仅浪费了时间精力，有的考生甚至是因为填报了无效志愿而放弃了后续的志愿填报机会，那就太可惜了。所以说一定一定要了解我们安徽省关于填报志愿的招生录取的办法和相关的规定，要清楚各类别各阶段志愿的填报的时间，还有你自己所在类别的志愿设置的情况，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填报各批次各科类的志愿。当然在填报志愿方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家长要考虑的事情，那这段时间呢，在稍微放松的同时，也要把大量的精力都用在这样的一些信息的了解上面和对于自己志愿的这个选择上面。也许现在分数没出来，但是你可以先定一下，比如说我以后我是要上院校，我还是上选专业，我是优先还是优先选我到哪个地区去上学，这样一旦分数和名次出来了之后，您可以比较小的缩小这样的一个范围。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18号阴转小雨。好，也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归属感，我很幸运，我找到了武甸市落茶院，这里就是我的理想家园。
3: 因工作而热爱，我在武甸市安了家。
4: 从设计到陪伴成长，我们团队在武甸市扎根了。
5: 守护传统建筑，就是守护自己的家园。
6: 我对安居乐业、阖家欢乐有执念。
4: 晋江的地名是对晋江的先民从哪里来的一种纪念。从明清到近代，晋江人民去南海开发创业，又回馈家乡，这是一种根文化的体现。
7: 每座古厝都藏着老故事，而我们运营就是让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8: 从快速城市化浪潮中被保留下来，武甸市无疑是幸运的。这份幸运来自闽南人的深深故土情，来自规划建筑团队的默默坚守。残垣断壁的幽静神秘，雕花红瓦的别样美感，沧桑与时尚并存，连接武甸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0: 晋江高甲戏科派丑角的典型扮相，我们用木雕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为戏台做了一个在地化的标签。戏台是整个武定市施工难度最大的，是闽南传统石雕、木雕、砖雕工艺的集大成者。
1: 王恩荣曾经是晋江规划局总工办主任，因武定市改造项目爱上传统建筑，2016年重新创业，从事传统建筑修缮和施工。
0: 藻井有11层，全部是榫卯结构，采用传统工艺制作而成。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聚拢生产，一个是装饰美观。
1: 藻井木构件采用螺旋形雕刻，具有海洋文化特征，完全依赖老工匠的手艺。曾经的工匠严重短缺，传统建筑施工差异性等问题一一破解，闽南古建工艺得以传承，地域建筑修复标准随之建立。经过10年改造历程，更多在地人重新审视闽南传统建筑对于自己、对于家族、对于晋江的意义，激活了古建筑工程行业新的生命力，提高了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更多的年轻群体被感召回乡。
0: 这里曾经是一座露天的篮球场，家庙呢承载了我们晋江人特别多的一些祭祖的一些活动，以及海外华侨回乡认祖归宗的一些活动。
1: 戏台方便在地居民或家族使用，也承载非遗表演等文娱活动。武定市是福建晋江城区的发源地，唐代蔡氏五兄弟在此开设5间饮食店，生意兴隆，故此得名武定市。如今武定市被誉为闽南红砖古厝博物馆。清华大学张杰教授是武定市保护的倡导者和总规划师。
2: 我们在武定市保护工程中保护了这几座宗祠大厝。宗祠在中国家国情怀文化传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几座宗祠是海外华侨寻根的重要的场所，也是当地社区现代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晋江是一个县级市，民营经济发达，闽南古素的民间文化深植于日常生活。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古大厝和翻仔楼，是一个个家族的亲情纽带。
2: 武定市的历史跟中国人开发南海的历史密切相关，很多建筑受了东南亚建筑文化的影响，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的见证。
1: 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张杰心里惦记着海外游子的归家愿望。武定市保留下来的126亩土地，不仅有4个宗祠家庙，还有地方民俗，小到路边封师爷，大到每逢初一十五周边群众都要来拜拜祈福的观音庙，目前都被完整保留，日常管理和特殊节日活动都照旧举行。这不仅是晋江本地居民的精神信仰，也是海内外华侨的心之所向。每年武定市接待海内外华侨、台湾同胞团体数百团。武定市的保留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保护，更是对华侨精神家园的重构，是维系闽台和海外华侨亲情的纽带。

0: 宛然别墅见证海外华侨爱国爱乡的心愿，如今是武甸市传统街区的文保建筑。
1: 这栋建筑是极具南洋风格的帆仔楼，是当年爱国华侨在海外打拼回馈祖国的一个证据，曾经作为华侨小学使用。在武甸市的保护工程中，我们将这栋建筑和它的花园完整的保护下来。
0: 保护古城的决策持续了十年，张杰意识到对遗产保护和有效利用就是保护温暖的家园。张杰团队的努力让武甸市在房地产开发浪潮中成为独特的一种规划，但是规划要得到实施还需要解决更多难题。
2: 商户原打算把这个墙的门窗扩大，根据遗产整体保护的原则，我们完整地保留了这个立面。
0: 武甸市项目策划阶段，张冲连续北京、晋江两地奔波。从建设开始后，张冲干脆住进晋江，陪伴武甸市的建设成长。在他眼里，细节决定成败。
2: 因为这个房子是宛然别墅的配属用房，这样就保留了历史建筑的完整性，同时呢，也保持了这条街道在规划中的胶东属性的定位。
0: 如今，清华同衡海西规划室常驻武甸市，从前期的顶层设计规划到陪伴式服务，这是一场工作模式的创新。
2: 我觉得那几个大树呢，还是尽量能留的就留下来。如果说比较小的，咱们想办法在里边区域里边可以进行移植，好不好的？因为未来就是把它融合在一起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其实是一个两个大空间，一个是老的这一块的休憩的空间，再一块这一块呢，将来是一个迎宾城市公共的客厅的一个空间。广场啊，就是非常重要，这个主入口可能会移到这个位置来，所以将来它的生态啊，各种的铺装啊，可能都要和新的旧的都结合在一起，包括生态的，它都是变成了一个整个大武甸市这个门面的一个空间。
3: 对啊。
1: 2010年，我受晋江的邀请，对这片区域呢进行规划设计。他们最初的设想是把它建成公园。我经过深入的调研和思考之后呢，建议老的街巷和陈旧的老屋，如果能够结合公园的设想保留下来，会更有特点。经过5年的详细的调研、设计和工程的实施，实现了保留有历史记忆特色的街区。我们团队又通过10年的在地陪伴和社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把武甸市打造成了省级的历史文化街区。在整个项目的设计过程中呢，我们深入研究了地方的历史和传统。陶浪古迹就是我们对青阳八景桃花叠浪的现代的阐释。桃花叠浪的水呢，形成了这片水池，也为城市提供了一个少有的公共空间。在它下面呢，安排了停车库，使这样一个传统的街区呢，拥有了现代的设施。

0: 雁塔是五殿式保护工程根据研究资料恢复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的记忆。雁塔地陵是青阳八景之一。
1: 五殿式改造完成，持续火热之后，老百姓发现自己祖传的老房子仍然是宝贝，那些逐渐被遗忘的文化，被边缘化的记忆也随之唤醒。
0: 这些精美的瓷砖呢？

0: 是从南洋传过来的，这个传播的线路实际上反映了整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这样一个过程。晋江的居住文化根在中原，这样一个文化吸纳了当地的气候、风俗以及后来的南洋文化，在布局一些细节的形象塑造方面和装饰、园林等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建筑文化特点。
1: 南墙广场是街区一道独特风景，张杰团队在规划中特意保留历史记忆原样，地方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穿越时空的展示空间。每当周末傍晚，音符穿越残墙，在古厝间跳跃，唤醒沉睡的历史记忆，治愈每一位旅人。

0: 从南洋留学回来，我还是选择了晋江来舞遍市。听到导游说到燕尾脊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感动。舞遍市的环境实在是太好了，就你舍不得离开。那些沿街的热闹的店铺我们都没有看中，我们唯独看中了在青阳山脚下这个很安静的地方，大家都说很难找，可是住附近的居民经常遛猫遛狗的都知道我们，甚至都认识我们的某某，他们是先认识某某再认识我们落茶园的。我们经常会在青阳山上跟猫玩着那个躲猫猫的游戏。
1: 小时候听过无数遍落叶归根的故事，此刻林慢慢明白了，
0: 我在家然后可以见到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然后跟他们分享闽南的茶文化，可以把这份平静的感觉温馨我在家的这份快乐分享给大家。它不仅是一份生意，更多的是可以传递家的温暖和茶文化。
1: 身在红砖古厝，林慢慢颇有庄周梦蝶的感慨，因为这一切太幸福了。
2: 哦，团团，你在我最喜欢的燕尾脊上哎，真棒！
1: 后山是居民散步的场所，也是遛猫的好去处，可以展示市民生活日常和舞甸市的自然生态。爱去青阳山散步的人都认识这些猫。
3: 圆圆，我的故乡在东北，每次看到闽南这些有七根的树都会有一些感动。在舞甸市工作的十年，可以把我所学的风景园林专业落地扎根。我感到舞甸市景观的保护不只停留在古树古屋，也包括街边巷角随处可见的闽南人生活习俗的日常。
1: 清华同衡海西规划室成员李奥自2016年开始定居晋江。

0: 后，最喜欢的是盒子美术馆。
1: 盒子美术馆啊？
0: 对。
1: 能够治愈成年人，又能够给小孩子带来快乐的一个地方。
0: 说团团吧，他竟然敢去月季窑，我已经想好了，他到时候打碎就把他绑在月季窑门口，让他自己赔。我给你看一下，你会不会？哦，你不会耶。
2: 查查，团团，圆圆，三只猫咪的名字意味着落茶院不仅有茶，还有团圆。一片小小的茶叶，好似归家游子，穿越时空，悠然落入这间院落。
0: 不仅是我吧，应该是所有人都想要这样的生活。每个人过来喝茶都说，退休的时候就想要拥有这样一个小院子。
2: 喝茶是晋江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坐院里喝茶，仰头燕尾脊，林漫漫很享受这小小的一方天空。深植于红砖古厝中的，还有由来已久的闽商公益慈善传统。
3: 盒子的主理人是一个本土的创三代，他把自己的个人艺术追求跟家族使命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个不限制任何年龄层次的公益美术馆。盒子两个字寓意着艺术不只是展厅，闽商不只是商业。这是盒子美术馆的馆长。嗨，看这边有非常多小朋友喜欢的元素，整个美术馆就是一个新时代闽商精神的载体。主理人呢，把这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价值观，转化为文化的一个实践。

0: 是主理人的自画像。This is Forest 博明。
1: 改造后的五殿室成为文化的空间载体，古大厝也焕发了新的生机。

0: 把设计师买手店引进古大厝，是我们运营的一次创新。
1: 其实取名以类，寓意将美好的事物汇聚在一起。这份美好住进了古厝，也与我们屋檐上“燕为己，待燕归巢”的寓意相契合。
2: 古时候，晋江的一些人会出晋江去外面打拼赚钱，因为记得意思就是想让这些去外面的人早点回家，平安的回来。
3: 像驿宅的业态运营，必须有保护意识的因地制宜，让文化回归生活，让生产有经济效益。王静雅经历了10年运营探索。
0: 五店是十几年的生长，实际上也是文旅行业变迁的一个缩影。从2011年城市改造的热潮当中，我们保留下来的这一片土地，经过十几年不断的这种空间布局，到现在文旅已经成为一个自助型行业。我们在业态空间的打造上面，也拥有了更多创新可能性。
3: 布置一新的古大厝，成为连接多元文化的一座渡桥，让传统与现代对话，触动商业与艺术通。

0: 生的这首诗。如今我们把中国邮政引进古大厝，可以收到海外游子寄回五殿市的一份份乡愁，也许就是在收集一本本家族族谱。
1: 在传统街区整体保护和活化利用中，晋江作为闽南地区第一个吃螃蟹的责任主体，把闽南文化的活态传承与载体保护作为底线，非常重视五殿市的管理和运营。
0: 蚂蚁私厨的引进突破了传统的餐饮模式，雅集艺术商务交流在这里发生，成为了五殿市的人文会客厅。你知道吗？这是晋江第一家米其林餐厅。
1: 蚂蚁私厨选择五殿市，看中五殿市是晋江商业的发源地，翻仔楼的物业条件符合冲突与融合、本土和世界、商业和文化的碰撞。王云化正在探索传统融合现代美的实践路径。五殿市完好保留传统文化的建筑根脉，不仅是古城，还是有消费力的活跃社区。人们知道根在哪儿，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归家的心很安定。

0: 根生长，枝发芽，血脉延续，文脉传承。在五殿市，晋江人回归家园，规划师保护文脉，南来北往客在此遇见自己。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有
3: 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欣赏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

0: 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

0: 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洪华：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 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5: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4: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5: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7: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6: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8: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6: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9: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1: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10: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介绍道，
14: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

0: 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0: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65.8 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3: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6: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7: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8: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7: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9: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7: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0: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 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7: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6: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2: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6: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午餐时间，公司食堂里。
2: 师傅，不要米饭，不要馒头，来点青菜就行。谢谢啊。
3: 猪猪，你怎么不吃米饭啊？
2: 我减肥啊，不能吃碳水化合物。
3: 不吃碳水造成营养缺失，长期以往容易掉头发，代谢下降的。
2: 什么？哎，师傅师傅，快给我多来点米饭。香，真香。
1: 碳水化合物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物质，能够储存和提供热能，维持大脑功能正常运转，调节脂肪代谢，提供膳食纤维，节约蛋白质，增强肠。
0: 北京时间19:00，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大家如果说是我们移动的客户，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移动的各位上线的嘉宾。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孙志强，孙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呢，今天能有机会通过蚌埠电视台的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呢，与大家进行现场的沟通和交流。
1: 好，也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品质管理部副经理崔梅玉，市区营销中心副经理沈杰，网络部副经理徐伟。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孙总，现在世界杯激战正酣，我看不少的一些观赛的球迷朋友们都守在电视机的前面去关注这场这个酣畅淋漓的赛事。每年到世界杯期间呀，我看我们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都会推出一系列的一些活动，今年好像也有一个套餐叫中国移动咪咕视频，大家如果说关注这样的一个业务的话，在关注世界杯的时候应该会享受到更多的一些福利和一些优惠，是吧？那这方面我们推出的一些新的活动新的举措，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您给大家先来推荐一下好不好？
5: 哎，好的，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应该说咪咕视频啊，是我们中国移动旗下一个官方的综合的 APP， 也是国内头部高品质的视听平台。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咪咕视频是我们中国移动旗下的这样一个 APP， 这个 APP 呢也汇聚了海量的高清的体育赛事、热门的影视、精品的综艺以及实时的直播和短视频的内容。同时咪咕体育呢更是我们行业领先规模顶尖的专业体育的内容平台，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特权的转播平台，我们咪咕视频呢为北京世界杯呢打造了专属的观赛主场，全程104场赛事呢是 4K 超清免费的直播，我们也集结了詹俊、张璐等金牌的解说天团，搭载了 AI 多视角的观赛赛事实时数据等独家的一个黑科技。同时呢，针对我们中国移动的用户呢，我们更可以享50GB 的咪咕专属的一个定向的流量福利，在手机、电视、车载可以多终端同步查看，一站式呢解锁全周期世界杯专属。

0: 内容。在竞猜互动与球迷活动中呢，也足不出户沉浸式的奔赴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同时呢，为了满足广大市民观看世界杯赛事、分享赛事精彩瞬间的网络使用需求呢，我们公司也围绕世界杯主题推出了专属的定向流量包、通用流量特惠包以及流量红包等系列的惠民活动。资费呢非常实惠，办理也很便捷，也全力保障大家观赛期间的网络顺畅以及流量够用。首先呢，给大家主要是带来了五重的流量的福利。第一个呢，是每月可以领取50GB 的咪咕视频定向流量。第二个呢，可以领取流量红包，这个流量红包是赠送给好友的，每月最多20G。第三是流量狂欢的大挑战，也就是用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每月最多加送30G。第四呢，是咪咕视频的观赛用户呢加送0元100G 流量，也就是7天的这样一个流量包。第五呢，观赛使用100G 流量可参与抽奖，最多300元话费呢是等你来领的。其次呢，针对世界杯观赛期间呢，针对一些这个高峰的时段以及商圈啊、小区、夜市等人员密集区域呢，我们蹦蹦移动也提前完成了一些网络的扩容、基站的优化以及带宽的升级，安排专人在7乘24小时呢巡检值守，实时监控网络负荷，全力保障赛事直播以及短视频浏览、互动分享等场景的网速稳定、信号流畅。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呢，中国移动也始终把用户的需求放在首位，此次推出的一系列的流量促销活动，既是我们回馈广大用户长期支持的具体举措，也是我们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的重要体现。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大家的用网需求，推出更多贴合民生、实惠便捷的通信服务和优惠活动。
1: 对，就是在关注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使用这个中国移动的咪咕视频，好像它的网络的画质、网络的稳定性都非常非常的好。作为一个移动的用户来讲的话，我们也觉得体验感非常的强。刚才孙总在介绍的时候特别讲到了流量这一块，就是我本人有的时候到月末的时候也会出现流量的缺口，就用着用着移动的这个官方 APP 就会发一个短信说还有几天到月底，大概您的流量只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是不是需要买一个什么流量包之类的。对，就是这种提醒的信息。包括在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学生啊，还有一些日常的通勤或者异地的办公，各种流量需要的场景也是越来越多。像我们碰到了类似于这种流量缺口的人和客户的话，有没有一些合适的套餐或者是一些优惠的举措呢？
0: 好的，主持人，很高兴啊能和大家分享我们最新的一些流量的优惠活动。我们也是从用户实际的需求出发，精心筹备了一系列呢，这个可以说是没有套路，也是高实惠的流量促销活动，也覆盖了不同用户群体、不同使用场景，无论是这个老用户回馈，还是新用户的福利，无论是日常流量的补充，还是 5G 体验，以及这个暑期的境外的出行需求，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优惠，真正让大家实现呢流量无忧、消费透明。首先呢，我向大家重点介绍目前我们正在火热开展的流量红包的这一个活动。这个是我们面向全体移动用户推出的福利，活动持续到年底。这个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门槛低、操作简单，而且呢，这个福利是实实在在的，也不需要打卡、不需要分享、也不需要邀请助力。所有的中国移动的用户呢，在活动期间登录我们的这个 APP， 我们中国移动官方 APP 啊，活动页面。每个月呢，最多就可以获赠20个1G 的流量红包，又是20个G。这个红包呢，你可以转赠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只要是安徽移动的用户，你都可以转赠。你转赠的这个单个用户呢，最多是10个G。这个是你等于是把您的这个通过获取的流量赠送给你身边的朋友。关于参与方式呢，大家也不需要跑腿，全程线上就能完成，也是非常便捷。这个打开中国移动的 APP 啊，主页就有流量红包这个活动，直接参与。除了流量红包这个全民福利呢，我们也兼顾了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推出了多款灵活便捷的流量包的优惠。比如针对短期流量需求大的用户呢，我们有7天10元5G 的暖心包；针对这个抖音视频用户呢，我们有9元15G 的定向流量包。同时呢，还有性价比超高的流量年包、季包。刚才说了流量这个红包活动是把我们送给您的流量，你可以送给朋友，还有一个呢是送给您自己的，就是我们全新升级的流量狂欢大挑战。 就是每个月呢，你可以最高免费领取30G 的通用流量。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登录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 啊，当你使用了30G 流量的时候，你可以免费再领10G。
1: 嗯，
0: 当你使用了60G 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免费领10G，最多可以免费领30G 流量。也就是说，这些多重的福利呢，可以供大家按需选择。
1: 嗯，就是用的越多，赠送的就越多，
0: 是的，
1: 享受到的优惠的幅度就越大，是吧？好，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我们移动的客户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或者是在使用移动业务方面遇到了什么问题和困难的话，也可以通过3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2061331和2061332，这是2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孙总刚才介绍了我们的一些套餐，一些优惠的活动，包括以这个流量的这个一些赠送的包这样的一些内容哈。在讲到这个移动的业务的时候，最近我发现在网络当中出现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词儿，叫 token， 好像就是我特别查了一下，它的中文名叫磁源，就是跟现在的 AR 算力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但是其实作为百姓来讲的话，我们对于这个Token 这个业务不是非常的了解，能不能给大家比较接地气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主持人也是很专业的啊。这个我们 Token 的中文名词确实叫磁源，大家呢，其实如果简单的理解，就可以把它理解为 AI 时代的，等于是算力的水电费，就像我们用水按吨这个算，用电按度算一样，我们以后呢调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呢，就按 Token 算。你每一次用 AI 写文章、做图表、翻译文件，其实背后呢都在消费 token。我们中国移动做的呢，就是让 token 成为人人都能用得起的公众服务，把高大上的 AI 变成触手可及的日用品。过去呢，大家如果想在本地配置专业的 AI 模型，要么就需要购置昂贵的设备，要么就需要掌握复杂的技术。现在我们通过中国移动的 APP。您可以像购买流量包一样随时购买 token， 普通人呢也可以随手调用顶尖的 AI。 我们还在后台呢做了智能择优调度的这样一个能力，也就是自动匹配最适合您的需求，大幅降低呢试错的成本。同时呢，很多人担心啊这个数据安全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啊医院呀、学校呀以及政府部门的资料传到网上不安全怎么办？
1: 对，关于这块安全性能的一些考究，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孙总为大家来继续介绍。这样，我们来尝试接听一下这位田女士的电话。田女士，您好。
2: 啊，您好。
1: 哦，您好，您请说。
2: 我想就问一下，就是我的号码状态都是正常的，就但是我给朋友打电话，他们那边讲我的号码就少电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你就可能给他弄一下呢。
1: 啊，他的正常的移动的客户，但是呢在拨打电话的时候，对方就会提示说是他的手机号是骚扰电话，他怎么样去把这个业务看怎么调整一下还是怎么样？
0: 我们请我们崔经理来这个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好，崔经理来给这位田女士答复一下哈。
3: 好的，首先感谢你对蚌埠移动的支持啊。根据你刚才反映的情况啊，可能是你的手机号码被标记了。一般呢安卓手机会有显示，标记呢主要来源于第三方的平台数据，如腾讯或者360等。我们移动公司呀是不会对你的号码进行任何标记的。另外你也查一下你的手机上是不是安装了手机管家或者360的安全卫士等这种 APP， 随后呢我们安排工作人员联系你，协助你进行标记的解除。感谢你的来电。
1: 至于说怎么样去解除，可能需要专业的工作人员来专业的指导一下。崔经理下线过以后，我们请工作人员来和这位田女士联系一下，好吧？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来介绍一下3种互动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2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您好，您请说。
4: 我是想问一个问题的。
1: 嗯。您问什么问题？
4: 我的手机卡坏了，
1: 嗯，
4: 是用家属的身份证办理的，但是他现在在国外回不来，我只有身份证复印件，能不能去补办这个卡？
1: 哦，好，谢谢您的参与啊。
0: 好，我们请沈经理回答一下这个。
1: 好，沈经理。
5: 哦，这位观众您好，这个关于您说的这个补卡的这个问题呢，首先是分那个两种情况吧，一种是机主本人补卡的话，需要拿着本人的这个二代身份证到这个线下的这个营业厅，通过这个身份证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卡读取的这个设备进行现场的一个补卡。如果是有他人那个代理这个办理呢，需要这个机主以及这个代办人持相应的这个身份证原件以及这个机主的这个真实意愿的这个委托书到这个线下营业厅办理。另外现在目前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机主通过这个中国移动那个APP， 然后这个通过上面的这个补卡的这个流程嘛，输入这个自己的这个手机号码、姓名、身份证号，以及这个通过这个二代身份证的这个核验，以及这个输入本人的这个免冠的这个照片进行相应的核验之后呢，然后这个可以由我们的这个线上的渠道给客户进行补办以及这个补发。这个
1: 现在他能够使用的这种服务的话，可能只能够用第三种，就是用线上的方式。因为这个户主本人的话，现在人在国外，他手里边目前只有这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或者是照片，没有原件。那是不是如果想要补办这张卡的话，就必须要让对方在国外上我们中国移动的官方 APP， 在上面线上进行办理，是这样吗？
5: 是的，通过线上可以，然后线下通过有那个他人那个代办也可以的。只要把身份证交给这个代办人以及这个出具相应的委托书。
1: 但是他现在只有身份证复印件，原件不在。
5: 原件不在的话，这个就需要得通过线上进行的。
1: 好，那就线上的方式下线过以后，我们可以把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渠道指导的方式告知给这位女士。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孙总刚才特别介绍了叫 Token， 磁源，也叫算力 AR 时代，结合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刚才您讲了一半，介绍说就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相关的一些个人的资料，或者可能还有一些医院呀、学校呀、孩子的一些隐私上传到这个系统的话，安全性能到底能不能得到保证呢？
0: 好，主持人，针对大家关心的安全的问题呢，我们中国移动也是创新推出了私有化的 Token 服务，也就是明管的数据呢，完全保存在本地的这个设备上 ，II 计算呢也在本地完成，数据呢是不出你这个单位大门的，加上我们有国家级的加密和零信任架构呢。这样呢，让每一笔 token 的消费呢，都能够有链式的记录，相当于给数据配备了一个贴身的保镖。同时呢，在关于这个 token 的价格上，我们也推出了算力 token 包，话费呢直接支付，门槛是比较低的。
1: 好，相关的情况，我们稍后的时间请孙总介绍。来接听的是陆先生的电话，陆先生您好。
6: 主持人您好。
1: 啊，您请说。
6: 就是我在我们这个小区啊，就是家里面信号啊，有时候。不好，尤其是卫生间这种角落里面，打电话有时候都自发听不清楚。
1: 在哪个小区？
6: 就很耽误时间。就是和顺天成揽地。
1: 和顺天福揽地，对吧？
6: 天成揽地。
1: 天成揽地，好。
0: 我们请徐经理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好，请徐经理来帮忙给陆先生答复一下。
5: 好，感谢那个对移动公司的那个关注和支持啊。这个小区的那个信号，是有一些地区啊是存在弱覆盖的情况。然后呢，现在我们已经对这个小区的信号进行了那个升级啊，目前这个工作正在开展当中，啊，近期有可能就完成。说后期啊，我们会有专业的那个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当那个信号增强过以后，啊，会改善该区域的一个信号的覆盖。好，
1: 现在目前信号可能是有一些薄弱，等加强设备的调试连调之后呢，会有一些改善。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关于 Token 这项业务在使用的时候资费的一些具体收费的情况，我们请您简单的来说一说哈。
0: 好的，就是其实大家提到 AI 算力呢，可能更多的了解是豆包，
1: 对， DeepSeek, 还有 DeepSeek， 对
0: 啊，这个其实呢，这个我们现在 Token 的这个算力 Token 包啊，它背后呢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 MOI 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汇聚了豆包、DeepSeek、通义千问等300多。

0: 呢，您打开手机，花一杯奶茶的钱，就能调用全国最顶尖的 AI 能力，可以写总结、做课件、分析数据。也欢迎大家到蚌埠移动各营业厅咨询体验。
1: 对，最主要的是可能还是要体验。嗯，有一些朋友他如果说没有亲身感受到 AI 算力 Token 带给我们生活和工作的一些便利的话，他可能完全不太了解这个便捷性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很大的高度哈。体验一下，我们蚌埠营业厅各网点就可以体验，是吧？啊，讲到这个宽带服务的话，其实也是蚌埠移动数以万计的客户每天都在使用的这样的一项业务。最近我们了解到蚌埠移动是不是在宽带家庭服务方面推出了一个叫换新服务举措六大举措，这一块能不能孙总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我们蚌埠移动是我们蚌埠本地家庭宽带最大的一个服务商，本次呢也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服务的品质，我们推出了家庭宽带服务换新的六项举措，主要的聚焦呢就是宽带客户全流程的一个服务体验，从便捷办理、网络保障到数字生活，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升级的一个服务，也切实的为广大家庭客户呢带来随心办、放心用、舒心享的一个高品质数字家庭服务体验。具体呢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举措一呢也就是置装便捷定制，我们按照每一个用户的户型来定制专属的一个方案，提供千兆的宽带升级服务，在我们的营业厅、10086热线以及中国移动的 APP 等多渠道都可办理。我们提供新房装修预埋线路的这样一个服务，手机呢也无需换号，在全省范围内这个宽带的安装移机以及这个跨省也可以进行一些宽带的安装。第二个呢是这个即办即享，也就是说每天啊16点之前如果预约装机的，当天即可以完工，啊，这是对于装。对于维修这一块呢，每天在17点前宽带报修的，当天上门维修，快速排账。第四主措三呢，主要是上门检测的一个服务，我们有专属的持证的爱家工程师免费上门检测。专业检测并定位信号盲区和干扰源，免费整治线路老化、端口故障等隐患，定制网络优化的一个方案。我们中国移动的爱家 APP 呢，也支持随时随地的网络自检，一键生成呢家庭网络覆盖的一个健康报告。举措四呢，主要是尊优服务。对于家庭账户呢，如果没有及时，因为有可能有其他事情啊，没有及时缴费的，我们宽带延后3天停机。对于我们全球通的客户呢，我们想宽带延后7天停机，同时呢客服热线呢优先接入。对于我们钻卡的客户呢，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夜间的紧急服务。举措五呢，主要是在这个用户入户交付方面，我们一键预约送货上门，专业人员呢会贴身辅导我们所有的大中小屏的操作，提供投屏调试、摄像头、扫地机等一些家庭终端的安装调测，体验海量的高清影音、康养智能监测、个性化的智慧教育，让我们 AI 的服务呢直接送到家。举措六呢，主要是亲情守护这一块啊，对于这个很多人也很担心啊，就是一些上网的这个诈骗啊、防沉迷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也推出了这样一个绿色上网的一个行动，啊，针对爱家的亲情网呢，我们也提供了家庭成员的流量共享，看家视频的分享，还有云盘资源的联动服务，让这个所有的家庭用户呢能够尽享品质的数字家庭生活。
1: 嗯，但是在使用家庭宽带的时候，如果出现了网络突然不能够使用中断了，或者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又碰到了卡顿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在这个服务举措当中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意见建议呢？
0: 哎，好的，主持人您问的这个问题啊，也是用户非常关心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痛点吧。在我们全新推出的换新六项举措中呢，可以说都有明确的回应。我们也聚焦快、准、暖，推出了涵盖当日装机、当日修账、高端客户夜间服务以及免费上门质诊的一系列重磅举措。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孙总展开了介绍。我们先来接听唐先生的电话。唐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您请说。
2: 他们3天2头给我发短信叫我理爱豆。这个爱豆林，这个爱豆是起什么作用呢？你问一下他们这个人。
1: 嗯，好，唐先生，我们大概了解了。他会收到一些短信的信息，说是要免费领取爱豆。这个爱豆他不太了解是什么东西
0: 啊？这个请我们崔经理来

0: 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好，崔经理啊。
2: 好，首先感谢你对蹦蹦移动的支持啊。你刚才反映的手机上收到的 AI 豆，其实就是以前我们大众经常收到的移动的回馈，就是积分。所以你拿 AI 豆呢，可以兑换我们的权益。啊，感谢你对蹦蹦移动的支持啊。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消息在发送到客户手机上面的时候，以短信的方式来呈现，它是正常的，不是违规操作，是吧？那如果说要是按照上面的提供的链接，然后作为客户来讲的话，我们点击进入的话去领取的话，不会影响或者是有诈骗的嫌疑吧？
2: 不会的，一定要进入我们那官方的网站进行领取。
1: 好，也谢谢您的介绍。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讲到我们的各种服务保障的权益的时候，您也讲到了我们的一些服务举措、暖心举措，都在与时俱进的进行一些系列的推广。最后我们想请孙总简单的来讲一下，就是我们最近的一段时间，蹦蹦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演唱会呀、庙会呀，包括这个商业航天展呀，还有新材料产业大会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我们移动也在中间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服务和保障。这一块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简单的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啊，应该说这个每一场大型活动的通信保障呢，都是一次多方联动紧密配合的一个攻坚的一个任务啊。这个针对各类活动高人流流高并发的特点呢，我们也是坚持前置筹备精准施策。在活动期间呢，我们是全面完成场地和周边全区域的网络摸排，实施四五 G 基站的扩容覆盖的优化，也布设了应急通讯车以及便携的这个基站来补充热点的容量问题，同步开展多轮大流量的压力的模拟测试，提前消除弱覆盖、高负荷、干扰等各类网络隐患。
1: 我看每每到这样的一些重大活动，包括一些节庆的时候，都能够在活动现场看到我们中国移动的驻守的车辆，是比较大的工程的车辆。其实可能就是为了让大家在使用移动通信的时候更加的流畅和自如，是吧？
0: 是的。
1: 好，特别感谢孙总来到我们现场，就我们中国移动蹦蹦分公司做的一些常态化的工作和推出的一系列的暖心举措和一些优惠活动，和大家进行线上的交流。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蹦蹦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蹦蹦市教育局。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人注定会衰老，但我们绝不该以那种被动痛苦的方式老去。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循序渐进地告诉你如何精准选择食物的质量、方式与分量，如何用营养补充剂激活细胞，如何拥抱全新的生活方式，从细胞层面逆转衰老，提升抗衰力。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冻龄》。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衰老啊，从来都不是一个突然降临的时刻，而是一个缓慢、持续且从身体最深处向外蔓延的过程。可惜的是，这个真相很少被真正的说清楚。大多数人走进皮肤科或者是整形外科的时候，医生们习惯性的把目光集中在了那些肉眼可见的表面痕迹上，像什么皱纹啊、色斑啊、松弛的下颌线，于是呢，防晒霜变成了护肤的标配，拉皮手术成了抗衰老的终极方案。这些方法当然有它的价值，但如果我们只看表面，就等于只是在问题的边缘打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看看自己臀部和大腿的皮肤，再对比一下脖子和胸口。绝大多数人会惊讶地发现，常年被衣物遮盖的臀部皮肤往往更加的光滑和紧致，看上去比胸口年轻了不少。而胸口那片常年暴露在阳光下的区域，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晒斑和细纹，甚至有些粗糙。这说明什么呢？日晒确实是加速皮肤老化的头号外部元凶，但衰老远不止于此。除了紫外线，还有太多日常习惯在悄悄地催人老，比如习惯性的皱眉、眯眼、面部肌肉反复收缩，久而久之，表情纹就刻在脸上了。再比如那些号称能够深层清洁的含酒精的爽肤水，实际上呢，正在一点点地破坏皮肤表面的微生物屏障。

让皮肤失去天然的保护层。有些人呢，喜欢用手去抠脸上的痘痘或者死皮，留下的疤痕和色素沉着反而让皮肤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更不用说吸烟了，一个长期吸烟的人走进房间，几乎一眼就能够被人认出来，皮肤干枯灰暗，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生命力。但这些啊，仍然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角。如果抗衰老的努力只停留在涂抹护肤品或者打几针肉毒毒素，那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真正决定衰老节奏的是那些藏在身体内部的因素，基因、饮食、运动、睡眠，以及每天都在承受的压力。生活方式会直接作用于基因的表达，决定哪些基因被激活，哪些被安静的关闭。这门研究基因如何被生活改写的学问叫做表观遗传学，它正是当前长寿医学当中最前沿、最受关注的领域。皮肤其实是一面非常诚实的魔镜。美国一位叫特雷弗·凯茨的医生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皮肤的状态，紧致还是松弛，光滑还是起皱，红润还是苍白，长痘还是洁净，本质上都在反映身体内部的健康状况。很多导致皮肤问题的因素同样也在暗中破坏内脏、血管和免疫系统。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加速人体从内到外的衰老呢？书中总结了五个核心过程。营养被过度消耗，身体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状态，胶原蛋白不断被降解，自由基造成的氧化损伤，以及细胞自噬能力下降导致的废物堆积，这五个环节相互缠绕，像五条绳索一样把人的活力一点点抽走。好消息是，只要逐个击破这五个因素，就能看到令人欣喜的变化。皮肤变得更细腻、更紧实，皱纹和松弛慢慢褪去，气色红润起来，更重要的是精力回升了，身体的沉重感和莫名的疼痛减轻了，那种年轻时才有的轻盈感仿佛又回来了。一个叫凯西的例子就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他43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40岁那年，他被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在这之前，他几乎从来都没有认真地照顾过自己。确诊像一个警钟，逼着他做出彻底的改变。他有过十年的吸烟史，说戒就戒了，饮食上更是翻天覆地，碳酸饮料和能量饮料全部替换成纯净水，加工碳水化合物、含麸质的食物、快餐彻底从菜单上划掉。他开始认真地挑选肉类，大幅减少乳制品，同时让水果和蔬菜占据了餐盘的大部分空间。三年后，困扰他多年的痤疮完全消失了，皮肤变得水润光滑，黑眼圈淡得几乎看不见，他的牙齿比以前更加的健康，晚上睡得更沉，白天精力充沛，情绪也稳定了许多，那是他生完孩子以后从未有过的状态。凯西的故事并不罕见，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仅仅通过调整饮食，皮肤状态就能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精力和整体健康也跟着水涨船高。这正是抗衰老计划中最核心的逻辑，吃对东西就是最好的抗衰老药方。年龄只是数字，状态由你定义，从细胞抗衰到情绪管理，科学冻龄不是留住青春，而是活出每个年纪最好的自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冻龄，欢迎继续收听。食物的首要功能当然是提供营养，这一点啊，咱们人人都懂，但食物远不止于此，它可以是快乐，是安慰，是社交的媒介。

归根结底，它是身体运转的燃料。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剂、抗炎物质，还有植物中那些至今仍在被科学家一点点发现的修复成分，所有这些都藏在日常的一餐一饭当中。它们负责加固肌肉、更新皮肤、修复损伤、抵御病毒和细菌。肝脏、肾脏、大脑、消化系统，每一个精密的器官和腺体都要靠食物来滋养。没有食物，人就无法存活。而在存活的基础上吃得好，就是抗衰老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该选什么食物，但问题是，真的做到了吗？有没有每天都摄入足够的高质量蛋白质、复合碳水化合物和健康脂肪？有没有让餐盘里的食物足够多样？在尝试那些稀奇古怪的特殊饮食法之前，首先要把最基础的均衡饮食扎扎实实地打好。对于那些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的人，一套清晰的成人饮食规则会很有帮助。先说宏量营养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各司其职。流行的饮食法五花八门，有的提倡极低的脂肪，有的鼓吹极低的碳水和极高的脂肪，还有的强调大量摄入蛋白质。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均衡才是关键。一个普遍适用的参考比例是，每天摄入的热量当中，大约 50% 来自碳水化合物， 20% 来自蛋白质， 30% 来自脂肪。如果以每天2000千卡的热量计算，那么就需要大约250克的碳水化合物、100克的蛋白质和66克的脂肪。市面上有很多营养计算类的应用程序，只需把吃进去的食物输入进去，就能够自动算出这些数字，非常的方便。当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值得去吃，有些食物热量很高，但营养价值接近于零。有些甚至会直接的加速衰老。这些催老食物大致可以分为几类，每一类食物都以不同的方式伤害身体。最典型的一类是那些会促进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生成的食物，简称 AGES， 这个缩写和年龄的英文一样，非常的贴切。简单来说，当糖分与蛋白质或脂肪发生反应，就会生成 AGES。这些物质会像锈迹一样附着在皮肤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上，把它们变得僵硬变形，结果就是皱纹和松弛。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动物性食物本身就含有大量的 AGES， 经过高温烹饪后含量会急剧上升，烘烤、油炸、烧烤、炙烤都会推高 AGES 水平。红肉、高脂奶酪、黄油、人造黄油、各种植物油、烤坚果、蛋黄、油炸食物都在此列。而 AGES 含量最高的食物是什么呢？居然是培根，因为它同时含有糖分和脂肪。这些 AGES 会诱发内脏和皮肤的慢性炎症，与过早出现的皱纹、糖尿病、心脏病、白内障等密切相关。除了 AGES， 还有一类食物会大量的催生自由基。这些深度加工的食物在人体内就像有毒化学物质一样，通过产生活性氧来破坏正常的细胞功能，比如那些已经氧化变质的油脂，或者反复用来煎炸的油，再比如培根、香肠、熟食肉类这些经过化学防腐处理的加工肉制品。血液中过量的糖分在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前期人群中很常见，以及那些饮食中充斥着精致谷物和糖的人，同样会导致自由基过量。酒精在肝脏分解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自由基，同时还会削弱身体制造和利用抗氧化剂的能力。炎症本身又是另一种催老机制，最容易引发炎症的食物包括油炸食品、含大量加工糖的食物，尤其是含糖饮料、精致谷物、腌制肉类以及各种高度加工的食品。进食的频率同样值得关注，
如果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吃，尤其是大量摄入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身体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清除细胞废物，这本身就会加速衰老。在所有催老食物当中，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添加糖是最需要警惕的。它们通过糖化反应生成 AGEs， 同时诱发炎症。然而在典型的现代饮食当中，超过 40% 的热量来自糖和精致谷物，平均每人每年要吃掉将近69公斤的糖，每天约有 20% 的热量来自含糖饮料，比如碳酸饮料、运动饮料、甜茶、加糖咖啡和果汁。有研究估算，每年有超过18万人的死亡与含糖饮料有关。这些饮料已经被证实会加剧肥胖、心脏病、癌症和二型糖尿病。糖和精致谷物几乎不含任何必需要的营养素，吃进去只会导致营养更加不足。全谷物中天然存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在加工过程中几乎全部被剥离，只剩下淀粉和糖，这会让身体本能地去寻找额外的食物来补充缺失的营养，结果就是越吃越饿，越饿越吃，最终导致热量超标和脂肪堆积，而脂肪堆积本身又会引发炎症。抗衰老从来不是靠一瓶面霜或者一剂注射就能够完成的事，它是一套完整的从内到外的生活方式。吃进嘴里的每一口食物，睡前的每一个小时，面对压力时的每一次呼吸，都在默默地雕刻着未来的那张脸。而这张脸不只是关乎美丑，更关乎一个人能否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依然保有活力、轻盈和尊严。冻龄这本书让人了解到，衰老原来不是只能被动接受的事。以前人们总以为抗衰老就是涂涂抹抹、打针拉皮，现在才明白，真正有效的冻龄是从细胞、饮食、生活方式开始的一场内在革命。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冻龄》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时间的朋友不慌说，原来冻龄不是拉皮打针，而是吃对食物、睡够周期、管理压力。照着书里的抗炎早餐吃了一个月，暗沉退了，精力好了，素颜也有人夸气色棒。读者实验室说，书中最干货的是皮肤分层护理和防晒真相，还学到了端粒概念，压力老得最快，现在每天冥想十分钟，心态松了，法令纹都淡了。读者保鲜盒说，作者不制造年龄焦虑，反而说40岁的鱼尾纹也可以是笑过的证据，既有硬核生物黑客方案，也有温柔接纳哲学，读完不再怕变老，只怕没活透。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包拯审问青石板。宋朝时有一个少年，为了给母亲治病，一大早在街上卖炸油条。这一天，少年因为劳累，靠在一块青石板上睡着了。等他醒来，发现钱袋子不见了。少年急得要命，四下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少年不知该怎么办，于是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路过的包拯，他走过去问少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少年看到一个黑脸男子穿着官服，便说：“
2: 大人，请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我辛辛苦苦卖油条挣的钱被人给偷走了。”
1: 包拯绕着少年脚边的青石板转了两圈，问：“你刚才就是靠着这块青石板睡着的吗？”少年点点头。包拯指着青石板大喝一声：“大胆，青石板，铜钱是不是被你偷走了？快快从实招来！”包拯的举动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围观，同时引发了一阵阵大笑。包拯听到笑声，扭头对围观的人说：“本官正在审案，你们却在这里大声喧哗，扰乱了本官的思路，本官要把你们都带回衙门，每人打40大板。”在场的人听了都连连求饶。包拯接着又说：“这样吧，要免去皮肉之苦，那每人就交出一枚铜钱吧。”在场的人排队，每人往一盆盛满水的盆里扔一枚铜钱。当所有人都扔完了，包拯指着其中一个戴帽子的中年人大喝一声说：“把他抓住，他就是这个偷钱人。”果然，人们从这个中年人身上搜出了少年丢失的钱袋。包拯则指着那盆清水说：“道理很简单，这个少年是卖油条的，铜钱上肯定会沾上油星。小偷刚才扔进水里的铜钱飘起了一层油花，所以他的钱肯定是从卖油条的少年这里偷来的。”听包拯这么一说，大家都恍然大悟。原来包拯故意审问青石板，是为了把小偷吸引过来，再用计策让他露出马脚。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2: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朋友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早上的8点钟，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亚琼。
5: 大家好，我是宁宁。
4: 哎，今天总体上感觉比昨天热了一些。你看，这是真的是这个天气就是跟着考试来的吧？你看那高考三天挺凉快的，高考完最后一天下午开始热了，然后之后一路高温。哎，这
5: 中考的时候也挺凉快的。
4: 对，你看中考终于完了吧？哎，它天又开始热了啊。从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来看，从明天开始啊，虽然这中考已经落幕了啊，今天开始天气又开始热起来，而且从明天开始呢是晴雨转换的天气，我们将迎来连续多日的阴雨天，所以大家做好了防雨的准备了吗？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转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18号是阴转小雨。
5: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啊，这个快到暑假了，很多朋友呢都想带着孩子出去玩。跟你们说一个地方啊，在天堂寨景区有一条巨型的娃娃鱼，
4: 哎，
5: 居然长 1.2 米。
4: 哎，大家现在去天堂寨旅游，很可能就能够看到这条网红娃娃鱼。这条网红娃娃鱼啊，它出没是有规律的，它可能都知道游客要来看它，它特别乐意跟人合影。日前的记者在天堂寨的这个青青谷就看到一条巨型娃娃鱼在清澈的透明的溪水当中游来游去，引得众人围观拍照。天堂寨的景区的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啊，说周末和节日的下午，游客一般都可以在青青谷邂逅这条萌趣的巨型娃娃鱼。这条娃娃鱼呢，长有 1.2 米，体重20多斤，年龄啊有30多岁了。
5: 有30多岁了。
4: 哎呀，娃娃鱼可能活了。
5: 那么天堂寨景区的有关人员说啊，这是天堂寨专属的生态 RP。巨型娃娃鱼它叫小天同学啊。
4: 哎，
5: 周末和节假日期间的下午，萌趣十足的小天同学呢将会准时出现在青青谷 IP 互动场景处，陪你互动拍照打卡，正面背面都超好拍，绝对是朋友圈最吸睛的 C 位担当。
4: 大家都知道娃娃鱼的学名啊叫大鲵，是现存的体型最大的两栖动物，也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外种群也是处于极危状态，也是严禁捕杀买卖的。我觉得吧，这个娃娃鱼哈，它可能是懂人似的，就是感觉
5: 有灵性哈，
4: 有灵性，就是可能游客多了，你看很多景区那些小动物都挺有灵性，都爱跟这个游客合影，他们也不跑，
5: 也不怕人。
4: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天堂寨的整个咱们大别山区啊，整个的自然环境可以说是这近些年来越来越好了，各种各样稀有的2级的保护野生动物相继都出现在大别山区。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咱们还说九华山还出现了那个特别难找的那个蜻蜓，裂唇蜻蜓，它可以说是生态环境的一个写照了。那我觉得娃娃鱼可以出现在天堂寨的这个景区，而且已经有30多年，足以说明天堂寨那个生活环境对于它来说是相当适应的。
6: 福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7: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6: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 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五年回本，
7: 是吧？
6: 将来还能入住，
7: 哦，
6: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
8: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9: 哎呀，那可怎么办
8: 啊？大爷，你别急，可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9: 哦，我
8: 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十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9: 这么神啊？
8: 原价888，今天388。
9: 好，
8: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9: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0: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8: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1: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2: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2: 过去我们听广播，
13: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14: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花家人。
12: 现在我们听广播，
1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1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带你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他是亚琼，
4: 他是宁宁。
5: 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来聊一聊我们非常熟悉的拉丝桥。
4: 对，就是我们的解放路淮河大桥。要知道，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之前啊，并不是仅有津浦铁路淮河大桥是可以供列车通行的。那淮河两岸的机动车呀、行人往来是完全依赖轮渡。到了汛期啊，或者是大雾时期的时候停航了，那南北出行就是极其不方便，也是严重制约了淮上片区的开发与城市的扩张。那到了1982年呢，大桥就获得国家立项了。1984年底正式动工，定位并不首座城市跨淮河公路。大桥桥型选用当时技术领先的双塔双锁面斜拉桥。那因为斜拉钢索都是进口自日本，而且市民依据它密密麻麻的这个拉锁呀，俗称它为拉丝桥。那最初就是定名为蚌埠淮河公路桥。
5: 一桥通南北半生守诸城，1989年10月1日正式通车。哎呀，我当时还记得好多人啊都去桥上拍照打卡。那会儿那个拉丝桥就是我们打卡的一个，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打卡地，
4: 对，网红打卡地。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当时89年的时候我才上小学，学前班还是1年级啊，当时是放暑，就是还没有放周末，周末，然后在姥姥家还在跟家里的弟弟妹妹们，就是跟邻居的小朋友们玩呢。然后我爸骑着自行车就赶到我姥姥家，说：“走走走走走，干啥去了？我走，我带你拍照片去。走，爸爸带你去看吸引大桥去。”然后就留下了跟当时的淮河大桥拉丝桥的一个一张这个很难忘的一张照片。到现在这张照片还在我爸妈他的那个，就是他们压照片的那个玻璃下面。
5: 大桥总长是1660米，主桥跨径是452米，双向四车道。建成时呢是淮河干流规模领先的斜拉桥，通车当天呢全城围观，彻底结束了蚌埠城区淮河轮渡历史，拉开蚌埠跨河发展的序幕，直接带动淮上区起步建设。
4: 多次的修缮更名可以说是长效运维。2013年的时候呢，实施了大规模的提升改造，桥面翻新啊，包括修整桥塔、拉索，拓宽了北岸的对接的路口。同年呢，正式定名为解放路淮河大桥，告别了最初的通用桥名，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大桥嘛，所以叫淮河公路大桥。但是后来因为又加盖了像朝阳桥啊、长淮渭大桥啊，所以说区分开来，就把它更名为叫解放路淮河大桥。那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也是开展了主梁以及拉丝索以及人行道的系统性的加固维修，处理了桥面的一些裂缝啊，还有一些结构渗水等一些潜在的危害。
5: 2023年呢，因为斜拉索超了这个设计服役年限，启动了试验换索工程。可以说是为全桥拉索整体更换做了技术研判，保障长期通行安全。
4: 后续的像朝阳路啊、大庆路啊、长淮渭等一些跨淮河大桥陆续建成，拉丝桥不再是唯一过河通道，车流被适度分流，但依旧是蚌埠东部以及南北交通核心的要道，30余年间承载了几代蚌埠人的出行记忆，既是蚌埠由滨河走向跨河雍河发展的里程碑，也是深入人心的城市文化符号。可以说是千根钢索千淮水，一桥流年藏进诸城，跨越山河的岁月步履。所以说这条淮河公路大桥是咱们蚌埠人最早的关于跨河的，很多像我们这代人最早的关于跨河的记忆。说实话，没有这座桥之前，我都没有去过桥北看看桥北是啥样，淮上区是啥样，我是不知道的。直到有了这个桥之后，我才知道。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老朋友未来也在群里边打卡了，欢迎未来。大家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老年人反诈方面的一些消息。
2: 对，为什么老年人一直会成为这个诈骗的对象，那今天也是跟大家来说啊，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记住啊，三句话，然后帮助爸爸妈妈去守住这个养老钱。要知道这个养老积蓄啊，可以说是关乎着老年群体晚年的安稳，一直都是诈骗分子重点侵害的对象。你看诈骗分子盯着就是老年人手里的这个养老钱啊。有三类套路是就是涉老骗局比较高发的。第一种呢就是养老投资类的，都会告诉你说什么保本高息啊，全是空中楼阁。那这种案件呢也是涉案金额最高的一类这个涉老的骗局。骗子常常是以这个零风险呀、高回报啊、保本付息等为诱饵，包装各类养老项目吸引老年人投资。常见的一些项目包括什么虚假的理财产品呀、天价的收藏品呀、原始股认购啊、什么养老公寓名额呀、养老度假项目呀等等。你看这些东西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都说过，对不对？各种各样都说过。那前期呢会小额返利获得一些信任，等到老人大额投入资金之后，直接关闭平台就卷款跑路，老人的本金利息就全部血本无归了。
1: 还有一种套路呢，就是保健品推销一类的啊，什么义诊体验呀，这个骗子线下深耕社区啊，主打情感关怀加上健康焦虑双重套路，通过免费的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体检、免费按摩等福利引流，刻意夸大老人的身体病症，谎称小病拖成大病，危及生命啊，进而推销天价保健品，无用这个
2: 没有用的医疗器械，
1: 无用的这个理疗器械啊。那么这类骗局呢，也是单次收费就是动辄大概就上万元，专门是拿捏那些注重养生害怕生病的老年群体。这是第二类这个套路，就是保健品类的推销。
2: 对，我跟你说我大姑家好多这些东西，什么无用的药品、无用的医疗器械，劝不住啊，真的是。还有就是冒充身份类的骗局，就是冒充什么公职人员啊、亲友啊，精准恐吓来进行诈骗。首先就是冒充一些公职人员，比如说公检法呀、什么医保呀、社保呀、民政的工作人员，谎称老人什么涉嫌违法案件，什么医保账户冻结，什么养老补贴需要什么没有申领等等等等，要求老人配合转账验资，利用老年人对公权力的敬畏之心来实施诈骗。还有就是冒充子女的，盗取社交账号或者是更换头像，还有那种 AI 换头的、 AI 换脸的，冒充家人声称什么发生意外啦、急需用钱什么缴费啊，情急之下呢也会诱导老人盲目转账。
1: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老年人为什么容易被骗呢？有两大痛点被骗子是精准拿捏。
2: 首先就是反诈知识薄弱，极易被话术洗脑。老年人呢普遍都是比较关注养老

0: 生活当中呢缺少家人的陪伴，内心比较孤独。
1: 嗯，
0: 这个诈骗分子呢长期对他们嘘寒问暖啊，贴心关怀，用低成本的情感陪伴获取他们的信任。同时呢，大部分老人受骗之后又碍于面子，不会主动跟子女沟通商量，最终独自被骗，损失惨重。
1: 对，有些老年人就这样，他被骗了不敢说，他怕这个对吧，家里老伴儿啊或者是儿女啊凶他，对着不敢讲。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啊，比如说在北京就有一个案例，就轻信网络军人网友被骗超百元，这个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停的说过的啊。咱们今天就在这里不把这些案件赘述了。那最后呢，我们是要跟大家来牢记反诈的三不原则，一键守住养老钱。第一是不相信陌生的身份，凡是自称什么公检法呀、医保啊、银行、客服人员啊，要求转账验资、关闭扣费、线上退费的，一律都是骗子，不需要听他说任何的说辞，知道吧？就是这些东西全是假的。哎，还有就是不贪图小利，就是人家说想巧就是当，一开始给你一些小蝇头小利，后面等你投入大价钱的时候，他就开始整个照盘全收了。所以远离高息零风险的理财产品，还有那些天价收藏品，什么健康养老产品，包括一些免费义诊体检给你上课的那种，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什么告诉你啊，什么扫个码就领个鸡蛋什么的，跟你说不要占这样的小便宜。有一位女士，也是一位这个中老年朋友，不就是因为领了是两斤卫生纸吧，就2万块钱被人转走了。你看，这就是血的教训哈。还有就是绝不私自转账，凡是索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需求的，要求什么购买新手机、新银行卡、什么邮寄黄金、线下什么取现充值的，百分百都是诈骗。亲友线上借钱转账也务必打电话当面核实，或者说视频当面核实。
0: 所以呢，警方也给出了提示啊，就是也提示广大的老年人家属要多给予老人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多给老人讲这个诈骗的案例、防范的方法，特别是提示老人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不要下载陌生的软件，帮助老人关闭不需要的境外来电服务，同时建议给老人绑定一下支付的限额。
1: 对，
0: 如果说发现家里的老人被骗，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越早报警追回损失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呢，还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例如转账聊天的记录啊，对方通话的这个电话、通话的录音等等，把这个保留好，一并交给警方。
1: 所以说啊，咱们在反诈路线当中、路途当中啊，咱们很多的年轻人都会被骗，更何况是老年人呢？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还是要给予老年人更多的一些情绪上啊、情感上的关怀和陪伴，让老年人不要轻易的去听信别人那些花言巧语，是不是？你平时给爸爸妈妈给够了情感陪伴了，爸爸妈妈也就不会再去相信外面的人了嘛，对不对？好，那关于涉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这样一个提醒，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听首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来聊关于反诈的话题。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三起套路相似的诈骗案件啊，也是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的网恋。
1: 对，
0: 这没想到全国各地啊，到处都有被网恋对象诱导投资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位湖北黄石的程女士。
2: 哎，湖北黄石的程女士呢，收到了一条军官的短信，对方让她下载内部 APP。她起初呢是说不的，但对方呢也并没有强求，只是每天什么早安呀、晚安呀、嘘寒问暖。程女士觉得只是下一个聊天软件，又不会损失什么，于是就点击下载了。那这一步就打开了新房的整扇门，最终她取了20万现金交给了陌生人。
3: 事情发生在湖北黄石，单身独居的程女士一直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2026年这天，一条陌生短信闯进了她的生活，对方自称是军人，想和程女士认识一下。
4: 最开始的时候就以一个短信的形式，然后发条信息给我，说他是哪个军营的一个军官，然后说想了解一下我。
3: 虽然觉得这样的相识方式有些莫名其妙，但出于好奇，更出于对感情的渴望，程女士还是和对方展开了交流。聊了几天后，对方提出一个要求。屏幕那头的人让程女士下载一个内部 APP， 说这样可以用内部系统和他交流，做到及时回复。起初程女士还有着基本的反诈意识，她拒绝了。请注意，这是程女士在整个骗局中防备心最高的一刻，她说了不下。
4: 说那个是专门他不在里面内部使用的一个 APP， 专门和家属和家里面的人联系的。我最开始还是不同意，我说我不下，我说我手机没内存。
3: 对方没有强求，两人只是在短信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程女士问起为什么回复慢，她才说自己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有限，如果下载了内部软件就能及时回复了。在程女士看来，这只是下载个软件聊聊天，又不损失什么。最后她还是按对方的指示下载了。这一刻就是程女士心房被穿透的关键一刻。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瞬间？对方只是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觉得不算什么就答应了，但就是这个不算什么，打开了程女士心房的整扇门。
5: 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说，如果你没有这个骗子的所有的信息，没有线下这些信息，人家会进行脑补。但人有一种乐观偏差，人希望我所面对的这个人是好人，我们都有这种感受，所以你就会把他脑补得特别好。
3: 程女士下载了 APP 之后，对方极尽温柔体贴，每天早安晚安从不缺席，精准共情她的情绪烦恼，两人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接下来她说让程女士帮忙操作一个期货账户。
4: 他叫我帮他买一下，然后我就心想也就一两分钟的事，我就帮他操作了3天，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也搞个账号，就是能赚一点是一点，我就有点心动了，因为一直跟他操作，我也看到他是确实是赚了钱。
6: 在诈骗的过程其实也是双方一个心理博弈的过程，诈骗分子他主要利用他包装的一些成功人士的一个身份还有他的地位来诱使受害人对他进行信任。
3: 从帮他操作到自己也投，这一步来得格外自然，因为程女士觉得这不是投资，而是恋人之间的福利分享。她不仅注册了个人账号，还取了20万元现金线下交给了陌生人。
7: 根据我们调查，他这个所谓的平台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平台，他所谓的数据啊，充值的金额实际上都是一圈代码，并没有所谓的价值。
3: 从拒绝下载 APP 到20万元现金交给陌生人，程女士的心房就是这样被一步步穿透的。看起来每一步迈的都不算大，但回头一看已经走出了好远。
5: 人呐，一旦开始建立信任，他依赖的逻辑就不是这个价值的逻辑，他依赖是信任的逻辑，他就不会去计算我损失了多少，我投入多少，他开始只用信任来进行一个直觉活动。我相信这个人，他所说的话，我就认为几乎是对的。
3: 这就是骗子利用的信任式的直觉，先不让你投钱，而是让你亲眼看到数字上涨，等你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再顺势邀请你入局。 好在警方及时赶到，当场抓获了前来取钱的车手，为程女士保下了这20万。这一刻，真警察拦住了假男友。
1: 全部现金吗？刚刚跟你写的什么人？就是监督你拿钱的是吧？好，
3: 20万元保住了，程女士是幸运的。她的新房虽然被穿透了，但最终没有金钱损失。下一个人没那么幸运，因为他的新房不仅被穿透，还被彻底套牢了。
8: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9: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欢迎您来收听你好老朋友，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案例呢，说的就是这个网恋诈骗套路啊。黄女士她好就好在她只是被骗了心，她最后也是及时止损啊，钱没有被骗走。但是接下来的这位李先生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
2: 这是来自湖南嘉禾的李先生啊，他遇到了一位理财客服，对方呢是先谈感情后谈投资，从100、200、500的小额投资开始，每次都能顺利提现。等他投入5万元，账面盈利5000元之后，平台突然显示账户异常，需要再交15万保证金才能提现。投了5万，赚了5000，但要拿回来还得再投15万，直到民警拿出相同的案例解析，他才明白自己被骗了。
3: 哎，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4: 湖南嘉禾的李先生说，屏幕那头的他自称是一个理财平台的客服，两人聊得投机，他会在他加班到深夜时发来语音说辛苦了，照顾好身体，会记住他随口提过的每一件小事。那份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倍感孤单的李先生渐渐心生暖意。一个人在你最累的时候出现，说最懂你的话，你会不动心吗？
5: 平时也从来没有谈及钱的事情，就是对他的生活琐事处处上心，经常嘘寒问暖，于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就逐步的升温了。
4: 这名所谓的女客服跟李先生说，她通过内部资源买入了一项收益稳定、返利及时的理财项目，一个月有10%以上的返利，可以手把手教他入门。注意，女客服没有一上来就让李先生投大钱，
5: 先是从100、200、500、1000的小额投资开始，而且每次当事人都能够很快的取现，从中赚点小钱，于是当事人的戒备心就逐渐放下了。
4: 几百元的利益让李先生上了头，他坚信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理财项目。其实甜头就是这样变成鱼钩的，他不是让你赚大钱，而是让你相信能赚大钱。谁不希望多赚一点呢？骗子赌的就是这个希望。
5: 对方更是开始画起了大饼，以未来的美好生活为由，让当事人加大投资力度，更多赚一点钱。
4: 随后李先生一次性投入了5万元，返利看起来很可观，没过多久就有了5000多元的收益。然而就在他想把55000多元一起提现时，平台显示账户异常，需要线下缴纳15万元保证金才能提现，不然5万元就会被锁定。心急如焚的李先生立即前往银行取现，投了5万，赚了5000，但要提现再交15万。如果你是他，这一刻你会怎么做呢？很多人会说，我肯定不交。但真到了那一刻，你肯定会不甘心。
5: 刚开始我们和银行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劝说的时候，他还深信不疑，坚信自己遇到的是真爱，坚信自己做的是正规投资。直到我们拿出了与他一模一样的案例，为他一步步解析骗子的套路时，他才幡然醒悟。
4: 骗子的套路是先用甜头让你上钩，再用提现异常锁住你。你已经投了5万，赚了5000，这时候放弃等于白亏5万，并且没有收益，再交15万就能把55000元全部拿回来。人在这种时刻往往会选择继续投入，这不是贪心，而是不甘心。骗子等的就是这一刻。
6: 也就是说，骗子会利用人的心理，有一种叫做沉没成本的效应。我们投入的越多，我就越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我就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因为我的屡次的投入不断的给我心里造成了一种压力，就是我不能够上当受骗，我不能够相信这是假的，我期望它是真的。而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一旦觉得它是假的，整个人的心理会崩溃。这就是沉没成本，它就会导致人期望相信它是真的，让人误以为或者自我说服自己，自我欺骗自己，它一定是真的。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单亲妈妈， 这个王女士呢，花了100多万购买了850克黄金，寄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打双引号的熟人。民警呢打电话说这个他呢就否认，他说我没有被骗呀，我感觉这个事儿我不会是假的呀。
3: 哎，这个王女士呢，她是离异的女士啊，她离异带娃带孩子，对方自称的也是单身父亲，每天分享孩子的生活日常，她觉得哎这个单亲爸爸挺靠谱的。
2: 但是警方调查发现，这些照片全是 AR 生成的。除了这三起案件呢，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各种案例，被骗的方式都极其相似，为什么他们都会上当呢？
3: 哎，央视反诈最前沿为我们来拆解婚恋交友骗局的套路。
7: 您现在有没有接触到什么投资理财或者什么的？这个正在
8: 没有。
7: 有没有这个往陌生人账户转账，或者说是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购买黄金、邮寄之类的？
8: 没有。
7: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我们预警到您可能是有购买过这个黄金往外邮寄的一个情况。
8: 我确实是买了，自己用。
7: 没往外邮寄吗？
8: 没有。
9: 这位女士首先是频繁购买黄金，然后呢又触发了一些预警，然后呢又通过快递公司核查到她将这个黄金进行了邮寄，所以综上我们感觉到她有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但是她始终否认自己购买黄金并邮寄，并且对民警的劝说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
7: 如果你反应得够及时，这些资金在运输过程中是能被拦下来的。我确定有黄金邮寄。
8: 但是我是熟人，我知道，我认识。
4: 通过深入交流，王女士终于承认自己花了100多万元购买了850克黄金，但她和民警说自己没有被骗，这些黄金是留给一个熟人做投资的，随后匆匆挂断了电话。100多万买的黄金寄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真警察告诉王女士，她被骗了，为什么她不信呢？当事人在想什么？面对民警如此笃定的态度，当时王女士也怀疑过自己会不会是被骗了，但这个想法很快被她自己驳斥了，因为承认被骗等于否定自己的判断力，也否定了这段他认定的真感情。被骗不是最痛的，最痛的是承认这段感情从来没有存在过。
10: 因为说实话，才开始公安跟我讲我被骗的时候啊，这个我不认为我被骗了，感觉这个事儿不会是假。
4: 随着沟通推进，王女士逐渐和民警道出了实情。原来几周前有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上给她发了私信，自称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
9: 这名受害人离异独自带娃，也是从事医疗行业相关的，两个人呢就比较有共同话题。
4: 信任是如何建立的？在聊天里，对方的形象越来越立体，单身离异，独自带孩子，周末还带孩子去探望外公外婆。他还分享了很多孩子的日常照片。王女士自己也是单亲妈妈，看着这些照片，她觉得这个爸爸挺靠谱的。一个同样独自养娃又重情重义的人，如果你是王女士，会不心动吗？
10: 发了她孩子的很多的日常，因为我自己带我姑娘嘛，就我的生活现在说实话所有的重点都在我姑娘身上。你想她把她孩子的这个照片啊，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哎，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6: 心理学讲究一个相似性产生人际性，所以我们都喜欢跟自己特别像的人，所以这个骗子通常情况下打造的跟你特别像，是吧？你说我喜欢这，他也说我也喜欢这，就是价值观上的相似更好。越深层次的相似，你越觉得跟这个人相近，会马上的拉近距离，这就是骗子产生人际吸引的这个基本要素。
4: 经过民警调查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而当王女士提出视频聊天时，对方拒绝了她，并且给出了一个十分悲伤的理由，这让王女士更加心疼对方。
10: 在中间我也要求过，我说咱聊咱们不行视个频，然后呢他说就是这个意思，就讲他的这个经历，说他不能视频，因为他出差，他老婆死的时候就是隔着这个摄像头，然后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从那之后他什么得了什么什么心理疾病啊，然后就从那之后什么这个接受不了就视频。
4: AI 伪造的照片，拒绝见面，用悲惨经历博取同情，这三个信号每一个都是报警器。 但当时的王女士一个都没听见。李姓是如何失手的？之后屏幕那头

0: 那他说自己有个赚钱的副业，就是倒卖明星演唱会门票，低价买入门票后可以溢价卖出，钱直接打到账户里。
1: 他一点都不参与，这都是第三方平台跟你对接，所以你感觉他又不参与钱又不干啥的。
0: 对方全程不碰资金，刻意营造出置身事外的姿态，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防备之心。就这样，王女士给对方邮出了850克的黄金。好在警方发现及时，拦下了这价值100多万的黄金。不过，虽然最终没有财产损失，可留给王女士的还有难以弥合的内心伤害。
1: 内心是非常煎熬的，不到10多天的时间，瘦了10多斤，啊，反正也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
0: 这份煎熬也是许多婚恋类电诈被害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受骗后陷入自责与痛苦，久久无法走出阴影。但心理学专家说，每个人都有遭遇骗局的可能，关键是那一刻处于什么状态。专家介绍，人在脆弱的时候更容易相信一个懂你的人。了解这些心理陷阱，正是建立心防的关键。
2: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这些情景下人不会去仔细的思考，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容易上当受骗的问题。
0: 回头看这三起案件，三个人不同的年龄、性别、处境，但心房沦陷的路径惊人的相似。当我们了解了这条路径，就有了守住心房的底气。心房锦囊一，当一个网上认识的人特别懂你，先别急着感动，这一秒先问一句，他是懂我还是调查过我。
2: 一上来就能建立起牢固不破、稳定的、热烈的、强烈的投入其中的感情的时候，一定就要警醒自己，多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这段关系？这段关系是不是可能有问题？
0: 心房锦囊二，与对方没线下见过面，却开始提投资，说想要带着你赚钱。这一秒再问一句，会有这样天降的馅饼吗？
3: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所谓的投资项目，尽量不要轻易去相信，尤其不要轻易相信这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网友。我这里所说的没有见过面，不是说你在网上跟他视频过、聊过天儿，这样就算见过面。那么如果对方主动提出来要带你去赚钱，而且有特别好的投资项目，那这种情况你更要引起相当的警惕，这种投资项目很有可能就是骗局。
0: 心房锦囊三，遇到宣称稳赚不赔、收益极高的项目，还要求用现金、黄金等形式交易流转，这一秒最后问一句，这能是靠谱的投资吗？
3: 如果说这种稳赚不赔或者说极端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它的投资方式非常隐蔽，需要你去用现金啊，或者是要买黄金，把它交给一个所谓的投资渠道啊，去进行兑换，那这种行为那是更加危险的啊！如果你偏听偏信网友，可能会对你造成更大的损失。
0: 被骗的人往往都有那么一秒，就是心里闪过不对劲的瞬间，别忽略这一秒，这一秒就是心房的最后一道门。
4: 汪助理留言说了，哪有无缘无故的爱，好多开玩笑说的啊，说的话。他说骗我感情可以，但是不能骗我钱。
5: 哎，其实还是那句话，但凡是说要带你赚钱的，承诺你包赔不赚的，都是要骗你钱的。别说这个不见面的恋爱对象了，你就是天天见面还有骗你的呢，对不对？那是为了骗婚，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是吧？这个张爱玲曾经有句话叫什么，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你看这句话真的是点破了很多人性的软肋啊。那骗子呢，事实上就是抓住了很多单身人士的这种心理，伪装成为完美恋人，实施诈骗。

0: 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啊，和我们群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 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节目的重播的时间呢是在晚间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到时继续收听，
0: 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1: 拜拜。
0: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3: 黑旋风李逵斧劈庙门，就闯进朝天观。燕青皮刀是紧随其后，这俩人跟下山的猛虎相似。庙里的喽啰兵是哭爹叫娘啊，哪个能挡得住？这李逵那一转圈就得躺下十个八个的。就在这时，有人到里边报信去了。贾宋江王太极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啊，梁山的人来了，肯定是梁山的。不见不能那么大的气儿，稳住阵脚，列队集合，快集合。他这200多人都离着不远，一声令下集合起来了，就来到二道院。正好李逵和燕青冲到二道院，王太极大吼了一声：站住，再往前来可休怪毛家不客气。哇，那些败下来的喽啰兵一看当家的出现了，哎，放心了，闪在队伍的后面，这才压住阵脚。对面就闪出李逵和燕青，一黑一白，一丑一俊。王太极看了几眼：你们是哪儿来的？敢报通名姓吗？李逵把大嘴一咧：我有什么不敢报名的？你黑爹就是黑旋风李逵师爷，浪子燕青。哎呦，王太极吓得一缩脖，真是梁山的好汉啊！你们是水泊梁山的人？
4: 对喽，
3: 你算说对了。哎，你叫什么名字？王太极。啊呸，我说你应该改个名叫王太损，你小子损阴丧德呀。我且问你，假冒宋江是你不？
5: 哎，是我又怎么样？抢刘太公的姑娘是你不？是我又怎么样？你小子缺德带冒烟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大丈夫敢作敢为，敢做敢当。你可好，借助我哥哥的名字胡作非为，你真是缺德带冒烟儿。今天黑爷爷来了，一斧子把你砍成八瓣，好解我胸中之恨呐。
3: 王太极一看没法跟他讲理了，问左右：哪位过去把这黑鬼给我收拾了？
5: 大哥，交给我了。
3: 肉蹦过几个，王太极一看谁呀、啊？磕头的把兄弟，黑煞神王猛。这王猛啊，也使着一对夹钢双斧，不过那个比李逵还高了一脑门， 长得是五大三粗的，把梁兵斧子一碰，哎，李逵过来，你家王爷陪你玩玩。嚯，你也是这家伙事儿，你小子叫什么名？黑煞神王猛是也。啊，你叫黑煞神呢，我今儿个叫你变成黑煞鬼接斧子吧。李逵往上一纵，跟这王猛就斗在一处，四把斧子在空中飞舞，有时候斧子碰着斧子，啪啪啪啪啪啪，也打了几个回合。李逵觉着这王猛还真有两下子，力大斧沉呐，难怪他们为非作歹。你说你有这样的好功夫，你怎么干这缺德的事儿？你是帮虎吃食的货呀！今儿给我岂能容饶？李逵想的是抖擞精神大战王猛。这个王猛啊，虽然是能耐不错，分跟谁比，要比起黑旋风李逵来，他差了一大截儿。打斗到20多个回合，不到30回合，就听李逵大吼一声：“小子，你给我在这儿！”斜山铲背就是一斧子，王猛躲闪不及呀，就在左肩头给砍上了，一使劲儿，这可好，从肩头砍到胯骨轴，这招叫蝴蝶飞，又叫二一天作舞。王猛死的这个惨的哭丘躺在地上了。哎呦，王太极众人在后头看得清楚，啊，哎呀，我的兄弟！刚说到这儿，红煞神王强嗷一声晃双刀就闯过来了，刚要大战李逵，燕青提刀过来把他拦住了。哎哎，小子，来来来，我陪你玩玩。李大哥，你喘喘气儿。哎，兄弟，我这刚活动活动筋骨，你看又交给你了。大哥，你那劲儿留着，一会儿有的是使用的地方。你说的也对。李逵退到后面，喘着气儿给燕青滚战。再看燕青用刀一点，呆，你小子叫什么名？红煞神王强是也，休走招刀。双刀对单刀，一伸上手就看出输赢来了。感情这王强照燕青没法比，那燕青啊比狸猫还快，落地连伤都没有。掌中这把刀是上下翻飞，那个快劲就甭提了。王强是眼花缭乱，只玩这劲儿，一个没留神，燕青在上面一晃他的眼神，手腕子一翻，刀走下盘，在他肚子上就给扎上了。玩这个劲儿，燕青手腕子一翻，刀刃朝上往上一挑，啪，来个破肚开膛啊！再看王强的尸体仰面栽倒，双刀落地，他亮亮亮亮亮，群贼是一阵的惊呼啊！啊，哥哥兄弟啊，梁山的人太厉害了。这回咱可开了眼了，开眼不开眼是小事儿，恐怕咱在这站不住脚了。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人们是议论纷纷呢。野鸡六子王文一看，哎呀，两位哥哥呀，我给你们报仇雪恨，晃双剑他上来了。没等燕青分派，李逵揉过来了，哎，该我的了，小子，来来来，我陪你玩玩。简短解说，您听这绰号野鸡六子能有什么能耐？欺负老百姓行，遇上李逵这样的猛将甘拜下风，也就是十几个回合，被李逵手起一斧，正砍到他脑门子上，咔嚓这一下把脑袋劈为两半，那还活个什么劲儿？王文

0: 尸体栽倒。那大寨主王太极在后头看得清清的，这小子吓得眼都发直了。坏了坏了坏了，哎呀呀，这哥仨死的太惨了，眨眼之间一对半把命搭上了，要这样打下去一会儿收庄包圆，我就成了光杆了。正在这时，大元帅尚然威吩咐一声，拿我的枪来。有人把素白亮银枪交给他，再看尚然威提枪在手，飞身行跳到当场，来人把尸体搭回，打扫战场。就在这二道院啊，院可挺宽敞，有喽啰兵过来把三具尸体抢回去，兵器拿回去，怎么埋怎么抬咱不必细说了。等打扫得干干净净，尚然威钉子步往那一站，把大枪阴阳一合把掌中一提，哼，你就叫李逵，然
1: 好小子，
0: 有两下子，要说你什么也不是不现实，要说你的能耐怎么精也不现实，还凑合事儿吧。来，本寨陪你走上几趟，你他妈小子是谁？尚然威是也，没听说过。我姓尚的，你小子长得人模狗样的，干点啥不好，在这抢男霸女，跟那个姓王的狼狈为奸呢？看来你也不是个好饼，你是长得人模狗样，一肚子男盗女娼，黑爷爷今天要教训教训你，招斧子。抡斧便砍。李逵认为这三下五除二就能把他解决，容等一伸伸手了，李逵发傻了。为啥呀？紧搂慢搂，看不见这个尚然威。那位说他会土遁，非也。就李逵一砍，人一闪身就躲在李逵身后去，多咱都在李逵身后边待着。因为李逵心说，这家伙这什么招，这是身法可够快的。没过几招，李逵这汗冒出来了，就听尚然威冷笑一声，黑鬼呀，今儿个我拿你开个心，哎，你记好了啊，左腿腿根那我给你卯个眼儿，紧跟着右腿的腿根上再给你卯个眼儿，你那俩屁股蛋子上我给你再开俩门，你后边是仨门，你信不信？你胡说那街斧子，肉肉肉肉，噗啊！左腿一个眼儿，肉肉肉肉肉，噗啊！右腿又毛个眼儿，可不深，都一寸深左右，血哗哗淌下来。打着打着，李逵一转身，再给人家手起一枪，在屁股蛋子上，噗，又毛个眼儿，啊！真扎，啪啪啪啪啪，噗，又毛个眼儿。真是屁股蛋子上左右一边开了个门，鲜血淌起来了。燕青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大哥你下来歇着，小弟替你一替，兄弟我跟他没完，你快下来吧。燕青是行家，燕青一看李逵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跟他打仗没下死手，下死手李逵早交代了，人家拿他开心，这功夫得差多少。燕青心疼啊，所以把李逵给换回来。这李逵忍着痛，咬着牙，回来把衣服撕开，把伤口包扎包扎，提着斧子皱着眉在后头观战。等浪子燕青一伸伸手，燕青发现甘拜下风，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这枪都使绝了，上崩下砸，金鸡点头，乌龙摆尾，那枪招简直都使活了，使自己是眼花缭乱，防不胜防啊！那也就是燕青精细，燕青功夫高啊，不然的话早趴下了。尚然威，你看戏耍李逵行，就没敢说大话戏耍燕青，因为什么？说了恐怕也兑现不了。因此两个人谁也不打话，闷着头是单刀群枪，二十几个回合，燕青就冒了。

案了。李逵在后头看得清清的，李逵也着急了。你看那鲁莽啊，有的时候心还挺细。李逵一瞅，今儿我们哥俩也都不是他的对手啊，人家后边还那么多能打的呢。一旦我们趴下了，让人逮住，我们哥俩就得粉身碎骨啊，这咋办呢？又没有援兵，我上去看这样也白给。哎，李逵一着急想起一件事来，冲着燕青就喊，我说燕青啊，你腰里的零碎咋不使唤？这叫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李逵深知燕青的百宝囊里头有暗器，什么暗器？三角插拔弹弓。这燕青打鸟是一绝，怀里头老揣着弹子和弹弓，没事高兴了，叭一弹弓，是应声鸟就落地。今儿个一着急把这事给忘了，李逵在旁边一提醒，这燕青呢忽然想起来了，对对对呀、啊，我怎么沾事惹孽了？这这，我混蛋，我混蛋，我还赶不上李逵。想到这儿，虚晃一刀，抄身便走。这得痛快，手法得快，因为呢，对面的敌人也听见了，时间长了，人家脑袋一转，加强防范，就难以下手了。就得说燕青麻利，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谁把刀就背上了。在白板囊一伸手，拽出三角插拔弹弓，又抓了一把石头子儿，一搭上这扣，扭身啪就打出来了。就是从李逵提醒到打这三角插拔弹弓，也就是五秒钟的时间，一二三四五，就这么个时间。还没等着上然为这脑袋撞过个的弹子儿就到了，这下打这准。正打到上然为鼻梁骨上头，那石头子儿啊，那有机械的力量，那家多大的劲儿，咔这一下把鼻梁骨给打折了，没把上然为疼死啊，亮亮亮亮亮，把素白亮银枪扔了，双手一捂这张脸，哎呀，痛入骨髓呀、啊，抱着脑袋就跑。你往哪儿跑啊？他那意思想往本队跑，赶紧得调治。哪知道懵了，他一抱着脑袋一转个，奔李逵这儿跑下来了，绕绕绕绕。李逵一看，哎，上我这儿来了，行嘞。这李逵手起一斧子，你在这儿吧，你给我咔嚓这一斧子把脑袋给砍下来了。这么大个上然威神枪啊，这回也不神了，尸首两分，倒在血泊之中。王太极在后头看得真真的，一瞅大帅死了，急得他直跺脚，哎呀哎呀，上大帅，哎呦上大帅，又心疼死我，我这是。军事董先知一看，无良可，大哥不必担惊，这都是天意。该着河里死，袍子里头死不了。嗯，这不是天意吗？哎，我过去给死者报仇雪恨，哥哥你给我关敌料阵。哎呀军师啊，剩的人不多了，你可多加谨慎，万一你要玩完了，咱可就彻底完了。你怎么说这不吉利的话，我怎么能玩得了？再看董先知何宝剑是直奔浪子燕青，燕青这回心里有底了，我能费劲儿，我也不费劲儿，有弹弓我干嘛不使啊？刚才要不是使用弹弓，能打胜仗吗？燕青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再战老道信心十足，打仗就是这样，信心十足的人往往占上风。这老道董先知心里头发悬呢、啊，死那么多人了，这玩意儿我也不保险呢。你看他老想这个，心他没底，本就不是燕青的对手，再没底还好得了？被燕青手起一刀砍到他耳朵上了，噗，左耳给削掉了，疼的老大嗷了一声捂着耳朵，

0: 谁在后头一看，又等不及了。我兄弟，换班也该换到我头上了。你别光一个劲儿的露脸，把我在这扔下不管了。燕青一看，好好好。燕青也累了，退在一旁给李逵观战。李逵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晃着大黑脑袋，怎么样？就剩下你了吧？嘿，小子，你要能听黑爷的话，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叫三声好汉爷爷，我拿绳把你拴上，押回忠义堂水泊梁山，见我家哥哥宋江前去请罪。我家哥哥有恻隐之心，高抬贵手，也许把你给饶了，也许不饶，到那会儿爷爷我再把你宰了，你看怎么样？不不不，王太极一听这黑鬼够损的，我投降也是死，认罪也活不成啊，哪有那好事都叫你们沾了，今天呢我宁愿战死也不能投降啊，所以泼死命大战李逵。等伸上手了，黑旋风一看，呦，没想到，你看我们水泊梁山的宋江哥哥光能支嘴，其实不会武艺，就是手里拿把刀，那也叫唬人做样子。没想到这王太极跟宋江不一样，这把大刀使得挺活，上下翻飞，呼呼挂风，还真有两下五八超，要不留神呢，还真叫他五车住。所以李逵认真对待，两个人打斗到三十多个回合，燕青怕李逵有失，哥哥你累了，你受伤了，你在旁边休息，把他交于小弟。燕青又跳上来了，李逵不走，我说燕青啊，这么办行不行？有你一半，有我一半，咱哥俩双战于他。燕青一看这倒好，既然如此，打打吧。结果双战王太极，王太极对付一个都对付不了，何况俩爹呀？哎呦，王太极一看坏了，今天就是今天了。还是那句话，宁死不能叫他们抓俘虏啊，抓了俘虏那个活受罪，受不了，干脆我抹着脖子吧。他就想横刀自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后院有人边跑边喊，娇滴滴女子的声音，
1: 哥哥不必担惊害怕，小妹到了。
0: 呀，王太极一惊啊，对呀，我都糊涂了，我还有个妹子呢，我妹子叫无双女啊，受过夷人的传授，武功盖世，我怎么把她给忘了？想到这，精神为之一振，大刀虚晃，抽身跳出圈外，把刀拄在地上当拐棍，呼哧呼哧大口喘气啊！妹妹，妹妹，你来的正好啊，快来助愚兄一臂之力。
1: 哥呀，我都听说了，该报应。
0: 哎，我怎么劝你来的？为人做事不能太过呀，哥哟，你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了，难怪有今天的结果。不管怎么说，我是你妹妹，我自然得向着你呀。你到后面休息，把这一对冤家交于小妹。李逵和燕青大闹朝天观，这回是大开杀戒呀，让这哥俩一换班，杀了他头子十来个人，最后剩下王太极，这小子想抹脖子。哎，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他妹子无双女王艳艳赶到了。王艳艳对他哥哥呀又疼又恨呐，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尤其这是在战场。这姑娘一跺脚，手提单刀来到燕青的近前，你们是梁山的人吗？
1: 嗯，
0: 活燕青一看还有女将，
1: 你是什么人？

0: 你听着，王太极是我胞兄，我是他妹子王艳艳。啊，女贼！燕青一琢磨，好男不跟女斗，不能跟他伸手，有失自己的身份。想到这儿，一转身来到李逵近前，李哥，交给你了。
1: 哼，我说你小子够尖的，不跟母子伸手。
0: 你一说话太难听了，好男不跟女斗，你得过去。
1: 呵，这一说我不是好男了呗，我才不过去呢。收拾那些零碎是我的事儿，这交给你了。
0: 说什么李逵也不过去，燕青没有办法呀，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取代，只好提刀来到王艳艳近前。燕青就琢磨呀，就是伸手我也做到仁至义尽。
1: 王艳艳，你听着，你身为女流啊，你又是你们头领的妹妹，你平日就应该规劝于她。
0: 你看她做了些什么，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最不可容忍的是她用别人的名字做坏事，抢了民间的女人，冒名叫宋江，败坏我们宋头领的声誉，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就我们能来吗？本来咱井水不犯河水，这是咎由自取。不过王艳艳呢，我念你是个女流之辈，年岁又不大，网开一面，逃命去吧，家父找主安排你的归宿吧。啊，不要在这搅和，如果非要伸手，没你的好处。
2: 好啊，我说你是谁呀？
0: 燕青是也。我燕青，我谢谢你的金石良言，但为时已晚，我不向着我哥哥，我向着谁呀？这叫事亲三分相啊。事到了如今呢，一切一切都晚了。来来来，你我赶紧伸手决一死战，招刀，抡刀便剁。燕青没有办法，是接驾相还。咱这么说吧，这无双女啊是有两下子，说她受一人的传授，如何如何了不起，但跟燕青比差一大截。没过二十回合，王艳艳累的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嘘嘘带喘。这燕青啊还没加紧进攻，要加紧进攻啊他早就完了。王艳艳一看支撑不住了，虚晃一招飞身行，跳到大哥王太极的近前。
2: 哥呀，
0: 当初我怎么劝说你嘞？哎，你就是不听啊，乃至有今日之祸呀。你说我是你妹子，我能眼睁睁瞅着你被杀吗？我既然不忍又无能为力，只好我先行你一步了。
2: 哥哥，我到鬼门关等你去了。
0: 你说这丫头真是无双女，没有第二个。抹了脖子顿时失身栽倒。王太极一看，
1: 妹妹，哎呀妹妹呀，
2: 好啊，我跟你们拼了，弟兄们上上。
0: 他身后左右还有200多人呢。那位说，你说的不尽合理，就看着这几个人打，那200多人都在那戳着，怎么不过来帮忙？一，没有王太极的命令，大家不敢贸然伸手。第二一方面呢，他们也惧怕梁山人，一瞅这李逵和燕青忒厉害了，这样过去准死无疑。最主要一方面，大家心里这么想的，来到朝天观的不仅是他俩，梁山的大队人马肯定埋伏在四周，谁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都不过来。现在他们一看呢，完了，当头的 几乎都完了，还听你王太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有两个小头头在后头一串联，哥哥兄弟，不怪咱没良心呐，咱们就得为自己着想，上手上手，打谁？王太极呀、啊！这小子平日多专横跋扈，张手就打人，张嘴就骂人，对你我都没有好处，把他干掉就得了。
2: 对对对对，
0: 您听，到了现在人心思盼，哇，过来20多人把王太极胳膊拧过来给捆上了，呼啦朝全跪下了。梁山的好汉爷爷，我们投降了，我们愿意归顺梁山呐、啊！把王太极逮住了。
2: 嘿，
0: 燕青心里这个高兴啊，看了看李逵，李逵晃着大黑脑袋，哎，这就对了。那个怎么说来的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啊！啊！还有那个，哎，燕青啊，那话怎么说嘞？燕青说：“你就别白活了。”
1: 我想起来了，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你们说是不？欢迎大家到梁山入伙，你们算立了功了，把这王太极给我拎过来。
0: 王太极一看，妥了。我算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了，我自己的人都反对自己，到了现在还有何说？把头一低，众人像拖死狗一样拖到李逵近前，他也没跟燕青商量商量，李逵用手指着他鼻子，你多缺德，自作自受，谁让你冒充我宋哥哥，谁让你强男霸女，你那坏事多的是啊，今天我就判你死刑，哦，咔嚓衣服的把人头砍下，燕青一抖了手，李哥你操之太急呀、啊、你应当把他带到梁山去，交于宋哥哥审问再做处理，
1: 那多费事，这一路之上他摇头算假的，他得跑了呢，不如这样省心。
0: 燕青一听，可也是，那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办呢？人死不结仇，让这些喽啰兵挖了个大坑，把这尸体不管男的女的扔到里边去，堆土掩埋，打扫血迹。这庙宇可够好的，这怎么办呢？留着再做贼窝点儿，干脆放把火烧了得了。要不说古代有许多建筑都付之一炬，就是个烧啊，火烧朝天怪。那么这些贼的东西哪儿去了？那他当然拿走了，能背的就背，能扛的就扛，不管是什么东西吧，大家都不空手，所以拉着胜利品列队归梁山。书说简短，这消息传到忠义堂，宋江满意的点了点头，让军师吴用代表自己和卢俊义下山迎接。军师到了金沙江岸，笑呵呵在这等着，一看李逵他们过了江了，咧了大嘴直笑，
1: 军师哥哥，我回来了我呀。
0: 嗯，李贤弟啊，我听说了你跟燕青兄弟立了大功啊，
1: 嘿，不敢说大功，也差不多少。您看，我们还收了好几百人，得了这么多胜利品，这不都是白捡的吗？另外跟哥哥您说呀，那些什么假宋江，还有装你那个假吴用，假这个假那个，全都叫我们宰光了。
0: 嗯，好，做得不错。大家高高兴兴列队进了梁山，李逵燕青来见宋江和卢俊义，哥俩倒身下拜，宋江是降阶而迎啊，把哥俩拉起来了，起来起来，二位先

贤弟辛苦了，你们干的不错呀。李逵白活了一通，燕青详细地介绍了经过，宋江卢俊义深感满意，不住地点头，把东西验收了，把这200多人编入水泊梁山的义军，那么这件事情就算叫他过去。那这事儿过去之后，梁山上啊没什么事儿，太平无事，是个小独立王国，真是四海升平，靠着梁山的周围都是相安无事。那么干什么呢？卢俊义负责每天操练人马，以备不时之需。别看现在没打仗，这就是山雨未来风满楼的时候，因此日夜不停。咱们再说简短，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一转眼到了春天了，春暖花开，是万物复苏，梁山这儿的风景也漂亮，满山遍野花红柳绿，暖风扑面，这人活得非常精神，大家也高兴。就在这一天，宋江高坐忠义堂，正跟弟兄们议事，神行太保甲马戴宗从外边进来了。戴宗的分工是总探事的头头，专门探听周围信息的，他是头领。前些时他奉命赶奔泰安州探听信息，哎，去了几天回来了。宋江对戴宗一向是高看的，牵了牵身，贤弟辛苦了，请坐啊，我这儿坐着呢，谢过头领。宋江就问贤弟啊，此去泰安州情况如何？哥哥，我着急回来就是向您禀告一件大事。哦，说说看。大伙一听有大事，全围拢过来摘着耳朵听着。这戴宗一不着急二不慌忙，一字一板把经过讲述一遍。他等说完了，就像一颗炸雷一样，整个忠义堂哗，大伙都激了。那位说什么事激怒了众好汉？原来戴宗赶奔泰安神州，到那之后打听打听老百姓现在怎么样，对朝廷怎么样个看法，也打听打听那大辽的情况，在民间呢主要是搜集这些情况，还有官府的情况。没说嘛，戴宗专门管这情报工作的。哎，他遇上一件事儿，闹了半天，泰安神州每一年3月28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庙会，就在那戴庙举办。2年前呢，这庙会上多出一样新鲜玩意儿来，叫以武会友。天下武宗十三派80几门的高人全都到这儿登台献艺。如果你技艺高超，不管是什么吧，能出类拔萃，能获赏，那么神州的刺史代表官方给予奖励，什么给套衣服啊，赏俩钱啊，披红戴花，骑马游街呀，是一份光荣。结果这2年搞得不错，今年是第3年，官府下了通知了，要隆重祝贺，事先就做了准备了，邀请天下能文善武之人，特别是练武艺的人，越来的多越好，官府给予重赏。据戴宗所知，这2年出类拔萃的有一个人啊，这人是山西太原府的人士，姓任，叫任元，江湖人称擎天柱。你听这绰号，擎天柱子。这任元武艺高超，连续2年都夺魁了，

今年是第三年，他要来个三连冠。官府说了，如果任元真是连续三次获胜，要给赏银1000两，又给买房子，又给置地，这个光荣劲儿就甭提了。所以吸引了天下的练武的人云集在神州，盛况空前。这个司空见惯，没什么了不得的。不知道这个任元擎天柱怎么想的，今年他放出大话来了，说打遍天下无敌手，专门打梁山的草寇，把梁山这张牌给亮出来了，口出狂言呐、而且散布出去了。水泊梁山离这不远，你们敢来吗？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一对我打一双。现在叫他这一散布，整个神州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包括四面八方来献艺的人都知道了，都猜测梁山敢不敢来人。戴宗探听到这一信息，不敢隐瞒，即刻从泰安神州返回梁山，向宋江禀报。宋江听完了之后，眉梢挑了一挑，就听着弟兄们一阵喧哗，哗，可恨可气，哪冒出个擎天柱任元，他算什么东西？他就不怕风大扇了他舌头，宰了他，把他劈了？大家就不干了，但是宋江不表态，别人也就是干打雷下不了雨。宋江心里盘算，这个任元没听说过，此人无缘无故怎么放出这么个风来，莫非此中有诈？这得留神呐、宋江左想右想，就想发布，干嘛呀？禁止下山，不参与此事。他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怎么挑逗怎么挑逗，咱就假作不知。但心里想的是，嘴还没等说出来，底下嗷一声跳过一个人来。此人非别，正是浪子燕青。哥哥，我说几句，看您这意思，您挺犹豫。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不打算让我们参与。以小弟之见，非参与不可。哦，燕青啊，说说看，为什么非得参与呢？哥哥请讲。这泰安神州离着我们梁山比较近，而且泰安州非常富足啊，不用说别的，光游泰山的收入那可以说价值万金，再加上泰安神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多少年也不打仗，那块积蓄颇丰。我们梁山虽然有些积蓄，但坐吃山空，迟早有一天会吃光了，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教训教训擎天柱任元，顺便走马取神州，把他给端了就得了，那些东西不都是咱的吗？哥哥，我的意思应该派人去。宋江听到这儿还没点头呢，卢俊义也说话了，大哥，我看燕青说的不无道理呀、想那一个任元他有什么了不起，肯定是官府给他撑腰，他借着官气儿才如此猖獗，我们应当派人下山打打他的气焰，顺势走马取泰安州，把那东西都归咱们梁山，您看怎么样？同意，赞成，同意，下山，下山。几乎我所有的人全同意参与。宋江一看，一不扭重，百不随意，这如果一口拒绝了，遭致大家的不痛快。宋江又一盘算，
该打一仗了。小半年没伸手了，燕青讲话了，每天坐吃山空得花多少钱呢？虽然有点积蓄，也不算太多了，如果利用这个机会走马取泰安州，把那东西全都抢到梁山来，起码一年半载的我们不愁吃喝，这买卖还做得过。最后宋江也拍了板了，好，各位啊，既然大家都同意下山参与，我也不反对，但是谁去谁不去得听我安排。燕青听令，在。燕青啊，你一个人先下山，你去摸摸底。3月28庙会，今儿个20几了。辉哥哥，今天是24，哦，还有4-5天，到日子了。你办事一向精细，你先到那儿摸摸底，然后咱再想对策。是。不过哥哥，我想去跟擎天柱比划比划，你得同意。好吧，我可以叫你便宜行事，其他的弟兄听候我的命令。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烂呛汤不行。宋江一拍板，谁都没词儿。哎呀，燕青高高兴兴下去准备去了，但是宋江有点不放心，问卢俊义说，让燕青一人下山，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呢？卢俊义一笑，哥哥你放心，燕青不但武功超人，此人十分精细，小精豆子不吃亏，派谁去您都不放心，唯独派他去，你是100个安心。

有了分开，终于把承诺都变成伤害。那一双手在牵过以后却放开。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著名的中医良方牛黄清心丸究竟有何具体功效？不同的牛黄清心丸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六集《镇静安神牛黄清心丸》。

0: 提起牛黄清心丸，可以说是一种老百姓们再熟悉不过的良药。它重可治病，轻可养生，是历久不衰的名方。而追溯其起源，更可谓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它就以清中有补、虚实通调、标本兼顾而备受医生和患者的青睐。时至今日，仍然在临床上发挥着治疗疾病的重要作用。那么，牛黄清心丸究竟清的是什么？在现代医学中，牛黄清心丸又发挥了哪些新的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作用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关注《传奇古方》第六集《镇静安神牛黄清心丸》。
1: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传奇古方——牛黄清心丸。牛黄清心，说起来再普通一个成药，很多人都知道，甚至吃过的。现在在临床上还经常用得到，是一个很安全的中成药。但是它的前世今生还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在1998年的一天，我做儿科医生的时候，来了一位小患者，来看什么病啊？癫痫，老百姓俗称的羊角风。他实际上在一年前出现了这种抽风的症状，一个月以后确诊为癫痫，吃了一些药，效果不太理想。原来从每天发作一次或者隔日一次，到了最近这三个月，每天都发作3到5次，甚至有7次、8次之多。那发作的时候是什么症状呢？四肢抽搐的，牙关紧闭，头往后仰，口吐白沫。这种情况在最近这一个月特别明显，他的舌苔是黄厚腻，脉是弦滑硕。说起来这脉象啊，很多老百姓都特别觉着中医很神奇，三个手指就知道这个患者的所有的内脏的情况。其实脉象，中医脉学上一共说有28种。我在临床上看了将近35万患者，其实很多患者的脉象有相似之处。真正我看到的脉象数了数也就15、16个，也就是说还有一半的脉象我没涉猎到。那回到这个男孩，弦脉，有的人说弦，有的人说弦，当然中医更多是通的。这弦脉实际就如按琴弦，比如我们的小提琴那琴弦非常硬，在临床上怎么解释呢？比如说肝病、高血压的病人、动脉硬化的病人可以出现这种弦脉。滑脉对应的是往往有湿，体内有湿的时候出现滑脉。当然你说正常人有没有出现滑脉呢？也有。四诊合三，

0: 为什么要加它？因为牛黄清心丸可以清心火，还有镇肝息风的作用，所以汤药跟丸药一起吃，效果比较明显。给他吃了3天以后，发作由1天6、7次减到1到2次。当然，这时候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呢？就是有疗效的时候，不要随便改变治疗的方法，所以继续用这药，只是我给它减量了。原来1天2丸的牛黄清心，改成1天1丸。那吃了1个月以后，它的发作越来越少。半年以后，这个小孩发作的次数只是偶尔出现了，不影响上学和生活了。那作为这个小孩的家长，家长就非常满意了。那从这里面来看，不但说中药草药有很好的疗效，牛黄清心丸也功不可没。那说起来，牛黄清心有这么神奇的疗效吗？那牛黄清心到底是来自何方啊？它的前世今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听我一一给大家道来。首先，牛黄清心现在临床上应用的有3种版本：万氏牛黄清心、菊方牛黄清心、同仁牛黄清心，这3种。先说万氏牛黄清心，此方出在明代的《斗诊释疑心法》中，传承了470多年。这个跟另外2个牛黄清心，其实在组方、主治有很大的区别。万氏牛黄清心的组方非常简单，6味中药，它是由黄芩、黄连、栀子、郁金、朱砂、牛黄这6味中药，都是清热药，没有补益药，以清为主的。比如说牛黄作为君药，它实际有清热、解毒、退烧效果比较好。黄芩是清上焦之火的，比如我在临床上治疗呼吸道疾病、咳嗽、感冒发烧的，用黄芩比较多。而黄连是什么？清心火的。当然，中下焦有一些腹泻、湿热性的也可以用到。栀子，清三焦之火，上中下三焦都可以。因为中医把人分了3个部位，上焦是心肺，中焦是脾胃，下焦是肾跟膀胱。不同部位的火都可以清到的，就是栀子了。郁金，行气解瘀，还有开窍的作用。朱砂，重镇安神。所以从这几味药体现出治疗温热、温邪、内陷心包，造成了中风、窍闭、神昏的效果比较好。所以本方属于凉开之剂，是治疗热病的。古人云，温邪内陷包络神昏者，为万事之方为妙。也就是说，治疗热陷心包、神昏谵语，用万氏牛黄清心，治疗效果最好。以清热为主，基本上没有补益的作用。
1: 可以说，牛黄清心丸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一剂良方，它是历代中医学者通过不断研究更新所创造出的智慧结晶，在漫长的岁月中治愈了无数患者。作为中国10大经典名药之一，它自问世以来就备受世人青睐。那么，牛黄清心丸中的清心二字究竟代表了什么？3种不同的牛黄清心丸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呢？
0: 第二个，菊方牛黄清心。菊方牛黄清心来自于宋代的太平惠民合剂菊方，而这个太平惠民合剂菊方其实收录了我们要讲的

多神奇的古方，它都是民间或是官方经过反复验证的效果非常好的，来收录到这本书里。菊方牛黄清心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补气健脾，养心滋阴，清热祛风，它可以治疗很多临床上的因为心脾造成的一些疾病。中医认为脾跟肝的关系是这么个关系，脾是主运化的，为后天之本，运化就是消化的意思，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水液的代谢，第二个是什么？食物的消化。水液的代谢和食物的消化这两方面都归中医的脾，脾的功能健全，两个功能就正常，如果脾虚了，功能下降了，就会出现消化不良，水饮内停。所以说体内的过量的水分的停留与脾的功能下降有直接关系，如果脾的功能好了，多余的水分就能及时的排出体外，就不会出现因脾造成的一些水肿内湿。肝木的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治愈了，那一定是它的抽风的症状和肝风内动的一些疾病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就是菊方牛黄清心可以起到的一些临床效果。所以菊方牛黄清心更多有息风降火涤痰化瘀补虚的作用。你看它加了一个补虚，万事牛黄清心没有补虚的作用，所以菊方牛黄清心不是六味药了，那就是29味了。你想它加了那么多药，那一定方方面面的治疗效果更加全面，效果更加好，而且功补兼施了。到了同仁牛黄清心丸跟菊方牛黄清心丸有相似之处，只是去掉了两味药朱砂还有什么雄黄。朱砂雄黄他认为有一定的毒性，重症的药对人体的正气有一定的损伤，所以给去掉了，那也就变成了27味。它的组方27味调补气血健脾和胃为基础，配了清心解毒息风化痰安神定惊的药，临床效果非常好，在临床上尤其是北方应用的非常广泛。那说起来这三个牛黄清心，那他们之间有什么渊源呢？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有中药学家曾经考证认为它都是同一个先祖，来自于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中的蜀榆丸，也就是在这蜀榆丸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牛黄清心。那蜀榆丸到底是什么药呢？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积，蜀榆丸主之。什么意思啊？阴阳气血都虚了，这人没有一个不虚的地方，当时就用蜀榆丸来治疗。可以说各种疾病造成了阴阳气血俱虚的都用蜀榆丸。到了宋代，在治疗这些虚症的同时，他治疗的病症有所改变，也就是不是光是虚症了，还有实症，也就是还有中风的症状出现了，针对中风的症状。也就是说从蜀榆丸的几乎是纯补的一个方子，变成了功补兼施的后来的牛黄清心。在功能上菊方牛黄清心丸更多是清心化痰镇静祛风，万事牛黄清心丸更多是清心开窍息风镇惊

而同仁牛黄清心丸具有益气养血、镇静安神、化痰息风，所以都有化痰啊、息风啊、养心啊、定惊啊这些作用。所以说基本上应该分为两类，一个是以纯清热为主的万事牛黄清心，还有功补兼施的菊方牛黄清心和同仁堂的牛黄清心。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三种牛黄清心，应该都是一个先辈一个源流，从属于丸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到了后边出现的三种牛黄清心，这是目前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那牛黄清心在发展过程中传承了上千年的历史，历代医家对牛黄清心也有一些注释，比如说清代的温病调变是这样说的：邪入心包，舌减知觉，牛黄丸主治，紫血丹亦主治。什么意思呢？邪入心包，出现了一些神志精神方面的症状，语言也不通了，这种情况下牛黄清心丸是可以治疗。当然他说了紫血丹也可以治疗，都有清心开窍的作用。牛黄清心丸有个清心俩字，我们要从历史上看待这个清心俩字。中医说心主神明，黄帝内经灵书中这样写道：岐伯曰，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气之门户也，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前面这句话和最后的一句话。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就是心为君主之官，它是主事儿的。为什么主事儿？因为它主神明，它参与了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所以人的很多的日常的工作啊、生活啊，都靠心来思考，心来做主，所以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决策权在心。最后一句话，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什么意思啊？就是心脏不能出事儿，心动就是出事儿了，五脏六腑都跟着颤。也就是说在这句话里边体现出心的主导地位在人体的重要性。所以在现代医学，我们的心脏是一个循环系统的一个脏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体的一个器官。它是从解剖学来看，那心血管病，你比如说心梗，如果抢救不及时，几分钟人就生命就结束了，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呢？从现代医学和黄帝内经的那个时代都说明了心脏的重要性。当然说中医的心跟现代医学的心还是不能等同的，因为现代医学的心是一个解剖学的一个脏器，中医是有几个功能，比如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心主汗，这一组功能归心来管，所以跟现代医学的心不完全一样，尤其是心主神明。现代医学更多的是人的思维靠大脑，但是古代认为心的功能参与了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所以从这点来说，如果说出现心脏被热血痰热困扰了，热陷心包，就会出现神昏谵语，思维就混乱了，心的功能受到了阻碍。那从这点来说，清心就是清理这个外邪也好内邪也好对心包对心脏的一种侵袭，使心脏的功能恢复到正常，这就体现了牛黄清心丸的作用。

0: 作为传承了上千年的一种良药，牛黄清心丸一直在临床上发挥着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作用，在他的身上透露着我国中医文化的无穷智慧。那么在历史上究竟都发生过哪些与牛黄清心丸相关的经典医案呢？
1: 历代医家对牛黄清心应用也非常广泛，比如说乾隆54年，张兆基、卢瑾这两位太医给谁看病呢？陆贵人得了一个什么病？因为内里有痰热，外感了风热，造成了神魂沾雨，痰声辘辘，神魂不清了。用的什么药呢？就是牛黄清心丸。说明在清代这些御医太医他们也经常要用到牛黄清心，对于治疗神志方面的症状出现，比如说昏迷、痰热、内陷心包的一些症状，在治疗中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我门诊中有一个慢性乙肝患者，2015年的一天找我看什么病啊？看这个乙肝。看了半年以后，突然有一天跟我说心前区疼痛，中医认为心脏的一些疾病，诊断叫胸痹，闭塞不通的意思。这种情况下我们用什么方法呢？我考虑不是一个急性心梗的症状，因为这个病人这种症状已经出现一个多月了，不是每天都疼，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有时候胸闷气短，这种情况我认为心血瘀阻，心脉不通了，所以用了牛黄清心丸给他治疗。在汤药治疗乙肝的基础上，同时又治疗心脏的疾患，那用了牛黄清心丸，吃了一个月，每天一丸，从一周以后就逐渐缓解，就疼的次数越来越少，到一个月以后完全痊愈了，停药以后他也不再疼了。所以在临床上心血管疾病的胸痹心痛是可以用的，但是这里边要强调一点，我们一定要有把握它不是心梗，要急性心梗单纯用牛黄清心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首先查明原因，再考虑应用牛黄清心。还有一个临床的病例，眩晕。其实眩晕的病人在临床上非常多，原因也各种各样，但是这个病人男性48岁，有高血压病史2年了，当然血压还控制还不错，但是最近这一个月经常出现头晕，而且出现脑袋发胀，记忆力也减退，而且有一些健忘、胸闷等症状，有时候呢手脚发热，有一种烘热感，心烦，中医讲五心烦热，这种当然也有内热造成的，也有阴虚造成的。于是呢我看了一下，根据他的病史和一些症状，那应该辨证是属于虚火上扰，肝阳上亢。为什么是虚火呢？是因为经脉走于头顶，这个病人头部的症状为主，中医认为跟肝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从这个情况下那他有虚热，但是他又有心烦，这有心的症状，所以说中医五脏辩证中跟肝跟心有密切关系。中医讲眩晕病因跟风火痰虚等等都有关系，所以给他在中药的基础上加了牛黄清心，平肝潜阳，达到了镇静安神通络养心的作用，气血也补了，所以这个病人在应用了半个月以后

0: 他的这些眩晕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控制，也就缓解了。慢慢的，那把牛黄清心一个月以后就给他停掉了。那从这点来看，有些眩晕其实我们要从心治，从肝治，因为心主神明，肝主疏泄，跟情志都有关系，所以清心丸同样可以治疗肝阳上亢的一些症状。为什么经常我说这些传奇古方在现在应用的时候要加一些草药呢？是因为很多比较常用的中成药，它的力量可能单用效果并不很理想，加上中草药以后，草药跟成药合用可以提高到翻倍的效果。还见着一个病人叫不寐。什么叫不寐啊？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人非常之多，所以治疗失眠在中西医医生面前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我见这个病人50岁，他体型是偏胖的，而且失眠四年了，经常要服用安眠药，不服药睡不着，整夜不睡，吃完安眠药能睡3-4个小时，也容易醒，做梦也比较多。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在临床上发现，45岁到55岁之间的女性，由于雌激素的水平降低了，这些人的身体发生了内环境的变化，经常有人会说的一个词，更年期。当然我更多的不愿意当着病人说这个词，不要暗示的。这个病人就是典型的处在更年期的这个年龄段。其实更年期的很多病人呢，还有一些症状就是这个病人也具备的，不但睡眠不好，记忆力减退。那怎么体现呢？他找我看病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写一个纸条怕忘了，一种是看着手机一个一个说。比如说这个病人就是拿张纸条，我一看差不多写了有几百字，我说你这记得什么呀？他说记得我这些症状。我说什么症状啊？他说我把这个四年从一开始我吃的药，我表现症状到现在一条一条写了将近20条，我这四年你记这一张纸也不够啊。他说主要的吧。那我一看，比如说他说一个月以前头疼，我说你头疼了多长时间啊？2分钟吧。我后来又疼过吗？没疼。我说你没疼你还记得干什么？偶尔的一次的身体的不适，尤其是简单的症状我们不需要记，但是患者呢，因为不懂医嘛，他觉得告诉大夫越详细越好，但是详细一定是这个症状要持续一段时间，起码是1-2周没有得到缓解的情况下你告诉大夫，偶尔的一次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容易出现的一种就医的模式，焦虑。所以说她跟我说了这些症状，我就说你记忆力怎么能好呢？因为你记的事儿太多了，又不会删除，而且往往女性记得的事情以不好的不愉快的纠结的事儿记得最多。所以她这个睡眠晚上，她说我想这想那怎么就睡不着，我说你想的事儿太多了，学会删除吧。所以这个病人主要的这些症状都跟她这个年龄这个时间段内分泌的一些紊乱都有关系。所以从这点来说，我就给他用了一下中药的基础上加了一个牛黄清心丸。那为什么要用牛黄清心丸呢？清除他杂念呗。当然跟他说是怎么说，从医学的道理是什么，更多的是因为长期睡眠不好，气血不足，这个人平常脾气还不好， 肝气不舒，老睡不着觉，他脾气也肯定不好。通过牛黄清心又补益了气血，又把他内热给清了，而且可以使他的焦虑减轻，达到了清热疏肝养心安神的作用。这当然是一定是中药跟牛黄清心合起来的作用。女性的肝气不舒就容易烦躁，就容易生气，而越生气她想的越多，而女性往往把什么事情都往坏处想，这是她的思维特点。思虑过度又可以伤心，心是主神明的，你老耗费了心血，造成了心血不足了，自然而然这人的乏力啊，精神状态不好，精神萎靡啊，倦怠无力啊，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所以这种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不但要靠药物的治疗，还有一个心理的治疗。所以我跟他说，下次看病不要写条了，能记住多少记住多少，因为你记住的一定是经常发生的。而我们中医的望闻问切完全又可以了解你的内脏的功能紊乱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是完全听你的说，你说只是四诊中的一诊问诊。所以这种的结合对于不寐症也就是失眠效果是非常好的。当然牛黄清心丸在这里边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于这些睡眠质量下降、思虑过度、经常健忘、心慌、气短，这些既有清的地方又有补的地方，攻补兼施，往往作为失眠的治疗。轻症的完全单独的可以用牛黄清心，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起到很好的效果。重症的我相信还得要用其他药物一块儿来治疗，效果应该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从现代牛黄清心的研究发现，它对中枢神经有抑制作用，还可以起到镇静的作用，还有降温啊、解热啊、抗惊厥的作用，这些都是用现代的科学的研究的方法进一步解读了这些传奇古方的现代的应用。
1: 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疾病谱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如何更好地对症下药成为了当今人们更加关心的问题。那么现代医学中人们又发现了牛黄清心丸的哪些其他作用？怎样做才能够更好地对症下药，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呢？请继续收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传奇古方》第六集《镇静安神牛黄清心丸》。
0: 近现代的研究，牛黄清心现在有降压作用，还有解热、抗血栓、抗动脉硬化等作用，所以对于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治疗。当然还有我们说的最常见的一种症状，或者说叫疾病，口腔溃疡。我曾经自己体会过一次口腔溃疡，因为有一段时间工作比较忙，经常口腔溃疡，而且我的口腔溃疡基本长在舌头上。中医认为心开窍于舌，也就是舌头的表现是心火的表现，所以口腔溃疡长在舌头上，尤其前半部舌尖部，那一定是心火上炎的表现。那这时候我认为有心火怎么办，比较安全的又方便的牛黄清心。我吃了大概有3天的牛黄清心，这口腔溃疡就好了。所以大家记住，口腔溃疡长在舌部的是心火的表现，辨证一定是心火上炎，用牛黄清心也可以降心火，也可以 使这个口腔

0: 溃疡，及时痊愈。这只是我的一种体会，当然每个人的口腔溃疡长的部位时间不一样，还要辨证论治。当然在临床上，牛黄清心这几年对于辨证有其症用其药，只要症状对，甭管是心血管疾病还是脑血管疾病还是消化性的疾病，都可以用到牛黄清心。它在临床上用药是比较安全的，而且也是比较广泛的。当然从剂型的改革，现在既有丸药又有浓缩丸，这些都是牛黄清心在今天时代的变迁，我们服用更加方便。
1: 房长及其家属实施全方位制裁，力度前所未有。易南教授，您认为这次制裁会否让中非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复杂呢？
2: 这个制裁呢，我觉得中国方面这点是考虑的很清楚的，而且思想准备也很清楚的。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制裁一个特奥多罗，然后菲律宾整个政坛就幡然悔悟，然后重新中非友好，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任何损害中非利益的人，任何给中国泼污水的人，都必须受到这样的惩罚。我觉得这点非常清楚的，中国从制裁开始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哪怕菲律宾因特奥多罗的制裁反而变得更加反华，那我们要把你坚决制裁到底，就是一张牌一张牌的出，看谁能打到最后。在这点上呢，中国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先总说政经分离，就说呢，政治上我跟你对立，但经济上我们依然要交往。其实政经是没法分离的。当我们在政经分离的时候呢，就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对方从经济上捞出你大量的好处，然后政治上呢坚决的恶心你，坚决的对付你，这我们就落入一个怪圈。而从这个制裁开始，就是我们的外交完成了一种跨越。跨越是什么呢？就政治经济本是一体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我的政治制裁必包含有经济惩罚的措施，我的经济处置必包含有政治打击的措施，它是一体的。这是呢我们整个外交日益成熟的一个表现。而这种成熟呢，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我们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3: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4: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 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9: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0: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1: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 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

0: 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汴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 派驻在

0: 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出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0: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燕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2: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3: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3: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

0: 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市政协15届35次常委会会议暨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政会召开，马军出席并讲话，杨森主持。
3: 韦秀芳调研上市企业上市工作及重点项目建设。
2: 美好固镇，固镇县高性能播种机赋能下种，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持续推进普惠算力落地。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尤静文、陈昂、陶运伦报道。6月16号，市政协15届

0: 15次常委会议暨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政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杨森主持会议，副市长金胜庆、市政协副主席乔树伟、周景飞、荀毅然、宋静、宋健、陈春霞、秘书长唐广庭参加。
1: 在认真听取发言之后，马军强调，企业兴则蚌埠兴，企业强则蚌埠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历史主动精神，全力为企服务，助企成长，创新手法、步法、打法，用好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助企成长、政企交流会等活动，发挥好为企服务平台和全职服务员作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要素保障，推动用惠企政策精准直达，积极解决企业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让企业轻装上阵，加快发展。希望广大企业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激活发展内生动力，克服小进则满、小富即安思想，扎根蚌埠，深耕主业，坚持创新，抢占先机，打开格局，扩大市场。政企合力推动本地企业小树变大树，大树变森林。
0: 马军强调，市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继续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提出更多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保障市政协工作，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而共同奋斗。
1: 杨森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聚焦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持续发力，常态化走访调研企业，倾听企业家心声，汇集行业发展意见，集众志，聚合力，形成更多有深度、有实效的履职成果。要对照市政协年度计划安排，从严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益求精抓实协商议题，常态常效抓实界别活动基层联系点，加压奋进抓实招商引资，为蚌埠实现15五良好开局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来听下一条，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怀远县调研上市企业、上市工作及重点项目建设。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1: 韦秀芳一行首先来到安徽盈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指出，要牢牢把握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机遇，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提升市场话语权与行业影响力，实现创新市场资本协同发展。相关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加强和各大交易所的合作对接，进一步挖掘优质拟上市企业资源，持续充实上市后备企业梯队，落实一对一跟踪服务，为蚌埠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0: 在安徽中草香料有限公司，韦秀芳勉励企业抢抓行业发展风口，积极拓展国内外头部客户合作，运用互联网思维，加强产品创新，扩大产能规模，不断研练、补练、强练，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发展。在安徽一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韦秀芳强调，要发挥上市平台优势，聚焦细分赛道，强化技术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持续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1: 在调研中，韦秀芳还来到蚌埠新道模具二期项目，了解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要求怀远县及市直相关部门准确把握工业在经济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常态化下沉企业一线，主动倾听诉求，精准纾困解难，以实打实的优质项目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向优向好。
0: 来关注两条三下方面的新闻。近年来，淮上区漠河口镇通过构建田间回收、集中仓储、精准配送、一体化作业体系，不仅让 15.6 万亩小麦秸秆顺利犁田，还带动周边8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有效破解了秸秆焚烧与处置低效难题。
2: 在漠河口镇三铺村的一处麦田，打捆机将秸秆压实打捆，短短几分钟，原本散落田间的秸秆就变成了一个个圆形草捆，由装载机装车转运到标准化秸秆仓储堆场。蚌埠市皖蒙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永川：
3: 现在这个场地是600多亩的场地，目前作业上了有20。

0: 多万包，主要是作为这个综合利用，综合利用，效仿宁夏、东北，多个省市嘛。
1: 蚌埠市皖蒙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构建起田间回收、集中仓储、精准配送的一体化作业体系，大幅提升了秸秆收储效率。回收后的小麦秸秆经过分选、规整、分类，送往电厂或养牛场，真正实现了一物多用、变废为宝，还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蚌埠市皖蒙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永川：
0: 五 G 天正常的用了800多口人。正常的日结就是400块钱一天，都是来自周边的。
1: 淮上区漠河口镇汪行村村民王颖
2: 在这里给他帮忙，一天反正也弄个几百块钱。
1: 全镇15.6万亩小麦秸秆通过打滚犁田、集中收储、分类利用，直接从源头减少了露天焚烧的风险，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效益，还有环境效益。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3: 近年来，固镇县持续加大高性能播种机推广力度，通过政策补贴引导、技术服务跟进、示范片区带动，不断提升下种生产机械化、精量化水平，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1: 在固镇县濠城镇马田村的连片田块里，三台新引进的气息式精量玉米播种机正往来穿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全流程作业。与传统播种机相比，气息式播种机播深一致、株距均匀，可有效避免缺苗断垄和大小苗现象，还能降低用种量、用肥量。固镇县2月2日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丁树狂：
4: 今年用这个气息式播种机，比往年的普通的播种机效率有所提升。平常的播种机每天只能播80亩左右，这个播种机每天能达到将近150亩，效率达到大大的提高，而且它的质量更好。苗播得特别齐，肥料撒得特别均匀，相对对应来说呢，我们肥料用量就会有所减少，每亩地的成本节约到了14-15元。
1: 为保障下种高质量推进，固镇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全程跟进机具调试和技术指导，围绕秋粮作物播种关键环节，进一步推广高性能精量播种机。自去年以来，固镇县通过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引导种粮大户农机合作社更新换代播种机械。截至目前，全县高性能播种机保有量达350台，为高质量开展下种提供了装备支撑。固镇县农机技术推广站站长王继阳：
5: 我们要县和乡两级啊，组织农机技术队伍深入到各合作社、各田间地头，指导好高性能播种机高效运转，为下种提供技术保障。
1: 预计6月下旬，固镇县可全面完成下种任务。农业部门将持续做好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抓实抓细秋粮生产各环节，全力夯实秋粮丰产基础。固镇融媒记者寻康、温世彪报道。
6: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企业在普惠算力服务方面的相关举措，并就市民反映的手机信号弱等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7: 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孙志强介绍，自 AI 算力服务逐步走向大众以来，企业立足民生数字服务需求，持续推进普惠算力落地，以安全可靠的数字产品赋能各行各业。
8: 现在我们通过中国移动的 APP， 普通人呢也可以随手调用顶尖的 AI， 我们还在后台呢做了智能择优调度的这样一个能力，也就是自动匹配最适合您的需求，大幅降低呢试错的成本。针对大家关心的安全的问题呢，我们中国移动也是创新推出了私有化的 token 服务，也就是民管的数据呢完全保存在本地的这个设备上， AI 计算呢也在本地完成，数据呢是不出你这个单位大门的。加上我们有国家级的加密和零信任架构呢，相当于给数据配备了一个贴身的保镖。
7: 节目中市民陆先生反映：
9: 我在我们这个小区啊，就家里面信号啊不好，尤其是卫生间这种角落里面，打电话有时候都听不清楚，就是和盛天成揽定。
7: 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网络部副经理徐伟回复：
10: 这个小区的那个信号是有一些地区啊是存在弱覆盖的情况，然后呢现在我们已经对这个小区的信号进行了那个升级目前这个工作正开展当中， 啊，近期有可能就完成。说后期啊，我们会有专业的那个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当那个信号增强过以后，啊，会改善该区域的一个信号的覆盖。
7: 记者张端宇报道。
11: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6: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制造语汇专栏报道。我市深耕文明实践阵地，描绘民生幸福画卷。
3: 端午临近，我市商超货足价稳，市民菜篮子供应充足。
6: 司马庄路大桥北岸主墩钢围堰封底全部完成，主墩施工正式由水下转入水上阶段。
3: 今日提醒，夏季警惕苦味有毒食材，相关蔬果变质切勿食用。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年以来，我市充分依托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邻里互动、便民服务等各类活动，不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在与会区张公山街道吴湾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堂趣味十足的绘本阅读课正在进行。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认真聆听故事，踊跃互动交流。社区居民周雪梅：
13: 社区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平台，我经常带来的孩子来这参加活动，体验感非常好。
12: 近年来，吴湾社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核心，对原有的社区活动阵地进行整合升级，精心打造了吴湾里共享空间，设有儿童活动区、老年活动区、休闲阅览区、多功能活动室、心理咨询室，让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核心活动阵地成为居民们家门口的幸福驿站。社区居民万明月：
13: 本来我们在这里就感觉像陌生人一样，但是这么多孩子聚在一块，大家就相互熟悉，就从陌生人感觉就好像变成了朋友。
12: 与会区张公山街道吴湾社区党委书记张梅：
14: 还有一些这个帮助居民服务的一些便民服务政策宣传，让居民呢提升自己的这个归属感和幸福感。下一步呢，我们还筹划就是暑期的这个托管班，解决呢我们这个辖区这个双职工的看护难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居民呢在我们小区里面生活呢更舒心更幸福。
12: 今年以来，我市依托全市1000多个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佳节，邻里集市、理论宣讲、文化惠民、科普义诊等文明实践活动超2600多场次，服务群众近150000人次。记者朱景成报道。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端午将至，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我市各大商超提前部署足量备货，保障广大市民的采购需求。
1: 在华运超市中心店，记者看到超市入口显眼位置设立了端午主题展销专区，品类丰富，备货充足，生鲜、果蔬、粮油、肉禽等民生区域货架饱满充盈，前来采购的市民络绎不绝。华运超市中心店店长陶野：
15: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这个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 在大润发超市朝阳店，端午礼盒专区各类网红粽、传统手工粽组合礼盒款式多样，本地时令蔬菜、精品水果、冷冻水产、畜禽肉类货源充足。大润发朝阳店储备经理胡孝平：
16: 我们整个大润发商品的话物资是很丰富的，尤其是蔬菜惠民商品的话是在日常的价格当中低于了市场价的25%。
1: 端午节日期间，我市商务部门将强化市场监测与巡查力度，指导各大商超夯实保供责任，稳定市场价格，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记者徐小兵报道。
6: 近日，记者从蚌埠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我市蔬菜市场价格总体平稳，货运充足，可满足端午节日期间市民消费需求。
1: 在蚌埠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各色蔬菜摆放整齐，车辆往来交易繁忙。 商户陈向军做蔬菜批发已经20多年，他主营的蔬菜主要来自山东，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菜价整体略偏低。商户陈向军：
17: 和去年同期比的话，稍微偏低一点。比如讲，这胡萝卜去年在1块钱左右，现在在6毛至7毛，今天大概在20吨左右吧。
1: 临近端午节，蚌埠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日均交易量稳定在1500吨左右，市场存储量超过3000吨。蚌埠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主管唐东东：
18: 像我们的青椒，菜价在8毛到9毛钱一斤，然后西红柿在1块，黄瓜也在1块2左右。然后我们现在最近外地的香菜，我们市场的进价在3块钱左右一斤。我们广大的蚌埠市民请放心，蚌埠海吉星蔬菜市场，货足价稳，供应充足。
1: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6月16号晚上的11点26分，随着司马庄路大桥北岸主墩上游侧钢围堰顺利完成了封底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这座桥北岸主墩钢围堰封底施工全部告结，主墩施工正式由水下转入水上阶段，为后续城台及墩身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6: 近日，我市组织自主择业干部赴蚌埠市委党校开展赓续军旅初心、淬炼党性本色思政教育活动。活动围绕理论学习、现场研学、技能提升、交流研讨等方面展开。学员们走进中国传感股、禹墟等地开展现场教学，实地感受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与蚌埠厚重历史文化。参加 AI 应用和网络安全专题培训，提升实用技能与安全素养。参训干部纷纷表示收获颇丰，既开阔了眼界，又凝聚了共识。
11: 今日提醒，
3: 来听今日提醒。不少市民夏季信奉吃苦降火，偏爱苦味的果蔬，但是部分食材发苦是寒毒的信号，疾控部门提醒相关食品安全务必要留意。
6: 葫芦丝瓜如果口感发苦，会生成葫芦素类毒素，高温蒸煮无法分解，误食后刺激肠胃，严重损伤肝肾，暂无特效药解毒。一旦尝出发苦，需整根丢弃，切勿继续食用。
3: 除此之外，5种发苦食物均存在中毒风险。发苦的丝瓜含碱糖苷生物碱，发芽发苦的土豆龙葵碱超标，生苦杏仁果毒素难以通过烹饪去去除，发苦霉变的坚果携带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苦杏仁含有禽氰酸，过量食用可中毒。
6: 除苦味食材外，几类变质食物同样存在致命隐患。局部腐烂蔬果、完好果肉也已渗入霉菌毒素，红心霉变甘蔗含神经毒素，可损伤神经系统，死蟹滋生阻碍，高温难以去除，易引发过敏休克，酒泡木耳产生耐高温米酵菌酸，重症可致器官衰竭，带黑斑红薯含肝损伤毒素，高温无法灭活。
3: 疾控与营养专家提醒，夏季处理食材入口先尝尝味，但凡出现异常的苦味、霉变、腐烂、异味，整份食物要直接丢弃，切勿切除变质部分继续食用，避免食物中毒。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小雨转大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明天白天是大雨转阴天。
6: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19: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为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21: 白皮书说，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国际社会认为，全球治理倡议发出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汇聚团结力量、追求公平未来的明确信号，顺应了国际民生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提振了国际社会践行多边主义的坚定信心，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清晰可行的路径方案，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6: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1: 从农业来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
6: 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
21: 从服务业来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
6: 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到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
21: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了0.1%。
6: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决策部署，支持上海先行先试发展离岸金融，近日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
21: 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行图增加了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了111列。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小雨转大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在19号是大雨转阴天。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
2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2: 1楼到了。
2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3: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5: 这不是方便吗？
2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4: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2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2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28: 笑容多了，生活更有奔头了。
27: 民族团结，共享和谐。
0: 喂，闺女，在忙吗？别太拼了啊，工作做不完的。
2: 妈，知道了。
4: 你有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过天了？
5: 像现在年轻人的话，更多的想要自己比较自由的生活，
8: 有时候会忘记给父母打电话，或者是多跟父母联系之类的。
9: 吃饭了没？要按时吃饭，少吃外卖啊。
10: 会的，会的，会的。
2: 我也没办法跟他敷衍，我工作很忙的。
25: 看到你发的朋友圈，怎么了？心情不好吧？
2: 哦，没事儿。
9: 又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好了，知道了。
28: 不
9: 行，我还有事，先挂了。
4: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5: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29: 不停的问，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30: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4: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31: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32: 刀个东西确实要省很大的力气，
33: 身体好像不受控，
34: 我是有点看不见，
35: 跑都跑不动了，
36: 眼睛也看不太清，
37: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38: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39: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4: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40: 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32: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41: 爸爸是真的老了，
42: 我希望他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43: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
32: 了，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44: 明儿，
45: 夏夏，
46: 女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44: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46: 自己要好好保重。
45: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44: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47: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
48: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市教育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刘善训，刘局长您好。
4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48: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组干科基教科科长赵元俊、职城科科长卢奎、蚌山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孔令翠，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刘局长，在网上有位朋友刚刚发来了一条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生物和地理不计入中考总分了，坊间在传说按照等级录取高中，那么重点高中生物和地理必须要达到等级 A 级才能够录取，这样的传闻属实吗？
49: 这样的传闻呢，应该讲部分属实。第一个呢，从明年开始啊，初二的地理和生物的考试，不计入中考的总分，啊，这是属实的。第二个就是它不计入中考总分以后，它会纳入到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综合素质评价是以等级呈现的，这里边是以综合素质评价整体等级呈现。啊，不是这一个学科等级呈现
48: 啊，它是一个综合的。
49: 哎，对，是它是一个综合的，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是，综合素质评价以等级呈现，那么在高中的录取当中，如果达到 B 级以上的，才能被省示范高中。

0: 录取，也不存在着 I 级以上或者 I 级。
1: 好，相关的政策我们也可以关注市教育局发布的公告，是吧？
0: 对
1: 啊，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刘局长，一年一度的高考和中考是刚刚落下帷幕，招生政策也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的话普遍关注的一个工作，对吧？招生那些工作已经即将要启动了，所以像这个中小学生包括幼儿园招生政策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调整，今年大概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随着中考高考的这个结束，应该讲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嘛，都进入了一个招生季。
1: 对，
0: 基础教育的三个阶段，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这三个阶段的相关的招生政策呢，经过前期的广泛征求意见，履行有关的法律程序，目前呢，政策呢已经全部出台。昨天呢，包括教育局的网站和一些媒体呢，也做了一些发布。6月16号，教育局也举办了一个今年招生政策的一个解读和新闻发布会。相关媒体呢对招生政策也进行了一个报道。应该说，目前呢各项招生工作，已经全面的启动了。
1: 这个招生政策相对来讲它的专业属性更强，涉及面更广，社会关注度也更高，所以我们在发布这个招生政策之前，怎么样去制定这个招生政策，它的考量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因为招生政策呢社会关注度比较高，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制定招生政策的时候也是比较慎重的。我们也一贯地坚持了这些年形成的比较成熟的一些做法。我们坚持那么几个原则吧。第一个呢，要坚持依法依规的原则，因为招生政策是政策性比较强。那我们主要依据呢是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法，还有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出台的相关的招生政策。那这是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依据。第二个呢，我们还坚持了相对稳定的原则，因为招生政策呢，不易于这个经常的变动，因为已经形成的政策，社会的接受度也比较高。那么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坚持吧。第三个原则呢，就是什么呢？要坚持一个公平公正。因为招生政策是最大的教育公平。我们在制定政策当中，如何能让不同的群体，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城乡的，包括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能够最大限度的这个给予满足他的这个上学的需求，这是我们坚持的这个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就是怎么便民服务。因为怎么让老百姓这个上学不麻烦，或者什么呢？手续最少，跑最少的路，所以我们呢实行了网上报名，包括今年呢，还有长幼随学的政策，也都是便民服务。第五个考虑呢，因为招生政策的本身呢，它也是教育的个指挥棒。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想呢，能够促进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引领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促进教育的公平和优质。我想这五个方面呢，是我们在制定政策当中综合的考量吧。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我们再次提醒一下，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三种互动方式分别是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关于招生政策的发布，刘局长，刚才您讲到了五个点，其中我听到的比较明确的就是要保持它的稳定性，包括适当的可调整性。那么相比较往年来讲的话，今年招生政策的发布，它的稳定的这一块大概是什么样的？适当的调整的又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义务教育，那么和以往比啊，或者和去年比较，有不变的也有变化的。不变的第一个呢，就是不变的就是招生的原则还是不变的。比如说坚持公平公正呀，这个就近入学呀，这些原则是不变的。第二个不变呢，就是这个入学的条件仍然是不变的，因为这个我们已经坚持了十多年。小学呢，入学仍然以这个监护人的他这个居住地所拥有。

0: 的房产，作为这个房产证作为这个入学的一个依据，那么这是也是不变的，那也是不变的。那么今年呢，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微小的一些变化，一个变化呢就是招生的这个报名的时间，因为根据每年的情况呢，这个有所变化。今年呢，这个小学的报名时间，网上报名时间是7月7号，7月7号，线下呢是7月14号，7月14号，这也提醒呢这个今年有上学需求的呢，注意时间的
1: 节点嘛，
0: 时间的节点，这是一个小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更加注重阳光招生，我们从去年呢，全面叫实施叫阳光招生，那么今年呢，阳光招生加上阳光分班，分班也要阳光。另一方面，不仅仅是这个入学的要阳光分班，那么中途，这个中途报名或者这个在报名结束，后续再报名的，也要什么进行随机的阳光分班。这样我们阳光分班的政策呢，就，这个就是更要求呢更加严格了，更加严格了，这也是一个变化。第三个呢，可能就是，更加便民。比如说今年呢，我们推出了这个长幼随学。所谓长幼随学的，就是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孩子上学，大的呢已经在这个就学了，那么小的呢，这个和大的呢一同入同样的学校，这样呢，给家庭带来一些方便。
1: 对，这样接触起来都方便。
0: 当然，这个具体的实施办法呢，由各个县区呢根据学校不同的情况，因为有些历史发展的一些因素，可能在实施的办法呢由各个这个县区来制定。但是总的原则呢还是让老百姓更方便一些。
1: 也保持了公平公正公开和普惠性的原则。
0: 对。
1: 好，在网上有一个李先生发来一个留言，他说到，如果中考达不到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可以选择上哪一个学校？
0: 如果中考达不到普高的录取线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呢，就是不能被普通高中录取了。
1: 对。
0: 那么现在呢，这个达不到普高线呢，可以上我们的中职学校。目前呢，中职学校招生的类别还是比较丰富的。中职学校的办学的特色的多样化也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可供考生的选择机会也是比较多的。后边我也还会谈到这个，
1: 展开了讲。
0: 对这个中职的一些招生的一些政策。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今天现在的中职的教育呢，因为多样化，给不同的孩子提供未来发展的机会，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好，还有一位朋友他咨询的是，请问一下，二十小今年秋季6年级是否是在本部上，还是在另外一个校区？
0: 正好今天我们这个蚌山区的教育局的党委员孔林崔，他也参加了我们今天的热线，我们请他来回答一下。
1: 好，公务员，麻烦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2: 好的，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接到军方的正式的批复，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这个预案，2026年秋季仍然进行学校内部的挖潜，改造功能教室，这就意味着2026年秋季，学生仍然在本部上学。
1: 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的具体的一个答复，是吧？
2: 对。
1: 好，我们要以最后的公告为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陈先生发来一条留言，他说道，我有两套房产，一套是蚌山小学到26中，另一套是红旗一小到10小初中部，孩子小学是在蚌山小学，我想在初中的时候给他转到10小，能不能转，需要走什么样的流程，准备什么样的手续？
0: 这两所学校也都是这个蚌山区的学校，我仍然请这个公务员，
1: 好，公务员，麻烦您来答复一下哈，这位陈先生。
2: 刚才他讲的这个问题特别具有个性化，这个问题呢，我已经把它记下来了。到这个线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到蚌山区教育局进行点对点的咨询。
1: 按照就是以往的常规的政策。

0: 策的话，这样的操作性可不可以来操作？赵科长能不能帮忙给补充答复一下？
1: 好的。关于这位家长问的呢，他小学呢是在蚌山小学，按照对口升学呢是升入26中，但是因为呢他有其他的房产，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如果因为房产的变更，可以依据现有的房产申请跨学区入学。跨学区入学呢也是分为线上和线下复合两个时间节点，您可以在6月29日到7月6日通过我们的这个皖视通阳光招生的平台申请跨学区分配的这个点击的流程，按照它的提示进行操作。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可以进行线下的复核。也就像刚才孔委员说的，有什么这个特殊的情况，也可以到蚌山区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
0: 好，这位陈龙先生，如果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这个听到赵科长包括孔委员的介绍过以后，刚好您的政策是符合要求的话，记住一个时间节点是6月29号到7月6号，操作的网站是皖视通就可以啊。
2: 这里边我再补充一下，
0: 好，
2: 因为这个家庭住址变更以后需要跨学区入学的，一般指的是小学毕业，然后升入到初中以后，那么在初一的时候入学进行跨学区。
0: 好，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可以继续保持在线的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5: 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0: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大家如果说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对我们教育系统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保持在线的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三种互动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刘壮刚才特别在上半段介绍了一下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的政策，包括一些这个内容的一些发布。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刚才您讲到说高中阶段的招生的一些政策，大概是什么样的？今年是不是有些许的一些调整或者具体的一些考量？能不能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高中政策总体来讲还是保持一个稳定吧。许多方面和去年呢还是保持一致的。你比如说一个呢，招生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是不变的。这些原则当中包括叫属地招生，就是你要在市区的高中在市区招生，三线呢在三线这个招生，不能够跨区域这个招生，这是一个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公民通招。就是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在同一个平台，同时间呢进行这个招生，不得呢提前的招生，第三个呢，这个也是坚持公平公正啊，严格按照分数来，因为这些多少年， 哎，

0: 沿岸封锁这个择优录取吧，择优录取，这是基本原则是不变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招生的指标的一些分配的方式，因为高中呢，我们仍然实行着统招和这个分解指标的这多少年形成的一些招生政策，80%的指标呢用于分解，到初中学校，那么这个呢，这个政策呢，主要也是来促进教育公平，特别是对偏远的薄弱学校，能够给一定的倾斜，那么这个80%的比例，这是坚持了真有10多年了。另一方面，这个80%这个分解指标分配的方式，也是不变的，仍然根据这个初中学校的学生数和该学校的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因素来综合的考量。以上我讲的这些呢都是不变的。那么今年呢，这个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呢，可能就是这个招生的规模。这也是呢是我们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逐步扩大普通高中的这个招生。那么我们继去年扩招以后，今年又大幅度的扩招。今年全市呢和去年相比呢，又扩招了5600多人。那么我们的普高的比例呢，能达到71%，那么比去年呢，这个提高呢将近9个百分点。应该讲这个增速呢，在全省是排在这个前列的，排在前列的。这也是我们，去年市委市政府研究到2030年整体的，一个扩招计划的一个今年的年度的计划。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年的毕业的高中生，还有家庭呢，是一个非常利好的，这样我们有更多的学生，能够上普通高中，未来我们也会坚持这个政策，也会加快，后续的一些扩招的力度，加大一些力度。那么今年扩招呢，还有几个特点，它我们在扩招的时候，不仅仅是这个扩招这个数量上，我们也追求一些扩招的一些质量，所以我们在扩招的过程当中，做到几个突出，第一个呢就突出优质学位，就是好的学校要多招一些，那么特别是今年这个奔马二中，大家也看到了，比去年扩招了1000人，明年我们可能还会有所扩大，像省师范高中，还有一些优质的民办高中，我们在扩招的这个学位当中，优质学位，大体占60%到70%这样，这是一个突出。第二个呢，就是突出这个城区，特别是市区的这个高中，因为人口向市区集中，所以在全市整体这个扩招的总量当中，市区占1半以上。这个第三个呢，我们还突出什么呢？突出一些特色的这个学位，比如说我们加大了特长生的招生。今年我们市区的特长生，总体上，有16个这个项目，招呢有900多人，我们比去年增加了200多人，这样就满足更多的，这个具有不同特长的孩子，提供一个发展的一个通道，所以我们感觉到今年，这个普通高中扩招不仅是量的增长，更重要是质的提升，
1: 对，
0: 质的提升，
1: 而且我看我们的这个扩招的比例在安徽省省内都是排在前几位的。
0: 现在我们整体这个扩招的就是增量，我们还是，但是呢，我们现在绝对量我们还是有差距的，因为我们原先的基础呢相对薄弱一些，因为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招生呢只有56%，将近56%。那么通过这2年时间，我们提高了15个点，应该讲这个增量是在全省是排在前列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和这个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说合肥，我们还是有差距，
1: 有差距的
0: 还有差距。后边我们会加快追赶，然后

0: 加快这个扩招的力度。
1: 嗯嗯。
0: 除了刚才您介绍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的政策的发布，还有高中的招生政策的发布之外，也有一些家长比较关注的就是中等职业教育这一块。好像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相关政策的一些发布和推进，应该在本月下旬就开始了，是吧？
1: 对。
0: 那相比较来讲的话，它这个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政策跟普通高中的招生政策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对。
1: 应该中等职业这个教育啊，事实上现在的招生呢已经启动了，
0: 对，
1: 啊已经启动了。那么，因为中等职业它是一个特殊类型的教育，它的招生政策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招生不受区域限制，那么可以在全市范围内，甚至跨区域，进行招生，可以在全省范围内，都可以招生。我们呢，全市呢。 十几所的这个中职学校也广泛提供了一些选择，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中职招生的这个类别还是比较丰富的，既有三年的这个中职的这个招生，也有这个三加二的这个招生。所谓三加二就是你三年的中职，然后是两年的大专，两年专科这样这些学段连这个衔接的就读。 方式还有多种多样，另外就是这个我们今年呢还这个在全省的统一安排下呢，也启动了叫“三加四”和“三加二加二”的这个招生模式，所谓这个“三加四”就是三年的这个中职，四年的本科，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你就是直接从中职一直念到本科，所谓三加二加二就是三年，中职两年专科两年，这个本科，这两种形式，它都是中职和高职呢进行贯通培养的，目前呢，相关的招生政策已经发布，今年的招生计划两项，我记得好像加在一起是六十二人吧。 也是，今年考生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中等职业学校，刚才这个有的留言说达不到普高线，这个我们上什么样的学校？实际上不仅达不到普高线，有的达到普高线，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学业成绩。
0: 和自己的个人的爱好，在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当中，进行一个选择。那么现在呢，我们呢也提供了一个灵活的选择的一个通道。比如说今年呢，我们也创办了叫“职普融通班”。
1: 对，
0: 就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叫“职普融通试点班”，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班？
1: 对，今年的“职普融”所谓“职普融通班”呢，就是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 融合培养。那么我们在这个今年呢，在全市五所，职业高中就中职学校当中，那么选择呢，我们一些普高学校进行联合办学，然后，这五所呢，目前呢，我们呢，分别呢，开设了一些将近十个班级。那么这就是。 招一些呢，职普融合培养的学生。那么，招的时候呢，我们是办的是一种普高的学籍。那么入学以后，根据他学习的一些情况，然后比如说在一年以后，他自己进行一个选择。如果你选择继续学普高，那么就走普高参加高考的路线。
0: 你也可以选择这个职业这个高中，那么职业高中呢，既可以参加高考，也可以参加对口高考，还可以参加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份。
1: 所以他选择性更加的多元化了。对，
0: 好，我觉得也是很好的选择。
1: 好，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刘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相关招生政策的一些发布和制定，跟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不管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说是普通高中、重点高中，或者说是中职院校，大家所有的招生政策公告的发布都要以教育系统的官方公告为准，是吧？
1: 对，
0: 好，
1: 谢谢您。
0: 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

0: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董华》和《红缨枪》。
0: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2: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0: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一条紧贴悬崖峭壁的出村路，危及村民生命安全，锁住世代幸福通路。毛向林，一个土生土长的下庄人，不敢。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4: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3: 你好，
4: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星期四的早间，欢迎大家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宁宁。
2: 大家好，我是亚琼。哎，咱们这两天的天气有点闷热，为啥呢？因为蚌埠入梅的时间就快来了。
1: 对
2: 啊，每年都会来安徽旅居的梅姑娘，今年啥时候来呢？
1: 安徽省气象台已经官宣了，6月18号进入梅雨期，
2: 就是今天。
1: 对，
2: 那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的闷热潮湿，甚至看着想下雨又不下雨的这样的天气，有了这个官方的解释啊。梅姑娘一来，脾气是有点暴躁的，预计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20号至25号期间呢，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每年的防汛的这样一个时节又来了。
1: 对，那么
2: 所以
1: 你说
2: 大家出门的时候哈，我们说暴雨大暴雨大，一定要带好雨具，尤其是骑车的朋友啊，一定要把自己的雨衣给带好了，尽量买那种就是结实一点的。
1: 对，
2: 然后就是防雨比较好点的雨衣，因为你知道吗，曾经去年下大雨的时候，
1: 雨衣淋坏了是吧？
2: 破了。就是我说这个雨衣穿了个寂寞。
1: 那是一次性的吗？
2: 我不知道。所以这个雨衣的质量咱们还是要挑好一点的啊，稍微贵个几块钱十几块钱，咱这个在这个方面不能省，因为确实淋雨在那个情况下，第一它确实人也不舒服，第二也危险。
1: 是这个，所以呢雨衣啊，雨伞的质量还是要买好一些的哈。
2: 嗯，
1: 这两天呢梅雨季节到